0: 趣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巡山走杜坤，非要跟徐良比武，这就叫自不量力呀、啊！这老头怎么想的呢？他认为我巡山走在江南也有这么一号，谁不知道小孤峰啊？我也闯荡江湖40多年了，你说叫个徐良来了几句话把银子就要走了，将来被人们岂不耻笑啊？那大伙儿肯定得这么说，杜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被徐良两个字下马爪了，到这把钱就给人家了，那我将来在江湖上还怎么混饭吃？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啊，就即使给你的话，咱俩得比划比划呀，我见识见识这白眼眉究竟有什么能为。杜坤出于这种想法，所以才坚持要跟徐良比武。他来到院里头，短衣襟小打扮，把腰里的带子连紧了几扣，把小疙瘩揪重新盘了盘，把架子就拉好了。他徒弟立地金刚吴豹和手下那些头目当然得向着他了，一个个舔胸叠肚，暗地之中替老师使劲儿。那蔡丽呀、啊，有点害怕。蔡丽一想，这些山大王啊，都不是东西，有时候笑里藏刀，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呐、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强龙还难压地头蛇呀。光指望一个徐良，能不能行啊？万一徐良要吃了亏，我这银子就完了。银子要不回来，我还得接着茬死啊！哎呀，但愿苍天睁眼，保佑徐三将军大获全胜啊！这是他的想法。其实徐良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谈笑风生，笑笑呵呵来到天津当院，叉着腿儿哈着腰往这一站。我说杜坤啊，收手吧，哪里走招掌、先使了个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老心儿一拨了脑袋唰躲开了，紧跟着杜坤又使了个双撞掌，俩手一合奔徐良的心口，徐良一转身又躲开了，杜坤收掌现腿啪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蹬徐良的迎面骨，徐良使了个张飞骗马一个跟头又躲开了，连着躲了七招没还手，这杜坤打着就没意思了。哎，我徐良，这叫什么比武啊？你怎么不还招啊？徐良乐了、我说杜坤啊，我这人就有这么个毛病，跟谁伸手得相让三招，尤其是我这次到你这儿来了，咱们两个人初次相逢，我应当多让你几招，故此没有还手。哎，徐良，用不着，咱两个人比的是武，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你让我也不领情啊。好吧，我知道你不领情，不过咱们两个要打得打出个名堂来，不能无缘无故的在这费这个力气。那你说吧，什么名堂？我这次来主要是要银子，替你们两家和解这件事情，能和解了是最好， 假如和解不了，我想蔡丽也不能善罢甘休。可你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世界外边，你是大宋朝管辖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你这占山抢人家的东西啊，本身就犯了法了。到那时候我也许帮着蔡丽到官府报案，那官府来了军队，我看你恐怕招架不住。假如要听了我的话呢，和平了结，也不平你的伤，也不灭你的债，把银子给了我们，哈哈一笑，咱就算拉倒。可是呢，看你这个意思，这一点做不到，非比武不可，那比不能白比。假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打算怎么办呢？
2: 行，徐三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要不是你的对手，18万银子，我双手奉送。我不要了，行不行？
1: 这可是你说的。你今年多大年纪？
2: 60有7。
1: 哎呦，不小了，将近古稀之年了。我希望你说话算数。假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那咋这么办得？银子我不要了，官司也不打，也不禀报官府，这18万银子我去包赔，你看怎么样？
2: 好，徐良，咱俩可没公过事儿啊，咱们可说准了，大家可以作证。
1: 那你放心吧，我从来三先生不说瞎话。我再跟你声明一点，
2: 什么事儿？
1: 咱们两人打时间不能太长了，因为我还有事情，我准备就跟你打5招。
2: 啊，5招？杜坤一听这玩意儿真新鲜，打仗还限定招数的。徐三将军，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很好懂啊，我就告诉你得了，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5个照面，我就算输。
2: 嘿呦，把杜坤气得一拨了脑袋，叫平我啊，在你的面前连5个照面都过不去，你也太狂点儿了，简直吹得没边儿了。三将军一言为定，我要过了5个照面，
1: 那算你赢了，我输了，银子我给，你看怎么样？
2: 一言为定。蔡丽在旁边一听，哎呦呦呦呦，
1: 可他妈要了我的命了！我这徐三将军这个人挺随和的，从来没看他吹过牛啊，今儿怎么了？怎么把这大话都说绝了？万一5个照面赢不了人家怎么办呢？哎呦呦呦呦，我这银子不就完了吗？我能叫你包赔吗？
2: 蔡丽急得汗珠子下来了。是徐良狂吗？
1: 不是。
2: 徐良这人一点都不狂，他心里头有数，武宗13派81门，有什么样的高人，有什么能耐，他心里清清楚楚的，根本就没听说这么巡山走杜坤，碌碌之辈。徐良闯荡江湖多少年了，什么人没见过，他心里头有底。你又不是什么成了名的剑侠，我跟你伸手啊，你也就几个照面。徐良把大话扔出去了，结果两个人一伸手，这话呀不光说呀，你得做到。徐良一伸手先打杜坤的面门，
1: 老人家招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招。
2: 杜坤一看呢，水了吧唧的就过来了，这手跟棉花瓜一样，打上都不带疼的，往旁边一闪身，徐良掌走空了。杜坤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往上举胳膊，一裸徐良的腕子。哎！再看徐良软绵绵的把胳膊撤回，左背抡开，一点劲儿都没有，使了个单风贯耳。他还怕这杜坤不明白呢。
1: 第二招，单风贯耳。 软趴趴就来了。杜坤往下一低头，徐良一掌走空，两个人一转个，还没等杜坤晃掌呢，徐良这招可够损的，后背冲着杜坤，冷不丁使了个倒踢紫金冠，这一招太快，出乎杜坤意料之外啊，谁能想到他脸朝那面，腿往后踢，啪就是一脚，正蹬到杜坤腿根上头，把老头蹬出有一丈五尺多远，扑通来了个腚墩儿。徐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这下我没注意，老人家快请起请起，活动活动，啊，踢坏没有？杜坤就脚这条腿都木了，活动了半天呢，瞪着俩眼瞅着徐良，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给踢上的。这位是不是不服啊？啊，重来，啊，这不算啊，重来啊，多次你服了，多次拉倒。这杜坤厚着脸皮，蹦起六十一拳，徐良闪身躲过。他第二掌奔徐良前心一打，老心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杜坤身后。不等杜坤变招，徐良伸出一掌来，正推他肩头上。老人家，躺下。使了三成劲儿，杜坤扑通一声来个狗啃屎。徐良过去把他扶起来了，啊，算不算？啊，不算还来。这杜坤把脑袋一拨，算了吧，我这两下子干脆伸不上手，怎么败的不知道。哎呀，我照徐良差的太多了，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杜坤脸一红，冲徐良抱拳：三将军，恕我自不量力，惭愧惭愧，我服了。说话间把徐良、蔡丽以及其他众人让进大厅。徐良抱拳并手：老人家，化符千压，把银子撒给我们吧。一定一定，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不过您别着急，银子在后院，我还得过过数，看看缺不缺，少不少。你看人家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啊，徐良、蔡丽再怎么着急也得叫人过过数啊。杜坤告诉吴豹：孩儿，陪着三将军跟蔡老英雄，我到后院点银子去。说点银子，等到了后院啊，这老头搅着心里头不是滋味，这跟他栽的太暴露了。我就纳闷儿，我闯到江湖四十多年了，怎么在他眼前就跟小孩走路似的，都走不稳呢，那都。哎呀，真窝囊，这银子还得给人家。他往后院一瞅，骆驼垛子上白花花的银子18万两啊，这玩意儿真心疼啊。哎，他围着骆驼垛子转了几圈，先没过数，回了他那屋了。回屋干什么呢？他这有个客人。为什么吴豹下山他没露面呢？他陪客人说话呢。这客人可不是个省油灯，这位啊走长途有点乏了，头朝里脚朝外，正在这休息。巡山走杜坤进了屋的，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嘿，哎，罢了啊。这客人听见了，一翻身坐起来：怎么了老哥哥，出什么事了？哎，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丢了人了。
2: 什么事儿？
1: 哎，刚才咱孩子不做了波买卖吗？
2: 啊，
1: 不是结了一只镖，你还挺高兴，18万两银子吗？对对呀。结果出事儿了，丢镖那老头蔡丽请来援兵了，人家到山上要镖，你说人家不答应怎么办？哎呀，我老哥哥，你怎么了？ 你这么大能耐还怕这个吗？他不要镖就把他收拾了呗。你说傻话，我收拾得了吗？我栽了跟头了，到那一伸手我就趴下了，是吗？这人是谁这么大能耐？嗨，我一提你也知道，山西燕白眼没徐良。来的这客人就站起来了，徐良不是那个白眉大侠吗？可不是他，谁？那醋老心儿，一说话是那个味儿的，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也不知道蔡丽跟他怎么个关系。哎，到山下就把他给搬来了，你说咱倒霉不倒霉？我还得化付前言，这不，我来拿银子来了，如数得给人家，这说话能不算数吗？再说回来了，不给人家，人家能答应吗？你看这阵乐呵呵的，到时候一变脸，那就不好收拾了。哎呀，老哥哥，我听起来真是笑话一样。这徐良在哪儿呢？在前厅呢。嗯，怎么办吧？一两银子也不给他，从我这说就不给。兄弟，我看你少管闲事。哎，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没交情这么远，我能来看你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觉着太窝囊了，我替你找找理儿去。走走走，你领我见见这徐良。拉倒吧，你长途而来还没缓过乏来。哎呀，老哥哥，这我跟你说，你可别挑我的理啊，我就是一宿没睡觉，徐良也不是我的对手啊。我这只胳膊闲着，我一只胳膊我也把他打趴下了，我能像你那么没用吗？兄弟，我知道你有能耐，但是大话可不是吹的，这徐良这小子真厉害呀。原来我跟你的想法相似，这一伸手我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把大话说绝了，再跟我似的，咱哥俩一对趴在那儿，就没人替咱找脸了。哎呀，岂有此理！哥哥，要冲你这么说，我非得跟他比一比不可。头前带路，好吧。杜坤一想也行，我这朋友可有能耐，真把脸找回来，这银子就不给他了。就即使给他，我起码也不丢人呢。就这样，他把这个朋友领到前厅了。杜坤先进来的，见着徐良一抱拳：“三将军，哎，钱都给您准备好了，一点也没丢啊，一会儿如数奉还。不过呢，我这来个朋友，听说您来了，他挺羡慕，打算跟您见上一面。朋友请进来吧。”啪嗒一打铃，这人进来了。徐良一看吓一跳，你说连徐良都吓一跳，这人得什么模样？活脱是个大鬼头一样。此人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肩膀宽下有三尺五寸，往脸上一瞅，黑惨惨的面皮，奔了头，大下巴，整个一张大驴脸。别人这脸要有七寸，他这脸都得有一尺五，在当间拉开能变成别人俩脸。长得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就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一样，大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带卷的胡子，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灰袍子，腰里系着根麻绳，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短，光着大脚丫子，还带着脚环。再往头上一看，他也不梳头啊，满脑袋带卷的头发拢吧拢吧，用根皮条子在脑袋上头一箍，就跟个野人相似。但是徐良看见他，想起一个人来，就想起来在阎王寨遇上那位老朋友海外野叟王元。
2: 哎，这人跟这王源有相似之处。
1: 老邢就动感觉到不妙啊，他在哪儿整了个怪人呢？
2: 徐良正然发愣，就见这个人大步流星到了徐良近前，把腰一叉，胸脯一舔，嘴一撇，怪眼圆翻，
1: 我说你叫徐良吗？
3: 哦，不错，正是撒星。你是哪一位？
1: 甭问。徐良啊，
2: 你活腻歪了吧？
1: 你没打听打听小孤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这儿要银子来？你凭什么？哎，我老朋友说话算数，答应给你钱，从我这儿说可通不过。方才他跟我一商量，叫我给拦住了。咱俩伸伸手，你要把我给赢了，这钱就给你。赢不了我呀，徐良，你连这小孤峰你都下不去，连你带来这帮人，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侯。平顶侯就是要脑袋呗。
2: 蔡丽一听，吓得一缩脖子，躲到徐良身后去了。
3: 这三将军，这，不要怕，不要怕。
2: 徐良心说：这老头胆儿太小了。你说就你这模样，保什么镖啊你？不如回家呀，把买卖关张，去卖豆腐去得了你。
1: 徐良心中暗笑，老心点点头：
2: 啊，可以，我就爱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好吧，既然在你这通不过，我就得想法通过。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
1: 那是自然。
2: 好了，是院里头是屋里头？
1: 院里请。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噔噔噔到徐良近前捧一把，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住了，拉着徐良往外就走。表面上是拉着，实质上没怀好意。他这手一抓住徐良的手腕子，单臂较力就使上功夫了，
2: 心说咱俩还用比呀、啊？我这一使劲你就叫娘了，你叫娘你就栽了。这家想到这儿，把徐良的手腕子抓住，
1: 这招可厉害，撒手指头叫鹰爪力，使的这种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一般人受不了。老邢刚被他抓上是受不了，但是徐良赶紧丹田一叫力量，使的是昆仑闭气法，这股气儿在身上一转个，灌到右胳膊上头。徐良的功夫不次于白云瑞啊。再看老邢那胳膊，揉一声，比原来粗了有两倍半。这主一掐没掐住，我，徐良心中暗笑，心说山西人从来没吃过这亏，你少跟我来这套。相反的，老邢手腕子一转个，把这主胳膊给抓住了。
2: 你这个人太客气了，刚见面就要拉着我走，我说何必这样客气呢？你投钱带路。
1: 说个投钱带路，老邢单背一抡，把这个主揉一下子，在屋里甩院去了。
2: 这位身子斜着，他
1: 好像没倒下。徐良再扔出去他，紧跟着他也到了院了。老心过去一伸手，把他腰给扶住了。
2: 啊，我说这位你怎么了？晃晃悠悠的，大概喝酒喝多了吧，
1: 给他来个下台阶。这位呢也挺会演戏，听徐良这么一说，他晃开脑袋了。确实没少喝。
2: 哎，
1: 说个瞎话，把自个儿这个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其实谁不明白？他们众人二次来到院里，徐良站在下垂手，
3: 冲这位一抱拳，我说非要比划，那你就伸手吧。嗯，
1: 徐良啊，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今天我跟你比，可不比掌法，叫你尝尝我兵刃的厉害。说着话，把他这肥大的袍子一撩，从里边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徐良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的腰里头围的是十八节葫芦鞭，在腰里头缠着呢。他把宝鞭拽到掌中，使了个二郎单山式。哎，徐良，亮你的家伙！徐良没办法，把金丝大环刀亮出来了。蔡丽一看坏了，这比武带升格的，刚才比的是拳脚，这回又比家伙，谁给谁撂上也够呛啊！还没等等两个人伸手呢，从门外那来个人，这人手捻虚然哈哈大笑：“我兄弟，你怎么欺负小孩啊？哎，快点拉倒拉倒拉倒！看在我的份上，别比了，别比了。”徐良一听这谁，抬头往门那一看，这人长得可挺好，八尺多高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胡须，高昂牛心法转，金簪别顶，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腰系丝绦，背背双剑，看年纪也能有六十八九岁。这主笑着迈步进了院了，跟徐良要比武这个野人一看：“师兄，你来的正好，赶快助我一臂之力。”这小子就是白眼眉，拉倒拉倒吧，咱请都请不来，还能得罪吗？后来这老者挺和气，到了徐良的近前看了几眼，我说：“这位，你叫徐良
3: 啊？不错，正是三西人。
1: 你师父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
3: 哎，一点都不假。”“
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跟你师父的交情最好啊，我的原籍也是陕北人，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老师还是光屁股的弟兄呢。”哎呀，我就听说了，你师父收了个有出息的徒弟，就是阁下，你的名望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徐良一听赶紧抱拳：“
3: 老人家，你别捧我了，你再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徐良在小孤峰管了一件闲事，遇上了两个怪人，一个长得凶恶，一个长得善良。徐良啊，不认识他们二位是谁，赶紧一抱拳：“老前辈，请问尊姓大名，你跟我老师是怎么认识的？”三将军，你哪知道啊，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无名之辈，可能你老师对你也说过，江湖上给我们送个小小的绰号，老朽叫天龙仙师赵普。说着话，他用手一指长得好像野人似的那位，这是我亲师弟，绰号地牙仙师，叫魏百宝。哎呦，徐良心里头就一惊啊，早就听说过他们二位的大名，江湖上谁不知道天龙地牙两位高人呢？听老师跟自己说，50年前威震武林的天龙会地牙被传为美谈，听说他们两个人当初不和，天龙仙师赵普曾经3次会地牙仙师魏百宝，两个人大战3天3夜没分输赢，最后经白云剑客给解和，两个人成为挚友，还结为亲师兄弟。打那以后，这两位闯荡江湖，替天行道，除暴安良。30年前突然这二位销声匿迹啊，不到哪去了。有人传说两位不在人世了，有人认为不可能，他们两个人都有绝艺在身，功底儿最好，怎么能不在呢？哎，没想到今天在小孤峰遇上了，这简直像神话相似啊。论辈数而论，他们跟梅良祖是同辈儿，徐良那就是晚辈了。你看徐良啊，就有这手好，多攒不忘本，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对长者一向是尊重的。徐良闻听此言，赶紧倒身下拜，闹了半天是二位老前辈呀，恕弟子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我这跟老前辈磕头了，请起请起请起。赵普把他搀扶起来，一点手把地牙仙师魏百宝叫过来了。师弟啊，弄了一场误会，这不是徐良吗？老眉头的徒弟跟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师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是有意的跟他开个玩笑，我听说这小子名誉太大，也有一定的本领，我打算呢跟他比划比划，瞅瞅他究竟有什么武艺，老眉头都教了他哪些，您呢不要误会啊。徐良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是试验呢。众人都乐了，杜坤一看都是一家人，这没什么可说的了，赶紧往大厅里相让。众人说说笑笑，到房中分宾主落座。老镖头蔡丽一看呢，大概有门，我这18万两银子能要得回来，他心里头也非常高兴。徐良坐下之后， 赵普就问呢，孩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听说你在开封府当差，干得挺红火呀，难道说上这儿捕盗抓贼来了？徐良闻听此言，长叹一声，
3: 老总家真是一言难尽呐。
1: 山西县徐良也没隐瞒，把怎样扫平阎王寨，胜利还朝，怎样又出了个假徐良子变金刚王顺，又怎样三义宾天等等的事情讲说一遍，最后说他自己捉拿王顺，追来追去，误走此地。徐良把经过说完了，在座的众人闻听也不住的点头叹息呀。叹息什么呢？你看，要不知道内情的，徐良名利双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声望有声望，不定多自在呢。相反的，一点都不自在。徐良所遭所遇，都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整天在刀尖上转悠，随时随地都有风险和不测之祸呀。赵普就问：“孩子，那你追到这儿来，可知道王顺落到什么地方？”“
3: 我哪里知道？我要知道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还望求老前辈给指点。
1: 我看这样吧，徐良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着急上火也没用，咱们放长线钓大鱼。我实不相瞒，我们师兄弟二人跟杜坤关系不错，经常到小孤峰来做客，因为我们是闲散之人，无拘无束啊，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也没人管我们。这杜坤这人是公道大王，你别看他占了山了，不抢不夺，不骚扰百姓，人家小孤峰山上这五六百人自种自吃，不信你问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说这山大王好的，甚至有些地方比官府还强着几倍。我们两个人挺赞成他，故此交了朋友，有时候就到小孤峰这住些日子。你看这回多巧，碰上你了。这么办吧，我们哥俩一半会儿也不走，连杜坤在无报，大伙想个办法帮着你打探王顺的去向。有道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就胜似你一个人了。哎呀，徐良一听可乐了，五六百人给帮忙，那比自己不强得多得多吗？山西燕赶紧站起来重新谢过。这时候杜坤让吴豹吩咐厨房的准备丰盛酒宴，大家要好好喝几盅。这蔡丽就问三将军，我那事儿呢？啊，对了，徐良一乐呀，各位老前辈还有寨主，咱们话归前言吧。我这次到小孤峰来是管了件闲事，主要为蔡丽这18万两标营的事情，你看看能不能赏给我个脸，把标银如数给退回。巡山走杜坤一听脸红了，我说徐三将军您别说了，要早知道您认识赵普赵老剑客和魏老剑客，咱们就不至于翻脸了。慢说18万两标银，就180万那又算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山上还不在乎这个。吴豹在，去把标银如数退回。
3: 是。
1: 时间不大，把骆驼垛子标车全赶出来了，众人都到了院里头，陪着蔡丽叫他过过树木。蔡丽一查一点都没少，原封银子都没动啊，把老头子感动的眼泪掉下来，趴在地下转圈磕响头，我谢谢众位，我谢谢众位啊，你们可救了我，不然的话我是活不了啊。当然他更感谢徐良，把标银送出小孤山， 徐良、杜坤、吴豹也送出来了。老仙儿啊，就告诉蔡丽老人家，算了，这一次的镖营保完了，把银子赚得手，就回家养老吧。80多岁的人了，这是何苦？这是遇上我了，这要遇不上的话，你怎么办？
2: 对，对呀，人心无举，蛇吞象啊！我这是老了，老了，老不知足。通过这回的教训，我真不干了，回到家就听您的，金盆洗手，抱腿就忍了。
1: 蔡丽跟徐良洒泪分别，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这老头啊，把镖保完了，平平安安回到原籍延吉滩，真就洗手不干了。说提他干什么？有用啊！你别看这老头80多岁了，到了下文书莲花观设立八王擂，开封府与群贼展开殊死搏斗，这蔡丽还有用呢。他要不是报答徐良的恩情，要不给开封府通风报信，恐怕连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全都活不了。这是后文书，咱暂时先不提。再说徐良送走了蔡丽，跟杜坤、吴豹回到中平大厅。这杜坤呢，吩咐手下人快准备房子，让三将军住在这儿。这两位剑客没说嘛，一半会儿您别走，您也别跑的了，我派人打探消息。就这样，徐良就住到小孤峰。杜坤派了10几个能干的，奔向4面8方打探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日子不多，把消息打听出来了。什么消息？紫面金刚王顺落到8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另外还告诉徐良一件新鲜事儿，外面传说你死了，也不知道是谁，跟你长得差不多少，让白莲花燕风把脑袋给剁下去了，人们都认为你死了呢。开封府的人齐聚葵花岗，准备的棺材为你举哀，哭得死去活来，山上的人还要准备祝贺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见，要把武宗13派81门的人全请来，特别是跟你有仇的全约来，要好好看看你这颗脑袋。徐良听完了是啼笑皆非。老徐一想，这怎么回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这哪一位长得又跟我差不多，倒了霉了，脑袋叫人家补了下去了，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徐良就想走，魏百宝和赵普还有点舍不得，两个人是这么说的：徐良啊，你别着急，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啊，这不你也听明白了吗？王顺现在落到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你去你想干什么？那无疑问你要抓王顺，我们哥俩可不是吓唬你，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自己的锐气，就是你到叠云峰啊白给。当然不是你的能耐不行，是叠云峰贼人太多，势力太大，你一个人孤掌难鸣。据探视的人说，那块不但有半尺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紫面金刚王顺，同时还有个30陈屯陈东波、飞剑仙朱亮，以及他们约请来很多很多高人呢。恐怕凭你现在的能耐，到那儿不但抓不住王顺，把命就许搭上。既然我们哥俩跟你师父不错，就不能不关心你，为了呢叫你长点能耐，我们两个人攀个大说吧，咱留个见面礼，把我们哥俩身上所会的传授于你，艺多不压身，你长点能耐不更有把握吗？所以说你别着急，就安心住在小孤峰，把能耐学到身上，然后再去也不晚。徐良很受感动啊， 一瞅赵普和魏百宝这两个人，心肠特别热，一见面就想交给自己能耐，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宁舍十锭金，不舍一句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宁愿给你一锭金子，不教给你一招武术，不告诉你一句明白话。我会了，我不教给别人，教给你我怎么办？江湖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说像赵普和魏百宝这样的太罕见了，不管人家能耐什么样，见面愿意坑囊而赠。所以徐良深受感动。徐良这么一分析，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是个大山呐，一半会儿也拿不下来，他们想动开封府也不容易，看来时间是短不了，我抓紧机会在这学点能耐也不是不可以的事儿。反正大家已经着急了，就多着急些日子吧，这个谜早晚能解开。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故此徐良也没声张，安心住的小孤峰开始跟两位老剑客学武。到了第二天，连杜坤、吴豹都参加了，人们想开开眼。魏百宝先交给徐良72趟地躺拳，你看这拳新鲜吗？在地下打滚打，徐良还真没看见过，光知道72路地躺刀，还没见个这样的拳脚。就见魏百宝身子往地下一躺，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是人呢？简直就是个球似的，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两掌呼呼刮风啊。在下三盘方面，这是最好使的一招了，把徐良看的眼都发直了，连声叫好。魏百宝练完了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手捻徐然乐了，徐良你见笑了啊，你看我鼓了这几圈如之何呀？
3: 好，实在是好，老人家我一定好好跟您学。
1: 嗯，凭你这么聪明一点就会，来来来，我告诉你秘诀。魏百宝把72路地躺拳怎么样使用，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他的诀窍在什么地方，毫无保留告诉徐良。那徐良多聪明啊，你说一句话就磕了板了，没个忘，而且徐良是一点就透。这个人最聪明的地方跟白云瑞他俩相似，举一反三，你教给我一招，我从这一招里能画出3招甚至5招来，我看一遍比你原来还精。没有5天的时间，徐良把72路地躺拳学到身上了。当然了，将来有机会还好好的复习呀，说学了就现用恐怕不那么精。魏百宝教完了，赵普开始教，赵普的拳脚更精，他教给徐良28路天龙掌，不然的话他怎么叫天龙仙师呢？练的是云龙九线，神鬼莫测呀。徐良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心里想，看出来没有，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当初我小的时候跟我两位老师学艺，我就认为除了我老师之外别人都白给，可后来闯荡江湖，所经所见的跟自己的想法截然不同。别人的能力咱们不说，就说天龙仙师和地雅仙师这二位，就这能耐有的地方比老师就高着一筹，确实是好， 哎呦，盘踞这半个多月，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又长了一大块，可因为耽误十几天了，天龙仙师他们也替徐良着急，认为着交个不得理儿了，徐良是官身子，不得自由，不能老让他在这儿学，干脆一半天就放他走。所以这两天就比较紧张，会什么教给他什么，白天练不完晚上练。这天晚上就这么办的，院里头点着明灯蜡烛，气死风灯，怕不够亮又点了三堆篝火，喽啰兵也没事，都来看热闹，院里围的都是人呐。这两位剑客亲手传授徐良武艺，有说有笑，正在这儿练着呢。房坡上来四个人，这四位跟佛似的，手捻虚髯往院看着，一边看着一边乐。等徐良也练完了，其中有一个老头说话了：“我说晚上放觉不睡，在院里折腾什么呢？要真练得好还行，就这种挨打的招数还不如不练，真叫我等可发一笑。”哈哈哈哈，什么人？院里的大伙一听就是一惊，仰面往上观看，就见房坡上并排站着四位老者。天龙仙师用手一指：“哪路的朋友，你别说风凉话，有种的下来。”哎呦，赵普，别急眼呐，怎么说你好你就高兴，说你不好你就不愿意听了，稍后片刻我等到了。唰唰唰唰，四个人全跳下来了。就这四位往院里头并排这么一站，在场的人无不惊奇。什么原因呢？这四位老者这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个头都那么高，体型都那么标准，年纪也相差无几。头一个穿一身白，月白缎压尾巾，鱼白色短靠，英雄长甩掉卷成麻花形，在身上斜背着，手里拎着根拐杖，面似银盆，三尺多长的白胡。这老者长得慈眉善目，总是带着一团和气，但是两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一瞅就是个武林高手。第二个是黑脸的，就见这位跟大煤块变的似的，青缎色压尾巾，青缎色短靠，寸牌骨头钮，大衣背在背后，手中拿着五斤的拐杖，往脸上一看，面如描漆，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一对大环眼，是咽口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瞳孔放光，太阳穴鼓鼓着，是精力充沛。第三个是红色的，红缎色压尾巾，红缎色短靠，大衣后边斜背着，手中拎着拐杖，往脸上一看，好像火烧云那个颜色，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嘴叉，花白的虚髯。第四个穿一身黄，那脸儿也是黄的，这位长得是慈眉善目，看年纪比那三位稍微小那么个三五岁。徐良不认识，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百宝一看，哎呦，四位，你们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可谓英雄大聚会，失敬失敬，方才没看清是你们几位， 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俩人过去。

0: 四个是丧于晚景之人了，趁着有生之年游历各地散散心，眼见小孤峰风光秀丽，故此我们才待了两天，晚上睡不着觉，出来夜游啊、哦！听这儿又吵着又喊，认为唱大戏呢，这才登高一望，没想到是你们二位在这儿传授别人武艺，故此才开了几句玩笑。徐良啊，就静静地在旁边听着。哎，赵普忽然想起来了，四位啊，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徐良，你先过来，赶紧给四位老前辈施礼，这都是你老师的好朋友。这位，他一指那白脸的，这位老者就是春秋四老的头一位大爷春月春光好，这位一指那黑脸的，这是第二老夏至夏天长，他一指那红脸的，这是第三老秋霜秋凤舞，最后一指那黄脸的，这是春秋四老的第四老东至东静波。还不过去见礼。有喜良一听这名儿好啊，春夏秋冬，哎，这是真名儿还是化名儿？当然初次见面不便深问，但是春秋四老的大名他早就听说过，老师也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们住到寒山，号称寒山的春秋四老，没想到在小孤峰相遇。徐良心里高兴，赶紧跪倒给四老磕头，这四个老头把他扶起来了，就问赵普，这孩子是谁呀？嘿呦，你们还不知道呢，你往他脸上瞅瞅有什么记号。四老仔细一看，哦，白眼眉，原来你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徐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天降横祸，被害家庭陷入重重困境。
7: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了。
6: 案件辗转8年，为何迟迟不能结案？
8: 究竟如何执行我们现在的两难的经济？
6: 面对康复机会，脑瘫少年能否重获新生？
8: 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他钱。
6: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在2000年，江苏省盱眙县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 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了一个脑瘫的孩子。这起案件呢，虽然已经宣判，但是执行的过程却充满着艰难。一个脑瘫的孩子，一段长达8年的艰难执行过程，一对年迈的老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画面中的这个孩子叫叶彪，一出生就患有智力类残疾，并伴有严重的双下肢痉挛，从小就瘫痪在床，始终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直立行走。尽管身患残疾，家庭的温暖让小叶彪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2000年9月29日，叶彪的父亲叶茂喜正在路边晾晒刚刚打下的稻谷，专心干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
10: 我就是那天下河干农活，走着看到一辆三轮车过来撞到了叶茂喜，
11: 当时我就是碰了一下子，我一看倒在地上了，
12: 但是车子怎么踩刹车也刹不住了，对吧？车子不是我控制的，没想到就把这叶茂喜撞到了，我当时就懵了，懵了以后还是旁边这个村民提醒我，然后拿人家这个电话，就报警了。
5: 叶茂喜伤势过重，最终因抢救无效于案发当日死亡。事后，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韩忠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9: 聚焦这起案件，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到了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李佳瑞法官，有请李法官。
5: 李佳瑞，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法院副院长，2011年4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学习陈彦平活动先进个人。
9: 李法官你好。
13: 罗旭你好。
9: 李法官，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01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韩忠驾车致人死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呢他是负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
13: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韩忠呢驾驶的是一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前面没有刹车装置，后面的刹呢也坏掉了。这个韩忠他的技术啊是不行的，他也没有拿到这个驾驶执照，所以在经过这个叶茂喜晒稻谷的这个地方呢，直接就撞向了叶茂喜。那么这个叶茂喜呢，他占用了这个省道，他在这起事故当中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他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认定呢，韩忠他负主要责任，叶茂喜负次要责任。
14: 根据刚才法庭举证责任，
5: 盱眙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判决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有能、叶彪等医疗费、丧葬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86443元。
9: 86000余元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盱眙来说，应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吧？
13: 对，您说的没错，86000多块钱对双方都是农村的家庭来说，数目是很大的。当时的房价吧，盱眙的房价当时城区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个平方。
9: 那韩忠后来有没有把这笔钱给到对方？
13: 这个韩忠呢，一直没有给付这笔钱。然后一家呢就向法院申请执行，我们法院立案以后就启动了执行的程序。
5: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了解到，被害人叶茂喜的妻子李某属于智力类残障人士，在事故发生后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留下了身患重病的儿子叶彪和年事已高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叶茂喜的意外身亡把这个本身就十分困苦的家庭推入了绝境。
7: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又瘫了，又残疾，也不敢做什么。
15: 自我以后就是都墨镜人和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这个都墨镜人瘫，后来的生活的话呢就家庭生活就很困难了。
9: 叶家人呢到
16: 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一个地步了。
17: 对，
16: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肇事的一方韩忠迟迟的不肯把赔偿款交到叶家人手中，这是为什么呢？
13: 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刑以后，判了一年，一年呢，这个出来以后啊，他因为在服刑期间也没有收入，也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家属呢也没有工作，还要抚养一个小孩。
16: 那一边呢是等钱救命啊，一边呢又是度日如年。作为咱们当时这个执行局是怎么考虑的？
13: 面对两家都这样困难，我们执行呢也陷入了僵局。如果说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那么很可能造成韩忠家妻离子散，生活呢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执行是相当的困难。我们想法呢是要保证两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推进这个案件的继续执行。
5: 鉴于被害人家庭的情况特殊，盱眙县人民法院决定先用捐款方法来帮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度过第一道生存难关，暂时缓解叶家的困难。
18: 这状况可恶，过年没办法，就买那么长小条肉，就过个年。要不是法院的，那我真没法过日子。
5: 在法官们的资助下，叶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当时叶茂喜的儿子叶彪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龄，由于孩子身体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爷爷奶奶不但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把叶彪送到小学读书。叶彪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这短短的上学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却是异常的艰难。
19: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双膝缝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但是不可以行走，只能用车子推。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就是爷爷背着我去，
18: 推就这样盘地的，之后治疗过呢，他扔到那个呢，就鞋子呢一鞋子像鞋子，一百步30天就跨上会脚都露出来了。
5: 叶彪虽然属于智力类残疾，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坚持了下来。对于一个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来说，学校不仅仅教了他知识，更让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20: 我们法院呢知道这个事以后，就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联系沟通，并且呢协调，然后叫学校呢给予叶彪一定的方便。这个同时呢，法院呢积极和民政部门进行了协调，这个民政部门呢然后见到情况以后比较同情，送去了轮椅，这样呢这个就解决了叶彪的伤害问题。
5: 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家庭要面对的困难依然还有很多。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小叶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笔8万多元的赔偿款对于叶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16: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呢，是法院的同志一直在帮助叶家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事故发生之后，被执行人韩忠难道一直就不支付赔偿款吗？
13: 执行干警一直在执行这个案件，从来没有放弃过。到了2002年的春节之前，我们执行干警到韩忠家，到了家看了以后呢，家徒四壁。当时我们干警呢也很为难，是吧？毕竟要保证当事人的生活。我们干警临走的时候还丢了200块钱，让他家呢在春节期间买一点其他的生活用品。
16: 我们看到被执行人呢，这个韩忠一无可执行的财产，二又没有工作收入，难道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钱就可以一直拖欠下去，甚至不用赔付吗？
13: 不是的，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生效的判决一定要得到执行。只要是这个案件的赔偿款没有赔偿到位，我们就要一直执行下去。
5: 由于被执行人韩忠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多年来叶家的赔偿款一直没有执行到位。在此期间，法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叶家老小的生活，并在经济上给予叶家很大的帮助。直到2009年的时候，一条举报信息让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
6: 有了新的转机。案情转机，执行人员能否成功追回赔偿款？
17: 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呢？
6: 执行过程一波三折，案件发展扑朔迷离。
13: 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6: 法治天下之迟到八年的赔偿。2009年7月，有群众举报被执行人韩忠购买了一辆价值80000元的货车跑运输业务。接到举报后，盱眙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人员立即前往韩忠家中了解情况。
17: 当时我们也挺纳闷的，我们到韩忠家执行，他家挺困难的，他在之前的事故当中腿受了伤，连取钢板做手术的钱都没有，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了呢？
6: 当执行人员到达韩忠家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也没有看到韩忠买的货车，怎么就会扑了一个空呢？难道是信息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执行人家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
16: 李法官，当时到底是哪些细节引起了咱们办案干警的注意呢？
13: 韩忠家大门紧锁，院子里面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像这个是临时性的外出啊，不会锁门的。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16: 那这样看起来，韩忠有刻意躲避的嫌疑啊。刚才咱们还讲到，就是发现他家中也很困难，咱们干警在这个春节前夕去他家看的时候，还掏了200块钱去帮助他。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3: 韩忠如果故意的躲避之行、逃避之行，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16: 如果法院对韩忠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韩忠他将面临什么呢？
13: 这个案件呢，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他的银行存款、对他的房产以及车辆情况都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呢有这个存款呐、有自己的房产。那么对这辆车，我们如果执行到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拍卖、变卖的措施，把它卖掉，还账。
6: 由于韩忠的刻意躲避，使得上次的执行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法院再次接到了群众的举报，韩忠出现了。在苦苦地蹲守了几个小时之后，执行干警发现一辆货车向韩忠家驶来，而开车的人正是韩忠本人。
21: 这么多年了，我也想还他钱，对吧？因为腿有毛病，就是这个打工也没攒到什么钱，然后在那个安徽亲戚朋友家呢借了80000块钱，对吧？买了这个一台货车，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买了车一个月就被人家举报了。
16: 李法官，您看啊，韩忠都买车了，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13: 我们执行干警接到举报以后啊，当时也是很兴奋，认为这个案子有希望了，
16: 有希望了，
13: 有着落了。一家呢，能够得到赔偿呢，所以呢，我们赶紧去了以后啊，到他家一看，发现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6: 但是韩忠他现在至少有部车，对吧？他的这种状况和叶家相比呢，应该还是比叶家要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对韩忠进行强制执行，把他的车给卖掉，赔偿叶家？
13: 对，是不是拍卖或者变卖这辆车的事情呢？我们反复的考虑。如果说把这部车卖掉了，那么韩忠家他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如果这部车不卖，那么一家呢生活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陷入了这个两难的境地。
6: 权衡再三，法官最终决定暂时不扣留车辆，给韩忠充足的时间筹款。两个月后，韩忠用该车做抵押，凑足了80000多元的赔付款，给了叶家。至此，这起耗时长达八年的执行案件终于得以结案，赔偿款总算拿到手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摆在了命运多舛的叶家人面前。面对孩子唯一的康复机会，叶家人会如何抉择？
22: 孩子确实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5: 手术突发状况，可怜的孩子该如何度过难关？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5: 法治天下之迟到八年的赔偿。如今赔偿款已经全部到位，叶家人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叶彪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能力很好地照顾叶彪。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在法院的帮助下，叶彪接受了选择性脊神经根切断术，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有限，只能暂时缓解叶彪的病情。
2: 当时叶彪的年龄还小，手术状况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考虑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5: 由于叶彪属于智力类残疾脑瘫，并伴有双下肢痉挛，长期瘫痪，已经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年龄。这第二次手术对于叶彪来说是能够站起来的唯一机会。征得到叶家人的同意后，执行局的干警们多次带着叶彪到医院就诊，商量手术事宜。2010年10月15日是小叶彪接受第二次手术的日子。这次手术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手术的成败将决定叶彪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由于叶彪的奶奶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由法官李佳瑞等人陪同叶彪去医院接受第二次手术。就在所有人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候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医生称叶彪在手术的过程中血压急剧下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对叶彪进行紧急抢救，需要家属马上签字同意。由于事发突然，叶彪的爷爷奶奶又不在现场，签字事关生死，这该怎么办呢？
16: 您看当时情况这么紧急，而叶彪的家属又不在，怎么办呢？谁来签这个字呢？
13: 当时呢情况很紧急，他出现了危机的情况，我们呢打电话给他爷爷呢商量了一下，他爷爷呢也把我们法院呢就当成自己家里面人，当成亲人，他说呢一切由你们做主，如果说当时不签字，那么这个手术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叶彪很可能出现生命的危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它签了。
16: 所以当时这个字是您签的？
13: 对。
16: 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手术出现什么问题，您可是要负责任的呀？
1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我们把叶彪家当成朋友甚至是亲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5: 经过医生紧急抢救之后，叶彪的血压重新恢复到正常，脱离了生命危险。术后经过近2个月的恢复治疗，叶彪的病情与之前相比也大有好转，让叶彪距离能完全靠自己站起来又近了一步。
16: 我们看到这叶家人苦尽甘来啊，他的生活已经逐步步入正轨了，应该说这和咱们法院对他们的帮助也分不开。
13: 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法院呢一直在关心照顾小叶彪，叶彪家呢对法院也是很感激的，我们法院的干警都希望他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呢是那个小叶彪，我们呢想呢他能够尽快的自食其力，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首先看到他家的房子，这么多年这个房子啊已经成危房了，我们法院主动的出面想帮他盖一组新房子，我们法院也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在选址的问题上我们充分征求了他家的意见，他家认为呢这个法院帮助这么多，这个小孩在逐步恢复，能不能让他以后啊回报社会，不要国家负担，不要社会来负担，所以呢我们在路边，在一个道路旁边给他盖了一个新房，这个房子呢目的就是以后啊这个叶彪逐步恢复以后能够达到自食其力。
16: 看起来法院的确是把叶家的事儿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啊，而叶家人呢也非常的自立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小叶彪情况好吗？
13: 现在叶彪恢复的状况很好，从以前啊他是不能走路的，现在呢可以拄一根单拐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关注他。 平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学习，也送了电脑，让他呢通过这些方面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然后呢更好的回报社会。
5: 十五年持续关注，让叶家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19: 叶彪不是法院叔叔阿姨啊，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18: 法院长他说不，就等我们恩人的，要不帮助我们这个日子就没更没完过。
3: 当他身体基本上能自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最关键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只有把人生的方向确定了，走向正确的路道，才能使这个小孩生活有意义。
16: 从2001年宣判到现在，15年过去了。你看，法院呢一直在关注着叶家人。刚才短片当中呢，叶彪的爷爷呢也表达了对法院的感激之情。这样的一起案件，如此的一波三折，我们的法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在这个案件中，执行款执行了8年之久，这个是确实有客观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关我们的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是没有救助的义务的，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他们自己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对刑事的被害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此外还通过社会的慈善捐助，还通过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以及通过医保、社保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构建一个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层次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援助体系。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个目标。
16: 谢谢专家的解读。李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看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受害者一家也好，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爱啊。
13: 这个案件呢，我们法院关爱了15年，在这期间呢，我们法院的领导，主要领导也换了几任，但是呢，有一个没有变，就是对叶彪的关爱。我们法院领导以及我们法院的领导班子，一些干警一直始终如一的在关心关爱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23: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22: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23: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
8: 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23: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22: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8: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7: 不满3岁的男孩体内出现离奇异物，
7: 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
9: 伤害孩子的人究竟是谁？
7: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的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
14: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对不起孩子。
15: 造成孩子轻伤二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9: 他为何会对孩子痛下毒手？是蓄意报复还是心理扭曲？法治天下之刺向孩子的钢针。2015年7月30号，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张先生结束出差回到家里，陪着多日不见的儿子玩了一会儿之后，张先生准备出门买菜，没想到孩子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
7: 哭着然后把门关上了，说你不能出去，不要出去，然后在那哭。当时我还想，我说怎么会是这样。
9: 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好抱着儿子出门买菜，在半路上孩子仍然不停地哭闹，这让张先生很不理解，儿子到底怎么了。
7: 然后孩子说的跟我说，爸爸屁股扎扎，屁股扎扎。当时我就想，哎，屁股怎么会扎呢？然后我就把他裤子脱开，然后我说看也看不着什么。
9: 对于儿子的话，张先生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还以为只是蚊虫叮咬。但是两天后，张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儿了，孩子的屁股里明显有异物存在。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您解读今天的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杰。有请杨法官。
9: 杨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正科级审判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6: 杨法官你好。
15: 哎，罗旭你好，
16: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事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5: 8月2日早晨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哭闹不止。后来这个被害人，就是说这个张先生就起疑了。这么着，被害人和他的太太，也就是和他妻子，两个人就带着孩子去了小医院，然后又打车，小医院解决不了，又打车去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拍了 X 光片以后，要求他留院观察，在观察期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被害人的夫妻呢，然后就觉得心疼孩子，又觉得时间太长，就把孩子带到了这个海军总医院。经过 X 光片显示以后，就觉得里面是一个针。
9: 孩子的屁股里居然有一根针，这个结果让张先生夫妻俩觉得难以置信。这根针是从哪里来的？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7: 那个取针的时候在海总医院取的，那个取的时候呢，皮肤顶得好高，然后才把那根针取出来。
9: 通过简单的手术，北京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从孩子左边的屁股里取出了一根长度为2.8厘米的断针。面对着这样的结果，张先生夫妻俩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7: 所以提起这个事情啊，就特别难受，心里面就特别背后都发凉，因为当时取出针的时候，眼泪哗一下就下来，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啊。
9: 本来以为孩子遭受的痛苦就此就结束了，但是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出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诊断结果。
15: 后来发现呢，孩子这个右侧臀部一边深层的地方还有一个异物存留。后来那个医生就怀疑可能还是一根针，一根断针。
7: 医生建议说你把另外一侧也拍一下吧，然后我就说那我拍完了之后发现另外还有一根针在里头，后来心一下就那个什么了。
9: 由于第二根断针扎入得很深，为了降低手术的风险，减少孩子遭受的痛苦，医生建议将孩子转到同类型手术经验比较丰富的医院进行治疗。在医生的推荐下，张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17: 他是8月4号，然后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门诊的医生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儿童的这种异物，应当尽早的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9: 但是让医生感到棘手的是，断针扎入过深，而且又在孩子的肌肉群里不停地移动， 这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7: 那么在这过程中，它是因为它是来回游走的，肌肉群在来回运动，它就来回走。如果碰到神经了，然后碰到这个动脉血管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7: 最终我们看是它扎到骨头里头去了，它等于一部分穿到骨头里去了，然后真伪呢，随着它肌肉收缩，它是在这样的活动。
9: 经过紧急会诊，医院决定将孩子转到大手术室进行紧急手术。
17: 就是在麻醉的过程中，因为孩子有一点哭闹，实际上这种微动就把我们术前定的那个位置它改变了，所以术中的时候又重新定位，然后又重新来寻找。
9: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手术之后，第二根断针终于从孩子的体内被取出来了。
17: 当时取出了以后是一节缝衣针，然后缝衣针的前三分之一这样，带针尖的，然后没有针尾这一部分，大概是 1.5 左右那么长，然后表面都是那个长锈了。
7: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那针取出来，亲眼经历那个场面，在那个期间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体重从80多一下降到70多，6公斤。白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连夜连轴转，完了之后滴水不进，然后就是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9: 究竟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未满3岁的小孩下此毒手？张先生一家思前想后，确定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15: 因为这个孩子还小以后他和别人产生冲突的这可能是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就怀疑就是不是保姆干的呢。
9: 保姆故意伤害孩子究竟出于何种心理？
0: 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
9: 惨剧导火索是否源于劳资纠纷？
2: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啊。
7: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
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在张先生看来，由于孩子年龄还小，平时很少接触到外人，所以保姆杨凯霞具备作案的重大嫌疑。2014年8月，杨凯霞来到张先生家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在张先生一家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孩子。
7: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所以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必须得讨回公道。
9: 2015年8月7日，在孩子体内的断针被取出之后，张先生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此时杨凯霞早已经辞职离开了张先生家。
15: 那么这个时间呢，小杨已经从他们家辞职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了。那么怎么能让这个被告人能够到案，能够就是说能够利用咱们司法机关，节约咱们司法机关的资源，然后让他主动到案。在这个中途呢，这个小杨也给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父亲，也就是咱们这张先生打过电话。
9: 杨凯霞给张先生打电话，要取回放在张先生家的行李。警方觉得这是实施抓捕的一个好机会。
0: 直到这个8月23号，这个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催促下，他回到这个家中取行李。这个时候这个主人报警，民警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将这个保姆抓获的。
9: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杨凯霞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号，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杨凯霞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6: 你扎孩子的工具是从哪里取得的？
14: 你是从
6: 尖尖
14: 喝的。
6: 拿了几根？
14: 2根。
6: 在你第一次将那个针扎入被害人体内时，是否是全部扎入呢？
14: 是。
0: 他把这个断针扎在了这个小孩的右侧臀部，这时候用了一根比较短的断针，大概有1.1厘米左右长。这个时候小孩还是哭闹不止，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那这根针就比较长一些，大约是有2.8厘米左右。这样两根针 造成了这个被害人身部组织异物的存留，经过这个鉴定属于轻伤二级的一个标准。

0: 张凯霞与张先生一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矛盾？这样一个对不满三岁的孩子都能下毒手的保姆，又是如何进入张先生家工作的呢？
1: 这保姆到我们家的过程当中呢，是我丈母娘，然后跟她的这个就叫什么表亲嘛，他们还是有这种亲戚关系，而且没有出五福的亲戚。
0: 原来杨凯霞的母亲在北京常年做保姆，和张先生的妻子是远方的亲戚。杨凯霞在母亲的推荐下来到了张先生家做保姆。
1: 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杨凯霞他母亲呢，他就说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的，让我闺女来吧。然后他说的，他比我年轻，然后经历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好，然后就过来。
0: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有亲戚关系，双方相处的还比较融洽，但是时间一长，张先生隐隐感觉到杨凯霞对孩子似乎并不好。
1: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孩子是挺好的，过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天喊上就要减肥，从40多公斤然后到60多公斤，然后我孩子呢头发是黄的，然后瘦的跟什么似的。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凯霞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让张先生难以置信。
1: 他在那坐在那阴凉处在那玩手机，我孩子在那太阳地里到处爬到处跑，没人管，这种状况。而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恼火。
0: 张先生向妻子提出要辞退杨凯霞，但是由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5年8月1号即将到期，再加上亲戚的关系，经过商量之后，夫妻俩最终决定再忍耐几个月，等合同到期后就不再续约了。没想到就在合同马上要到期的时候，在孩子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惨剧。那杨凯霞为什么会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呢？她的动机是什么？
2: 保姆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保姆的价格应该是3000块钱一个月，那么被害人的家庭呢给他是2800块钱，他觉得给他相对起来比较少一点，然后他就认为这个里边他吃亏了，想着就是说有一点报复的心理，这也是从这个被告人的口供里边所能体现出来的。
0: 那么保姆说是因为对工资不满才进行报复，这是否属实呢？
1: 他父母跟他去谈的，他父母在北京做保姆已经做了这么些年，他不知道北京这个保姆市场的价格是多少，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3: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啊。你也知道啊，法院他那边也了解了，就是以前都是亲戚。
1: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在家的时间一个是太少了，另外就是说。他的工资这种各种东西的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的时候问过媳妇儿，跟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那种口角。
0: 张先生说杨凯霞对警方所做的口供前后不一致。
1: 修改过2次口供，第一开始审他的时候，然后他明确的表示就是因为烦躁小孩哭闹，然后所以他才扎的小孩。
0: 张先生认为当杨凯霞见过律师之后口供才发生了变化。
1: 第二次在这过程当中又提的是什么，提的是和我之间有工资这种纠纷，完了之后心里存有怨气砸了我孩子，可能因为对方请了律师，他见了律师的面，那修改口供是有原因的。
0: 被告人更改口供的背后是否隐藏玄机？
2: 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
0: 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法官又该如何做出情理兼顾的调解？
1: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
4: 这个保姆在接受有关机关的这个讯问的时候，他的口供呢前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口供不一致和定罪量刑有关系吗？
2: 其实在主要的环节上被告人并没有发生这个口供上的变化啊、嗯，我可能是说在一些细节上，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 那么在

0: 他最后一次口供里边可能就会说，我具体扎孩子的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有一些报复的心理，可能一些细节上，但不影响整个他这个口供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描述，他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1: 那么在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规定？
0: 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没有单独的罪名，如果是虐待罪的，虐待罪本身调整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有虐待行为，然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进行处
2: 罚。那么将杨凯霞的这种行为定为故意伤害罪又是否准确呢？
3: 行久久之后有一个就是虐待被看管被监护人员罪，因为当时这个行久久还没出，所以他这个行为符合的是故意伤害。
1: 另外，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杨法官，您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0: 这故意伤害类的案件和应该说，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最让我们比较头疼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调解工作。
1: 调解工作啊，
0: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被这个针刺入以后，也会出现痛苦。那么这个孩子又很小，被害人的这个情绪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2: 在张先生看来，这种激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保姆将断针扎入孩子体内，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4: 因为针刺什么虐童案件，致死率是5%-6%左右，6%-7%左右。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种东西。那个创伤面很高的，现在很长的口子，那么长一个口子，能不能平还现在还不清楚。
1: 当时怎么调解的？
0: 我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被告人的家庭属于就是农村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这个经济支撑能力，然后也要考虑到这个被害人能接受的程度，还要依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在这个在通知这个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以后，给他们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解释工作，然后还要平和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些情绪。
1: 那经过你们做调解工作之后，被害人的家属他们的情绪平复了吗？
0: 基本上是比较平复的，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方案，但是最终也没有，被告人的这个虽然调解了，但是也没有达成这个让被害人谅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张先生一家表示，是否谅解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最让他们揪心的是，孩子现在很难从被伤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4: 到现在的时候，孩子还在讲，有的时候还在讲，屁股那条孩子说还扎扎扎扎，还在讲这个事情。我孩子就是说从来不进，就是说保姆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他从来不进去，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有阴影的一种表现。
1: 你看这保姆小杨他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定罪又如何量刑？
0: 被告人小杨他是一个保姆，本身就是负责要看顾照顾孩子，那么他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呢，没有给予这个相应的职责上的这种照顾，那么反而使用断针，两根断针分别刺入孩子的这个臀部，造成孩子轻伤二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然后被告人基于自己的家庭条件也赔偿了被害人的这个一部分经济损失，也就是21000块钱，那么在这个情节上是一个酌定可以考虑的从轻情节。
2: 2015年12月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凯霞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1: 让我们非常费解的是，保姆小杨他自己也是母亲，所以他对孩子和母亲这种感觉他应该是非常明白的，他为什么那么残忍的向雇主的孩子屁股当中扎入两根断针呢？他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解读？
0: 他本身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那么产生的自卑心理也会是有的，再加上他向同行的这些同业的这些家政人员来进行了解的过程中，就认为雇主就是故意的要给他降低工资，然后造成了他这种扭曲的心理。
4: 很多事情都是顺着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直迁就他，就因为什么害怕他对孩子不好。
2: 但是对于杨凯霞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张先生却始终无法理解。
4: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5: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

0: 哥哥道歉，我对不起。真的是你给我的人生改变的变化，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对孩子犯下的错。
1: 近几年，保姆伤害儿童的案件屡屡发生。2014年12月，辽宁朝阳一个保姆给孩子强行喂饭，孩子不吃，被保姆从沙发上一直打到地上，并在地上拖来拖去，期间保姆还用脚猛踢孩子的身体。2015年1月，山东泰安市一个保姆拉着孩子的胳膊从客厅拖到卧室，不停地用棍子抽打。2015年3月，浙江绍兴一个保姆不停地打骂婴儿，甚至对着婴儿的嘴吐痰。
2: 这类案件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3: 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弱，也没有受过专业这训练，另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这个雇主之间的沟通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就容易造成这个保姆和雇主之间的这纠纷时也发生。
2: 好，谢谢杨法官啊。关于这一起保姆虐待孩童的案件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这些案件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案件呢，往往呢，由于他的手段残忍，他残害的是孩子和老人，所以引起的社会民愤和反响都比较大。近期的防范，如果说找来之后，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家里的主要成年人又不在家的话，要学会听、看、谈。一个是呢，多听一听老人、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头，他是不是有抱怨，孩子是不是经常哭，啊，一个是看，比如说有的孩子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啊，这个是听、看，还有一个会谈。有的时候老年人啊，在家里被虐待啊，他自己不敢说，你必须要把保姆支走，才能够跟他正常的谈话。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里不放心啊，安一个闭路电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通过这个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确实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绝不姑息，啊，该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该报案的要果断的报案，千万不能啊，就是容忍。
2: 好，感谢专家说法。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7: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6: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7: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

0: 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0: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碗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武松在阳谷

县当了都头，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哎，都是上乘品呐、啊。潘金莲大喜，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他认为武松啊，对他有意思。说到这，咱得把潘金莲的身世，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简要的介绍一下。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命挺苦啊，自幼家庭贫寒，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个女孩子。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这个潘大户啊，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妻妾成群。看这个老当家的都76了啊，身体倍儿棒，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光手下的养女就养着10多个，潘金莲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啊，就是他给起的。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才是12岁，一个小女孩子，不起眼儿，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收拾收拾屋子，端茶捧水，扫扫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潘金莲长到15岁，出落的是如花似玉啊。不然怎么说女大18变，这话一点不假，个头也蹿起来了，亭亭玉立，五官端正，好像鸡群之中的彩凤，乱草之中长出的灵芝。这潘大户快80了，他动了邪念了，把潘金莲从奴才堆里提拔起来收为养女，这是头一步。吃的穿的比别人全强，也不干那些碎催的活了，相反派人交给潘金莲读书抚琴品箫。哎，潘金莲什么都行啊。到了18岁这年，长得就更水灵了。潘大户80多岁，老不知羞耻啊，背着他老伴儿不知道，对潘金莲是搂搂抱抱，动手动脚，百般的调戏。后来呢，非要纳潘金莲为妾。您说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潘金莲不干，但是在人家的魔掌之中，自己说了不算数啊，哭吧。潘大户是软硬兼施，不答应我就动横的，我揍你，我给你气受，三环首饰全没收，换上破衣服去干苦力活。多算你答应了，多算拉倒。可反反复复这么一折腾，旁人能不知道吗？就传到潘大户老伴儿的耳朵里了。哎，他老伴儿81了，这老太太长得也倍儿棒，

0: 听着这个风声之后，又恨他老头子，又恨潘金莲，恨他老头老不正经，现在儿孙满堂，你还干这种风流事，你在人前怎么抬头？说潘金莲是个小狐狸精，就因为你这模样长得好，把我们老头给勾引的失魂落魄，看来呀，非得把你撵出我们家不可，不然的话没个好。有一次他找了个理由把潘大户把老头给支出去了，他呢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了，来了十来个，他告诉这些媒人，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大概你们听说过，老大不小的了，我打算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嫁夫找主，你们看看，给保个媒。这些媒人一听，什么金莲小姐，金莲姑娘，那太好办事了，要他的人拿鞭子赶呢，有的是，这门婚事妥了，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老太太说，你们听透了，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世上最丑的最穷的丈夫，要好一点也不行，找着之后还得带来，我得看看，我满意了才能把潘金莲嫁给他，不然的话还不行。大伙一听可咧嘴了，哎呀，这门婚事啊还很难成。为了领赏钱，这十几个媒人呢，挖空心思，东奔西走，就划拉开了。最后，其中有个媒人就划拉住武大郎了。这个武大郎在清河县卖炊饼，天天挑个小挑，在街头巷尾来回直溜，一般的人谁不认识他呀？因为武大郎个太矮，长得又难看，本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三寸钉孤树皮，把人都骂苦了都。其实武大郎那个人心地良善，就这个外表长得难点儿，家里生活也够清苦的。这媒人一看合适，马上报告潘大户他老婆，他老婆一听，我也听说有个卖炊饼的武大郎，长得挺难看，把他领来我看看。哎，这媒人呢，把武大郎给找来了，武大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前厅给老太太施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老太太身边站着不少使女丫鬟，嗡，大伙全乐了，把武大郎乐懵了，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吩咐一声，你过来我看看你，转过去我再看看你后面。武大不敢不听啊，转了四面，这母老虎最后相中了，心说你个小骚狐狸，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我这是对你的惩罚，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我才解恨。您说这招损不损？相中之后这才跟武大郎提，大郎啊，有媳妇没？
1: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1: 原因多了，我长得也难点，家里也没钱，娶不起媳妇。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还小呢，39岁，
0: 快40了。家有什么人？
1: 我们哥俩，我还有个兄弟叫武二。
0: 你兄弟干什么的？
1: 我兄弟使枪弄棒，不务正业，因为惹了祸逃门在外，现在死活不知道。

0: 我这也是刚在监狱放出来的，为我兄弟的事儿，我蹲了半年大牢。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我是信佛的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急人之难呐。我打算给你个媳妇，你乐意不？
1: 老太太，您别拿我开心了，我怎么敢想那种事儿？
0: 嗨。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现在我就成全你这美事，去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潘金莲正受罪呢，正推碾子呢，手脚啊全都磨破了，一天就给一顿饭吃。等把潘金莲给找来了，拜见了主母，这母老虎才说：“金莲呐，你到了我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也到了成亲的年龄，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看见没？你丈夫就在你面前，就是这个武大，我从中做主，将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他。从今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要白头到老。”武大，把媳妇领走吧。
2: 武大郎抬头一看，我娘，这么好看个姑娘给我，究竟这老潘家安什么心呢？吓住他了，他没敢动地方，说什么也不敢要。
0: 后来那媒人说了，哎呀，我武大你真死心眼儿，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算捡个便宜。跟你这么说吧，这潘金莲呢把老主母给得罪了，老太太恨她，这是惩罚她才把她嫁给你，你这不是捡了个便宜吗？快点谢恩吧。武大郎跪倒谢恩，当然是高兴了，领着潘金莲回了家了。武大郎凭空捡了个大便宜呀、啊，哎，东挪西借，借了几吊钱，把那破屋子刷吧刷吧，糊吧糊吧，被呢都拆洗拆洗，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过分，潘金莲太委屈了。但是在那个年月没有办法，命运任旁人摆布，想反抗你也反抗不了。潘金莲嫁给武大之后能不难过吗？天天用眼泪洗脸呐，有时候痛不欲生。后来借酒浇愁，他就开始喝黑酒了，喝完酒就撒酒疯，发现武大郎人软货囊，就拿他撒气，没事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武大郎连个扁屁都不敢放。根据自己的条件娶了这么好媳妇，他怎么能敢反抗呢？另外武大郎什么年纪，40来岁了，比人家大着一半呢，再加上天性软弱，哎，所以就忍了。有时候潘金莲上来脾气了，连打再踢，把武大郎撵街上不给饭吃，武大郎就不敢回家，蹲到房檐底下一蹲就是一宿。日久天长了，街坊邻居谁不知道这个事儿，整个清河县的县城都轰动了，正人君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替潘金莲惋惜，可怜一个美人啊，命运太不好了，难怪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这话太有道理了。其实也不假，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翻开历史瞅瞅吧， 有很多绝色的女人啊，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不是被皇上选做妃子，要不就是给大户人家做妾，要不就被恶霸霸占。有几个郎才女貌、白头偕老的，那也太少太少了。因为模样长得漂亮，惹人注目，有很多人就惦记上了。无钱无势的人干眼馋没辙，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想什么办法把你摸夺到手。有多少绝代佳人自尽而亡，悬梁上吊，投河跳崖，举不胜举啊。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呢？要不是模样好，潘大户不能动邪心，潘大户不动邪心，这母老虎不能生气，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咱们闲言少叙，那个本街上的无赖嘎杂的琉璃球都知道潘金莲长得漂亮啊，没事儿就跑这儿起哄来，见着武大郎就说武大郎是软盖的王八，那说什么的都有啊。武大郎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才带着媳妇搬到阳谷县。这是以往的经过。您想一想，潘金莲一肚子委屈，能甘心吗？不能甘心。他跟武大郎啊，也就是混。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旦遇上合适的，把武大就蹬了。如今晚遇上个武松，那武松那小伙儿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有几个少妇不留恋呢？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呢？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了，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心说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他又是个光棍汉，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打这天之后，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动不动拿着话呀，哎，撩武松。这武松可不傻呀，全明白。但是武松呢，心里头非常有反感，不愿意发作。你说我真要翻了脸了，对不起我哥哥，给他来个大下不来台，他怎么见人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武松就装聋作哑，假装不懂，就装傻充愣吧。你潘金莲爱说说什么，我假装听不见。潘金莲试验了几次没好使，但是他并未失望，还想办法要加紧进攻，非达的目的不可。又过了些日子，到了冬天了，哎呀，阳谷县的十一月滴水成冰，北风烟雪呀，这天这个雪下的才大呢。 武大郎做了两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下多大的雪，刮多大的风，哪怕下刀子，你也不惜在家待着，你出去给我卖去，这炊饼不卖光了不许你回家，不然就不给你饭吃。这是武松来了，武大郎得救了，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就这武大没在家，哎呀，潘金莲派人一打听，武松没出差，就在衙门治工呢，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了。潘金莲一想，今天呢我别装糊涂了，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他呢打着把伞，顶着雪到了菜市，买的鲜鱼活虾，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得花多少钱，买回来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知道武松酒量大，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看武松没回来都在锅里头温着，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一会儿张望张望，等啊等啊，哎，武松回来了。再看武松头上啊顶着件衣服，他没雨伞，下边穿着油靴，闪身进了紫石街，越来越近。潘金莲大喜，一溜风回到楼上，对着菱花镜先把头梳了梳，开个抽匣，又拿出两朵花来插到鬓上，梳妆好了这才下楼迎接武松。正好武松进了门，身上落了不少雪，潘金莲笑脸相迎，要叔叔今儿怎么回来晚了。啊，嫂子，衙门里头公务甚忙啊，我这还抽空回来的，我想不回来吃饭怕兄嫂着急。嗨，回来就对了，快把衣裳给我。衣裳接过去，把上面落的雪抖了下去，然后晾在衣服架上，又帮着武松换油靴，这油靴就是雨鞋，把它扒了，又换上暖鞋。武松这屋挨着潘金莲这屋，今天呢是在武松这屋给准备的吃喝，还给生了个大炭火盆，屋里头暖嘘嘘的。武松进到屋之后洗了把脸，围着火盆坐下烤火，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像小燕儿一样是飞来飞去，一边准备着一边问，外边冷吗？格外的寒冷，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来嫂子给你揉揉。不不不，一会儿就能缓过来，衣服是不是都湿了，换套衣服吧。不用，烤烤火一会儿就干了。潘金莲是格外的殷勤，时间不大酒菜摆下了，兄弟外边天冷，我陪你多喝几杯暖暖肚子，来咱们叔嫂两个人干杯。武松对他呀夹着提防，因为咱们说了，潘金莲借着闹笑话为名没少挑逗武松，武二郎假作不知，今天一看屋里就剩叔嫂二人诸多不便，武松就站起来了，嫂子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嗨，不定死哪儿去了，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呀，他不如嘎嘣一下死了，别等他，咱先吃。说着话这就动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5: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4: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5: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4: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3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1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是正人君子，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这潘金莲说什么也不答应啊，落着膀子拽着武松，非要先喝几杯不可。武松一皱眉，要不答应他动手动脚的，观之不雅。好吧，武松同意了。潘金莲高高兴兴，先给武松满了一杯，自己也倒上一杯，然后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兄弟啊，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自从你到家之后，从来没这么肃静过。你我叔嫂二人要痛痛快快的一醉方休，来，咱干了这杯。潘金莲好酒性啊，一扬脖咕嘟一杯见了底了。武松是海量，那就更不用提了，也把酒干了。潘金莲又给满上第二杯，逼着武松干，武松没办法，把酒也喝下去了。这潘金莲第三杯啊，没给武松倒，给自己满了一杯，一扬脖喝下半杯去，端着酒杯转过桌子来到武松近前。兄弟，你把剩下这半杯你喝了，这就叫同心酒。那武松能喝吗？武二郎把手一摆，嫂嫂，今天我不太舒服，两杯酒入肚，觉得有点头痛，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要瞧你说的，瞪眼说瞎话，你是海量，喝这点酒还不够晕你的嘴唇呢，不喝，来，嫂子灌你。说着话，一只手扳着武松的肩头，搂着脖子，这只手拿着酒杯要给灌。武二郎赶紧就站起来了，嫂嫂，不必如此，我喝就是了。说喝，武松可没喝，把酒杯接过来撂到桌上，然后把头一低，有点生闷气，心说这个女人疯了，怎么这么不要脸，有心甩袖子一走，哥哥回来问怎么办。往常哥哥这会儿回来了，武松心里的矛盾因此低头不语。这潘金莲呢，拿酒盖着脸儿，胆子也就壮起来了，用铁筷子一面扒拉着火，一边说，兄弟，我听说你在县衙前认识了熟人， 绰号叫大白梨，莫非你有心娶她为妻不成？武松一皱眉，嫂嫂，休要听旁人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是吗？那么请问叔叔，想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婶婶呢？
1: 哎，公务甚忙，我还无暇考虑。
0: 兄弟，你可老大不小的了，应当啊考虑考虑这事儿了，不能一推二六五，这是终身大事啊。兄弟，假如说有个人跟嫂嫂长得这样差不多，你愿意不愿意？
1: 嘿，武松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嫂子，你喝多了吧？嫂嫂最好少吃几杯，以免酒后乱性。
0: 这武松脸沉着跟铁块似的，把潘金莲吓了一跳。潘金莲看着呀，翻了，真不乐意啊！我再试验试验。潘金莲还没走，又凑过来了。兄弟，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你对嫂嫂干什么这么冷言冷语的？干脆咱把话就挑明白了就得了，你有情我有意，奴就以身相许。啊啊啪！武松一拍着桌子，把酒壶也震倒了，菜汤洒的哪儿全是。
1: 我郎就站起来了，嫂嫂，俺武松虽然读书不多，粗通礼义，怎能做出那猪狗不如乱伦之事？嫂嫂，请你自尊自贵。
0: 话不多，分量可不轻啊，给潘金莲来了个180度的烧鸡大窝脖，他怎么能下得来台？潘金莲的脸呢，由脖子耳根红到脑门啊，脸都紫了，嘴唇都青了。
9: 好，你好狠的心！
0: 一转身回了他那屋了。这潘金莲回到屋里头，连哭带喊，他就说这歪理儿了。
9: 嘿，给脸不要脸，觉着自己还不错呢，我就跟你开这么几句玩笑，你还当真的了？你倒想那好事呢，你也配？
0: 其实武松全听见了，心说这叫没理儿，脚理儿，倒打一耙，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呀，到时我背不住，跳到黄河都洗不清，赶紧离开。武松换上油靴，从衣服架上拿起衣服来，急冲冲往外就走。他刚一下楼，武大郎推门进来了。
2: 哎呀，满身赤血，跟白人一样。
0: 武大郎听见楼梯响，抬头一看，武松正下楼。
1: 兄弟，你上哪儿去？我回来了。
0: 把挑放下了，掸掸身上的血。武松二话没说，
1: 说什么呢？拉门就出去了。
0: 等武大郎转身的功夫，武松没影了。武大追到门口就喊。
9: 二弟，老二，这么大的雪你上哪儿去？
0: 其实都看不见人了，谁能听得见？武大郎心说，怎么了这是？往天我回来都欢天喜地，今天我兄弟这是犯什么病呢？谁把他气着了？摇摇头，打个嗨声，把门关上了，这才上楼。
9: 哎呦，一上楼就听见潘金莲拍的床梆梆梆响，是又哭又嚎。武大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往里屋看看，桌子上有酒有菜，火盆挺旺。往自个儿这屋看看，潘金莲把被子也周地上了，把枕头也给弄翻了，这屋里是乱七八糟。再看妻子是披头散发，哭成泪人了。武大郎战战兢兢凑合过来：“
10: 家里的，哎，家里的，你怎么了？是谁气着你了？”
9: 潘金莲不哭了，眼睛当时瞪得溜圆的啊！呸！你个软盖的王八！怪不得在清河县人家都这么骂你，你真是这路货色。我问你，你那个兄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当初咱俩成亲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提到前边。你要提你有个兄弟，我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你。你瞅瞅，哎，给脸不要脸的货呀！我恭敬他，比恭敬我爹妈还厉害。你说我对你兄弟怎么样？
10: 对他的确是好。
9: 好吧，他动了邪心了。今天外边下雪，北风又大，我寻思给他烫点酒暖暖身子。你看那屋我给他做了多少菜，他一看寺外无人，两杯酒入肚，他调戏我，他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至死不从，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你说这潘金莲也够缺德的，这纯粹叫倒打一耙呀。武大郎听完了先是一愣，紧跟着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武大郎来脾气了，一叉腰奔奔还蹦两下，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你胡说，你胡说八道，我不准你侮辱我兄弟，你就说死我也不相信。我兄弟他不是那种人，他从小我就带着他，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头都有数。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你就是诬陷他，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就说跟你开开玩笑他都不可能。哎，你看武大郎还有一定的主见，这一呛着潘金莲，哦呦，可了不得喽。潘金莲就撒开泼了，抓住武大郎这巴掌就凉起来了。好啊，闹了半天你们哥俩是一路货色，我今天跟你拼了！噼啦啪啦噼啦啪啦，连打带劈，武大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不敢还手。其实啊，还手也打不过潘金莲。这潘金莲可撒开泼了，把东西碗铲家伙全砸了。最后他这个气儿也消下来了。不过告诉武大，我告诉你，你告诉你那好兄弟，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我不想再见着他。哎，武大郎长叹一声，眼泪掉下来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过我兄弟绝不能像他说的那样，也背不住我跟他开个小玩笑他翻了脸了，究竟怪谁呀？他心里头盘算，嘴不敢说呀。当天晚上潘金莲都没让武大郎进屋，武大郎在楼下蹲了一宿，潘金莲睡了个舒服觉。打这一天之后，武松不登家门。武大郎仗着胆子 背着媳妇儿不知道，以卖炊饼为名到衙门找过武松，几回都没遇着，武松办事儿去了。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能回家还回家吧，我天天盼他回家。他希望武松回去，但是武松也没回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深冬了，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单说阳谷县的知县，这知县姓乔，叫乔广阳，乔的老爷，他也是走门子做了这儿的知县，快三年期满了。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发了大财了。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能不能叫我连任呢？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不行，眼看快过年了，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一最好连任，不挪这位置，在这儿做个知县也不错。如果挪位置，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如果能升迁，那当然就更好了。当夜晚间，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金条、金宝、大银宝摆了一桌子，挑选了多时，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包了两个包袱，愚者的搁起来了。知县可有点心疼啊，但又一想，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钱我不白花，现在看来是破财，早晚我换个地方或者留下来，我接茬搂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不到俩月我就搂回来了，那十个月我不是干赚吗？您看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心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太贵重了，派谁送到东京去？派旁人不放心，尤其这年月逢山有道，玉岭藏贼，很不太平，这要叫人给劫去，我可倒了血霉了。哎，想到武松头上了，那武都头能耐还大，办事还认真，小伙子还聪明，他要押送这些东西万无一失。到了第二天，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哈哈哈哈哈，武松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坐下了，怎么样啊？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还满意吗？多谢大人的提携，很好很好。嗯，那就行啊。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你就得辛苦了，大人只管吩咐，小人一定效命。好，快过年了，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非你不可。我这有两包值钱的东西，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交给何大人。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呐，恐怕路上有个闪失，看来非你不可了。武松啊，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 武松连奔儿都没打，赶紧站起来了。小人愿意领命。
2: 好，太好了，武松，你放心，这件事你要给我办成了，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
9: 多谢大人。这是李丹，你对证对证啊，看看有没有差错。
2: 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那礼单上写着包里没有怎么办？
9: 武松照着礼单一对，一点不差。
2: 武松一看，就这俩包啊，没有一万两银子也差不多少，这变卖成现银
9: 能过万，怪不得都想当官呢，搂了多少钱呢？
2: 另外还有一部分钱，知县派人在阳谷县本街上买了很多本地的特产，还有不少的绸缎布匹，足足的装了一车，把这最值钱的夹在里边。光武松一个人不行啊，知县从内宅里头拨出两个新妇人协助武松，又在衙门里拨了两个精壮的大汉，功夫都不错的，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宅日就启程，越快越好。武松点头，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呢，这就够快的了。一切齐备，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向知县辞行。
9: 知县大喜，
2: 告诉武松一路保重啊！如果到东京办完事儿，我给你几天假，你溜达溜达，银子嘛你放心，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这乔知县还挺大方。武松全安排完了，第二天就要走了，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我家里的事儿还得安排安排，这是五两银子，你们去买点东西，酒肉菜和点心，送到我哥哥家里头。
9: 哎，
2: 武松把人打发下去了，换了一套衣服，穿着棉袍回到紫石街。单说武大郎，想兄弟想的直做梦啊，真没想到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噔噔噔跑到街口，兄弟你可回来了，把哥哥都想死了。
9: 哥哥我也一样，因为衙门公务缠身，我想回也回不来。
2: 兄弟别走了，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说着话哥俩拉着手进了屋。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大嫂。大嫂就是老婆子，当地都是这么个称呼。大嫂啊，你看谁回来了？咱兄弟回来了。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前者没那个茬就讲不了了。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听楼下武大郎一喊，似乎听见武松说话，他是心就一放歌。别看他恨武松，骂的那么难听，说的那么狠，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他恨他什么？就是武松不答应他，他为这事儿生的气。一听武松回来了，他是豁然而起，啊，精神头当时就来了，先对着菱花镜梳梳妆，抹点粉，擦了点胭脂，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一边收拾一边往楼下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口这儿，正好遇上武大郎和武松。一见武松，潘金莲是眉飞色舞，把前些时不愉快的事儿抛在九霄云外。叔叔啊，怎么了？
9: 拌了几句嘴，你就抻了心了，挑了嫂子了，一去不回头。你这人心可够狠的，今天回过味儿来了吧？啊，你个小梅。

0: 个便饭何必花这么多钱呢？哥，来人呐，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你们帮帮忙，给做一做。哎，那土兵啊，就是本地的军人，不属于国家正牌军。尤其在衙门里头，那是武松的小党，叫干什么干什么。俩人挽挽袖子，夸榆林。
1: 搅匀尾巴，刷锅的刷锅，做的做，这俩人手头还真挺利索。时间不大，做好了。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让他们上街去吃，然后在路口等自己。摆了两把椅子，让武大郎跟潘金莲坐下。武松坐在他们对面。这两口子有点发毛。 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不知道是为什么。武大郎就问：“兄弟，你这是何意？”哥哥，您先喝了这杯，听小弟道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健身房突发意外，女子跑步机上滑倒。
10: 看她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
11: 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9: 处理方式起争议，是不敢救还是不能救？
12: 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
13: 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9: 死因鉴定遇阻碍，法官审理成难题。
14: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
9: 杭州首例健身猝死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近年来健身成为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到健身房去健身。这时候呢，健身房作为管理者与健身者达成了服务协议，对于健身者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健身房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范围到底该如何界定？如果说健身者在健身房发生了意外，健身房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6月，杭州一姑娘健身房跑步猝死，家属索赔百万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健身房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一时间也引起了热议。2017年8月25日，这起杭州市首例健身房猝死案件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2: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陈述起诉的事实、理由以及诉讼请求。
3: 被告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作为健身俱乐部的一个经营人，也未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故其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4: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肯定没有责任，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0: 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那么最终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沈成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 沈成，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久保法庭庭长，现为国家四级高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0: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5: 这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我们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首例健身者在健身房猝死的案件。而健身房是否应当为健身者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重点。同时这起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0: 那么这起健身者猝死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久保街道的飞利伟健身房成立已有7年时间，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2017年5月18日，会员周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健身。18:09，周丽上了跑步机开始慢跑，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周丽突然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关停了跑步机后，整个人从跑步机上滑了下来。在场的工作人员们见状，立即赶了过去。
6: 过来之后呢，就他感觉他的呼吸有点急促，看他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就有点晕倒的状态。
1: 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7: 然后120这边的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动会员的身体，注意会员的呼吸。
1: 18:15，周丽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并且呼吸变得微弱，口吐白沫，嘴唇发紫。
7: 工作人员这边看会员的情况有点不对劲，然后在大概7分钟左右之后，然后又拨了第二次电话，告诉120这边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1: 18:36，120赶到现场时，周丽的呼吸已是极其微弱，随即出现呼吸停止。医护人员判断其为心搏骤停，对其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心肺复苏，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周丽的生命。19:12，医护人员宣布周丽死亡。周丽年仅32岁，她的突然离世让其家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健身房应该对周丽的死亡负责。
8: 健身房它作为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规定。
1: 为此他们多次找到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
4: 他第一次来就是来寻求私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给我们讲。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要求我们承担50%的责任，大概是100多万。
1: 健身房负责人表示，他们只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死者家属50,000元作为精神补偿。由于双方诉求差距悬殊， 多次协商未果。2017年6月1日，死者周丽的家属以健身房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非列为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2486.25元。
0: 那么原告方认为这个健身房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
5: 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于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其他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因为个案的案情不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也会有所不同，他们因此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呢也会有所区别。
1: 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代理人指出，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要根据场所的性质、危险程度、场所对危险程度的控制能力以及场所是否从中获益来界定。
8: 它健身房它是一个运动场馆，那么运动场馆而言，它对于这种运动损伤或者说因运动诱发那个疾病，它出现的一个危险出现的程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它是一个心搏骤停，那么心搏骤停它属于因运动诱发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1: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周丽与健身房签订的会员入会协议书。
8: 因为我们的这个逝者在健身房是长期，应该是3年的一个会员，同时还聘有私人教练，所以双方是有经济关系在里面，健身房从中获益。
1: 原告方认为，作为一个盈利性的运动场馆，健身房应该对运动方面可能诱发的疾病，比如心搏骤停，做出相应的预案，并且配备除颤仪等急救设备。然而对于原告的这一观点，被告方却并不认可。
9: 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健身房一定要配备急救药品，配备急救人员，因为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1: 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承办法官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性的健身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配备自动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0: 那么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原告的诉请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呢？
5: 法律法规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呢了解到，在杭州经营性的健身房是由我们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来统一管理的，那么调查是否有相关的行业规范就成了我们认定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
1: 健身者的猝死是意外还是健身行业规范的缺失所致？
8: 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它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10: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1: 双方各执己见，承办法官该如何理清思路查明真相？
5: 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1: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诸多证据，法院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为了调查清楚健身行业内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找到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了解情况。
11: 现在按照体育法规定，只有四个项目，我们叫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游泳、潜水、攀岩、滑雪，这四个项目是因为它属于危险性比较大、安全隐患比较多的，而且要求比较高的，它是明确要求它要配备专业的救护人员，包括要有救护的这个设施的。健身教练它只是作为提供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方式，它救助对来讲不是它的义务。
0: 既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都没有硬性的规定啊，说健身房你必须要有一个应急预案，你要配备相应的急救设备，那么这时候健身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5: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都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呢可以认为健身房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并且根据我们的调查， 就是被告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健身房，他的证照齐全，他聘用的教练资质也都是符合相关行政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的，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这一主张法院没有予以采信。但是健身房没有对周丽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措施，与周丽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成了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1: 原告方指出，死者是因为心搏骤停致死，而心搏骤停发生时，即使当时没有除颤设备，只要及时的采取心肺复苏，也很有可能挽救死者的生命。
8: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也就是说他发病到你到他这个致死这一块，他是非常快。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他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1: 而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方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丽没有办法做心肺复苏。
10: 那首先他在倒下的时候，他是有呼吸有心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1: 被告方指出，因为无法判断会员当时的病情，他们已经在事发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0: 在急救方面，我们肯定是要服从专业的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开展工作。
1: 同时被告方指出，周丽的死亡意见书写明死因是猝死，而周丽是在跑步机慢跑2分钟之后突发的意外，正常情况下2分钟并不会造成运动过量。他们认为周丽猝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可能性极大。对此被告方提出，原告方可以对死者的死因申请鉴定，判定没有做心肺复苏是否与死者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原告方并没有向法院申请，
8: 因为老两口毕竟呢比较传统啊，他对于死亡原因鉴定这个尸体解剖这一块，他们确实没法接受。因为就这名女儿，那虽然人去了，那也希望她最终能够完完整整的来，完完整整的走。
0: 原告方不同意做死因鉴定，对于事实的认定有什么样的影响？
5: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接下来，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陈述，是否误导了急救人员，成为判断健身房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另一关键。
1: 通话内容是误导还是客观描述？
12: 他就摔下来，然后人有点懵，
8: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
1: 年轻生命逝去，引发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5: 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1: 猝死之责谁应承担？法官该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原告方提出，健身房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声称周丽从跑步机上摔倒，这一错误描述导致了120急救中心对于死者病情的误判。
8: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或者也更没有说指导他们去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心肺复苏的。
1: 庭审过程中，原告要求当庭播放当时的电话录音。
13: 原告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啊？
12: 就是会员不小心从跑步机上滑下来，然后口吐白沫。
13: 清醒吗？
12: 他现在不太清醒。
13: 他有呼吸吗？
12: 有呼吸，有呼吸。
13: 有严重出血吗？
12: 没有出血，没有出血。现在就是他喘气比较严重。
13: 他身上哪里受伤了？
12: 他没有受伤，他就摔下来，然后好像人有点懵。
0: 那么咱们法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
5: 通过这个通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客观地陈述了这个死者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口吐白沫、有呼吸啊、人有点懵等等。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 应该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死者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被告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并不必然会误导急救人员对死者病情的一个判断。但是为了印证我们的这一观点，我们还是请教了杭州市的心内科专家。
1: 在与心内科专家的沟通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判定病人是否为心搏骤停是有一个专业的流程的。
14: 一个是评估这个病人是晕倒啊还是心脏骤停，第二个呢摸大动脉，像颈动脉摸一下颈动脉看有没有波动，第二个看他呼吸还有没有，胸口有没有活动，第四个要看他那个脸色是不是很苍白，有些都发紫了，第五个看瞳孔有没有上大。
1: 专家表示，对于没有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而言，判断死者是否属于心搏骤停具有一定难度，但是健身房工作人员已经客观地描述了当时钟丽的情况，并不会对120产生误导。
0: 可以说心内科的专家他的观点也是直接印证了我们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误导120，如此看来健身房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本案就可以直接判决了呢？
5: 我们考虑到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法院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
1: 承办法官找到原告代理人，与其进行了详细的案情分析和交流，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原告代理人基本认可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断。在征求了原告方的意见以后，原告代理人表示可以接受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并且原告方对诉请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原来的近100万元调整至10余万元。随后承办法官找到被告方，希望被告方能够在原有的50000元补偿的基础之上适当增加额度，但是被告方却没有同意。首先他们认为不管在事发时还是事发之后，健身房都做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处理措施，
14: 第一时间成立了我们一个应急小组，就专门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天家属也有到现场，到现场以后呢，我们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包括后期他家属的饮食起居、交通出行全部都是由我们公司的人员全程陪同。
1: 健身房猝死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已经离职，很多会员也要求退会退卡，这对健身房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14: 这期间因为这件事情退会前后加起来应该有400到500个人的退会影响确实非常大。
1: 健身房负责人对此也有着另一方面的担忧，
14: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公司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都是首例我们也不想开一个不好的头。
1: 由于未能调解成功，2017年1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被告杭州飞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人民币50000元作为补偿。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表示服判，没有上诉，判决生效。
11: 这件事情我感觉，既然是杭州是第一起，肯定不是最后一起。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例能作为一个真正作为一个案例，对以后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那么以后万一出现类似情况，可以遵循这个，我们叫以案释法。
1: 随着健身行业的迅速发展，类似本案的情况时有发生。2016年6月，江苏昆山一男子张某在健身房运动1个多小时后突然猝死，其家属将健身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类损失共计15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在办卡时，健身房向其提供了健身问答卡，并在问答卡内 用了大量篇幅列明了健身可能对身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健身房并非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技术和设备对张某的身体进行检查，只能依据张某自行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其是否患有身体疾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健身方案。但张某隐瞒了自己患有冠心病的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表现。
14: 这种猝死呢，绝大部分都是他本身有心脏疾病，对啊，这种心脏疾病就是说他有一个诱发因素，然后他就发作了，啊，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啊，或者有些人呢听到一个什么噩耗，很激动。啊，这样呢，他就容易导致这个猝死。
1: 同时，经过调查，张某所聘请的教练并无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该健身房自行培训上岗，且在健身风险提示方面未对张某做到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告知，因此存在瑕疵，健身房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万元，健身者承担90%的责任，被告健身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0: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这是杭州的第一个案子吧？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法官呢，走访了健身行业的协会吧。另外呢，法官呢还走访了这个心脏方面的医生，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判健身房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被告不愿意调解，不愿意调解呢，法官呢就做出了判决，然后以判决的形式，把被告主动愿意承担的这50000块钱的无责任状态前提下的补偿金吧，判给原告。那么这个案子呢，这么处理呢？应该是比较妥善的。
0: 感谢专家说法。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7: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6: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7: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6: 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7: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青岛调频94.4，
19: 淄博调频90.0，
20: 德州调频104.7，
1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暴雨夜，独行女子与家人失去联络。
26: 前面是说无法接通，对号不乱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5: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惊险瞬间。
26: 这脚过去马上摔下去。
3: 事发窨井为何没有井盖？
4: 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3: 排水井吞人是天灾还是人祸？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吃人的窨井。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暴雨说来就来，让人呢猝不及防。尽管呢气象部门呢总是在暴雨之前呢发布一些预警，但是呢多少的这种雷雨天气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广西呢南宁市就有一位何先生，就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暴雨与自己的妻子失去了联络。
3: 何运忠今年50岁，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2013年6月9日的一场暴雨却将这份幸福淋成了泡影。
26: 当时这样呢，早上我出去，我和我老婆已经说好，我说今晚上不用买菜了，出外面直接出外面吃个饭。
3: 为了庆祝小儿子高中毕业，何先生一家人约好了晚上在家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是到了吃饭时间，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却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何先生带着孩子吃饭的时候，南宁市突然刮起了大风。
26: 那天刮风蛮有点大，我打电话给他，我是最后和他通电话的。
3: 何先生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与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20:36，何先生收到了南宁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
26: 8点都下雨嘛，下大雨，我们赶着吃完饭就回家，回到家没见回来，打电话打不通。前面就说伏法接通，都对号对那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3: 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何先生内心焦急万分。妻子究竟去哪儿了？他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呢？
6: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谢法官。
3: 谢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曾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全市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称号。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结的案件无一被改判和发回重审。
6: 谢法官你好。
5: 玛雅你好。
6: 谢法官呢，据我了解呢，这个气象部门呢发布了红色预警，那当天的雨量到底有多大呢？
5: 根据我们向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事发当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时间，降雨量是8.5毫米。从晚上8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降雨量是67.2毫米。那么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在7号、8号、9号3天，气象部门都通过了电视台、还有报纸、电台等方式，做了一个天气的预报，提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措施。
3: 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在邕江对面，与两个朋友一起做着废旧物资回收生意，离家将近5公里。万女士平时骑电动车回家只需要20多分钟，但是到了晚上9点，何先生依然没等到妻子回到家，于是急忙跟大儿子一起开车出去寻找妻子。
26: 我一起找到柳沙那边去，一直不见。
3: 妻子究竟会去哪儿呢？何先生给妻子的合伙人打了个电话。
26: 有一个在那里就发现，知道他推车往对面过。
3: 继续寻找了半个多小时，何先生等人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
26: 在那个柳沙那三星花园门口那里，有个椅棚，有那个椅，相当于一块大的那个篷布啊，把他的车盖起来。他和我人脚见，就发现那车在那里。
3: 发现了妻子的电动车，妻子却不见踪影，何先生心里越发焦急。
26: 我当时我考虑是让人家骗去了。
3: 何先生又叫了一些亲戚一起帮忙寻找，可是寻找了一宿，却仍然没有找到万女士。
7: 一直找到今天早上7点多钟，然后才先在上面那里看到那个监控。
3: 第二天一早， 何先生家人发现万女士工作地附近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监控会不会拍到万女士的行踪呢？
4: 这个监控摄像是公安部门设置监控街道的情况的一个摄像头，它的拍摄范围不是很大，只是拍摄得到柳沙农贸市场和三星花园小区之间路段的一个情况。据受害人丈夫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受害人他下班的时候经常是从这个路段走过的。
3: 2013年6月10日上午8点多，距离万女士失踪将近12个小时，在民警的协助下，何先生一家人仔细查看着监控视频。在录像时间20点46分19秒的时候，何先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然而，这道熟悉的身影仅在画面里出现了不到20秒钟，就突然消失了。
26: 当时他拿着一个是拿，还拿着一个雨伞嘛，一脚过去马上就摔下去了。
3: 反复查看这段录像，何先生才弄明白，妻子掉进了路上的一口井里。
26: 当时我在那时候在五楼嘛，我干嘛让我他们我几个亲戚扶着他下去，我是一看见马上脚全部软去。后面他那个看也有个民警在那一起和我们一起看嘛，那个民警马上报警了，报119。
3: 接到报警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消防大队、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展开救援。此时距离万女士坠井已经13个小时了。
6: 万女士所掉下去的这个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井呢？
4: 这是一个硬井，是专门用来检查下水道情况的一个检查井。
3: 坠井13个小时后，万女士还在这口井里吗？消防官兵首先用电子潜望镜对万女士坠入的下水井展开搜寻，但却一无所获。
26: 高层，然后下去到最深那边的话，是我看得到的地方，也是它也不是直的，也是一个拐弯。
8: 现在等一点，这个连过连不连的还搞不清楚啊。
26: 只有人爬到这边来，
8: 水大不大？
26: 非常大啊，非常急。
3: 救援人员经过勘查分析，事发地是一个坡面，地下排水管道是相连的，从万女士坠下的地方还需要经过8个下水井口才能够到达雍江。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消防官兵顺着水流的方向又依次掀开了8个水井，然后轮流派人下去搜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万女士的踪迹。
26: 他已经是应该来说已经掉下去，跟着水就出了，已经冲出那个雍江这边了。
3: 万女士是否已经被冲到雍江了呢？救援队伍派出了6艘快艇在附近雍江江面进行搜索，同样没有找到万女士。直到2013年6月11日下午5点，万女士失踪50个小时后，南宁警方才在雍江蒲庙段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何先生一家人辨认，这正是坠井失踪的万女士。
26: 我没得看到，就是小孩他们去看的话，就是已经在白殡仪馆去看了。我是怕，因为他们说怕小孩在家里面怕我承受不了嘛，我就不要，也没必要要我过去。
3: 对于万女士的意外离世，何先生一家人陷入深深的悲痛当中，同时他们心里也充满疑惑，为什么万女士会掉进这口窨井？这口窨井当时为什么没有盖好井盖呢？悲痛之中发出质疑，井盖怎会脱离井口？
4: 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3: 是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还是管理不当带来的伤害？
9: 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2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6: 这个井是开始就没有井盖呢，还是后来被人把井盖给打开了呢？
4: 为了查清本案的这个案件事实，我们向公安机关调取了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从监控录像里面可以看到，在当天下雨之前， 这个井盖是闭合的，是完好的。
6: 那什么时候这个井盖不见了呢？
4: 事发当天的晚上8点开始，雨量慢慢增加，路面也有了积水，积水也逐渐加深。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口裸露，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3: 从监控视频来看，20:44时候，事发排水检查井出现井口向外涌水的现象，但此时无法判断井盖是否已经移位。而就在2分钟后，万女士出现在了画面中，她仅仅行走了17秒就掉进了这口排水井。
6: 一般来讲啊，这个下水道的井盖啊都有几十斤重，为什么它就会被这个雨水给轻易的给掀开了呢？
4: 事发的路段是一个坡形的路段，也比较低洼，那当时下雨比较大，雨量比较多，那所有的这个雨水都要通过应井排到雍江去。由于当时的雨量比较大，排水井排水不及，下面的水涌上来，所以把井盖掀开了。
3: 2013年6月10日下午，在万女士坠井20个小时后，参与救援的南宁市相关职能部门在救援现场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1: 单位时间一个半小时内达到了94毫米的降雨量，是南宁市250年以来的一遇的特大暴雨。在这个暴雨发生以后的话呢，地下排水管的水压力非常大，形成了管涌，把井盖掀翻。
3: 事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人道主义救济金的名义向何先生一家提供了50000元的丧葬费，并给出了一个意外事故的结论。但是何先生一家人对此并不认可。
26: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说法，你说你没责任，不是说钱，你人道主义救助的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最少来说你就要承认你的是你的责任的问题。
3: 何先生一家人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万女士坠井身亡的事故负责，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何先生及其家人将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及排水井的直接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4万余元。2014年1月8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6: 被告方认为呢，这是一个极端天气所引发的意外事故，是属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那您怎么来看呢？
4: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当天的这个暴雨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
6: 那万女士所坠下的这口井，她的这个井盖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呢？
4: 那么我们经过调查了解，这个应井是属于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直接管理的，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并没有对这个应井进行管理。那么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不需要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作为应井的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对事发应井是否尽到了管理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提交了一份城市道路日常巡查表，证明他们在2013年6月9日上午，在万女士坠井前10个小时的时候，对事发路段进行了日常巡查，并没有发现问题。而在接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也在有安全隐患的井盖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因此被告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监管责任。但是从监控画面来看， 万女士坠井前五分钟，这个圆锥体警示标志已经被水冲离排水井附近，并渐渐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0: 非常轻便的，就像交通警察那个圆锥桶一样，那么大一个的。然后到准备下暴雨之前，然后就刮起了大风，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2: 这个事故发生，这个圆锥井离这个警示标志被水冲走就那么两三分钟，难道是井盖几万个，可能施救人员也不到一间，所以说呢，从这时间段来说，不可能要求我们施救管理的人员每时每刻都站在所有的井盖旁边。
3: 被告方认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他们的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尽到修复的义务，但原告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0: 你作为市政道路的管理人，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你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做个那个防范措施啊，比如说我在旁边设置一个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行人这里存在危险哦，你过往的时候小心点，仔细看一看，是不是？
3: 城市道路上坠井事故为何频频发生？
10: 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
3: 意外坠井，受害人自己该不该承担责任？
11: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很绕过这个井盖。
2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6: 那你所说到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到底该不该负责任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12: 事发的窨井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和危险性的一个地下设施，被告市政管理处其作为排水检查井的管理人，以及作为城市排涝防害的部门，并且在已经有提前的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对自己管理的排水检查井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排水道的过水能力做出相应的预判，他应当预见却没有能够预见该路段在暴雨天气的情况下有发生内涝的这个可能，同时也没有通过改良设施和加强巡查等措施排除危险，防止损害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市政工程管理处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应该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3: 2015年4月30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赔偿原告何运忠等人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7万余元。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们认为万女士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万女士在经过事故发生地的时候行走路线跟常人不太一样。
11: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很绕过这个井口，这个井口一直在冒水，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他是这样走，走到这里然后这样走。
3: 但是何先生一方认为，事发的窨井设置在城市道路的路口处，而且是在绿化树树荫底下，从监控画面来看没有路灯直接照射，能见度非常差，而且当时路面积水，水面浑浊，受害人万女士当时根本看不清水面下危险物的位置。
13: 路线的改变正是发现了眼前存在着什么危险，然后他是试探性的往前走，而不是按正常的速度和姿势往前行走，确实尽到了谨慎注意通行的一个义务。
14: 从监控上面来看，受害人当时跟这个井盖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就是而且当时那个天色也比较暗，当事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是比较难发现这个井盖已经丢失了的。
6: 万女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
12: 对于受害人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要看受害人在这个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社会公众在这种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出行，当然也应该尽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但是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城市的道路上，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会相信城市的道路不会存在危险和缺陷，而放心的使用。那从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该路段还是具有通行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万女士不需要承担责任。
3: 2015年12月27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市民坠入排水井身亡的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3月22日，湖南长沙的杨丽君在与同伴躲雨时不慎坠入下水道被卷走，两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2013年5月20日，湖南长宁的一个2岁的孩子在绿化带里玩的时候掉进了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里，当场身亡。2015年11月，福建长乐一名2岁的男童坠入无盖窨井，被污水冲到3公里外，无幸身亡。
6: 在类似这样的坠井身亡的案件当中，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12: 类似本案涉及的窨井设施不仅仅是在城市的道路上存在，在学校、公园、小区等等这些范围内也会有类似的窨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二款，该条规定具有普适性，不对公共管理部门或者个人作出区分。如果说受害人在这种损害事件中也存在过错的，那可以减轻管理人的这个侵权责任。
6: 面对这么多排水井吃人的事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6: 其实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根源在哪里呢？就为什么我们国家呀，是吧，一下雨的话路面会积水，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还是路政设施没有到位。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蓝一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眼罩器。

0: 镜的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博会将于9月在吉隆坡举办。直通丰收一线，抢情收割占三项，高效作业保丰收。东明三本账里的丰收密码。烟台无人机变身田间滴滴，智慧飞房护航农业生产。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办。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发布会正式宣布，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到1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依托好品山东省级品牌矩阵，将有力推动山东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农业科技装备精准对接东南亚市场。
3: 我们就带两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农机系统的，像那个小型的水稻收割机，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在马来西亚大力推广。第二个带我们本土的富硒的一些玉板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产龙山小米到马来西亚，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
4: 那今年呢，我们还会带一部分我们的清真产品，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速冻的果蔬产品。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产品出海的同时呢，也实践我们品牌出海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0: 据了解，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聚焦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跨境供应链三大方向，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全链条的农业贸易平台，
5: 把山东的蔬果带到马来西亚，我们把马来西亚产品也同时间推广到这个山东，一来一回嘛，这个贸易额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0: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多场东盟跨国 B2B 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及清真产业合作专题交流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6: 在鲁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省农业贸易促进会与齐鲁农超的通力协作下，本次活动必将成为鲁马农业合作的新起点、新标杆，
7: 为山东的企业开拓更多的海外的这种贸易促进的交流平台，助力我们好品山东走出山东，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0: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的关键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抢收、抢晒、抢种模式，各类农机设备开足马力，全力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
8: 在临朐县山望镇名家台子村种植

0: 户张广庆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正在高效作业。今年当地统筹调配300多台套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最大化利用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全速推进小麦收割进度。
1: 最近天气特别好，我们利用这几天的挪窗口期，大型机械进行快速收割，收割完我们接着加快换田，换田完我们接着最后接着播种，这样利用这几天的好天气，我们快速两期完接着颗粒归仓。
0: 在深县古城镇智慧农业调度中心，当地依托田间智能设备实时采收苗情、伤情数据，精准锁定最佳收割窗口期，同时对收割、运输农机实施智能化升级，实现农机作业全程动态可控、精准调度。
2: 以前招货这儿招一块儿，那儿招一块儿，效率没那么高。现在通过咱们平台知道哪儿收，直接安排到咱去哪儿去干去。现在这个效率大大提高。
3: 我们对收割机以及运粮车做了 GPS 等物联系统的改造，能够把这个收割数据以及运粮数据实时传输到后台，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能够实时调度不同地块、不同车辆的收割作业状态，争取在最佳的试收窗口期把田间的粮食颗粒归仓。
0: 目前济南市肛城区1.12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集中收获期，各级抢抓晴好天气、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服务、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机械化高效作业成为下收主力，预计6月14号基本完成下收。
4: 现在每天能高效完成作业任务，不仅能保障我们村500多亩小麦及时收割，还能兼顾周边村庄。
0: 针对近期频繁强对流天气，济南市莱芜区开启昼夜抢收模式，将收割战线延伸至夜间，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5: 镇上很早就通知我们抓紧抢收，再调配了收割机过来，特别及时。现在机械效率高，多亏了这夜战，咱一年的收成才保住了。
0: 当前，东明县117万亩小麦收割工作进入扫尾阶段。当地不少返乡新农人依托科学种植、高效管理、精打细算田间收益，让规模化种植实现丰产增收。在东明县菜园集镇，80后新农人崔世涛的1150亩小麦迎来收获期，伴随着智能机器人推送的收割建议，崔世涛穿梭田间，心里算着一笔清晰的麦收账。
6: 整个田间来个木头子大概在1100元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订单农业，高于市场价1毛钱，平均我们10大验收1100斤左右，有亩效益在1400元左右，大概有个300元左右的利润。
0: 一亩地收获300元，得益于他今年重点算好的成本账。在崔世涛眼里，想要收成好，结本增效是关键。
6: 今年我们采用的是小麦追肥一体化，正常的话如果追肥可能说需要追个60斤，化肥的利用率还低。今年我们一亩地追是化肥就追死了30斤，化肥利用率还高。通过我们后期的田间观察和管理，我们发现30斤的滴灌比60斤的普通垂死鸟数效果还要好，这无形当中又把我们的成本给减少了，还把我们的产量给提上去了。
0: 成本降下来了，产量提上去了，但崔世涛的算盘并没有停止，在增收账上他又瞄准了昔日的废弃物秸秆。
6: 今年来我们的小麦全部采用的是秸秆犁田，卖了之后一亩地大概能有个20元左右的收益，这一下就多了2万多。
0: 从降成本到拓增收，算好产量、成本、增收三本账，让崔世涛千亩麦田的收益更有保障，也让他对返乡种地这份事业充满信心。
6: 天道酬勤，只要你用心的去管理，去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肯定能在这一个山东板块，在种地的行业里边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0: 胶东地区三夏生产即将开始，在青岛平度，当地扎实做好农机具检修等各项农机保障服务，护航夏粮及时收获。麦收季临近，平度征和工业农机零部件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最高可日下线高性能农机链条5000条，链耙300套，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还远销河北、河南、湖北等小麦主产区。
7: 每年夏收之前都是我们的生产旺季，截止到今年5月底，小麦机械类产品累计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0%。
0: 平度市小麦今年播种面积超过147万亩，三夏预计调度各类农业机械2.2万台套。农业农村部门督促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提前做好机具检修保养，全力保障小麦成熟愉快、收获愉快。
8: 在加紧生产、稳定供应的同时，每逢

0: 麦收季节，我们还会组建服务小队，深入麦收一线，提供免费农机检修、零配件更换、维护保养等服务，助力夏粮及时收获，颗粒归仓。
1: 不用排队等候，不用上门邀约，动动手机就能预约无人机植保服务。在山东烟台，全新的植保联盟平台打通农户与专业非手的对接通道，标准化调度、跨区作业、实时监管等功能一应俱全，无人机变身田间滴滴，让农业植保更高效、更便捷。
2: 到哪儿了，师傅？
3: 到这个路山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过一会儿就到了。
2: 好，我在路边等你。
3: 好嘞。
1: 眼下气象是苹果园陆续进入套袋关键期，按照果园管控标准，套袋前需喷施3遍杀菌剂、杀虫剂等。果农徐文婷经营着100多亩苹果园，今年他依旧选择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只需在植保联盟 APP 线上下单，很快便接到了植保工作人员的电话。
2: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4: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玩了。现在
5: 因为我们老百姓过去呢，他都是通过自己人工去打药啊，或者是在等那个飞手来排期然后来作业，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下单，那我们的飞手就可以来给他作业了。
1: 目前植保联盟平台上线短短一个多月，就吸引了3000多名飞手注册入驻。针对各地作业周期不均的问题，平台通过跨区域人员调配，有效破解作业期短、飞手淡季停工的困境，最大化增加飞手的作业机会。
6: 我听口音您不是山东人？
7: 不是，我是河北邯郸的。
6: 怎么跑到这边来飞呢？
7: 也是这个平台联系的，说这里的活儿多，干活儿接活儿都有人替咱们做了，咱们只管干就妥了。以前有时候一年还打不了20000亩地，现在一个月两个月差不多打2000亩。
1: 植保联盟平台一端服务广大农户，一端链接专业无人机飞手，通过整合需求、智能调度、作业监管等，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和质量。
8: 像滴滴打车一样，我接单了我就过去打就是了。而我们能给农民提供的是一个去了飞手信息，再次给他提供监管服务，他可以在休季上试一试的来看我们的飞手的作业质量。
1: 植保服务从被动等待变为自主选择，依托植保联盟平台，烟台云都海鹰公司还积极对接各地林业病虫害防治项目，仅今年前五个月就接到了超过100万亩的林业作业订单。
6: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9: 我们这个飞机呢效率特别高，你像我们周围这片林地，100多亩地，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每天作业量呢大概在1500亩到1600亩左右。
1: 从传统人工植保到标准化无人机飞防，从单机作业到平台化专业调度，企业锚定核心技术攻关，聚焦丘陵、山地、林地等复杂作业场景，研发适配不同地形的智能无人机解决方案。
10: 最核心的其实我是我们一个飞控系统，它呢其实是无人机的大脑。从硬件部分呢，我们是选用了一些那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在从软件方面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定位算法一个优化，那么它呢可以使飞行更加稳定，定位更加精准。
11: 我希望那个我们的无人机能服务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能为整个地控经济的发展探索出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 目前全省拥有经营性无人机企业达到1440余家，居全国第三位，各类植保无人机保有量突破1.8万架，广泛应用于小麦、玉米、果树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全年飞防作业面积累计达到1.7亿亩次。潍坊高密依托本土农业优势，深耕羽衣甘蓝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技化赋能，让小小的羽衣甘蓝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菜。近日，第四届潍坊高密羽衣甘蓝推介交流会在万亩良田智慧农业示范园举行，活动汇集行业代表，围绕羽衣甘蓝全链条安全管控、品牌升级、产销对接等方面深入交流，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我们下一步说要培育适合咱中国人口感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加工，我们呢就是说联合开发一些深加工的一些产品啊，提高它的附加值。
1: 目前高密种植了1300多亩羽衣甘蓝。

0: 通过推行错峰种植模式，实现全年稳定供应，并依托严苛的品质管控和稳定供给，产品成功入驻瑞幸、青岛船舸等多家头部品牌供应链，市场口碑和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
1: 那未来呢，我们两天将持续发挥龙头优势，依托亚洲规模领先的羽衣甘蓝种植基地，落地冻干、过分浓缩汁加工，以深加工、压深榨汁链，带动周边农户动手致富，全力打造国内羽衣甘蓝全产业链标杆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5: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2: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5: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2: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6: 参与话题讨论，
2: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是开进了济南市历城区抱山街道屈家庄村的麦田小院。那么这一站呀，专家不是来讲课的，而是专门来给一种窑烤面包指点迷津的。
7: 一走进麦田小院，一股烤面包的麦香味扑鼻而来。一个柴火窑炉，一张张桌子，几份面包，简简单单，却让城里来的客人一下子慢了下来。
8: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需要寻找新的一份静，
9: 就想着找一个环境又好又能接地气儿的地方，在乎的是环境和跟谁吃，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很安静，然后整个的这种氛围，包括面包呀，我们吃的牛肉粉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味的。它真正的是有那个小麦的那个原味儿。
7: 游客口中的不一样，就是麦田小院的灵魂所在——窑烤面包。和电烤面包不同，窑炉的高温可以瞬间锁住水分，让面包外焦里嫩，麦香浓郁。麦田小院为何选择了这一传统的窑烤面包作为主打招牌呢？
10: 这个村啊，就是没山没水没产业，只有守着1000多亩的基本农田，种小麦、水稻还有玉米。然后这个小麦这个衍生品怎么把它这个深挖它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去这个浙江呀、重庆呀，然后去考察，发现这个村里的这个窑烤呀是特别有特色，也特别符合我们的乡村这个气息。每天早上起来6点多就开始烧火，稳定这么1个小时，然后不同的温度烤制不同的面包。我们啊用的还是这个苹果木，这个苹果木的木质啊它是比较硬的，所以说它烧出来的这个火呀有利于这个窑炉的稳定，还有这个果木香气啊能够促进它这个麦香味的形成。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就做特色小院，特色小院，那么我们又再加上这个小麦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衍生出面包产业。然后在这种农村特色的小院里边配上咖啡，再配上披萨，然后让城里人来了之后呢能够吃到这种地道的麦香味儿。
7: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营业到现在才半年多的时间，麦田小院已经办得红红火火。王小庆说，今年五一期间仅仅5天时间，这里就卖出了25万元的营业额。
10: 在不断地打造着小院，还磨练着自己的这个做面包的窑烤技术，并且啊，我们现在的面包师啊，就是我们的村民，一年啊能给他们增收好几万块钱呢。
8: 就那样排队望不到头，我们在那心情可美丽了，越干越带劲。五一期间啊，看不到头，真是看不到头。
7: 麦田小院火了，把游客吸引来了。要如何留住他们？如何打造品种更多、品质更好的面包呢？这些问题摆在了麦田小院主理人王小庆的面前。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兴农助农直通车的到来，让王小庆的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11: 科技助农呢，扎根乡土，用我们的本土的原料，来到小院这边嘛，通过咱们的窑烤工艺，通过标准化控水、标准化醒发，还有天然原料的植入。天然原料呢，刚才提到了，就适配窑烤的一些耐高温的天然的原料的植入，同时呢，再加上艺术面包的做的一些创意、一些文化的植入，然后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些下部的一些溢价的一些空间，这几个方面，让我们的本土的一些特色最大优势的发挥出来，让我们的老手艺呢焕发出新活力，让我们的金国科技产业呢更有品质、更有文化、更有市场。
9: 在麦田小院，然后在这个直通车的进入以后。我就感觉又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因为农科院的专家在这里教授了技术，讲授了知识，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运用到里边，将这些技术转化成新的成果，然后我们的产品就更加丰富了。 啊，这个出彩好品将会更加的出彩，为我们这个小院的增收这个助力非常大。
12: 烘焙专家刘杰围在窑炉旁抢火候，说配方。原来烤面包啊也有这么多门道。
10: 感谢金国科技兴农直通车走进我们麦田小院，不仅呢让我们在面包技术研发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小院面包迈向更远的地方。
8: 我就在这个麦田小院当面包师，你也不出家门口，一个月现在4000多块钱，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年能多挣好几万。你原先是连敢想也不敢想啊，
10: 也能够让我们的曲家庄让更多的人知道高窑炉浓咖啡。闲时您来曲家村，我在曲家村等你来。
6: 在济南市商河县，有一位90后男青年，名叫江传伟。他原本呢是在北京做教育培训工作的，收入不菲。可就在2021年，他做了一件让人惊叹的事情：辞职返乡租地种粮。那么，从都市白领到麦田守望者，江传伟能否再次走向成功呢？
12: 江传伟原本在北京干教育培训工作，在事业的巅峰期，他一个月能赚7-8万块钱。2021年，他却毅然辞去工作，返回商河县的农村老家，租了600亩地，种起了粮食。他用半年时间学习农业知识，深知品种是种好粮食的关键。在当地，他率先从中国农业大学引种优质品种，打破当地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瓶颈。
13: 我们商河当地的老百姓种的大部分都是普麦系列的，我就想我们光种普麦不行，我们大面积种的全部都是农大753这款小麦品种。农大753呢，它是国内啊一类优质麦，它有超强筋和高产的特性，它的产量甚至有的地块表现还要比普麦的产量要高，种麦的价格呢要比普麦的价格平均一斤能高出1毛多钱。
12: 种好粮除了有好的品种，还得搭配好的田间管理才行。
13: 这个场景呢是我们的试验田对比图，我们西溪农业跟济南的一农化工还有我们的史丹利复合肥厂家联合建立了44块的一个试验田。我们进行有效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的结论就是哪个品种播量是多少，用什么样的植保方案，用什么样的肥，种出来的效果是最佳的。
12: 江传伟还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利用试验田建立起小麦精准管理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发出小麦分阶段管理技术套餐，在冬小麦的冬壮、春稳、中防、夏保四个管理阶段，除了科学水肥管理外，配合使用合理配比的杀虫剂、杀菌剂和植物调节剂，每亩地能够减少20%的肥料投入，提升10%-15%的小麦产量。有了这份成果保驾护航，他也敢放开手脚种粮，面积从600亩扩大到6000亩。
14: 他从那北京回来以后，二姐、二三四，对他也不真那么看。我一个小黑娃还能种地了吗？是吧？其实他种的小麦都是高产了。他年轻，他脑子好使。从这个施肥用药方啊，高我们一等。
15: 就是咱虽然是老把式，同地心里也佩服他。
14: 佩服他，佩服他。以前不佩服他，现在佩服他了。
12: 粮食种得好，当地的很多农户都由衷地佩服江传伟，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
13: 山东省2024年乡村振兴人才带头培训图院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优秀班干部的一个荣誉称号，济南市优质小麦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的一个荣誉称号啊，还有计划人才、乡村振兴人才，现在有10多个荣誉吧得。
12: 江传伟说，荣誉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传统农户跟得上时代，多打粮、打好粮，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发起一场全县范围的小麦高产竞赛，以赛促产。2024年，他发起并赞助了商河县第一届西溪农业杯小麦单产提升高产竞赛。
13: 那一年参赛的大户有来自于各个乡镇上的30多名。
15: 你是报名参加了第几届的这个赛？
14: 第二届。好多就是咱说跟那个种大户吧，都现在争先恐后的想当粮王，是吧？咱种的那个优质小麦嘞，种的高产嘞，
15: 有个好收益，
14: 有好收益的。
16: 可以调动他们各个那个什么的大户之间，他的一个积极性， 在全县呢能够形成一个比较一个好的氛围，哎，整个的促进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12: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江传伟的带动下，当地近百名农户转型为技术型新农人。
6: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到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啊，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17: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18: 为啥？
17: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薄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深鲜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就是基本上在最大个儿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这个蓝色的。也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了，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车子有10000条，经营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是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会在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粪。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了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6: 看完了五颜六色的观赏鱼，咱们再来说另外一种鱼。那这种鱼可是地地道道的东明特产，它金鳞翅尾，身强体壮，一般人啊很难抓住它，那就是东明黄河鲤鱼。
19: 这个鱼的
20: 活
19: 性比其他的好哈。
20: 哎，对，这个鱼它就毕竟它一直养殖的时间长，体质强，
19: 劲儿很大。
20: 捂住眼，你拿我拿着，
21: 捂住眼。
20: 这个鱼金鳞翅尾，头小，出肉率比较高一点。
19: 劲儿挺大。
20: 这还有这个尾巴，是红色的，哎，鳞片就是很金色。它这个肉质比较紧实，比较那个它比较有力气。这个鱼，我们这个鲤鱼。我们的鲤鱼和市边的鲤鱼不一样，我们的这个鲤鱼可以清蒸，市边的鲤鱼清蒸的土腥味会非常大，我们这个鲤鱼没有土腥味。我们现在整个水面有200多亩，规模会进一步扩大，达到1000亩。
22: 东明黄河鲤鱼这一块哈，我们已经注册了东明黄河鲤鱼国家地理标志。现在我们的这个黄河鲤这一块哈，我们就是坚持了一个绿色生态，甚至就是无抗这种原则吧哈，从这个水产品的质量上满足一个就是广大的需求。
6: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一杯北方茶，有人喝的是浓，有人喝的是韧，但是您知道吗，真正懂行的人啊，在那一口茶汤里品的却是另外一种味道。有人说它像米汤，有人说它藏着山石间的回甘。那么这杯茶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23: 很多人啊，一提到北方茶，立马想到叶片厚、滋味浓、耐冲泡。但是啊，如果只喝到浓，那您可能就错过了真正的北茶之韵。 最近啊，听到了山东省茶叶体系首席专家张新富老师分享的一个观点。
0: 所以我认为能耐泡成汁水，有韵味儿才是好茶。
23: 北方高纬度茶区的真正杀手锏啊，是那一口甜韵、兰香、厚重和干滑。为什么？昼夜温差大，糖分啊自然攒得多。好的北茶喝下去不是苦，不是涩，而是厚而干，重而滑，像米汤一样有厚度。入喉那一瞬间啊，又顺又悠又深。它不似江南烟雨的婉约，而是山石间的坚韧。那股甜呢，是被阳光和风沙逼出来的，硬气却回味绵长。耐泡只是基本功，有韵才是好茶的真章。北茶之韵啊，韵在幽深绵长，韵在回味里那一抹甜。喝懂那份厚重与干滑，您才算真正喝懂了北方茶。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6: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5: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6: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5: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6: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5: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8: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草湖乡的王书民种植了2000亩的棉花，那么前段时间受到低温、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的影响，棉花苗的生长是遇到了困难。棉花滴水出苗，王书民选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花缓苗速度快，随着气温回升啊，这棉花苗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0: 这个是冰雹，咱俩这是冰雹，
11: 这是暴雨崩上我们周边土壤崩上来的一些盐分造成的一些灼伤。
12: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新疆轮台草湖乡王总的棉花地块的2000亩地，使用我们双碱产品，这也是我们双碱的一个科考示范田。4月10号播种，13号、15号滴的水，那个时间的话也是正值低温，整体出苗率的话，刚才经王总的反馈的话，大概是在80%左右。5月份的15号暴雨啊，轻微的一个冰雹砸落，这个对棉花整体生长的话也影响特别深啊。
13: 在新疆种棉花，苗期最怕的不仅是盐碱，天气的变化也时刻影响着棉苗的生长，一场降雨就有可能让苗受到不小的伤害。
12: 其实土层表面的话，一个盐和碱都是比较大，碰在叶片上就会出现像我们像这种 是盐碱的一个灼伤，抑制它的生长，并且缓苗时间会非常非常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总的这个棉花地块啊，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苗子是完全缓过来了，
10: 那藓子已经长出来了，给
12: 这个茎秆是粗壮度非常足的，也包括这两个是双株，这个茎秆的话都特别壮。
13: 在王书民的这片棉田，因为滴水出苗，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苗的根系够深，茎秆粗壮，棉苗缓苗的速度明显加快。
10: 反正这个缓的还快，比邻居那个要快一点。带根，没用双碱的，
14: 对照田
10: 啊，对照田，不缺苗的情况下，咱改到半上两棵，中间行。
12: 这两株的话，都是我们的种植户，我们王总，在我们的科考示范田和有我们的对照田分别取的一株棉花。
14: 我们现在是2.41，这个是1.53。
12: 我们取的三株棉花啊，分别是同一时间滴水的一个棉花地块，中间行，各取三株。棉花植株第一片针叶的下方的一个茎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示范区和对照区的一个差距，每株平均下来的话差0.14毫米的一个茎粗。好的茎粗它一定在抗逆能力上还有养分输送能力上会更强。那么具体到我们未来做上雷做上桃子和我们最终产量差距到底有多大，那么在今年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我们的双碱科考示范田和我们的对照田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后续拭目以待。
9: 眼下呢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能够看到的市面上的樱桃大部分是红色的品种，黄色品种占比相对比较少。和红色樱桃相比啊，黄色樱桃糖度更高，口感也更好，当然这卖价也高。但是呀，黄色樱桃也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说它个头小、产量低、硬度差、不耐储运，综合商品性不高。这不，我们的记者在烟台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种黄色的樱桃新品种。那这个品种啊，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今天咱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看一看。
15: 我手里拿的黄色樱桃是咱们国内自主选育的樱桃品种，品种的市场价值高达1000万元。一口咬下去，满口爆浆啊，果肉紧实饱满，口感脆甜。
16: 25度，
15: 我说那么甜呢、啊？瞧，这是一枚硬币，这是我们的樱桃。我们的樱桃特色就是果个大，平均亩产呢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啊，优点有很多，究竟什么来头？该如何种植和管理呢？咱们这个樱桃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17: 这个品种是我们大优谷公司与烟台农科院联合选育的一个黄色新品种，它的名字叫英飞，2024年入选，获得了品种审定，2025年列入山东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樱桃的推广啊，一共两个品种，英飞就是其中一个。
15: 张老师，咱们这个樱桃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值这么高呢？
18: 与这个品种的构架有关系。以往呢，我们这个市场流通的都是红色品种，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以前选择那个黄色品种啊，都不耐储运。你比方说红蜜，特别甜，很多人喜欢，但是它不耐运输，它就不行。国外的品种吧，你像雷尼，对吧？这个品种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种，但是呢，它也是耐储运的时候，它这个不抗这个摩擦，一摩擦以后和生锈一样，说运输起来也不好看，所以市场呢消费了也不太好。那而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同时呢果实又硬，能储运，它的货架期比一般的品种要长，不用说比一般的这个黄色品种了，比一般的红色品种现在比梅枣的货架期都要长。
15: 大概多少天？
18: 它这货架期应该在1周以上，一般的咱梅枣的话就3到5天。所以呢，我们认为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品种。这个本身这个黄色品种，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啊，它芽面是个红色，你看吧。
17: 英飞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果个比较大，我手里面有一个1元的硬币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15: 好。
17: 哎呀，这个大于1元硬币吧？
15: 对。
17: 这个大于1元硬币是吧？
15: 是。
17: 你看这个。
15: 对。
17: 这个
15: 这个
17: 都大于1元硬币啊，我手里面还有一个卡尺的，我们可以量量果个的直径哈。
15: 好嘞，
17: 看看它有多少。哎呦，这个是够30了啊，
15: 这个够大的
17: 啊，这个29，这个
19: 哦，三一
20: 果壳非常大，
19: 对，
20: 它的平均果壳在13克到15克。嗯，
19: 啊，那产量怎么样呢？
20: 产量也非常丰产，它的亩产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
19: 哦，张总，咱们这个樱桃的口感怎么样呢？
20: 我这有现在的，你可以品尝一下。
19: 好啊，先尝为快啊！嗯，我随便挑一颗樱桃啊，嗯，大家看，随便拿了一颗樱桃，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嗯，大家听到了吗？非常清脆的咯吱的声音。第二个感觉什么呀？有一种爆汁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吃一颗葡萄，果肉瞬间在口腔弥漫爆汁的感觉哈，非常的棒。还有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甜，不知道这个糖度能有多少呢？哎，
21: 我这个
19: 张老师，哎，张老师正好拿测糖仪了，咱们测一下它的甜度，好吧？来，张老师您来测，这个糖度我感觉真的是应该是很高啊。
18: 25，
19: 二十五度，我说那么甜呢？
18: 一般品种呢，就是我们定位的是18度以上，就是优质品种。嗯，我们这个呢，就当时验收的时候，糖度平均呢是18.2，最高的可以达到25，就是根据这几年的表现呢，最高的能达到28。啊，嗯，我们是现场测，刚才这个测的这个数据嘛，是一个是25，一个是22.1。现在这个平均糖度比当时的还要高了一点。
22: 我吃过很多黄色的，包括国外的。我感觉英飞是我吃到的目前我们的黄樱桃当中相当好的一个，适口性很强，汁啊爆满，叫爆汁。我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樱桃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品种在市场上肯定是佼佼者。
23: 黄品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比较少。嗯，这里面主要有什么品种呢？主要就是这个烟台的这个黄蜜，就现在他说的那个水晶，再就是还有点雷尼。但是呢，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品种呢，就是果个呢就是有点偏小，这上面硬啊还是不行。嗯，今天看了这个樱飞呢，一看这个果儿，你看我们这是在陆地栽培，虽然说是那个保护地栽培的话，那就那个果个的话就更好了。我觉得杨兰红呢，这个品种呢，在这个我们那个山东，特别是在这个咱们烟台这一带啊，我觉得发展前景是相当广阔。
19: 咱老百姓在种植管理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8: 这个品种哈，啊，是比较好管的，因为它的父母本呢，一个是雷尼，一个是梅枣嘛，就是两个比较好的品种，适应性也比较强，三节结果，5年的话就能丰产。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东西了，不要叫它过高的附带量。英飞这个品种哈，啊，如果一亩地超过2000斤的话，它品质它有点下降，修剪的时候要注意回溯一下。然后呢，就它树了以单轴延伸为主，你看我们这时候以单轴延伸为主，这样事的话呢也比较好管理，而且呢优质果也多。你看这个果就是自上而下全都是优质果。
9: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生物基材料包膜控制肥，这种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24: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团。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基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9: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使用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在当地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今天啊，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25: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是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26: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27: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25: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27: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 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26: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27: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26: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粗谷场面，一直就在琢磨这些东西。
27: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26: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27: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26: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27: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0: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了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27: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兴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兴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兴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26: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27: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兴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兴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1: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27: 像童福兴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9: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

0: 增加具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天降横祸，被害家庭陷入重重困境。
7: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了。
6: 案件辗转8年，为何迟迟不能结案？
8: 究竟如何执行？我们连陷入了2难的境地。
6: 面对康复机会，脑瘫少年能否重获新生？
8: 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他签。
6: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在2000年，江苏省盱眙县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了一个脑瘫的孩子。这起案件呢虽然已经宣判，但是执行的过程却充满着艰难。一个脑瘫的孩子，一段长达8年的艰难执行过程，一对年迈的老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画面中的这个孩子叫叶彪，一出生就患有智力类残疾，并伴有严重的双下肢痉挛，从小就瘫痪在床，始终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直立行走。尽管身患残疾，家庭的温暖让小叶彪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2000年9月29日，叶彪的父亲叶茂喜正在路边晾晒刚刚打下的稻谷，专心干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
10: 我就是那天下河干农活，走着看到一辆三轮车过来撞到了叶茂喜，
11: 当时我就是碰了一下子，我一看倒在地上了，
12: 当时车子怎么踩刹车也刹不住了，对吧？车子不是我控制的，没想到就把这叶茂喜撞到了，我当时就懵了，懵了以后还是旁边这个村民提醒我，然后拿人家这个电话，就报警了。
6: 叶茂喜伤势过重，最终因抢救无效于案发当日死亡。事后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韩忠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9: 聚焦这起案件，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到了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李佳瑞法官。有请李法官。
6: 李佳瑞，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法院副院长，2011年4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学习陈彦平活动先进个人。
9: 李法官你好。
13: 罗旭你好。
9: 李法官，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00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韩忠驾车致人死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呢他是负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
13: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韩忠呢驾驶的是一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前面没

0: 没有刹，没有刹车装置，后面的刹呢也坏掉了。这个韩中他的技术啊是不行的，他也没有拿到这个驾驶执照。所以在经过这个衣帽洗赛道过的这个地方呢，直接就撞向了衣帽洗。那么这个衣帽洗呢，他占用了这个省道，他在这起事故当中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他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认定呢，韩中他负主要责任，衣帽洗负次要责任。
1: 根据刚才法庭举证责任，
2: 盱眙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判决韩中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有能、叶彪等医疗费、丧葬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86443元。
3: 86000余元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盱眙来说，应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吧？
0: 对，您说的没错，86000多块钱对双方都是农村的家庭来说，数目是很大的。当时的房价吧，盱眙的房价当时城区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个平方。
3: 那韩中后来有没有把这笔钱给到对方？
0: 这个韩中呢，一直没有给付这笔钱。然后一家呢就向法院申请执行。
3: 执行。
0: 我们法院立案以后就启动了执行的程序。
2: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了解到，被害人叶茂喜的妻子李某属于智力类残障人士，在事故发生后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留下了身患重病的儿子叶彪和年事已高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叶茂喜的意外身亡把这个本身就十分困苦的家庭推入了绝境。
4: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又瘫了，又残疾，也不敢做什么。
5: 自我以后就是都墨镜人和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这个都墨镜人瘫，后来的生活的话呢，就家庭生活就很困难了。
3: 叶家人呢，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一个地步了。
0: 对，
3: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肇事的一方韩中迟迟的不肯把赔偿款交到叶家人手中，这是为什么呢？
0: 韩中犯交通肇事罪判刑以后判了一年呢，这个出来以后啊，他因为在服刑期间也没有收入，也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家属呢也没有工作，还要抚养一个小孩。
3: 那一边呢是等钱救命啊，一边呢又是度日如年。作为咱们当时这个执行局是怎么考虑的？
0: 面对两家都这样困难，我们执行呢也陷入了僵局。如果说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那么很可能造成韩中家妻离子散，生活呢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执行是相当的困难。我们想法呢是要保证两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推进这个案件的继续执行。
2: 鉴于被害人家庭的情况特殊，盱眙县人民法院决定先用捐款方法来帮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度过第一道生存难关，暂时缓解叶家的困难。
6: 这状况可恶，过年没办法，就买那么长小条肉就过这些年，要不是法院的，那我真没法过日子。
2: 在法官们的资助下，叶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当时叶茂喜的儿子叶彪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龄，由于孩子身体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爷爷奶奶不但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把叶彪送到小学读书。叶彪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这短短的上学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却是异常的艰难。
7: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双膝缝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但是不可以行走，只能用侧着推，然后连上学的时候就是爷爷背着我去，
6: 对，就这样宽地的，之后治疗过呢，他扔到那个呢，就鞋子呢，一鞋子像鞋子，130天就跨上会脚都露出来了。
2: 叶彪虽然属于智力类残疾，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坚持了下来。 对于一个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来说，学校不仅仅教了他知识，更让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8: 我们法院呢知道这个事以后，就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联系沟通，并且呢协调，然后叫学校呢给予一表一定的方便。这个同时呢，法院呢积极和民政部门进行了协调，这个民政部门呢，然后见到情况以后比较同情，送去了轮椅，这样呢，这个就解决了一表的伤害问题。
2: 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家庭要面对的困难依然还有很多。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小叶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笔8万多元的赔偿款对于叶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3: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呢，是法院的同志一直在帮助叶家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事故发生之后，被执行人韩忠难道一直就不支付赔偿款吗？
0: 执行干警一直在执行这个案件，从来没有放弃过。到了2002年的春节之前，我们执行干警到韩忠家，到了家看了以后呢，家徒四壁。当时我们干警呢也很为难，是吧？毕竟要保证当事人的生活。我们干警临走的时候还丢了200块钱，让他家呢在春节期间买一点其他的生活用品。
3: 我们看到被执行人呢，这个韩忠一无可执行的财产，二又没有工作收入，难道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钱就可以一直拖欠下去，甚至不用赔付吗？
0: 不是的，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生效的判决一定要得到执行。只要是这个案件的赔偿款没有赔偿到位，我们就要一直执行下去。
2: 由于被执行人韩忠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多年来叶家的赔偿款一直没有执行到位。在此期间，法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叶家老小的生活，并在经济上给予叶家很大的帮助。直到2009年的时候，一条举报信息让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案情转机，执行人员能否成功追回赔偿款？
9: 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呢？
2: 执行过程一波三折，案件发展扑朔迷离。
0: 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2: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2009年7月，有群众举报，被执行人韩忠购买了一辆价值8万元的货车，跑运输业务。接到举报后，盱眙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人员立即前往韩忠家中了解情况。
9: 当时我们也挺纳闷的，我们到韩忠家执行，他家挺困难的，他在之前的事故当中腿受了伤，连取钢板做手术的钱都没有，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了呢？
2: 当执行人员到达韩忠家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也没有看到韩忠买的货车，怎么就会扑了一个空呢？难道是信息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执行人家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
3: 李法官，当时到底是哪些细节引起了咱们办案干警的注意呢？
0: 韩忠家大门紧锁，院子里面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像这个是临时性的外出啊，不会锁门的。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3: 那这样看起来，韩忠有刻意躲避的嫌疑啊。刚才咱们还讲到，就是发现他家中也很困难，咱们干警在这个春节前夕去他家看的时候，还掏了200块钱去帮助他。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0: 韩忠如果故意的躲避执行、逃避执行，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3: 如果法院对韩忠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韩忠他将面临什么呢？
0: 这个案件呢，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他的银行存款、对他的房产以及车辆情况都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呢有这个存款有自己的房产。那么对这辆车 我们如果执行到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拍卖变卖的措施，把它卖掉，还账。
2: 由于韩中的刻意躲避，使得上次的执行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法院再次接到了群众的举报，韩中出现了。在苦苦地蹲守了几个小时之后，执行干警发现一辆货车向韩中家驶来，而开车的人正是韩中本人。
10: 这么多年了，我也想还他钱，对吧？因为腿有毛病，就是这个打工也没攒到什么钱，然后在那个安徽亲戚朋友家借了8万块钱，对吧？买了这个一台货车，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买了车一个月就被人家举报了。
3: 李法官，您看啊，韩中都买车了，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0: 我们执行干警接到举报以后啊，当时也是很兴奋，认为这个案子有希望了，
3: 有希望了，
0: 有着落了。一家呢，能够得到赔偿呢，所以呢，我们干警去了以后啊，到他家一看，发现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3: 但是韩中他现在至少有部车，对吧？他的这种状况和叶家相比呢，应该还是比叶家要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对韩中进行强制执行，把他的车给卖掉，赔偿叶家？
0: 对，是不是拍卖或者变卖这辆车的事情呢？我们反复的考虑。如果说把这部车卖掉了，那么韩中家他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如果这部车不卖，那么叶家呢？生活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陷入了这个两难的境地。
2: 权衡再三，法官最终决定暂时不扣留车辆，给韩中充足的时间筹款。两个月后，韩中用该车做抵押，凑足了8万多元的赔付款给了叶家。至此，这起耗时长达8年的执行案件终于得以结案，赔偿款总算拿到手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摆在了命运多舛的叶家人面前。面对孩子唯一的康复机会，叶家人会如何抉择？
11: 孩子确实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2: 手术突发状况，可怜的孩子该如何度过难关？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2: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如今赔偿款已经全部到位，叶家人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叶彪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能力很好地照顾叶彪。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在法院的帮助下，叶彪接受了选择性脊神经根切断术，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有限，只能暂时缓解叶彪的病情。
11: 当时叶彪的年龄还小，手术状况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考虑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2: 由于叶彪属于智力类残疾脑瘫，并伴有双下肢痉挛，长期瘫痪，已经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年龄。这第二次手术对于叶彪来说是能够站起来的唯一机会。征得到叶家人的同意后，执行局的干警们多次带着叶彪到医院就诊，商量手术事宜。2010年10月15日是小叶彪接受第二次手术的日子。这次手术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手术的成败将决定叶彪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由于叶彪的奶奶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由法官李佳瑞等人陪同叶彪去医院接受第二次手术。就在所有人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候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医生称，叶彪在手术的过程中血压急剧下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对叶彪进行紧急抢救，需要家属马上签字同意。由于事发突然，叶彪的爷爷奶奶又不在现场，签字事关生死，这该怎么办呢？
3: 您看当时情况这么紧急，而叶彪的家属又不在，怎么办呢？谁来签这个字呢？
0: 当时呢情况很紧急，他出现了危机的情况，我们呢打电话给他爷爷呢商量了一下，他爷爷呢也把我们法院呢就当成自己家里面人，当成亲人，他说呢一切由你们做主，如果说当时不签字，那么这个手术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叶彪很可能出现生命的危险。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它签了。
3: 所以当时这个字是您签的？
0: 对。
3: 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手术出现什么问题您可是要负责任的呀？
0: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我们把一彪家当成朋友甚至是亲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2: 经过医生紧急抢救之后，叶彪的血压重新恢复到正常，脱离了生命危险。术后经过近两个月的恢复治疗，叶彪的病情与之前相比也大有好转，让叶彪距离能完全靠自己站起来又近了一步。
3: 我们看到这叶家人苦尽甘来啊，他的生活已经逐步步入正轨了，应该说这和咱们法院对他们的帮助也分不开。
0: 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法院呢一直在关心照顾小叶彪，叶彪家呢对法院也是很感激的。我们法院的干警都希望他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呢是那个小叶彪，我们俩想呢他能够尽快的自食其力，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首先看到他家的房子，这么多年这个房子啊已经成危房了，我们法院主动的出面想帮他盖一组新房子，我们法院也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在选址的问题上我们充分征求了他家的意见，他家认为呢这个法院帮助这么多，这个小孩在逐步恢复，能不能让他以后啊回报社会，不要国家负担，不要社会来负担。所以呢我们在路边，在一个道路旁边给他盖了一个新房。这个房子呢目的就是以后啊这个叶彪逐步恢复以后能够达到自食其力。
3: 看起来法院的确是把叶家的事儿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啊，而叶家人呢也非常的自立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小叶彪情况好吗？
0: 现在叶彪恢复的状况很好，从以前啊他是不能走路的，现在呢可以拄一根单拐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关注他。平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学习，也送了电脑，让他呢通过这些方面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然后呢更好的回报社会。
2: 15年持续关注，让叶家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7: 叶彪不是法院叔叔阿姨啊，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6: 法院的他如果不就等我们恩的要不帮助我们，这个日子就没更没完过。
12: 当他身体基本上能自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最关键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只有把人生的方向确定了，走向正确的路道，才能使这个小孩生活有意义。
3: 从2001年宣判到现在15年过去了，你看法院呢一直在关注着叶家人。刚才短片当中呢，叶彪的爷爷呢也表达了对法院的感激之情。这样的一起案件，如此的一波三折，我们的法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3: 在这个案件中，执行款执行了8年之久，这个是确实有客观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关我们的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是没有救助的义务的，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他们自己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对刑事的被害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此外还通过社会的慈善捐助，还通过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以及通过医保社保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构建一个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层次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援助体系。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个目标。
3: 谢谢专家的解读。李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看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受害者一家也好，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爱啊。
0: 这个案件呢，我们法院关爱了15年，在这期间呢，我们法院的领导，主要领导也换了几任，但是呢，有一个没有变，就是对叶彪的关爱。我们法院领导以及我们法院的领导班子，一些干警一直始终如一的在关心关爱他。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6: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15: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6: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5: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6: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5: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6: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5: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不满3岁的男孩体内出现离奇异物，
9: 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啊。
8: 伤害孩子的人究竟是谁？
9: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
10: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对不起孩子。
11: 造成孩子轻伤2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8: 他为何会对孩子痛下毒手？是蓄意报复还是心理扭曲？法治天下之刺向孩子的钢针。2015年7月30号，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张先生结束出差回到家里，陪着多日不见的儿子玩了一会儿之后，张先生准备出门买菜，没想到孩子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
9: 哭着然后把门关上了，说你不能出去，不要出去，然后在那哭。当时我还想，我说怎么会是这样。
8: 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好抱着儿子出门买菜，在半路上孩子仍然不停地哭闹，这让张先生很不理解，儿子到底怎么了。
9: 然后孩子说的跟我说，爸爸屁股扎扎，屁股扎扎。当时我就想，哎，屁股怎么会扎呢？然后我就把他裤子脱开，然后我说看也看不着什么。
8: 对于儿子的话，张先生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还以为只是蚊虫叮咬。但是2天后，张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儿了，孩子的屁股里明显有异物存在。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您解读今天的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杰。有请杨法官。
8: 杨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正科级审判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曾2次荣立个人3等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2: 杨法官你好。
11: 哎，罗旭你好，
1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事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1: 8月2日早晨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哭闹不止。后来这个被害人，就是说这个张先生就起疑了，这么着被害人和他的太太，也就是和他妻子，两个人就带着孩子去了小医院，然后又打车，小医院解决不了，又打车去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拍了 X 光片以后，要求他留院观察，在观察期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 被害人的夫妻呢，然后就觉得心疼孩子，又觉得时间太长，就把孩子带到了这个海军总医院。经过 X 光片显示以后，就觉得里面是一个针。
6: 孩子的屁股里居然有一根针，这个结果让张先生夫妻俩觉得难以置信。这根针是从哪里来的？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9: 那个取的时候，取针的时候，在海军海总医院取的，那个取的时候呢，皮肤顶了好高，然后才把那根针取出来。
6: 通过简单的手术，北京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从孩子左边的屁股里取出了一根长度为2.8厘米的断针。面对着这样的结果，张先生夫妻俩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9: 所以提起这个事情啊，就特别难受，心里面就特别背后都发凉，因为当时取出针的时候，眼泪哗一下就下来，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啊。
6: 本来以为孩子遭受的痛苦就此就结束了，但是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出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诊断结果。
11: 后来发现呢，孩子这个右侧臀部一边深层的地方还有一个异物存留。后来那个医生就怀疑可能还是一根针，一根断针。
9: 医生建议说你把另外一侧也拍一下吧，然后我就说那我拍完了之后发现另外还有一根针在里头，后来心一下就那个什么了。
6: 由于第二根断针扎入得很深，为了降低手术的风险，减少孩子遭受的痛苦，医生建议将孩子转到同类型手术经验比较丰富的医院进行治疗。在医生的推荐下，张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13: 他是8月4号然后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门诊的医生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儿童的这种异物应当尽早的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6: 但是让医生感到棘手的是，断针扎入过深，而且又在孩子的肌肉群里不停地移动，这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9: 那么在这过程中，因为它是来回游走的，肌肉群在来回运动，它就来回走。如果碰到神经了，然后碰到这个动脉血管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3: 最终我们看是它扎到骨头里头去了，它等于一部分穿到骨头里去了，然后针尾呢，随着它肌肉收缩，它是在这样的活动。
6: 经过紧急会诊，医院决定将孩子转到大手术室进行紧急手术。
13: 就是在麻醉的过程中，因为孩子有一点哭闹，实际上这种微动就把我们术前定的那个位置它改变了，所以术中的时候又重新定位，然后又重新来寻找。
6: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手术之后，第二根断针终于从孩子的体内被取出来了。
13: 当时取出来以后是一节缝衣针，然后缝衣针的前1/3这样，带针尖的，然后没有针尾这一部分，大概是1.5左右那么长，然后表面都是那个长锈了。
9: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那个针取出来，亲眼经历那个场面。在那个期间，1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体重从80多一下降到70多，6公斤。白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连夜连轴转，完了之后滴水不进，然后就是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6: 究竟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未满3岁的小孩下此毒手？张先生一家思前想后，确定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11: 因为这个孩子还小以后他和别人产生冲突的这可能是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就怀疑就是不是保姆干的呢？
6: 保姆故意伤害孩子究竟出于何种心理？
14: 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
6: 惨剧导火索是否源于劳资纠纷？
15: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
9: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在张先生看来，由于孩子年龄还小，平时很少接触到外人，所以保姆杨凯霞具备作案的重大嫌疑。
16: 2014年8月，杨凯霞来到张先生家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在张先生一家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孩子。
9: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所以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必须得讨回公道。
16: 2015年8月7日，在孩子体内的断针被取出之后，张先生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此时杨凯霞早已经辞职离开了张先生家。
11: 那么这个时间呢，小杨已经从他们家辞职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了。那么怎么能让这个被告人能够到案，能够就是说能够利用咱们司法机关，节约咱们司法机关的资源，然后让他主动到案。在这个中途呢，这个小杨也给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父亲，也就是咱们这张先生打过电话。
16: 杨凯霞给张先生打电话，要取回放在张先生家的行李。警方觉得这是实施抓捕的一个好机会。
14: 直到这个8月23号，这个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催促下，他回到这个家中取行李。这个时候，这个主人报警，民警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将这个保姆抓获的。
16: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杨凯霞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号，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杨凯霞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7: 你抓孩子的工具是从哪里取得的？
10: 后羿，你是从肩上割
17: 的。拿了几根？
10: 两根。
17: 在你第一次将那个针扎入被害人体内时，是否是全部扎入呢？
10: 是。
14: 他把这个断针扎在了这个小孩的右侧臀部，这时候用了一根比较短的断针，大概有1.1厘米左右长。这个时候小孩还是哭闹不止，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那这根针就比较长一些，大约是有2.8厘米左右。这样两根针造成了这个被害人深部组织异物的存留，经过这个鉴定属于轻伤二级的一个标准。
16: 杨凯霞与张先生一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矛盾？这样一个对不满3岁的孩子都能下毒手的保姆，又是如何进入张先生家工作的呢？
9: 这保姆到我们家的过程当中呢，是我丈母娘，然后跟她的这个就叫什么表亲嘛，他们还是有这种亲戚关系，而且没有出五福的亲戚。
16: 原来杨凯霞的母亲在北京常年做保姆，和张先生的妻子是远方的亲戚。杨凯霞在母亲的推荐下来到了张先生家做保姆。
9: 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杨凯霞他母亲呢，他就说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的，让我闺女来吧。然后他说的，他比我年轻，然后经历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好，然后就过来。
16: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有亲戚关系，双方相处的还比较融洽，但是时间一长，张先生隐隐感觉到杨凯霞对孩子似乎并不好。
9: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孩子是挺好的，过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天喊着就要减肥，从40多公斤然后到60多公斤。然后我孩子呢，头发是黄的，然后瘦的跟什么似的。
16: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凯霞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让张先生难以置信。
9: 他在那坐在那阴凉处在那玩手机，我孩子在那太阳地里到处爬到处跑，没人管，这种状况。而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恼火。
16: 张先生向妻子提出要辞退杨凯霞，但是由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5年8月1号即将到期，再加上亲戚的关系，经过商量之后，夫妻俩最终决定再忍耐几个月，等合同到期后就不再续约了。没想到就在合同马上要到期的时候，在孩子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惨剧。那杨凯霞为什么会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呢？他的动机是什么？
11: 保姆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保姆的价格应该是3000块钱一个月，那么被害人的家庭呢给他是2800块钱，他觉得给他相对起来比较少一点，
18: 嗯，
11: 然后他就认为这个里边他吃亏了，
18: 嗯，
11: 想着就是说有一点报复的心理，这也是从这个被告人的口供里边所能体现出来的。
18: 嗯，
16: 那么保姆说是因为对工资不满才进行报复，这是否属实呢？
9: 他父母跟他去谈的，他父母在北京做保姆已经做了这么些年，他不知道北京这个保姆市场的价格是多少，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15: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嗯，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你也知道啊，法院他那边也了解了，就是以前都是亲戚。
9: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在家时间一个是太少了，另外就是说他的工资这种各种东西，他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的时候问过媳妇儿，跟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这种口角。
16: 张先生说，杨凯霞对警方所做的口供前后不一致。
9: 修改过2次口供，第一开始审他的时候，然后他明确的表示就是因为烦躁，小孩哭闹，然后所以他才扎的小孩。
16: 张先生认为，当杨凯霞见过律师之后，口供才发生了变化。
9: 第二次在这过程当中又提的是什么？提的是和我之间有工资这种纠纷，完了之后心里存有怨气，砸了我孩子。可能因为对方请了律师，他见了律师的面，那修改口供是有原因的。
16: 被告人更改口供的背后是否隐藏玄机？
11: 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
16: 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法官又该如何做出情理兼顾的调解？
9: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16: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
12: 这个保姆在接受有关机关的这个讯问的时候，他的口供呢前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口供不一致和定罪量刑有关系吗？
11: 其实在主要的环节上，被告人并没有发生这个口供上的变化。我可能是说在一些细节上，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那么在他最后一次口供里边，可能就会说我具体扎孩子的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有一些报复的心理，可能一些细节上，但不影响整个他这个口供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描述他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12: 嗯，那么在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规定？
11: 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没有单独的罪名，如果是虐待罪的，虐待罪本身调整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有虐待行为，然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进行处罚。
16: 那么将杨凯霞的这种行为定为故意伤害罪又是否准确呢？
14: 行久之后有一个就是虐待被看管被监护人员罪，因为当时这个刑久还没出，所以他这个行为符合的是故意伤害。
12: 另外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杨法官您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11: 这个故意伤害类的案件和应该说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最让我们比较头疼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调解工作。
12: 调解工作
11: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被这个针刺入以后也会出现痛苦，那么这个孩子又很小，被害人的这个情绪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16: 在张先生看来，这种激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保姆将断针扎入孩子体内，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9: 因为针刺什么虐童案件，致死率是5%-6%左右，6%-7%左右，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种东西。那个创伤面很高的，现在很长的口子，那么长一个口子，能不能平还现在还不清楚。
12: 当时怎么调解的？
11: 我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被告人的家庭属于就是农村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这个经济支撑能力，然后也要考虑到这个被害人能接受的程度，还要依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在通知这个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以后，给他们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解释工作，然后还要平和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些情绪。
12: 那经过你们做调解工作之后，被害人的家属他们的情绪平复了吗？
11: 基本上是比较平复的，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方案，但是最终也没有被告人的这个虽然调解了，但是也没有达成这个让被害人谅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16: 张先生一家表示，是否谅解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最让他们揪心的是孩子现在很难从被伤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9: 到现在的时候孩子还在讲，有的时候还在讲屁股那条，还在孩子说还扎扎扎扎，还在讲这个事情。我孩子就是说从来不进，就是说保姆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他从来不进去，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有阴影的一种表现。
12: 你看这保姆小杨他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定罪又如何量刑？
11: 被告人小杨他是一个保姆，本身就是负责要看顾照顾孩子，那么他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呢没有给予这个相应的职责上的这种照顾，那么反而使用断针，两根断针分别刺入孩子的这个臀部，造成孩子轻伤二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然后被告人基于自己的家庭条件也赔偿了被害人的这个一部分经济损失，也就是21000块钱，那么在这个情节上是一个酌定可以考虑的从轻情节。
16: 2015年12月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凯霞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12: 让我们非常费解的是，保姆小杨他自己也是母亲，所以他对孩子和母亲这种感觉他应该是非常明白的，他为什么那么残忍的向雇主的孩子屁股当中扎入两根断针呢？他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解读？
11: 他本身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那么产生的自卑心理也会是有的，再加上他向同行的这些同业的这些家政人员来进行了解的过程中，就认为雇主就是故意的要给他降低工资，然后造成了他这种扭曲的心理。
9: 很多事情都是顺着他，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直迁就他，就因为什么害怕他对孩子不好。
16: 但是对于杨凯霞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张先生却始终无法理解。
9: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10: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的关心，我哥哥道歉，我对不起你。这件事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变化，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对孩子犯下的错，我对不起。
16: 近几年，保姆伤害儿童的案件屡屡发生。2014年12月，辽宁朝阳一个保姆给孩子强行喂饭，孩子不吃，被保姆从沙发上一直打到地上，并在地上拖来拖去，期间保姆还用脚猛踢孩子的身体。2015年1月，山东泰安市一个保姆拉着孩子的胳膊从客厅拖到卧室，不停地用棍子抽打。2015年3月，浙江绍兴一个保姆不停地打骂婴儿，甚至对着婴儿的嘴吐痰。
12: 这类案件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11: 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弱，也没有受过专业这训练，另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这个雇主之间的沟通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就容易造成这个保姆和雇主之间的这纠纷时也发生。
12: 好，谢谢杨法官啊。关于这起保姆虐待孩童的案件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8: 这些案件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案件呢，往往呢，由于他的手段残忍，他残害的是孩子和老人，所以引起的社会民愤和反响都比较大。近期的防范，如果说找来之后，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家里的主要成年人又不在家的话，要学会听、看、谈。一个是呢，多听一听老人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头，他是不是有抱怨，孩子是不是经常哭，啊，一个是看，比如说有的孩子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啊，这个是听看，还有一个会谈。有的时候老年人啊，在家里被虐待啊，他自己不敢说，你必须要把保姆支走， 才能够跟他正常的谈话。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里不放心啊，安一个闭路电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通过这个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确实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绝不姑息。啊，该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该报案的要果断的报案，千万不能啊就是容忍。
12: 好，感谢专家说法。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20: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9: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20: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9: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20: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9: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20: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哎，都是上乘品呐、啊。潘金莲大喜，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他认为武松啊，对他有意思。说到这，咱得把潘金莲的身世，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简要的介绍一下。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命挺苦啊，自幼家庭贫寒，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个女孩子。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这个潘大户啊，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妻妾成群。看这个老当家的都76了啊，身体倍儿棒，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光手下的养女就养着10多个，潘金莲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啊，就是他给起的。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才是12岁，一个小女孩子，不起眼儿，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收拾收拾屋子，端茶捧水，扫扫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

潘金莲长到15岁，出落的是如花似玉啊。不然怎么说女大18变？这话一点不假，个头也蹿起来了，亭亭玉立，五官端正，好像鸡群之中的彩凤，乱草之中长出的灵芝。这潘大户快80了，他动了邪念了，把潘金莲从奴才堆里提拔起来收为养女，这是头一步。吃的穿的比别人全强，也不干那些碎催的活了，相反派人交给潘金莲读书抚琴品箫。哎，潘金莲什么都行啊。到了18岁这年，长得就更水灵了。潘大户80多岁，老不知羞耻啊，背着他老伴儿不知道，对潘金莲是搂搂抱抱，动手动脚，百般的调戏。后来呢，非要纳潘金莲为妾。您说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潘金莲不干。但是在人家的魔掌之中，自己说了不算数啊，哭吧。潘大户是软硬兼施，不答应我就动横的，我揍你，我给你气受，三环首饰全没收，换上破衣服去干苦力活。多算你答应了，多算拉倒。可反反复复这么一折腾，旁人能不知道吗？就传到潘大户老伴儿的耳朵里了。哎，他老伴儿81了，这老太太长得也倍儿棒。听着这个风声之后，又恨他老头子，又恨潘金莲，恨他老头老不正经，现在儿孙满堂，你还干这种风流事，你在人前怎么抬头？说潘金莲是个小狐狸精，就因为你这模样长得好，把我们老头给勾引的失魂落魄。看来呀，非得把你撵出我们家不可，不然的话没个好。有一次他找了个理由，把潘大户把老头给支出去了。他呢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了，来了10来个。他告诉这些媒人，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大概你们听说过，老大不小的了，我打算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嫁夫找主，你们看看，给保个媒。这些媒人一听，什么金莲小姐，金莲姑娘，那太好办事了，要他的人拿鞭子赶呢，有的是。这门婚事妥了，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哎，老太太说，你们听透了，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世上最丑的最穷的丈夫，要好一点也不行，找着之后还得带来，我得看看，我满意了才能把潘金莲嫁给他，不然的话还不行。大伙一听可咧嘴了，哎呀，这门婚事啊还很难成。为了领赏钱，这10几个媒人呢，挖空心思，东奔西走，就划拉开了。最后，其中有个媒人就划拉住武大郎了。这个武大郎在清河县卖炊饼，天天挑个小挑在街头巷尾来回直溜。

0: 一般的人谁不认识他呀？因为武大郎个太矮，长得又难看，本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三寸钉孤树皮，把人都骂苦了都。其实武大郎那人心地良善，就这个外表长得难点儿，家里生活也够清苦的。这媒人一看合适，马上报告潘大户他老婆。他老婆一听，我也听说有个卖炊饼的武大郎，长得挺难看，把他领来我看看。哎，这媒人呢，把武大郎给找来了。武大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前厅给老太太施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老太太身边站着不少使女丫鬟，嗡，大伙全乐了，把武大郎乐懵了，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吩咐一声，你过来我看看你，转过去我再看看你后面。武大不敢不听啊，转了四面，这母老虎最后相中了，心说你个小骚狐狸，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我这是对你的惩罚，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我才解恨。您说这招损不损？相中之后这才跟武大郎提，大郎啊，有媳妇没？
1: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1: 原因多了，我长得也难点，家里也没钱，娶不起媳妇。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还小呢，39岁，
0: 快40了。家有什么人？
1: 我们哥俩，我还有个兄弟叫武二。
0: 你兄弟干什么的？
1: 我兄弟使枪弄棒，不务正业，因为惹了祸逃门在外，现在死活不知。我这也是刚在监狱放出来的，为我兄弟的事儿我蹲了半年大牢。
0: 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我是信佛的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急人之难呐。我打算给你个媳妇，你乐意不？
1: 老太太，您别拿我开心了，我怎么敢想那种事儿？
0: 嗨，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现在我就成全你这美事，去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潘金莲正受罪呢，正推碾子呢，手脚啊全都磨破了，一天就给一顿饭吃。等把潘金莲给找来了，拜见了主母，这母老虎才说，金莲呐，你到了我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也到了成亲的年龄，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看见没？你丈夫就在你面前，就是这个武大，我从中做主，将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他，从今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要白头到老。武大，把媳妇领走吧。
2: 武大郎抬头一看，我娘，这么好看个姑娘给我，究竟这老潘家安什么心呢？
0: 吓住他了，他没敢动地方，说什么也不敢要。后来那媒人说了，哎呀，我武大你真死心眼儿，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算捡个便宜。跟你这么说吧，这潘金莲呢，把老主母给得罪了，老太太恨她，这是惩罚她才把她嫁给你，你这不是捡了个便宜吗？快点谢恩吧。武大郎跪倒谢恩，当然是高兴了，领着潘金莲回了家了。武大郎凭空捡了个大便宜呀，东挪西借，借了几吊钱，
1: 把那破屋子刷吧刷吧，糊吧糊吧，被呢都拆洗拆洗，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过分。潘金莲太委屈了，但是在那个年月没有办法，命运任旁人摆布，想反抗你也反抗不了。潘金莲嫁给武大之后能不难过吗？天天用眼泪洗脸呐，有时候痛不欲生。后来借酒浇愁，他就开始喝黑酒了，喝完酒就撒酒疯，发现武大郎人软货囊，就拿他撒气，没事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武大郎连个扁屁都不敢放。根据自己的条件娶了这么好媳妇，他怎么能敢反抗呢？另外武大郎什么年纪，40来岁了，比人家大着一半呢，再加上天性软弱，哎，所以就忍了。有时候潘金莲上来脾气了，连打再踢，把武大郎撵街上不给饭吃，武大郎就不敢回家，蹲到房檐底下一蹲就是一宿。日久天长了，街坊邻居谁不知道这个事儿，整个清河县的县城都轰动了，正人君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替潘金莲惋惜，可怜一个美人啊，命运太不好了，难怪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这话太有道理了。其实也不假，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翻开历史瞅瞅吧，有很多绝色的女人啊，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不是被皇上选做妃子，要不就是给大户人家做妾，要不就被恶霸霸占。有几个郎才女貌、白头偕老的，那也太少太少了。因为模样长得漂亮，惹人注目，有很多人就惦记上了。无钱无势的人干眼馋没辙，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想什么办法把你剥夺到手。有多少绝代佳人自尽而亡，悬梁上吊、投河跳崖，举不胜举啊。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呢？要不是模样好，潘大户不能动邪心，潘大户不动邪心，这母老虎不能生气，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咱们闲言少叙，那个本街上的无赖、嘎杂的琉璃球都知道潘金莲长得漂亮啊，没事就跑这起哄来，见着武大郎就说武大郎是软盖的王八，那说什么的都有啊。武大郎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才带着媳妇搬到阳谷县。这是以往的经过。您想一想，潘金莲一肚子委屈，能甘心吗？不能甘心。他跟武大郎啊，也就是混。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旦遇上合适的，把武大就蹬了。如今晚遇上个武松，那武松那小伙儿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
0: 不喜欢，有几个少妇不留恋呢？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呢？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了，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心说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他又是个光棍汉，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打这天之后，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动不动拿着话呀，哎，聊武松。这武松可不傻呀，全明白。但是武松呢，心里头非常有反感，不愿意发作。你说我真要翻了脸了，对不起我哥哥，给他来个大下不来台呀，他怎么见人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武松就装聋作哑，假装不懂，就装傻充愣吧。你潘金莲爱说说什么，我假装听不见。潘金莲试验了几次，没好使，但是他并未失望，还想办法要加紧进攻，非达的目的不可。又过了些日子，到了冬天了，哎呀，阳谷县的十一月滴水成冰，北风烟雪呀，这天这个雪下的才大呢。武大郎做了两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下多大的雪，刮多大的风，哪怕下刀子，你也不惜在家待着，你出去给我卖去，这炊饼不卖光了不许你回家，不然就不给你饭吃。这是武松来了，武大郎得救了，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就这武大没在家，哎呀，潘金莲派人去打听，武松没出差，就在衙门治工呢，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了。潘金莲一想，今天呢我别装糊涂了，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他呢打着把伞，顶着雪到了菜市，买的鲜鱼活虾，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得花多少钱呢？买回来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知道武松酒量大，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看武松没回来都在锅里头温着，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一会儿张望张望，等啊等啊，哎，武松回来了。再看武松头上啊顶着件衣服，他没雨伞，下边穿着油靴，闪身进了紫石街，越来越近。潘金莲大喜，一溜风回到楼上，对着菱花镜先把头梳了梳，开个抽匣，又拿出两朵花来插到鬓上，梳妆好了，这才下楼迎接武松。正好武松进了门，身上落了不少雪，潘金莲笑脸相迎，要叔叔，今儿怎么回来晚了？啊，嫂子，衙门里头公务甚忙啊，我这还抽空回来的，我想不回来吃饭
1: 怕兄嫂着急，
0: 嗨，回来就对了，快把衣裳给我。
1: 衣裳接过去，把上面落的雪抖了下去，然后晾在衣服架上，又帮着武松换油靴，这油靴就是雨鞋，把它扒了，又换上暖鞋。武松这屋挨着潘金莲这屋，今天呢是在武松这屋给准备的吃喝，还给生了个大炭火盆，屋里头暖嘘嘘的。武松进到屋之后，洗了把脸，围着火盆坐下烤火。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像小燕儿一样是飞来飞去，一边准备着一边问：“外边冷吗？”“
0: 格外的寒冷。”“
1: 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来，嫂子给你揉揉。”“
0: 不不不，
1: 一会儿就能缓过来。”“衣服是不是都湿了？换套衣服吧。”“
0: 哦，不用，烤烤火一会儿就干了。”
1: 潘金莲是格外的殷勤，时间不大，酒菜摆下了。兄弟，外边天冷，我陪你多喝几杯，暖暖肚子。来，咱们叔嫂两个人干杯。武松对他呀夹着提防，因为咱们说了，潘金莲借着闹笑话为名，没少挑逗武松，武二郎假作不知。今天一看屋里就剩叔嫂二人，诸多不便，武松就站起来了：“
0: 嫂子，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1: 嗨，不定死哪儿去了，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呀，他不如嘎嘣一下死了。别等他，咱先吃。”说着话这就动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5: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4: 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5: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4: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带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5: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4: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3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1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武松是正人君子，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这潘金莲说什么也不答应啊，落着膀子拽着武松，非要先喝几杯不可。武松一皱眉，要不答应他动手动脚的，观之不雅。好吧，武松同意了。潘金莲高高兴兴先给武松满了一杯，自己也倒上一杯，然后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兄弟啊，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自从你到家之后，从来没这么肃静过。你我叔嫂二人要痛痛快快的一醉方休，来，咱干了这杯。
0: 潘金莲好酒性啊，一扬脖咕嘟一杯见了底了。武松是海量，那就更不用提了，也把酒干了。潘金莲又给满上第二杯，逼着武松干，武松没办法，把酒也喝下去了。这潘金莲第三杯啊，没给武松倒，给自己满了一杯，一扬脖喝下半杯去，端着酒杯转过桌子来到武松近前：“兄弟，你把剩下这半杯你喝了，这就叫同心酒。”那武松能喝吗？武二郎把手一摆：“嫂嫂，今天我不太舒服，两杯酒入肚，觉着有点头痛，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要瞧你说的，瞪眼说瞎话，你是海量，喝这点酒还不够晕你的嘴唇呢，不喝，来，嫂子灌你。”说着话，一只手扳着武松的肩头，搂着脖子，这只手拿着酒杯要给灌。武二郎赶紧就站起来了：“嫂嫂，不必如此，我喝就是了。”说喝，武松可没喝，把酒杯接过来撂到桌上，然后把头一低，有点生闷气，心说这个女人疯了，怎么这么不要脸，有心甩袖子一走，哥哥回来问怎么办。往常哥哥这会儿回来了，武松心里的矛盾因此低头不语。这潘金莲呢，拿酒盖着脸儿，胆子也就壮起来了，用铁筷子一面扒拉着火，一边说：“兄弟，我听说你在县衙前认识了熟人，绰号叫大白梨，莫非你有心娶她为妻不成？”武松一皱眉：“嫂嫂，休要听旁人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是吗？那么请问叔叔，想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婶婶呢？”“
1: 哎，公务甚忙，我还无暇考虑。”“
0: 兄弟，你可老大不小的了，应当啊考虑考虑这事儿了，不能一推二六五，这是终身大事啊。兄弟，假如说有个人跟嫂嫂长得这样差不多，你愿意不愿意？”“
1: 嗨！”武松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嫂子，你喝多了吧，嫂嫂最好少吃几杯，以免酒后乱性。”
0: 这武松脸沉着跟铁块似的，把潘金莲吓了一跳。潘金莲看着呀，翻了，真不乐意啊！“我再试验试验。”潘金莲还没走，又凑过来了：“兄弟，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你对嫂嫂干什么这么冷言冷语的？干脆咱把话就挑明白了就得了。你有情，我有意，奴就以身相许。”
1: 武松一拍着桌子，把酒壶也震倒了，菜汤洒的哪儿全是。武二郎就站起来了：“嫂嫂，俺武松虽然读书不多，粗通礼义，怎能做出那猪狗不如乱伦之事？嫂嫂，请你自尊自贵。”话不多，分量可不轻啊。
0: 给潘金莲来了个180度的烧鸡大窝脖，他怎么能下得来台？潘金莲的脸呢，由脖子耳根红到脑门啊，脸都紫了，嘴唇都青了。
9: 好，你好狠的心！
0: 一转身回了他那屋了。这潘金莲回到屋里头，连哭带喊，他就说这歪理了。
9: 嘿，给脸不要脸，觉着自己还不错呢，我就跟你开这么几句玩笑，你还当真的了？你倒想那好事呢，你也配？
0: 其实武松全听见了，心说这叫没理儿，脚理儿，倒打一耙，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呀，到时我背不住，跳到黄河都洗不清，赶紧离开。武松换上油靴，从衣服架上拿起衣服来，急冲冲往外就走。他刚一下楼，武大郎推门进来了，
2: 哎呀，满身赤血，跟白人一样。
0: 武大郎听见楼梯响，抬头一看，武松正下楼。
1: 兄弟，你上哪儿去？我回来了。
0: 把挑放下了，掸掸身上的血。武松二话没说，
1: 说什么呢？拉门就出去了。
0: 等武大郎转身的功夫，武松没影了。武大追到门口就喊，
2: 二弟，老二，这么大的雪你上哪儿去？
0: 其实都看不见人了，谁能听得见？武大郎心说，怎么了这是？往天我回来都欢天喜地，今天我兄弟这是犯什么病呢？谁把他气着了？摇摇头，打个嗨声，把门关上了，这才上楼。哎呦，一上楼就听见潘金莲拍的床梆梆梆响，是又哭又嚎。武大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往里屋看看，桌子上有酒有菜，火盆挺旺。往自个儿这屋看看，潘金莲把被子也周地上了，把枕头也给弄翻了。这屋里是乱七八糟，再看妻子是披头散发，哭成泪人了。武大郎战战兢兢凑合过来，
1: 家里的，哎，家里的，你怎么了？
0: 是谁气着你了？潘金莲不哭了，眼睛当时瞪得溜圆的啊！呸！你个软盖的王八！怪不得在清河县人家都这么骂你，你真是这路货色。我问你，你那个兄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当初咱俩成亲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提到前边。你要提你有个兄弟，我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你。你瞅瞅，哎，给脸不要脸的货呀！我恭敬他，比恭敬我爹妈还厉害。你说我对你兄弟怎么样？
1: 对他的确是好。
0: 好吧，他动了邪心了。今天外边下雪，北风又大，我寻思给他烫点酒暖暖身子。你看那屋我给他做了多少菜，他一看寺外无人，两杯酒入肚，他调戏我，他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至死不从，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你说这潘金莲也够缺德的，这纯粹叫倒打一耙呀。武大郎听完了，先是一愣，紧跟着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武大郎来脾气了，一叉腰奔奔还蹦两下，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
2: 你胡说，你胡说八道，
9: 我不准你侮辱我兄弟。 你就说死我也不相信，我兄弟他不是那种人，他从小我就带着他，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头都有数。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你就是诬陷他，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就说跟你开开玩笑他都不可能。哎，你看武大郎还有一定的主见，这一枪着潘金莲，哦呦，可了不得喽，潘金莲就撒开破了，抓住武大郎这巴掌就凉下来了。好啊，闹了半天你们哥俩是一路货色，我今天跟你拼了，噼啦啪啦噼啦啪啦，连打带劈，武大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不敢还手。其实啊，还手也打不过潘金莲。这潘金莲可撒开泼了，把东西碗铲家伙全砸了。最后他这个气儿也消下来了。不过告诉武大，我告诉你，你告诉你那好兄弟，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我不想再见着他。哎，武大郎长叹一声，眼泪掉下来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过我兄弟绝不能像他说的那样，也背不住我跟他开个小玩笑他翻了脸了，究竟怪谁呀？他心里的盘算嘴不敢说呀。当天晚上潘金莲都没让武大郎进屋，武大郎在楼下蹲了一宿，潘金莲睡了个舒服觉。打这一天之后，武松不登家门。武大郎仗着胆子，背着媳妇儿不知道，以卖炊饼为名到衙门找过武松，几回都没遇着，武松办事儿去了。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能回家还回家吧，我天天盼他回家。他希望武松回去，但是武松也没回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深冬了，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单说阳谷县的知县，这知县姓乔，叫乔广阳，乔的老爷，他也是走门子做了这儿的知县，快三年期满了。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发了大财了。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能不能叫我连任呢？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不行，眼看快过年了，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一最好连任，不挪这位置，在这儿做个知县也不错。如果挪位置，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如果能升迁，那当然就更好了。当夜晚间，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金条、金宝，大银宝摆了一桌子，挑选了多时，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包了两个包袱，愚者的搁起来了。知县可有点心疼啊，但又一想，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钱我不白花，现在看来是破财，早晚我换个地方或者留下来， 我接茬搂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不到俩月我就搂回来了，那十个月我不是干赚吗？您看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心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太贵重了，派谁送到东京去？派旁人不放心，尤其这年月逢山有道，玉岭藏贼，很不太平。这要叫人给劫去，我可倒了血霉了。哎，想到武松头上了，那武都头能耐还大，办事还认真，小伙子还聪明，他要押送这些东西万无一失。到了第二天，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哈哈哈哈，武松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坐下了。怎么样啊？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还满意吗？多谢大人的提携，很好很好。嗯，那就行啊。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你就得辛苦了。大人只管吩咐，小人一定效命。
10: 好，
9: 快过年了，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非你不可。我这有两包值钱的东西，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交给何大人。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呐，恐怕路上有个闪失，看来非你不可了。武松啊，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武松连奔都没打，赶紧站起来，小人愿意领命。
10: 好，太好了。
9: 武松你放心，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了，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
10: 多谢大人。
9: 这是礼单，你对证对证啊，看看有没有差错。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那礼单上写着包里没有怎么办？武松照着礼单一对，一点不差。武松一看就这俩包啊，没有一万两银子也差不多少，这变卖成现银能过万，怪不得都想当官呢，搂了多少钱呢？另外还有一部分钱，知县派人在阳谷县本街上买了很多本地的特产，还有不少的绸缎布匹，足足的装了一车，把这最值钱的夹在里边。光武松一个人不行啊，知县从内宅里头拨出两个新妇人协助武松，又在衙门里拨了两个精壮的大汉，功夫都不错的，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宅日就启程，越快越好。武松点头，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呢，这就够快的了。一切齐备，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向知县辞行。知县大喜，告诉武松一路保重啊，如果到东京办完事儿，我给你几天假，你溜达溜达，银子嘛你放心，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这乔知县还挺大方。武松全安排完了，第二天就要走了，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我家里的事儿还得安排安排，这是五两银子，你们去买点东西，酒肉菜和点心送到我哥哥家里头。
10: 哎，
9: 武松把人打发下去了，换了一套衣服，穿着棉袍回到紫石街。单说武大郎，想兄弟想的直做梦，真没想到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噔噔噔跑到街口，兄弟你可回来了，把哥哥都想死了。哥哥我也一样，因为衙门公务缠身，我想回也回不来。兄弟别走了，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说着话哥俩拉着手进了屋。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大嫂。大嫂就是老婆子，当地都是这么个称呼。大嫂啊，你看谁回来了？咱兄弟回来了。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前者没那个茬就讲不了了。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听楼下武大郎一喊，似乎听见武松说话，他是心就一放歌。别看他恨武松，骂的那么难听，说的那么狠，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他恨他什么？就是武松不答应他，他为这事儿生的气。一听武松回来了，他是豁然而起，啊，精神头当时就来了，先对着菱花镜梳梳妆，抹点粉，擦了点胭脂，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一边收拾一边往楼下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口这儿，正好遇上武大郎和武松。一见武松，潘金莲是眉飞色舞，把前些时不愉快的事儿抛在九霄云外。叔叔啊，怎么了？拌了几句嘴你就抻了心了，挑了嫂子了，一去不回头，你这人心可够狠的，今天回过味儿来了吧？啊，你个小没良心的，快上楼。武松一听啊，狗改不了吃屎，就他这套话我最不爱听，没有办法，假装没听见，跟哥哥上了楼了。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跟小燕一样飞来飞去，张罗着挑摆桌椅，沏茶端果子。就在这时俩土兵来了，买了不少的东西。武大郎就问，二弟你又破费，到家吃个便饭何必花这么多钱呢？哥哥您不必管，来人呐，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你们帮帮忙给做一做。哎，那土兵啊就是本地的军人，不属于国家正牌军，尤其在衙门里头那是武松的小打，叫干什么干什么。俩人挽挽袖子，夸鱼鳞，搅鱼尾巴，刷锅的刷锅，做的做，这俩人手头还真挺利索，时间不大做好了。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让他们上街去吃，然后在路口等自己，摆了两把椅子让武大郎跟潘金莲坐下，武松坐在他们对面。这两口子有点发毛，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不知道是为什么。武大郎就问，兄弟你这是何意？
10: 哥哥
9: 您先喝了这杯，听小弟道来。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11: 现在是下午3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

0: 百科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健身房突发意外，女子跑步机上滑倒。
9: 看她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
10: 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8: 处理方式起争议，是不敢救还是不能救？
11: 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
12: 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8: 死因鉴定遇阻碍，法官审理成难题。
13: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
8: 杭州首例健身猝死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近年来健身成为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到健身房去健身。这时候呢，健身房作为管理者与健身者达成了服务协议，对于健身者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健身房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范围到底该如何界定？如果说健身者在健身房发生了意外，健身房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6月，杭州一姑娘健身房跑步猝死，家属索赔百万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健身房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一时间也引起了热议。2017年8月25日，这起杭州市首例健身房猝死案件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15: 正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陈述起诉的事实、理由以及诉讼请求。
16: 被告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作为健身俱乐部的一个经营人，也未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故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肯定没有责任，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14: 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那么最终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沈成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8: 沈成，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久保法庭庭长，现为国家四级高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14: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3: 这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我们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首例健身者在健身房猝死的案件。而健身房是否应当为健身者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重点。同时这起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14: 那么这起健身者猝死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的菲利伟健身房，成立已有7年时间，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2017年5月18日，会员周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健身。18:09，周丽上了跑步机开始慢跑，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周丽突然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关停了跑步机后，整个人从跑步机上滑了下来。在场的工作人员们见状，立即赶了过去。
1: 过来之后呢，就他感觉他的呼吸有点急促，看他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就有点晕倒的状态。
0: 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2: 然后120这边的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动会员的身体，注意会员的呼吸。
0: 18:15，周丽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并且呼吸变得微弱，口吐白沫，嘴唇发紫。
2: 工作人员这边看会员的情况有点不对劲，然后在大概7分钟左右之后，然后又拨了第二次电话，告诉120这边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0: 18:36，120赶到现场时，周丽的呼吸已是极其微弱，随即出现呼吸停止。医护人员判断其为心搏骤停，对其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心肺复苏，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周丽的生命。19:12，医护人员宣布周丽死亡。周丽年仅32岁，她的突然离世让其家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健身房应该对周丽的死亡负责。
3: 健身房它作为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规定。
0: 为此，他们多次找到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
4: 他第一次来就是来寻求私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给我们讲。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要求我们承担50%的责任，大概是100多万。
0: 健身房负责人表示，他们只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死者家属50,000元作为精神补偿。由于双方诉求差距悬殊，多次协商未果，2017年6月1日，死者周丽的家属以健身房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菲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2,486.25元。
5: 那么原告方认为这个健身房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
6: 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于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其他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因为个案的案情不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也会有所不同，他们因此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呢也会有所区别。
0: 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代理人指出，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要根据场所的性质、危险程度、场所对危险程度的控制能力以及场所是否从中获益来界定。
3: 它健身房它是一个运动场馆，那么运动场馆而言，它对于这种运动损伤或者说因运动诱发那个疾病，它出现的一个危险出现的程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它是一个心搏骤停，那么心搏骤停它属于因运动诱发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0: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周丽与健身房签订的会员入会协议书。
3: 因为我们的这个逝者在健身房是长期，应该是3年的一个会员，同时还聘有私人教练，所以双方是有经济是有经济关系在里面，健身房从中获益。
0: 原告方认为，作为一个盈利性的运动场馆，健身房应该对运动方面可能诱发的疾病，比如心搏骤停，做出相应的预案，并且配备除颤仪等急救设备。然而，对于原告的这一观点，被告方却并不认可。
7: 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健身房一定要配备急救药品、配备急救人员，因为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0: 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承办法官查阅了相关的法律。

0: 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性的健身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配备自动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1: 那么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原告的诉请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呢？
2: 法律法规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呢了解到，在杭州经营性的健身房是由我们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来统一管理的，那么调查是否有相关的行业规范就成了我们认定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
0: 健身者的猝死是意外还是健身行业规范的缺失所致？
3: 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它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4: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0: 双方各执己见，承办法官该如何理清思路，查明真相？
2: 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0: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诸多证据，法院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为了调查清楚健身行业内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找到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了解情况。
5: 现在按照体育法规定，只有四个项目，我们叫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游泳、潜水、攀岩、滑雪。这四个项目是因为它属于危险性比较大、安全隐患比较多的，而且要求比较高的，它是明确要求它要配备专业的救护人员，包括要有救护的这个设施的。健身教练他只是作为提供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方式，他救助对来讲不是他的义务。
1: 既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都没有硬性的规定啊，说健身房你必须要有一个应急预案，你要配备相应的急救设备，那么这时候健身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2: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都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呢可以认为健身房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并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被告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健身房，他的证照齐全，他聘用的教练资质也都是符合相关行政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的，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这一主张法院没有予以采信。但是健身房没有对周丽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措施，与周丽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成了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0: 原告方指出，死者是因为心搏骤停致死，而心搏骤停发生时，即使当时没有除颤设备，只要及时的采取心肺复苏，也很有可能挽救死者的生命。
3: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也就是说他发病到你到他这个致死这一块他是非常快，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他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0: 而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方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丽没有办法做心肺复苏。
4: 那首先他在倒下的时候他是有呼吸有心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0: 被告方指出，因为无法判断会员当时的病情，他们已经在事发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4: 在急救方面，我们肯定是要服从专业的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开展工作。
0: 同时被告方指出，周丽的死亡意见书写明死因是猝死，而周丽是在跑步机慢跑2分钟之后突发的意外，正常情况下2分钟并不会造成运动过量。他们认为周丽猝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可能性极大。对此被告方提出，原告方可以对死者的死因申请鉴定，判定没有做心肺复苏是否与死者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原告方并没有向法院申请，
3: 因为老两口毕竟呢比较传统啊，他对于死亡原因鉴定这个尸体解剖这一块，他们确实没法接受，因为就这么一个啊，那虽然人去了，那也希望他最终能够完完整整的来，完完整整的走。
1: 原告方不同意做死因鉴定，对于事实的认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接下来，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陈述，是否误导了急救人员，成为判断健身房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另一关键。
0: 通话内容是误导还是客观描述？
6: 那就摔下来，然后人有点懵。
3: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爆顶，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
0: 年轻生命逝去，引发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2: 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0: 猝死之责谁应承担？法官该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原告方提出，健身房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声称周丽从跑步机上摔倒，这一错误描述导致了120急救中心对于死者病情的误判。
3: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爆顶，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或者也更没有说指导他们去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心肺复苏的。
0: 庭审过程中，原告要求当庭播放当时的电话录音。
7: 原告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啊？
6: 就是会员不小心从跑步机上滑下来，然后口吐白沫。
7: 清醒吗？
6: 他现在不太清醒。
7: 他有呼吸吗？
6: 有呼吸，有呼吸。
7: 有严重出血吗？
6: 没有出血，没有出血。现在就是他喘气比较严重。
7: 他身上哪里受伤了？
6: 他没有受伤，他就摔下来，然后好像人有点懵。
1: 那么咱们法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
2: 通过这个通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客观地陈述了这个死者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口吐白沫、有呼吸啊、人有点懵等等。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应该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死者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被告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并不必然会误导急救人员对死者病情的一个判断。但是为了印证我们的这一观点，我们还是请教了杭州市的心内科专家。
0: 在与心内科专家的沟通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判定病人是否为心搏骤停是有一个专业的流程的。
8: 一个是评估这个病人是晕倒啊还是心脏骤停，第二个呢，摸大动脉，像颈动脉摸一下，颈动脉看有没有波动。第二个看他呼吸还有没有，胸口有没有活动。第四个还要看他那个脸色是不是很苍白，有些都发紫了。第五个看瞳孔有没有上大。
0: 专家表示，对于没有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而言，判断死者是否属于心搏骤停具有一定难度。但是健身房工作人员已经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周丽的情况，并不会对120产生误导。
1: 可以说心内科的专家他的观点也是直接印证了我们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误导120。如此看来，健身房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本案就可以直接判决了呢？
2: 我们考虑到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法院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
0: 承办法官找到原告代理人，与其进行了详细的案情分析和交流。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原告代理人基本认可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断。在征求了原告方的意见以后，原告代理人表示可以接受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并且原告方对诉请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原来的近100万元调整至10余万元。随后承办法官找到被告方，希望被告方能够在原有的50000元补偿的基础之上适当增加额度，但是被告方却没有同意。 首先他们认为，不管在事发时还是事发之后，健身房都做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处理措施。
4: 第一时间成立了我们一个应急小组，就专门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天家属也有到现场，到现场以后呢，我们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包括后期他家属的饮食起居、交通出行，全部都是由我们公司的人员全程陪同。
0: 健身房猝死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已经离职，很多会员也要求退会退卡，这对健身房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4: 这期间因为这件事情退会前后加起来应该有400到500个人的退会，影响确实非常大。
0: 健身房负责人对此也有着另一方面的担忧。
4: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公司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都是首例，我们也不想开一个不好的头。
0: 由于未能调解成功，2017年1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九堡法庭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被告杭州飞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人民币50000元作为补偿。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表示服判，没有上诉，判决生效。
5: 这件事情我感觉，既然是杭州是第一起，肯定不是最后一起。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例能作为一个真正作为一个案例，对以后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那么以后万一出现类似情况，可以遵循这个，我们叫以案释法。
0: 随着健身行业的迅速发展，类似本案的情况时有发生。2016年6月，江苏昆山一男子张某在健身房运动1个多小时后突然猝死，其家属将健身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类损失共计15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在办卡时，健身房向其提供了健身问答卡，并在问答卡内用了大量篇幅列明了健身可能对身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健身房并非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技术和设备对张某的身体进行检查，只能依据张某自行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其是否患有身体疾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健身方案。但张某隐瞒了自己患有冠心病的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表现。
8: 这种猝死呢，绝大部分都是他本身有心脏疾病，对啊，这种心脏疾病就是说他有一个诱发因素，然后他就发作了，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者有些人呢听到一个什么噩耗，很激动。这样呢他就容易导致这个猝死。
0: 同时经过调查，张某所聘请的教练并无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该健身房自行培训上岗，且在健身风险提示方面未对张某做到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告知，因此存在瑕疵，健身房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万元，健身者承担90%的责任，被告健身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1: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这是杭州的第一个案子吧，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法官呢，走访了健身行业的协会吧。另外呢，法官呢还走访了这个心脏方面的医生，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判健身房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被告不愿意调解，不愿意调解呢，法官呢就做出了判决，然后以判决的形式，把被告主动愿意承担的这50000块钱的无责任状态前提下的补偿金吧，判给原告。那么这个案子呢，这么处理呢？应该是比较妥善的。
1: 感谢专家说法。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在一年 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暴雨夜，独行女子与家人失去联络。
18: 前面是说无法接通，对号不那样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17: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惊险瞬间。
18: 这脚过去马上摔下去。
17: 事发窨井为何没有井盖？
19: 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17: 排水井推人是天灾还是人祸？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吃人的窨井。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暴雨说来就来，让人呢猝不及防。尽管呢气象部门呢总是在暴雨之前呢发布一些预警，但是呢多少的这种雷雨天气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广西呢南宁市就有一位何先生，就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暴雨与自己的妻子失去了联络。
17: 何运忠今年50岁，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2013年6月9日的一场暴雨却将这份幸福淋成了泡影。
18: 当时这样呢，早上我出去，我和我老婆已经说好，我说今晚上不用买菜了，出外面直接出外面吃个饭。
17: 为了庆祝小儿子高中毕业，何先生一家人约好了晚上在家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是到了吃饭时间，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却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何先生带着孩子吃饭的时候，南宁市突然刮起了大风。
18: 那天刮风蛮有点大，我打电话给他，我是最后我和他通电话了。
17: 何先生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与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20:36，何先生收到了南宁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
18: 8点都下雨嘛，下大雨，我们赶着吃完饭就回家，回到家没见回来，打电话打不通。前面是说无法接通，都对号对那样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17: 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何先生内心焦急万分。妻子究竟去哪儿了？她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呢？
20: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谢法官。
17: 谢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曾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全市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称号。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结的案件无一被改判和发回重审。
20: 谢法官您好。
21: 玛雅你好。
20: 谢法官呢，据我了解呢，这个气象部门呢发布了红色预警，那当天的雨量到底有多大呢？
19: 根据我们向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事发当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这一段时间，降雨量是8.5毫米。从晚上八点到晚上九点这段时间，降雨量是67.2毫米。那么，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在7号、8号、9号三天，气象部门都通过了电视台、还有报纸、电台等方式，做了一个天气的预报，提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措施。
17: 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在邕江对面，与两个朋友一起做着废旧物资回收生意，离家将近5公里。万女士平时骑电动车回家只需要20多分钟，但是到了晚上9点，何先生依然没等到妻子回到家，于是急忙跟大儿子一起开车出去寻找妻子。
18: 我一直找到柳沙那边去，一直不见。
17: 妻子究竟会去哪儿呢？何先生给妻子的合伙人打了个电话。
18: 有一个在那里就发现，知道他推车往对面过。
17: 继续寻找了半个多小时，何先生等人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
18: 在那个柳沙那三星花园门口那里，有个椅棚，有一个那个椅，像那个一块大的那个篷布啊，把他的车盖起来。他和我人脚见，就发现了车在那里。
17: 发现了妻子的电动车，妻子却不见踪影，何先生心里越发焦急。
18: 我当时我考虑是让人家骗去了。
17: 何先生又叫了一些亲戚一起帮忙寻找。可是寻找了一宿，却仍然没有找到万女士。
3: 一直找到今天早上7点多钟，然后才先在上面那里看到这个监控。
17: 第二天一早，何先生家人发现万女士工作地附近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监控会不会拍到万女士的行踪呢？
19: 这个监控摄像是公安部门设置监控街道的情况的一个摄像头，它的拍摄范围不是很大，只是拍摄得到柳沙农贸市场和三星花园小区之间路段的一个情况。据受害人丈夫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受害人他下班的时候经常是从这个路段走过的。
17: 2013年6月10日上午8点多，距离万女士失踪将近12个小时。在民警的协助下，何先生一家人仔细查看着监控视频，在录像时间20点46分19秒的时候，何先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然而，这道熟悉的身影仅在画面里出现了不到20秒钟，就突然消失了。
18: 当时他拿着一个还拿着一个雨伞嘛，这脚过去马上就摔下去。
17: 反复查看这段录像，何先生才弄明白妻子掉进了路上的一口井里。
18: 当时我那时候在5楼嘛，我干嘛上他们我几个亲戚扶着他吃下去，我是一看见马上脚全部软去。后面他那个看也有个民警在那一起和我们一起看嘛，那个民警马上报警报119。
17: 接到报警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消防大队、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展开救援。此时距离万女士坠井已经13个小时了。
20: 万女士所掉下去的这个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井呢？
19: 这是一个硬井，是专门用来检查下水道情况的一个检查井。
17: 坠井13个小时后，万女士还在这口井里吗？消防官兵首先用电子潜望镜对万女士坠入的下水井展开搜寻，但却一无所获。
21: 高层，然后下去到最深那边的话，是看得到的地方，也是它也不是直的，也是一个拐弯。
22: 现在等一点，那个连不连不连的还搞不清楚啊。
21: 只有绳子拉到这边来，
22: 水大不大？
21: 非常大，所以很急。
17: 救援人员经过勘查分析，事发地是一个坡面，地下排水管道是相连的。从万女士坠下的地方还需要经过八个下水井口才能够到达雍江。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消防官兵顺着水流的方向又依次掀开了八个水井，然后轮流派人下去搜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万女士的踪迹。
18: 他已经是应该来说已经掉下去，跟着水就出了，已经冲出那个雍江这边了。
17: 万女士是否已经被冲到雍江了呢？救援队伍派出了六艘快艇在附近雍江江面进行搜索，同样没有找到万女士。直到2013年6月11日下午五点，万女士失踪50个小时后，南宁警方才在雍江蒲庙段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何先生一家人辨认，这正是坠井失踪的万女士。
18: 我没得看到，就是小孩他们去看的话，就是已经在殡仪馆去看了。我是怕，因为他们说怕小孩在家里面怕我承受不了嘛，我就不要，也没必要要我过去。
17: 对于万女士的意外离世，何先生一家人陷入深深的悲痛当中，同时他们心里也充满疑惑：为什么万女士会掉进这口窨井？这口窨井当时为什么没有盖好井盖呢？悲痛之中发出质疑，井盖怎会脱离井口？
19: 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17: 是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还是管理不当带来的伤害？
9: 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1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20: 这个井是开始就没有井盖呢，还是后来被人把井盖给打开了呢？
19: 为了查清本案的这个案件事实，我们向公安机关调取了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从监控录像里面可以看到，在当天下雨之前，这个井盖是闭合的，是完好的。
20: 那什么时候这个井盖不见了呢？
19: 事发当天的晚上8点开始，雨量慢慢增加，路面也有了积水，积水也逐渐加深。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口裸露，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17: 从监控视频来看，20点44分时候，事发排水检查井出现井口向外涌水的现象，但此时无法判断井盖是否已经移位。而就在2分钟后，万女士出现在了画面中，她仅仅行走了17秒就掉进了这口排水井。
20: 一般来讲啊，这个下水道的井盖啊都有几十斤重，为什么它就会被这个雨水给轻易的给掀开了呢？
19: 事发的路段是一个坡形的路段，也比较低洼，那当时下雨比较大，雨量比较多，那所有的这个雨水都要通过窨井排到雍江去。由于当时的雨量比较大，排水井排水不及，下面的水涌上来，所以把井盖掀开了。
17: 2013年6月10日下午，在万女士坠井20个小时后，参与救援的南宁市相关职能部门在救援现场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2: 单位时间一个半小时内达到了94毫米的降雨量，是南宁市250年以来的一遇的特大暴雨。在这个暴雨发生以后的话呢，地下排水管的水压力非常大，形成了管涌，把井盖掀翻。
17: 事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人道主义救济金的名义，向何先生一家提供了50000元的丧葬费，并给出了一个意外事故的结论。但是何先生一家人对此并不认可。
18: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说法，你说你没责任，不是说钱，你人道主义救助的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最少要说你要承认你的责任的问题。
17: 何先生一家人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万女士坠井身亡的事故负责，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何先生及其家人将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及排水井的直接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被俘两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4万余元。2014年1月8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20: 被告方认为呢，这是一个极端天气所引发的意外事故，是属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那您怎么来看呢？
5: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当天的这个暴雨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
20: 那万女士所坠下的这口井，她的这个井盖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呢？
5: 那么我们经过调查了解，这个窨井是属于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直接管理的，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并没有对这个窨井进行管理，那么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不需要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7: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2款的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作为窨井的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对事发窨井是否尽到了管理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提交了一份城市道路日常巡查表，证明他们在2014年6月9日上午，在万女士坠井前10个小时的时候，对事发路段进行了日常巡查，并没有发现问题。而在接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也在有安全隐患的井盖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因此被告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监管责任。但是从监控画面来看，万女士坠井前5分钟，这个圆锥体警示标志已经被水冲离排水井附近，并渐渐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6: 非常轻便的，就像交通警察那个圆锥桶一样，那么大一个的，然后到准备下暴雨之前，然后就刮起了大风，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7: 这个事故发生，这个圆锥井离这个警示标志被水冲走就那么2-3分钟，南宁市的井盖几万个，可能施救人员也不到一间，所以说呢，从这时间段来说，不可能要求我们市政管理的人员每时每刻都站在所有的井盖旁边。
17: 被告方认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他们的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尽到修复的义务，但原告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6: 你作为市政道路的管理人，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你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做个那个防范措施啊，比如说我在旁边设置一个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行人这里存在危险哦。你过往的时候小心点，仔细看一看，是不是？
17: 城市道路上坠井事故为何频频发生？
5: 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
17: 意外坠井，受害人自己该不该承担责任？
23: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很绕过这个井盖。
1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20: 那你所说到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到底该不该负责任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5: 事发的窨井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和危险性的一个地下设施，被告市政管理处其作为排水检查井的管理人以及作为城市排涝防害的部门，并且在已经有提前的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对自己管理的排水检查井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排水道的过水能力做出相应的预判，他应当预见却没有能够预见该路段在暴雨天气的情况下有发生内涝的这个可能，同时也没有通过
19: 改良设施和加强巡查等措施，排除危险，防止损害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市政公园管理处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应该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17: 2015年4月30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赔偿原告何运忠等人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7万余元。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们认为万女士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万女士在经过事故发生地的时候行走路线跟常人不太一样。
23: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这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可以绕过这个井口、这个井口一直在冒水、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他是这样走到这里然后这样走。
17: 但是何先生一方认为事发的窨井设置在城市道路的路口处，而且是在绿化树树荫底下，从监控画面来看没有路灯直接照射，能见度非常差，而且当时路面积水，水面浑浊，受害人万女士当时根本看不清水面下危险物的位置。
1: 路线的改变正是发现了眼前存在的什么危险，然后他是试探性的往前走，而不是按正常的速度和姿势往前行走，确实尽到了谨慎注意通行的一个义务。
8: 从监控上面来看，受害人当时跟这个井盖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就是而且当时那个天色也比较暗，当事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是比较难发现这个井盖已经丢失了的。
20: 万女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
19: 对于受害人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要看受害人在这个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社会公众在这种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出行，当然也应该尽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但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城市的道路上，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会相信城市的道路不会存在危险和缺陷而放心的使用。那从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该路段还是具有通行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万女士不需要承担责任。
17: 2015年12月27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市民坠入排水井身亡的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3月22日，湖南长沙的杨丽君在与同伴躲雨时，不慎坠入下水道被卷走，2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2013年5月20日。湖南长宁的一个2岁的孩子在绿化带里玩的时候掉进了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里，当场身亡。2015年11月，福建长乐一名2岁的男童坠入无盖窨井，被污水冲到3公里外，不幸身亡。
20: 在类似这样的坠井身亡的案件当中，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19: 类似本案涉及的窨井设施不仅仅是在城市的道路上存在，在学校、公园、小区等等这些范围内也会有类似的窨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2款，该条规定具有普适性，不对公共管理部门或者个人做出区分。如果说受害人在这种损害事件中也存在过错的，那可以减轻管理人的这个侵权责任。
20: 面对这么多排水井吃人的事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1: 其实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是吧，一下雨的话路面会积水，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还是路政设施没有到位。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夏
0: 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

0: 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绿色家园。
3: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家镇毛泽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1: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2: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3: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0: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4: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8: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1: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8: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0: 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今天呢，咱们直播台前啊，也是带来了咱们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特色的产品，过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将和大家一一的进行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李红龙书记为大家啊来介绍一下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贺家洼村一直有着种植瓜菜的传统，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村党支部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动员示范，如今合作社已吸纳309户农户入社，村里72名党员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目前我们整合连片土地800多亩，建成50多座新式高温大棚，合作社也获评省级示范社，相关发展经验选入省级典型案例。合作社核心特色便是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立体种植模式，我们巧妙利用西瓜植株间的行间空隙、生长周期差进行套种，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一改以往单一种植的模式，土地效益大幅提升，每亩地每年可增收5000多元。同时我们引进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打造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先后引进12个优质西瓜品种，持续优化瓜果口感与品质。党支部还整合村里200多亩零散土地，完善田间道路、灌溉等基本设施，投入40万元建成瓜果交易市场，并配套大建带货直播间，村内种植能手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对接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拓宽增收渠道。
0: 嗯，非常感谢李书记的介绍哈。节目一开始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合作社啊，可以说这个发展的产业门类很多，当然呢，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咱们经常见到的。刚才提到了有西瓜、有泡椒、还有豆角，然后呢，这个西瓜呢，还有酵素西瓜。酵素番茄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次听说，哎，这个酵素可以种菜吗？可以种水果吗？啊，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台摆放的就是我们的酵素生产出来的哈。因为现在的农业科技不断的发展哈，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很新奇的啊，很大家伙很感兴趣的农特产品啊，都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当然，咱们今天最主要的是为大家分享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也是他们的一个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的一个展示和汇报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哈，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的跃跃欲试哈，想了解了解，哎，今天带来的这是什么产品啊？刚才说的好像很有来头一样哈，一个是套种的啊西瓜，然后去套种泡椒、套种豆角，后边又出了一个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想问一下李书记，今天带到直播台前的这些是和酵素有关吗？
1: 对，我们这些西瓜吧，就是用那个老百姓自己发酵的那种酵素，就是用大豆麸、花生、小麦等自己发种这酵素吧，通过滴灌的形式吧，进行灌溉，种植出来的纯天然西瓜。
0: 哦，纯天然西瓜，我看您这个西瓜应该卖的不便宜，因为一般大家伙在农贸市场上，在这个大街上看到一般都是三轮车呀、大卡车呀拉着的西瓜哈，很少有这种带礼盒的，这个特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啊。您这个西瓜装上礼盒，价格得有多钱？这一箱？
1: 这一箱的话，这现在这个西瓜装的是那种小甜丸儿，
0: 小甜丸儿、
1: 对，
0: 哦，
1: 然后他把这个西瓜是大约在1公斤左右，两个嘛就是4斤，四斤的话，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能达到10块钱一斤，
0: 十块钱一斤。
1: 对，
0: 十块钱一斤，因为我平常在家不买菜，我想问一下，这个十块钱一斤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是贵吗？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比平常的那个普通种植的西瓜要贵，
0: 要贵一点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哎，这个名字刚才大家就听出来哈，虽然贵，但是人家叫小糖丸，肯定这个含糖量很高是吧？
1: 得13到14个。
0: 哟，13到14个哈，那挺甜的了，这个西瓜。那咱们这个西瓜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面上卖的有的那个西瓜很大啊，这可能一次性吃不了，咱说句实话没这么大的胃口。有的呢这个太小，哎，一个呢感觉自己吃还行，这个家里的亲朋好友一来啊，这个或者是老婆孩子啊什么的哈，可能就不太够。但是我看您这个个头是正好的是吧？
1: 对，也就是那种大的西瓜，像黑美人什么，它都可能长到10几斤、
0: 啊、
1: 那样可能人少的时候吧，切开它就吃不了，
0: 吃不了、
1: 哎、对、嗯、这种小糖丸的西瓜吧，可能就两个人能吃的，一个人就能吃完。
0: 哎
1: 啊，
0: 这个叫小糖丸。
1: 对，
0: 它的品种叫什么？
1: 品种叫小糖丸，实际是2K 系列的。
0: 2K 哦，这个我听说过，以前的时候也来到过直播间，但是可能那是普通种植的，咱们这个是酵素的。
1: 对，吊蔓生长的，这是
0: 吊蔓，
1: 吊哎吊着生长的，
0: 就是人家说那种吊瓜是吧？
1: 对对对，它这个吊瓜吧是，对，有接受阳光吧是比较全面的，
0: 嗯、
1: 那种爬秧的那种吧，它。西瓜底部吧，它老是有一块是接受不到阳光的。
0: 哦，它这个接受到阳光的和不接受阳光的，它有这个糖度上的区别是吧？
1: 糖度有区别，口感也非常有区别。
0: 哦，等于咱这个是甜的比较均匀，是吧？
1: 对对对，光照均匀，所以吧，甜度它得分配的比较均匀，分布的啊。
0: 咱这个西瓜是，如果咬到嘴里是那种偏脆甜的，还是那种有点糯糯的那种感觉？
1: 应该是脆甜。
0: 脆甜，
1: 对。
0: 其实夏天吃到脆甜的西瓜特别的爽啊，有点像吃冰激凌的感觉，呵呵，特别好。你看今天介绍了这是西瓜了，西瓜呢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等于是拳头产品了，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西瓜套种泡椒，西瓜套种豆角，哎，这都是用西瓜来进行套种的。而且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西瓜不是一般的西瓜哈，因为是吊着生长的，是咱老百姓说的吊瓜，不是那个在地里的那种。
1: 对对，
0: 嗯，这是咱们的西瓜啊。而且呢前面摆放的这个除了西瓜以外呢还有两种，大家一看就都认识了哈，是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咱们这西红柿和黄瓜有什么特点？
1: 咱这黄瓜就是也是用那个保证农产品的安全、
0: 嗯、
1: 第一吧，咱就是说从源头把控，从种苗农资吧，咱就进行到这守牢安全底线，然后吧优先吧使用这种农家肥进行那个培育、
0: 嗯，
1: 然后吧优先物理生物防治这种病虫害。
0: 嗯，
1: 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嘛，我们是分拣出来不销售的。
0: 嗯，咱们平常也进行分拣。
1: 对对对、分拣。
0: 这个是多长时间分拣一次？
1: 我们就是说西瓜不是黄瓜吧，它就是每天它都进去就摘出那种多余的。嗯，它一根藤上就是它有一个节，一个节留一根黄瓜，
0: 嗯，
1: 多余的吧都是需要摘除的。
0: 哦，挺好的。然后咱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就是咱们日常见到的品种了。
1: 对，这是我们平常的就是作为蔬菜能食用的。
0: 嗯，
1: 我们还有那种口感的吧，就是叫番茄。
0: 嗯，
1: 叫那个草莓西红柿
0: 、
1: 草莓西红柿、铁皮柿子。
0: 嗯，
1: 那种吧，我们的刚销售完了。所以没有带到节目上来。
0: 嗯
1: 啊，
0: 这个好东西啊，卖的总是快的哈。咱们这个黄瓜和西红柿现在卖了多少钱？
1: 现在比较便宜，应该是在市场上是3块钱左右。
0: 三块钱左右哈。今天我刚才进直播间前，我特意的看了看哈，它的黄瓜长得非常的好，西红柿我不太会看，但是西红柿一般切开，因为你比如说家里炒个西红柿，下个面条什么的，切开以后一看看里边就能看出来了哈。但这个黄瓜我是能看出来的，这个黄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为大家介绍的特色产品、荣誉产品哈。当然今天带来是这三样，刚才说了草莓西红柿没带来，还有什么没带来？豆角。
1: 豆角、像那个泡椒什么的、今天都没带过来。
0: 都没带过来哈、这都是咱们套种的。刚才您说了用的那个豆角豆子腐熟的肥是吧？
1: 对，那
0: 酵素、是咱这个豆角腐熟的吗？
1: 是用那种花生麸、大豆麸、还有这个玉米，就是这么，还有过期的这种牛奶 像鱼啊虾啊
0: 都可以用来用作酵素的那个发酵，哎，
1: 等于就是废弃的资源再利用。对对对，我们这样既能保护环境，又能生产出非常健康、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了哈。主要是安全，主要是安全啊。哎，这是。

0: 最好的，这就是咱们农产品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放心和安全。两位镇长今天来到直播间里了哈，咱们都是这一个乡镇上的，平常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到他地里品尝过？
1: 也去过
0: 啊，去过。口感怎么样？
1: 口感比市场一般的产品要好
0: 啊。您吃的是哪一种啊？
1: 这些西瓜，包括这个西红柿、黄瓜都吃过，
0: 都吃过。
1: 对。感觉比我们在平常菜市场买的要口感要好一些。
0: 哎，所以说我今天我就给大家说嘛，我一看这个样子就是非常不错的哈。虽然我今天还没有品尝过，但是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和介绍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咱们二位镇长哈，先来有请咱们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门凯镇长哈，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哎，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蒋峪镇地处临朐县东南部，是离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山东省首批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镇，辖九个农村社区、29个行政村、6.2万人口，大棚瓜菜、朗德鹅、蜜薯、花生等特色产业基础雄厚。近年来，我们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推动产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革。生产上，告别零散种植，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以贺家洼村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由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带动309户入社，流转土地1200亩，建成高温大棚500多个，户均增收50000元。全镇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糖蒜、芋头等作物连片种植率达90%以上，农资采购成本下降20%，优质油价更有保障。生活上，收入稳增，就业就近，乡风淳更淳。合作社带动1.34万人就近就业，3000多户稳定增收，所有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20万元。2025年，贺家洼村集体收入33.78万元。这些收入多数用于道路硬化、排水沟修葺等民生事业，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邻里互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0: 确实哈，通过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发展、成功的运作，看刚才的这个数字哈，带动了1.34万人就近就业，这是得方便多少群众哈，他们得特别的开心，在家门口咱们就能挣到钱，既能照顾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同时呢手里还能赚到钱，特别特别的好哈。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可以说在咱们党组织的带头啊，党员的带头下哈，群众积极的参与啊，咱们诚信经营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咱们蒋峪镇党委又是如何助力了贺家洼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 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是我镇瓜菜种植专业村，80%村民从事瓜菜种植。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政策扶持、服务赋能，全链条助力合作社发展壮大，打造支部领办样板。一是强化组织引领，把准发展方向。镇党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展专班，班的成员分工包靠，指导合作社规范章程、健全民主议事等制度，推动财务公开透明运营，保障社员权益，同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示众，全面打消群众顾虑。二是强化政策扶持，破解发展瓶颈，全面整合涉农资金，协调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支持合作社建设瓜菜高效市场，完善大棚水电配套，实现摘下即卖出，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推广酵素培育、绿色防控等新技术，邀请农技专家常态化田间指导，提升种植水平与产品品质。三是强化品牌赋能，拓宽增收渠道，指导合作社注册蒋峪西瓜等商标，推进绿色认证，提升产品附加值，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对接商超电商平台，发展直播带货、亲自采摘，形成全链条产销体系。2025年合作社营收达550万元，实现村集体群众的双增收。
0: 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哈。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临朐县 蒋峪镇贺家洼村啊，村里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主要是这个搞的项目是咱们这个西瓜套种泡椒啊，套种这个豆角啊，现在呢还有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也发布了短视频哈，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的封面是这个好几个大西红柿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哈，方便朋友们更加直观全面立体的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好了，刚才呢不只是介绍了咱们合作社，同时呢也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合作社为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咱们村的村民啊，在日常的生活和农业的生产当中所起到的那些积极的推动性作用和可喜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呢，是位于咱们贺家洼村啊，贺呢就是祝贺的贺，家呢就是家庭的家呢，洼就是咱们水洼的洼啊，贺家洼村。那么贺家洼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接下来我们有请村党总支书记李红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坐落于临朐县蒋峪镇东北部，紧邻镇区，地处国家五 A 级景区宜山东北麓，全村现有405户，1369名村民，村两委班的成员5人，党员72名，耕地总面积1132.8亩。我们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祖祖辈辈都有瓜果蔬菜种植的传统，特色西瓜更是村里的主打产业。近几年来，党建引领、产业带动下，村庄发展成效显著，先后斩获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土产品名品村、市级文明村、潍坊市过硬党支部、临朐县红旗党组织、集体经济模式创新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如今村子不仅产业兴旺，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基层治理也同步提升，是远近闻名的产业富民村。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李书记的介绍啊，对咱们村子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了哈。环境非常的好哈，地处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宜山东北麓啊，这个环境很好，难怪咱们种菜种水果啊种的那么的好哈，口感很好。而且呢咱们现在呢也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啊，为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还有共同富裕啊在努力着。那么合作社呢，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咱们合作社的这个蔬菜啊和这个水果就是黄瓜哈，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特色和亮点。特色和亮点呢，就是一个是套种，再有一个呢就是运用的咱们的酵素啊。可以说刚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把这个废弃的啊这个一些物质啊变废为宝，来助力我们的农产品安全，让我们生产出非常放心可口绿色安全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瓜菜种植管理方面究竟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确保了瓜菜的品质和质量安全？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咱们李红龙书记，同时也是咱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来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李书记。
2: 好的，主持人，为保障瓜菜品质与质量安全，我们聚焦种植生产安全环节，综合运用多项先进科学技术确保瓜菜品质，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创新应用特色种植技术，大力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践行绿色种植模式，相关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同时普及立体套种技术，结合作物生长周期、空间分布特点，推行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模式，科学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收益。此外，还外出学习了优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先后引进了甜王、黑美人等12个精品西瓜品种，搭配专属管护技术，持续优化瓜果品相与口感。二是落地现代化建设及标准化管控技术，深入实施改棚换代、提档升级工程，改造传统大棚，配齐灌溉、温控等基础设施，淘汰老旧低效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现代化高温大棚种植技术。
0: 我们还运用土壤改良技术，调理土质，夯实作物生长基础，由党员农技团队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同时搭建标准化管控技术体系，统一制定农资适用、田间作业技术规范，以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为样板，全域推行标准化种植，用技术手段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依托稳定品质，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嗯，刚才
2: 听得我都这个入神了哈，咱们这个西瓜真的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蔬菜哈，真的是采用了很多非常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想问一下李书记，平常还下地吗？时常下去。时常下去哈。
0: 对，
2: 这个您家现在那个还有地吗？还是都已经流转到河头去了？
0: 都在河头上。
2: 都在河头上哈。您家原来是多少亩地啊？
0: 我们当时是人均是七分地啊，七分地吧。现在加上那个村里有承包地吧，我现在名下有那个13亩地。
2: 13亩地啊，您这13亩地现在种的什么？
0: 种的也是有那个黄瓜跟西红柿现在。黄瓜和西红柿哈。
2: 对。
0: 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比如说改土啊、测土啊，还有这个温控啊等等的灌溉啊，其实这都是咱们现代农业化的一个标志。咱这个村里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之前的时候，您感觉和 进行改良了之后，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农业生产当中体现在哪个地方？就你感觉效果最明显的？
2: 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那个改棚换代以后吧，建设了高温大棚，在镇党委政府与那个老百姓共同努力下，镇党委政府给我们争取了900多万的资金支持，免息贷款13年。当时村里吧全是小工棚，现在建成了有50多个高温大棚。高温大棚不仅是产品上市早，收益高，老百姓回本快，而且是劳动强度还是大大的下降了。因为那种工棚吧，在里边干活吧，你可能支不起腰来。
0: 对，
2: 温度控制也不是很合适。这是我最大的感触。
0: 最大的感触哈，因为这个也是最直接的。因为你想想嘛，天天在地里锅着个腰，大家都是
2: 觉得很辛苦啊，这个腰也受不了。但是有了现在这样的高温大棚哈，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现在对土壤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咱们这个改良的标准当时是，主要是用那个土肥，
0: 土肥哈，
2: 对，用土肥，每亩地撒这个腐熟羊粪、鸡粪、堆肥2000到3000公斤，深翻土地吧25到35公分，一般种植我们都是起高垄。
0: 20公分到35公分吧，防积水烂跟你这块。今天李书记来了之后，人家毫不吝啬的把自己这个致富的小秘诀给大家再节目当中透露了一下。当然这也是咱们现代化农业的一个体现哈，这也是能助力咱们农业生产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节目的这个快到半点报时了哈，这样呢大家伙如果说有问题想咨询想交流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下面的节目我们来公布
3: 一下咱们这个李红龙书记电话哈，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日照调频103.8，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诚古启新。
3: 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
5: 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6: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竹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呢，种植刁麦、玉米为主，
12: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8: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零八合作社了。
4: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2: 在品种的引进啊，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11: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薄底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8: 蒙县营田货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7: 聚仓合作社加油，
11: 咱们党支部联合的越来越好。
13: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14: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15: 聚力脱贫加油。
4: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3: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靳副镇长，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同样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宝贵的内容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西瓜、西红柿和黄瓜。那么下面的节目呢依旧精彩哈，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互动和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靳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峪镇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6: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蒋峪镇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扶持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一是树立标杆引领发展，以贺家洼村省级示范合作社为样板，累计组织20余批村干部、种植大户实地观摩学习，指导各村结合资源禀赋谋划特色产业，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杜绝同质化发展。二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主动对接农村商业银行，为合作社种植户争取低息惠农贷款，仅贺家洼村就累计协调贷款900余万元，有效解决了大棚搭建、产业扩规等资金难题。三是整合资源，强化技能培训，依托集体闲置资源盘活专项行动，指导各村整合1000余亩零散土地、闲置资产，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外出考察交流活动，并邀请农业专家、电商讲师开展专题授课8场次，全面提升种植技术、运营管理和直播带货的能力。四是完善配套，拓宽销路，统筹财政资金，先后完善全镇30余公里田间道路、多处灌溉管网及村级瓜果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同时主动对接全国20余家外地批发市场，大力扶持直播带货新业态，线上线下同步打通销售渠道，为合作社稳步发展保驾护航。
0: 嗯，这四点啊，可以说都是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的心坎儿里哈。不只有咱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资金方面的保障。最关键的是，咱们还加强了整个的一个培训啊，就技能化的培训。其实很多朋友这个也都想学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和咱们这个一些电商啊，包括直播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生事物哈、啊，这都是能够很好的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的。当然呢，我们也配套了这个很好的这个销路，这样呢，为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哎，有一个好的下家。那么，蒋峪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乡镇啊？我们这个蒋峪镇又有哪些优势产业资源？接下来还是有请靳副镇长来介绍一下。
16: 好的，主持人，蒋峪镇作为传统的农业大镇、商贸重镇，自然条件优越，产业根基扎实，依托便利的区位交通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打造特色现代农业、朗德鹅加工、宠物食品、绿色建材四大产业集群，获评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一是特色种养产业底蕴深厚，本地的土质光照条件适宜果蔬杂粮生长，除贺家洼村规模化瓜菜种植基地之外，糖蒜、花生、蜜薯、芋头这土中四金名气响亮，全镇果品种植面积达到2.6万亩，年产量突破6万吨。二是朗德鹅加工产业优势突出，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以山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为龙头，联动78家家庭农场， 年可加工朗德鹅260万只，出产鹅肥干1600余吨，鹅肝深加工，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产品外销港澳、东南亚及欧盟多地。三是宠物食品产业加速壮大，我镇盘活闲置资产，集聚首宠生物、卫上生物等10余家相关企业，引进配套冻干生产线、10万级净化车间、冻干宠物零食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覆盖全国市场，成为镇域经济新兴增长点。四是绿色建材产业根基稳固，我镇重点发展高端绿色建材产业，以铝单板深加工为核心，培育吉祥建材等龙头企业，配备智能化生产线，产品工艺先进，绿色环保，品质过硬，订单常年供不应求，成品远销全国各地。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感谢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聊点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那就是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李书记。
2: 好的，主持人，在领办临朐县配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过程中，贺家洼村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主动担当，精准发力，推动合作社稳步发展，产业持续壮大。一是党支部带头动员，灵活吸纳社员，合作社成立初期，不少农户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党支部主动作为，组建党员工作队，逐户走访宣讲，党员率先入社发挥示范作用，打消群众疑虑。党支部结合各家实际情况，推出土地、劳力、大棚等多种入股方式，兼顾不同农户需求。同时，党支部积极对接金融部门，协调900多万元贷款支持农户建棚，还牵头建成村内瓜菜购销市场。党支部全程规范入股计价流程，经社员大会敲定股金，让社员队伍迅速壮大，助力产业形成规模。二是党支部组建队伍，强化农技服务。党支部精心选拔党员种植能手，组建专职农技指导队，由党支部统筹安排资金，组织队员外出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依托这支队伍，党支部大力推广良种良法与瓜菜兼作套种模式，开展土地改良指导，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用农业技术为瓜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党支部统筹资源，严控种植成本，为减轻农户负担，党支部统一收集全体社员的农资需求，集中对接正规农资企业批量采购。在党支部的把关下，既保障了化肥、种子等农资质量，又有效低价采压低采购价格，整体种植成本显著下降，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四是党支部多方联动，拓宽销售路径。党支部主动对接各级商务部门，外联多地批发市场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同时，党支部投入资金打造电商直播间，组织村民学习线上销售技能，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全方位打通农产品销路。
0: 嗯，刚才介绍了这些宝贵经验，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想了解到的啊。我们从中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哈。那么助力我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党总支领办的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李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采用党支部牵头股份制统一经营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全面统筹管理，实行统一化运营管理，即统一采购化肥、种子等各类农资，统一雇用务工人员开展田间劳作，统一对接渠道销售瓜菜产品。同时，依托党支部搭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组建党员农技队伍，提供技术指导，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整合全村土地、大棚、人力等各类资源，引导农户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种植经营。关于分配模式，我们按照217股份制分红方案执行收益分配，即每年合作社赚取的钱 拿出20%归村集体，用来发展村里的各项事务，拿出10%留在合作社，用来扩建大棚、更新设备、维持日常运转，剩下70%的利润就按照大家入股的多少分配给每一位社员，保证大家伙实实在在拿到收益。
0: 能不能问一下，咱现在分红是分了多少年了？
2: 从201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的话，得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2: 对，
0: 这个最多的时候一户能分多少？
2: 他得看他的股份占多少，最多的农户一年都分到20000多块钱。
0: 两万多块钱哈，最少的能分到多少？
2: 最少的那可能也得几千块钱吧，
0: 5000块钱
2: 啊。
0: 哎，大家伙都应该是都是非常满意的了哈。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吧？
2: 80%以上的都加入了，
0: 也是陆陆续续的哈。
2: 对对对，
0: 大家都是看到了这个好的收益哈，这个所以说慢慢的，咱们相信加入的农户会越来越多的哈，咱们都是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在这些年的运作过程当中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
2: 最大的难点，当时就是老百姓吧，非常有顾虑，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收益吧，可能保障不了，特别是建这种高温大棚，当时吧投入比较大，一个大棚高温大棚吧建起来得接近20万，然后农民吧就是老是觉得投资这么大，然后收益能不能保障这块，他还是说就是说一直是持观望态度，一直就村干部带头吧把这个事儿做起来的，
0: 确实哈，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或多或少的有点这样的一些观望态度的这个村民哈，咱们通过实际的运作啊，慢慢的也会让大家打消顾虑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咱们村集体的产业啊做好啊，咱们现在呢也是一步一步的，你看这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几个种植项目？
2: 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
0: 后来
2: 逐渐的就是开展这种套种模式。然后吧，我们今年又开始追加这种新品种，就是酵素的西瓜、番茄。
0: 这样能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多元化哈。相信也下一步咱们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蔬菜呀或者水果的种类加入进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的张门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玉镇党委下一步又将如何发挥组织优势，更好地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呢？
1: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镇党委将持续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总抓手，发挥党建引领、组织统筹、资源整合优势，推动合作社提质增效、全域覆盖，绘就富民强村新图景。一是建强组织体系，筑牢发展根基，深化镇党委、村党支部、合作社党小组三级联动，每个合作社建立党小组，把党员骨干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发展成党员，实施投研培育工程，每年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外出考察、专题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建立强社带弱社帮扶机制，推动贺家洼等示范社与薄弱社结对共建，共享技术、市场等资源。二是聚焦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动能，立足一村一品，分类推进瓜菜、朗德鹅、蜜薯等特色产业合作社发展，打造一社一特色产业集群，推广党支部加联合社加农户模式，引导同类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抱团闯市场、创品牌，提升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深化农文旅融合，依托合作社产业基地发展采摘油、农事体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发展环境，镇党委统筹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设立合作社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品牌培育，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合作社注册、项目申报等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引导合作社 规范运营、诚信经营，保障事业权益，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镇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红龙书记来介绍一下什么呢？那就是下一步自己既作为咱们村党总支书记，又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来开展好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身兼村书记和合作社理事长，我始终把带头干、谋发展、服务好、守公平作为核心职责。一是当好头雁带头实干，不管是土地整合、排水沟修建、退林复耕，还是外出跑市场学技术、对接客商，我都带着村两委党员冲在最前线，遇到占地、邻里矛盾等难题，主动上门沟通，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二是建强两支队伍，一方面抓村级党员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打造党员农技队、志愿服务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另一方面完善合作社组织架构，健全议事监管制度，让合作社规范运转。三是立足村情谋产业长远，依托本村种植传统，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主动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不拘泥于短期收益。四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一方面解决生产难题，帮助农户对接农资、贷款、技术、销路；另一方面兼顾民生，打造惠民综合体，完善养老、育儿、饮水、道路、绿化等配套，化解邻里矛盾，守住民心。五是坚守公平底线，在土地流转、资产评估、入股分红、集体资产管理等环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所有事项民主决策、财务公示，保障村集体全体社员的合法权益。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镜像前副镇长来介绍一下今年蒋峪镇的发展规划，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
16: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蒋峪镇以打造县域南部经济重要增长极为目标，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治理提效四大主线推进全镇发展。一是聚力产业提质增效，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做强绿色建材、高端食品、宠物食品三大支柱产业，推动骨干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推进14个省市重点项目的建设，培育现代物流、文旅康养、宠物用品等新兴产业，规划建设综合物流集散基地与医养康养项目，深入开展精准招商行动，外出开展专题招商，盘活闲置厂房、旧校舍等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搭建外贸发展平台，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新增出口备案企业，推进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二是深耕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和美乡村图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做大特色种养产业，培育区域农业品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落实常态化督导机制，争创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三是聚焦民生福祉改善，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加大投入升级校园设施，建设健康管理中心，改造农村道路与供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开展文化演出、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升级村级文化广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扩大社保医保覆盖面，精准落实各类救助政策，组织开展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四是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优化网格化管理体系，配齐专职网格员，实现问题一网统管，推进镇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 加强治安防控、视频监控布设与普法宣传，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生态环保与污染治理，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0: 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2: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合作社打算从这几方面继续发力。一是继续整合闲置土地，扩大有机瓜果、酵素蔬菜的种植面积，升级大棚设施，依托50亩示范园不断更新优良品种，把种植基地做得更大，标准更高。二是继续擦亮我们贺家洼瓜菜的品牌，优化产品包装，稳住和外地批发市场的合作，同时积极拓展城市商超、生鲜门店这些新销路。三是把直播带货做得更好，升级直播间，尝试短视频引流、社区团购这些新方式，让线上销售成为我们增收的一大助力。四是延伸产业链，和合作企业一起尝试发展果蔬分拣、果蔬冻干等简单加工产业，同时利用连片的种植园区，探索田园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休闲产业项目。在内部管理上，我们会继续壮大技术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种植培训，严格落实分红制度，账目分红全部公开，同时也邀请周边村庄农户加入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致富。
0: 嗯，好的，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好的，主持人，接着节目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合作需求。我们常年供应绿色瓜果蔬菜，希望对接各地批发市场、商超和生鲜平台，建立长期供货关系，同时寻求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伙伴，也欢迎农业技术团队、农资厂商及文旅同行前来洽谈，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0: 嗯，节目最后咱们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2: 我的电话是18765616111。
0: 嗯，微信同号吗？
2: 微信同号。
0: 嗯，好的，欢迎朋友们这个联系咱们李书记哈，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集体项目生产出来的好的特色绿色产品哈。那么下一步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0: 嗯。

0: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天降横祸，被害家庭陷入重重困境。
7: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

0: 死亡，留下了一个脑瘫的孩子。这起案件呢，虽然已经宣判，但是执行的过程却充满着艰难。一个脑瘫的孩子，一段长达8年的艰难执行过程，一对年迈的老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画面中的这个孩子叫叶彪，一出生就患有智力类残疾，并伴有严重的双下肢痉挛，从小就瘫痪在床，始终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直立行走。尽管身患残疾，家庭的温暖让小叶彪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2000年9月29日，叶彪的父亲叶茂喜正在路边晾晒刚刚打下的稻谷，专心干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
2: 我就是那天下河干农活，走着看到一辆三轮车过来，撞到了叶茂喜。
3: 当时我就是碰了一下子，我一看倒在地上了，
4: 但是车子怎么踩刹车也刹不住了，对吧？车子不是我控制的，没想到就把这叶茂喜撞到了。我当时就懵了，懵了以后还是旁边这个村民提醒我，然后拿人家这个电话，就报警了。
1: 叶茂喜伤势过重，最终因抢救无效于案发当日死亡。事后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韩忠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0: 聚焦这起案件，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到了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李佳瑞法官。有请李法官。
1: 李佳瑞，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法院副院长，2011年4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学习陈彦平活动先进个人。
0: 李法官你好。
5: 罗律师你好。
0: 李法官，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01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韩忠驾车致人死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呢他是负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
5: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韩忠呢驾驶的是一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前面没有刹车装置，后面的刹呢也坏掉了。这个韩忠他的技术啊是不行的，他也没有拿到这个驾驶执照，所以在经过这个叶茂喜晒稻谷的这个地方呢，直接就撞向了叶茂喜。那么这个叶茂喜呢，他占用了这个省道，他在这起事故当中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他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认定呢，韩忠他负主要责任，叶茂喜负次要责任。
6: 根据刚才法庭举证责任，
1: 盱眙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判决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有能、叶彪等医疗费、丧葬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86443元。
0: 86000余元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盱眙来说，应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吧？
5: 对，您说的没错，86000多块钱，对双方都是农村的家庭来说，数目是很大的。当时的房价吧，盱眙的房价当时城区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个平方。
0: 那韩忠后来有没有把这笔钱给到对方？
5: 这个韩忠呢，一直没有给付这笔钱。然后一家呢就向法院申请执行，我们法院立案以后就启动了执行的程序。
1: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了解到，被害人叶茂喜的妻子李某属于智力类残障人士，在事故发生后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留下了身患重病的儿子叶彪和年事已高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叶茂喜的意外身亡把这个本身就十分困苦的家庭推入了绝境。
7: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着了，也残疾，也不敢做什么。
8: 是我以后就是墨镜人和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这个都墨镜人瘫，后来的生活的话呢就家庭生活就很困难了。
0: 叶家人呢到 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一个地步了。
9: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肇事的一方韩忠迟迟的不肯把赔偿款交到叶家人手中，这是为什么呢？
5: 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刑以后判了一年，一年呢这个出来以后啊，他因为在服刑期间也没有收入，也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家属呢也没有工作，还要抚养一个小孩。
0: 那一边呢是等钱救命啊，一边呢又是度日如年。作为咱们当时这个执行局是怎么考虑的？
5: 面对两家都这样困难，我们执行呢也陷入了僵局。如果说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那么很可能造成韩忠家妻离子散，生活呢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执行是相当的困难。我们想法呢是要保证两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推进这个案件的继续执行。
1: 鉴于被害人家庭的情况特殊，盱眙县人民法院决定先用捐款方法来帮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度过第一道生存难关，暂时缓解叶家的困难。
10: 这状况可恶，过年没办法，就买那么长小吊车，就过个些年。要不是法院的，那我真没法过这个灾。
1: 在法官们的资助下，叶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当时叶茂喜的儿子叶彪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龄，由于孩子身体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爷爷奶奶不但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把叶彪送到小学读书。叶彪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这短短的上学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却是异常的艰难。
11: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双膝碰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但是不可以行走，只能用车子推。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就是爷爷背着我去，
10: 推就是那样扛地的，之后治疗过呢，他扔到那个呢，就鞋子呢一鞋子像鞋子，一百步30天就跨上我脚都露出来了。
1: 叶彪虽然属于智力类残疾，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坚持了下来。对于一个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来说，学校不仅仅教了他知识，更让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8: 我们法院呢知道这个事以后，就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联系沟通，并且呢协调，然后叫学校呢给予叶彪一定的方便。这个同时呢，法院呢积极和民政部门进行了协调。这个民政部门呢，然后见到情况以后比较同情，送去了轮椅，这样呢这个就解决了一半的上下问题。
1: 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家庭要面对的困难依然还有很多。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小叶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笔80000多元的赔偿款对于叶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0: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呢，是法院的同志一直在帮助叶家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事故发生之后，被执行人韩忠难道一直就不支付赔偿款吗？
5: 执行干警一直在执行这个案件，从来没有放弃过。到了2002年的春节之前，我们执行干警到韩忠家，到了家看了以后呢，家徒四壁。当时我们干警呢也很为难，是吧？毕竟要保证当事人的生活。我们干警临走的时候还丢了200块钱，让他家呢在春节期间买一点其他的生活用品。
0: 我们看到被执行人呢，这个韩忠一无可执行的财产，二又没有工作收入，难道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钱就可以一直拖欠下去，甚至不用赔付吗？
5: 不是的，这个按照法律规定了，生效的判决一定要得到执行。只要是这个案件的赔偿款没有赔偿到位，我们就要一直执行下去。
1: 由于被执行人韩忠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多年来叶家的赔偿款一直没有执行到位。在此期间，法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叶家老小的生活，并在经济上给予叶家很大的帮助。直到2009年的时候，一条举报信息让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 有了新的转机。案情转机，执行人员能否成功追回赔？

0: 偿款。
1: 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呢？
0: 执行过程一波三折，案件发展扑朔迷离。
2: 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0: 法治天下之迟到八年的赔偿。2009年7月，有群众举报被执行人韩中购买了一辆价值80000元的货车跑运输业务。接到举报后，盱眙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人员立即前往韩中家中了解情况。
1: 当时我们也挺纳闷的，我们到韩中家执行，他家挺困难的，他在之前的事故当中腿受了伤，连取钢管做手术的钱都没有，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呢？
0: 当执行人员到达韩中家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也没有看到韩中买的货车，怎么就会扑了一个空呢？难道是信息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执行人家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
3: 李法官，当时到底是哪些细节引起了咱们办案干警的注意呢？
2: 韩中家大门紧锁，院子里面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像这个是临时性的外出啊，不会锁门的。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3: 那这样看起来，韩中有刻意躲避的嫌疑啊。刚才咱们还讲到，就是发现他家中也很困难，咱们干警在这个春节前夕去他家看的时候，还掏了200块钱去帮助他。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2: 韩中如果故意的躲避之行、逃避之行，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3: 如果法院对韩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韩中他将面临什么呢？
2: 这个案件呢，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他的银行存款、对他的房产以及车辆情况都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呢有这个存款呢、有自己的房产。那么对这辆车，我们如果执行到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拍卖、变卖的措施，把它卖掉，还账。
0: 由于韩中的刻意躲避，使得上次的执行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法院再次接到了群众的举报，韩中出现了。在苦苦地蹲守了几个小时之后，执行干警发现一辆货车向韩中家驶来，而开车的人正是韩中本人。
4: 这么多年了，我也想还他钱，对吧？因为腿有毛病，就是这个打工也没攒到什么钱，然后在那个安徽亲戚朋友家呢借了80000块钱，对吧？买了这个一台货车，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买了车一个月就被人家举报了。
3: 李法官，您看啊，韩中都买车了，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2: 我们执行干警接到举报以后啊，当时也是很兴奋，认为这个案子有希望了，
3: 有希望了，
2: 有着落了。一家呢，能够得到赔偿呢，所以呢，我们干警去了以后啊，到他家一看，发现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3: 但是韩中他现在至少有部车，对吧？他的这种状况和叶家相比呢，应该还是比叶家要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对韩中进行强制执行，把他的车给卖掉，赔偿叶家？
2: 对，是不是拍卖或者变卖这辆车的事情呢？我们反复的考虑。如果说把这部车卖掉了，那么韩中家他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如果这部车不卖，那么叶家呢？生活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陷入了这个两难的境地。
0: 权衡再三，法官最终决定暂时不扣留车辆，给韩中充足的时间筹款。两个月后，韩中用该车做抵押，凑足了80000多元的赔付款给了叶家。至此，这起耗时长达八年的执行案件终于得以结案，赔偿款总算拿到手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摆在了命运多舛的叶家人面前。面对孩子唯一的康复机会，叶家人会如何抉择？
5: 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0: 手术突发状况，可怜的孩子该如何度过难关？
2: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0: 法治天下之迟到八年的赔偿。如今赔偿款已经全部到位，叶家人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叶彪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能力很好地照顾叶彪。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在法院的帮助下，叶彪接受了选择性脊神经根切断术，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有限，只能暂时缓解叶彪的病情。
5: 当时叶彪的年龄还小，手术状况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考虑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0: 由于叶彪属于智力类残疾脑瘫，并伴有双下肢痉挛，长期瘫痪，已经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年龄。这第二次手术对于叶彪来说是能够站起来的唯一机会。征得到叶家人的同意后，执行局的干警们多次带着叶彪到医院就诊，商量手术事宜。2010年10月15日是小叶彪接受第二次手术的日子。这次手术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手术的成败将决定叶彪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由于叶彪的奶奶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由法官李佳瑞等人陪同叶彪去医院接受第二次手术。就在所有人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候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医生称叶彪在手术的过程中血压急剧下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对叶彪进行紧急抢救，需要家属马上签字同意。由于事发突然，叶彪的爷爷奶奶又不在现场，签字事关生死，这该怎么办呢？
3: 您看当时情况这么紧急，而叶彪的家属又不在，怎么办呢？谁来签这个字呢？
2: 当时呢情况很紧急，他出现了危机的情况，我们呢打电话给他爷爷呢商量了一下，他爷爷呢也把我们法院呢就当成自己家里面人，当成亲人，他说呢一切由你们做主，如果说当时不签字，那么这个手术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叶彪很可能出现生命的危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它签了。
3: 所以当时这个字是您签的？
2: 对。
3: 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手术出现什么问题，您可是要负责任的呀？
2: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我们把叶彪家当成朋友甚至是亲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0: 经过医生紧急抢救之后，叶彪的血压重新恢复到正常，脱离了生命危险。术后经过近两个月的恢复治疗，叶彪的病情与之前相比也大有好转，让叶彪距离能完全靠自己站起来又近了一步。
3: 我们看到这叶家人苦尽甘来啊，他的生活已经逐步步入正轨了，应该说这和咱们法院对他们的帮助也分不开。
2: 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法院呢一直在关心照顾小叶彪，叶彪家呢对法院也是很感激的，我们法院的干警都希望他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呢是那个小叶彪，我们俩想呢他能够尽快的自食其力，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首先看到他家的房子，这么多年这个房子啊已经成危房了，我们法院主动的出面想帮他盖一组新房子，我们法院也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在选址的问题上我们充分征求了他家的意见，他家认为呢这个法院帮助这么多，这个小孩在逐步恢复，能不能让他以后啊回报社会，不要国家负担，不要社会来负担，所以呢我们在路边，在一个道路旁边给他盖了一个新房，这个房子呢目的就是以后啊这个叶彪逐步恢复以后能够达到自食其力。
3: 看起来法院的确是把叶家的事儿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啊，而叶家人呢也非常的自立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小叶彪情况好吗？
2: 现在叶彪恢复的状况很好，从以前啊他是不能走路的，现在呢可以拄一根单拐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关注他， 平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学习，也送了电脑，让他呢通过这些方面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然后呢更好的回报社会。
0: 15年持续关注，让叶家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6: 我也不是法院叔叔阿姨啊，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7: 法院长他说我不就等我恩人的，要不帮助我们这个日子就没都没完过。
8: 当他身体基本上能自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最关键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只有把人生的方向确定了，走向正确的路道，才能使这个小孩生活有意义。
3: 从2001年宣判到现在15年过去了，你看法院呢一直在关注着叶家人。刚才短片当中呢，叶彪的爷爷呢也表达了对法院的感激之情。这样的一起案件，如此的一波三折，我们的法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在这个案件中，执行款执行了8年之久，这个是确实有客观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关我们的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是没有救助的义务的，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他们自己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对刑事的被害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此外还通过社会的慈善捐助，还通过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以及通过医保、社保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构建一个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层次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援助体系。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个目标。
3: 谢谢专家的解读。李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看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受害者一家也好，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爱啊。
2: 这个案件呢，我们法院关爱了15年，在这期间呢，我们法院的领导，主要领导也换了几任，但是呢有一个没有变，就是对叶彪的关爱。我们法院领导以及我们法院的领导班子一些干警一直始终如一的在关心关爱他。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2: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1: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 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2: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1: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3: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不满3岁的男孩体内出现离奇异物，
21: 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
20: 伤害孩子的人究竟是谁？
21: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
22: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对不起。
23: 造成孩子轻伤2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20: 他为何会对孩子痛下毒手？是蓄意报复还是心理扭曲？法治天下之刺向孩子的钢针。2015年7月30号，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张先生结束出差回到家里，陪着多日不见的儿子玩了一会儿之后，张先生准备出门买菜，没想到孩子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
21: 哭着然后把门关上了，说你不能出去，不要出去，然后在那哭。当时我还想，我说怎么会是这样。
20: 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好抱着儿子出门买菜，在半路上孩子仍然不停地哭闹，这让张先生很不理解，儿子到底怎么了。
21: 然后孩子说的跟我说，爸爸屁股扎扎，屁股扎扎。当时我就想，哎，屁股怎么会扎呢？然后我就把他裤子脱开，然后我说看也看不着什么。
20: 对于儿子的话，张先生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还以为只是蚊虫叮咬。但是两天后，张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儿了，孩子的屁股里明显有异物存在。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您解读今天的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杰，有请杨法官。
20: 杨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正科级审判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曾2次荣立个人3等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24: 杨法官你好。
23: 哎，罗旭你好，
24: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事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23: 8月2日早晨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哭闹不止。后来这个被害人，就是说这个张先生就起疑了。这么着，被害人和他的太太，也就是和他妻子，两个人就带着孩子去了小医院，然后又打车，小医院解决不了，又打车去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拍了 X 光片以后，要求他留院观察，在观察期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被害人的夫妻呢，然后就觉得心疼孩子，又觉得时间太长，就把孩子带到了这个海军总医院。经过 X 光片显示以后，就觉得里面是一个针。
20: 孩子的屁股里居然有一根针，这个结果让张先生夫妻俩觉得难以置信。这根针是从哪里来的？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21: 那个取针的时候在海总医院取的，那个取的时候，那皮肤顶了好高，然后才把那根针取出来。
20: 通过简单的手术，北京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从孩子左边的屁股里取出了一根长度为2.8厘米的断针。面对着这样的结果，张先生夫妻俩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21: 所以提起这个事情啊，就特别难受，心里面就特别背后都发凉，因为当时取出针的时候，眼泪又哗一下就下来，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啊。
20: 本来以为孩子遭受的痛苦就此就结束了，但是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出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诊断结果。
23: 后来发现呢，孩子这个右侧臀部一边深层的地方还有一个异物存留。后来那个医生就怀疑可能还是一根断针。
21: 医生建议说你把另外一侧也拍一下吧，然后我就说那我拍完了之后发现另外还有一根针在里头，后来心一下就那个什么了。
20: 由于第二根断针扎入得很深，为了降低手术的风险，减少孩子遭受的痛苦，医生建议将孩子转到同类型手术经验比较丰富的医院进行治疗。在医生的推荐下，张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25: 他是8月4号，然后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门诊的医生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儿童的这种异物，应当尽早的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20: 但是让医生感到棘手的是，断针扎入过深，而且又在孩子的肌肉群里不停地移动，这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21: 那么在这过程中，因为它是来回游走的，肌肉群在来回运动，它就来回走。如果碰到神经了，然后碰到这个动脉血管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5: 最终我们看是它扎到骨头里头去了，它等于一部分穿到骨头里去了，然后针尾呢随着它肌肉收缩，它是在这样的活动。
20: 经过紧急会诊，医院决定将孩子转到大手术室进行紧急手术。
25: 就是在麻醉的过程中，孩子有一点哭闹，实际上这种微动就把我们术前定的那个位置它改变了，所以术中的时候又重新定位，然后又重新来寻找。
20: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手术之后，第二根断针终于从孩子的体内被取出来了。
25: 当时取出来以后是一节缝衣针，然后是缝衣针的前三分之一这样，带针尖的，然后没有针尾这一部分，大概是1.5左右那么长，然后表面都是那个长锈了。
21: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那个针取出来，亲眼经历那个场面，在那个期间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体重从80多一下降到70多，6公斤，白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连夜连轴转，完了之后滴水不进，然后就是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20: 究竟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未满3岁的小孩下此毒手？张先生一家思前想后确定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23: 因为这个孩子还小，以后他和别人产生冲突的这可能是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就怀疑就是不是保姆干的呢？
20: 保姆故意伤害孩子究竟出于何种心理？
0: 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
20: 惨剧导火索是否源于劳资纠纷？
1: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啊。
21: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
2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在张先生看来，由于孩子年龄还小，平时很少接触到外人，所以保姆杨凯霞具备作案的重大嫌疑。2014年8月，杨凯霞来到张先生家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在张先生一家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孩子。
21: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所以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必须得讨回公道。
20: 2015年8月7日，在孩子体内的断针被取出之后，张先生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此时杨凯霞早已经辞职离开了张先生家。
23: 那么这个时间呢，小杨已经从他们家辞职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了。那么怎么能让这个被告人能够到案，能够就是说能够利用咱们司法机关，节约咱们司法机关的资源，然后让他主动到案。在这个中途呢，这个小杨也给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父亲，也就是咱们这张先生打过电话。
20: 杨凯霞给张先生打电话，要取回放在张先生家的行李。警方觉得这是实施抓捕的一个好机会。
0: 直到这个8月23号，这个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催促下，他回到这个家中取行李。这个时候，这个主人报警，民警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将这个保姆抓获的。
20: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杨凯霞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号，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杨凯霞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4: 你扎孩子的工具是从哪里取得的？
5: 你是从
4: 肩上割的，拿了几根？
5: 2根。
4: 在你第一次将那个针扎入被害人体内时，是否是全部扎入呢？
5: 是。
0: 他把这个断针扎在了这个小孩的右侧臀部，这时候用了一根比较短的断针，大概有1.1厘米左右长。这个时候小孩还是哭闹不止，在楼道里 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那这根针就比较长一些，大约是有 2.8 厘米左右，这样两根针造成了这个被害人深部组织异物的存留，经过这个鉴定属于轻伤二级的一个标准。
20: 杨凯霞与张先生一家到底

0: 有着什么样的矛盾？这样一个对不满三岁的孩子都能下毒手的保姆，又是如何进入张先生家工作的呢？
1: 这保姆到我们家的过程当中呢，是我丈母娘，然后跟她的这个就叫什么表亲嘛，他们还是有这种亲戚关系，而且没有出五福的亲戚。
0: 原来杨凯霞的母亲在北京常年做保姆，和张先生的妻子是远方的亲戚。杨凯霞在母亲的推荐下来到了张先生家做保姆。
1: 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杨凯霞他母亲呢，他就说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的，让我闺女来吧。然后他说的，他比我年轻，然后经历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好，然后就过来。
0: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有亲戚关系，双方相处的还比较融洽，但是时间一长，张先生隐隐感觉到杨凯霞对孩子似乎并不好。
1: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孩子是挺好的，过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天喊上就要减肥，从40多公斤然后到60多公斤，然后我孩子呢头发是黄的，然后瘦的跟什么似的。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凯霞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让张先生难以置信。
1: 他在那坐在那阴凉处在那玩手机，我孩子在那太阳地里到处爬到处跑，没人管，这种状况。而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恼火。
0: 张先生向妻子提出要辞退杨凯霞，但是由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5年8月1号即将到期，再加上亲戚的关系，经过商量之后，夫妻俩最终决定再忍耐几个月，等合同到期后就不再续约了。没想到就在合同马上要到期的时候，在孩子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惨剧。那杨凯霞为什么会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呢？她的动机是什么？
2: 保姆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保姆的价格应该是3000块钱一个月，那么被害人的家庭呢给他是2800块钱，他觉得给他相对起来比较少一点，然后他就认为这个里边他吃亏了，想着就是说有一点报复的心理，这也是从这个被告人的口供里边所能体现出来的。
0: 那么保姆说是因为对工资不满才进行报复，这是否属实呢？
1: 他父母跟他去谈的，他父母在北京做保姆已经做了这么些年，他不知道北京这个保姆市场的价格是多少，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3: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你也知道啊，法院他那边也了解了，就是以前都是亲戚。
1: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在家时间一个是太少了，另外就是说他的工资这种各种东西他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的时候问过媳妇儿，跟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这种口角。
0: 张先生说杨凯霞对警方所做的口供前后不一致，
1: 修改过2次口供。第一开始审他的时候，然后他明确的表示就是因为烦躁，小孩哭闹，然后所以他才扎的小孩。
0: 张先生认为当杨凯霞见过律师之后口供才发生了变化。
1: 第二次在这过程当中又提的是什么？提的是和我之间有工资这种纠纷，完了之后心里存有怨气砸了我孩子，可能因为对方请了律师，他见了律师的面，那修改口供是有原因的。
0: 被告人更改口供的背后是否隐藏玄机？
2: 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
0: 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法官又该如何做出情理兼顾的调解？
1: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
4: 这个保姆在接受有关机关的这个讯问的时候，他的口供呢前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口供不一致和定罪量刑有关系吗？
2: 其实在主要的环节上被告人并没有发生这个口供上的变化啊，我可能是说在一些细节上，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 那么在他最后一次口供里边，可能就会说，我具体扎孩子的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有一些报复的心理，可能一些细节上，但不影响整个他这个口供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描述，他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4: 嗯，那么在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规定？
2: 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没有单独的罪名。如果是虐待罪的，虐待罪本身调整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有虐待行为，然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进行处罚。
0: 那么将杨凯霞的这种行为定为故意伤害罪又是否准确呢？
5: 行久久之后有一个就是虐待被看管被监护人员罪，因为当时这个行久久还没出，所以他这个行为符合的是故意伤害。
4: 另外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杨法官您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2: 这个故意伤害类的案件和应该说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最让我们比较头疼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调解工作。
4: 调解工作
2: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被这个针刺入以后也会出现痛苦，那么这个孩子又很小，被害人的这个情绪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0: 在张先生看来，这种激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保姆将断针扎入孩子体内，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1: 因为针刺什么虐童案件，致死率是5%-6%左右，6%-7%左右，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种东西。那个创伤面很高的，现在很长的口子，那么长一个口子，能不能平还现在还不清楚。
4: 当时怎么调解的？
2: 我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被告人的家庭属于这个是农村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这个经济支撑能力，然后也要考虑到这个被害人能接受的程度，还要依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在这个在通知这个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以后，给他们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解释工作，然后还要平和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些情绪。
4: 那经过你们做调解工作之后，被害人的家属他们的情绪平复了吗？
2: 基本上是比较平复的，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方案，但是最终也没有被告人的这个虽然调解了，但是也没有达成这个让被害人谅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张先生一家表示，是否谅解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最让他们揪心的是，孩子现在很难从被伤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1: 到现在的时候，孩子还在讲，有的时候还在讲屁股那条，孩子说还扎扎扎扎，还在讲这个事情。我孩子就是说从来不进，就是说保姆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他从来不进去，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有阴影的一种表现。
4: 你看这保姆小杨他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定罪又如何量刑？
2: 被告人小杨他是一个保姆，本身就是负责要看顾照顾孩子，那么他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呢，没有给予这个相应的职责上的这种照顾，那么反而使用断针，两根断针分别刺入孩子的这个臀部，造成孩子轻伤2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然后被告人基于自己的家庭条件也赔偿了被害人的这个一部分经济损失，也就是21000块钱，那么在这个情节上是一个酌定可以考虑的从轻情节。
0: 2015年12月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凯霞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4: 让我们非常费解的是，保姆小杨他自己也是母亲，所以他对孩子和母亲这种感觉他应该是非常明白的，他为什么那么残忍的向雇主的孩子屁股当中扎入两根断针呢？他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解读？
2: 他本身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那么产生的自卑心理也会是有的，再加上他向同行的这些同业的这些家政人员来进行了解的过程中，就认为雇主就是故意的要给他降低工资，然后造成了他这种扭曲的心理。
1: 很多事情都是顺着他，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直迁就他，就因为什么害怕他对孩子不好。
0: 但是对于杨凯霞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张先生却始终无法理解。
1: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6: 我愿意认罪，我 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的关心，我哥哥道歉，我对不起你。这件事能给我的人生改变和变化，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对孩子犯下的错。我对不起。
0: 近几年，保姆伤害儿童的案件屡屡发生。2014年12月，辽宁朝阳一个保姆给孩子强行喂饭，孩子不吃，被保姆从沙发上一直打到地上，并在地上拖来拖去，期间保姆还用脚猛踢孩子的身体。2015年1月，山东泰安市一个保姆拉着孩子的胳膊从客厅拖到卧室，不停地用棍子抽打。2015年3月，浙江绍兴一个保姆不停地打骂婴儿，甚至对着婴儿的嘴吐痰。
4: 这类案件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2: 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弱，也没有受过专业这训练。另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这个雇主之间的沟通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就容易造成这个保姆和雇主之间的这纠纷时也发生。
4: 好，谢谢杨法官啊。关于这一起保姆虐待孩童的案件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7: 这些案件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案件呢，往往呢，由于他的手段残忍，他残害的是孩子和老人，所以引起的社会民愤和反响都比较大。近期的防范，如果说找来之后，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家里的主要成年人又不在家的话，要学会听、看、谈，一个是呢，多听一听老人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头，他是不是有抱怨，孩子是不是经常哭，啊，一个是看，比如说有的孩子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啊，这个是听看，还有一个会谈，有的时候老年人啊在家里被虐待啊，他自己不敢说，你必须要把保姆支走，才能够跟他正常的谈话。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里不放心啊，安一个闭路电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通过这个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确实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绝不姑息啊，该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该报案的要果断的报案，千万不能啊就是容忍。
4: 好，感谢专家说法。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0: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9: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0: 扎啤啊也 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9: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0: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9: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0: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着急了，去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也请来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新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嗓音的话题。你好，周老，欢迎您。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助这个平台，和听众朋友们这个见面啊，聊聊关于嗓音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1: 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大热的天，突然间喝上冷饮、冰激凌、冰糕啊，这些就东西呢，喝了以后，到了下午，到了晚上，没音了，
0: 嗯，
1: 声音哑了。
0: 嗯，
1: 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
0: 好
1: 啊，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呢的产生呢是声带啊靠气息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声带越薄声音越响越亮，声带越厚肿胀了声音就闷了就粗了。
0: 嗯，
1: 当热天的时候，人的声带有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当突然间遇到冷饮啊，急性收缩，收缩以后毛细血管里的液体这个就伸到组织间隙去了，这样呢这个组织间隙造成了水肿，组织间隙水肿厉害了，那么声带就变厚了。
0: 嗯，
1: 变厚了说话呢它就声音就不能振动了，就变闷了变哑了，甚至失音。
0: 哦，
1: 这就是这个原因。
0: 哦，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例在您的门诊上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常见，原来是这其中的原因。那像这样的情况，哎，周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恢复他的声音呢？
1: 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吧，咱先说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
0: 嗯，
1: 啊，西医呢一说这症状呢就是发炎了，叫急性喉炎，
0: 会
1: 急性声带炎，
0: 炎症，
1: 哎，是炎症。但是呢，我们对炎症有分析。
0: 嗯，
1: 我们说炎症是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
0: 嗯，
1: 啊，那么细菌感染的炎症就是这个外边细菌感染的声带充血肿胀。
0: 嗯，
1: 再一个物理性的呢，就是冷热、机械性的、创伤性的造成声带充血肿胀。
0: 嗯，
1: 所以呢，西医呢，你看他用输液。
0: 嗯
1: 啊，大这个消炎药，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没作用的。
0: 哦，
1: 因为它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
0: 哦，
1: 它是一种机械性的、创伤性的、物理性的这种炎症。
0: 嗯，
1: 它也具备炎症特点，红肿热疼都有。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中医呢，是要用活血化瘀、消肿这个办法。
0: 嗯，
1: 哎，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哎，是要对症治疗。
1: 对症治疗
0: 是。嗯，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嗓子是这个声带突然受到这个冷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刺激到它，刺激它这个血管收缩，可能就会出现失声的这样情况。
1: 哎，对。
0: 那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平时遇到这个冷啊这样的一些哎这种刺激的话，是对我们的嗓音的一个伤害呢？
1: 哎，这个事儿也很多啊，你比如啊，这个在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一个空调的环境，
0: 嗯，
1: 或者冷空气这个冷风忽然吹到咽喉了，
0: 嗯，
1: 有时候还容易产生一种病叫什么呢？喉肌纤维炎。
0: 哦，
1: 就是冷空气一刺激咽部啊，
0: 嗯，
1: 造成喉外肌啊这种这个叫这个受凉引起的，是一种风寒引起的一种炎症。
0: 嗯，
1: 这种炎症呢它主要特点是吞咽疼。
0: 吞咽疼，
1: 哎，
0: 啊
1: 啊，他有时候我嗓子疼，到医院我就一咽头发就疼，说话也不疼，平时都不疼，就是不能咽东西。
0: 嗯，
1: 到医院一看呢，扁桃体也不红肿，也没咽炎，什么也没有。
0: 嗯，
1: 那我就是疼。这个病人呢，我见了很多，而且我在治疗上呢，还真是有办法了。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嗓子疼，在附属医院住院了一个月，就是喉外肌吞咽的咽缩肌受到风湿风寒，咱们叫风寒，
0: 嗯，
1: 啊，它造成了这个肌肉纤维炎。哎，

0: 一办法治疗的非常好，哎，我们就有推拿、按摩啊、热疗，哎，这些啊、就效果非常好，特别推拿啊、有时几次就解决问题了。
1: 是、哎，那您刚才说到这种吞咽的疼痛，是不是？哎，我们吞咽的疼痛就是受凉刺激到的呢？
0: 哎，这是一个原因
1: 啊。
0: 呀，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也是吞咽疼，
1: 嗯
0: 啊，所以一个人吞咽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他嗓子，牙舌边一看，扁桃体有没有红肿？
1: 嗯，
0: 没有红肿，啊，也没有牙疼，就是吞咽疼。
1: 嗯，
0: 再用喉镜看，
1: 嗯，
0: 喉气管一直到整个呼吸道没有炎症，我就是疼，那么就在咽喉外甲状软骨的旁边。能够摸到一个牙疼点，
1: 哦，
0: 这个牙疼点对着牙疼点以后呢，就抠它，就叫分筋离筋，
1: 嗯，
0: 咱们中医叫疏筋活血，
1: 嗯
0: 啊，这样呢，它就离了以后呢，这个它就不疼了，
1: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一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中医理疗法，像是推拿呀、按摩，是推拿什么位置？推拿我们的这个声带的位置吗？
0: 哎，这个办法呢，大家伙都可以学，我可以教给大家。
1: 那太好了。
0: 就是、你在吞咽疼的时候，你只要是吞咽疼，首先看扁桃体有没事儿。
1: 嗯。
0: 如果扁桃体有事儿，那要去看耳鼻喉科啊，看嗓子。
1: 嗯、
0: 扁桃体没事儿，在甲状软骨的两旁。
1: 嗯。
0: 从上到下，你找肯定有一个牙疼点，就找是吧？找摸摸，哎呀，疼，就这样。
1: 嗯，
0: 就找准这疼点，用一个食指就抠这个点，
1: 哦，
0: 越疼越抠，是吧？就是猛疼猛抠啊，这样慢慢的，一再一样就不疼了，立竿见影，
1: 就刺激他，
0: 哎，
1: 哦，
0: 立竿见影。就是这个病人，我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立休干部，
1: 嗯，
0: 他住院一个月没解决，
1: 嗯，
0: 到我那里去呢，我也没给药吃，我一看这个疼，就按摩，
1: 嗯，
0: 当时做了以后不疼了，我说明天再来，
1: 嗯，
0: 是，我说干脆你别来了，你自己做吧，
1: 嗯，
0: 哎，他就自己了，最后就好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很简单，
1: 是，
0: 非常好，
1: 是让您介绍到，其实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只要抓住要领，
0: 嗯，对，
1: 是，那您。我知道周老，应该是60多年来一直是在这个省直文艺界艺术院校，包括文艺团体，重点也是从事这种嗓音保健的工作。那在这也想问一下李老，是不是过度使用嗓子，是否对嗓子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呢？
0: 是啊，是啊，我们说啊，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一种负荷，
1: 嗯，
0: 发声是个运动，
1: 嗯，
0: 发声是个运动啊，声带是由肌肉和黏膜组成的，
1: 嗯，
0: 他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负荷，比如唱歌，
1: 嗯，
0: 啊，有的人，我唱10首8首没事儿，
1: 嗯，
0: 有的人唱2首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他的基本功，功底不行，他的负荷不行，
1: 嗯、
0: 所以说应该有度，
1: 嗯，
0: 每个人都要有个度，
1: 哦，
0: 咱们平时说话也这样啊，有的领导做报告。开始讲得挺好，到了最后，就压得不行了，说不出来了，
1: 说不出话来了。
0: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基本训练，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对唱歌的也好，唱戏的也好，我们都要测试他，你到底基本功怎么样？
1: 嗯，
0: 你能唱多少？
1: 嗯，
0: 啊，我一盘唱10个歌，那你就别唱15个歌，你就唱10个歌没问题。
1: 嗯，
0: 啊，我加1个歌，那还不要紧。
1: 嗯，
0: 但是你要如果超负荷唱15、20，绝对有害。
1: 嗯，
0: 这就叫负荷，不能超限运动。
1: 嗓子这所负累了。
0: 哎，
1: 哦、
0: 发声运动啊、
1: 嗯，
0: 是个全身运动。
1: 嗯嗯。
0: 啊，我们经常这样说哈，干了一天活没说话。
1: 嗯。
0: 累的我不想说话了。
1: 对。
0: 什么问题？那我们一天没说话，我干一天活，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
1: 嗯。
0: 它是声带震动，声带是个喇叭哨，靠什么？靠气息震动。
1: 嗯。
0: 你根本没有气息了，你一天很疲劳，
1: 没有气了，
0: 没有气了，他怎么能说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唱唱歌、
1: 嗯、
0: 啊，经常唱唱歌，唱歌好，唱歌呢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它是以声带为中心的全身的运动。
1: 嗯，
0: 我们叫这个对演员来说呢、
1: 嗯，
0: 就是一上台，
1: 嗯，
0: 我们叫进入歌唱状态。
1: 嗯。
0: 什么是歌唱状态？就是你一上台以后就不是你了，
1: 嗯，
0: 你是剧中人物、
1: 嗯、
0: 你要把你的全部精力

0: 动到创造这个任务的特点。
1: 嗯嗯，
0: 这就是一种圈层运动。
1: 是、哎、那像哎周老，像我平时只能唱十首歌的，那是不是看了您之后我能一口气唱十五首歌了？
0: 那不会，那不会
1: 啊，
0: 它还是基本训练
1: 啊、
0: 哦、这个基本功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嗯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功呢？这个歌唱功能是后天获得的。
1: 嗯，
0: 不是本来就有的。
1: 嗯，
0: 本来有的呢就是你这个条件挺好。
1: 嗯，
0: 你生的结构啊腔气啊各方面，你是唱歌的料。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持久唱那还是另外一事儿。
1: 是，
0: 所以必须要有老师来去训练。
1: 嗯嗯
0: 啊，只有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嗯，
0: 所以你才能够持久、
1: 嗯、
0: 有的唱到七八十岁照样拥抱艺术青春。
1: 哦、啊、是，那我们知道嗓子出现问题，像您前面介绍到，哎，可能是根据这个受凉的刺激，包括有可能是这个嗓子的过度劳累让嗓子出现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嗓音会出现问题呢？
0: 还有、
1: 啊，
0: 因素非常，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喝完酒以后不能唱歌。
1: 喝完酒之后不能唱歌、啊、
0: 哎，特别喝白酒，这种病人啊我接触了不少、
1: 嗯、
0: 啊，有的人这个有聚会啊、
1: 嗯嗯、
0: 喝酒划圈，
1: 嗯
0: 啊，喝完酒以后唱歌，
1: 嗯
0: 啊，结果呢唱完以后第二天嗓子失音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喝酒以后声带充血。
1: 哦，
0: 声带充血，这个发声运动是个声带高速度运动。
1: 嗯，
0: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像咱现在明天我们平时说话，
1: 嗯，
0: 像我这个声音每一秒钟声带要震动七八百赫兹。
1: 哦，
0: 七八百赫兹。
1: 嗯，
0: 如果唱歌唱到嗨戏，
1: 嗯，
0: 最高音啊嗨戏能够唱一秒钟要1024赫兹。
1: 嗯，
0: 高速震动的声带，
1: 嗯、
0: 再加上充血肿胀的声带、
1: 嗯、
0: 它就容易造成破裂、
1: 哎、
0: 毛血管破裂，黏膜下出血，结果一个大血包。
1: 哎呀、哎、所以说这一点很多人是一个误区。
0: 哎
1: 喝完酒高兴了走大家去唱歌去、
0: 哎、
1: 是这时候是对嗓子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1: 啊、
0: 女同志带月经期。
1: 经期
0: 啊，这个因为呢女同志在生理期间呢、
1: 嗯、
0: 这个声带是充血的。
1: 嗯，
0: 如果这声带上有点像血管点血管条这种情况，你要一唱，
1: 嗯，
0: 那就很可能一下就破裂了，造成咽不下出血。
1: 哎呀，
0: 这个呢我已经有先例了。
1: 嗯，
0: 烟台京剧团有一个老演员、
1: 嗯、
0: 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就在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会上，正好他来了一家，而且他这个角色别人不能替。
1: 嗯，很重要。
0: 就演到中间啪没影了。
1: 天哪，
0: 这没办法了，结果就对不起，咱的晚会到此结束，演员嗓子坏了。
1: 嗯，
0: 连夜从烟台赶来，我一看，哎呀，坐车声带一个大血包，声带出血。
1: 嗯、
0: 哎，他说我正好来例假、哦，我这几天也很忙，由于这个演出任务，我不接受不行。这个、
1: 嗯、
0: 当时又很重要的一个晚会，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用嗓子的时候千万注意，
1: 嗯，
0: 不要过度用声。
1: 嗯嗯嗯嗯，
0: 容易造成声带出血。
1: 是，盘点一下刚刚周老说的，哎，我们的嗓音其实很娇嫩呐、啊，不可以受凉，不可以酒后唱歌，包括这个女同志不要在经期过度用嗓，那同样不能让嗓子太过于劳累。刚刚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问题，也想问一下周老说，哎，自己经常在说话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嗓子会出现这种嘶哑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发声有问题呢，还是嗓子有问题、
0: 啊、这个发声呢是有方法的。
1: 嗯，
0: 说话也是有方法的。
1: 嗯
0: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学声乐找老师呢，就是要有给老师学发声技巧。
1: 嗯
0: 啊，刚才我说了靠气息。
1: 嗯，
0: 气息好不好啊，同样的有人唱歌、
1: 嗯、
0: 哎，你唱我也能唱，但人一唱没事，一唱一歌就不行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基本功训练。
1: 嗯，
0: 哎，有时候唱歌呢，这个靠急着唱的发高音。
1: 嗯，
0: 急着还咽了急。
1: 嗯，
0: 但是急唱了以后呢，声带就出毛病了。
1: 嗯，
0: 所以唱歌也好，说什么也好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1: 嗯嗯，是掌握技巧是非常有必
0: 要
1: 的。
0: 哎、
1: 是，那刚刚说到我们嗓子出现问题的因素，哎，刚刚周老给我们介绍了，那很多人啊会出现这种嗓子疼痛啊、声音嘶哑、充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分析我们嗓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好分析吗？
0: 嗯，有的时候啊，因为声音嗓子病啊，一个共性就是哑。
1: 嗯，
0: 所有的病人来看压嗓子。
1: 嗯，
0: 但是压嗓子和压嗓子绝对不一样。
1: 哦，还不一样、啊。
0: 哎、
1: 啊，
0: 所以自己感觉出来我是什么，感觉不出来。
1: 嗯，
0: 自己感觉就压嗓子，
1: 就压嗓子了。
0: 哎，就压嗓子，哦、但是必须要就大夫来检查。
1: 哦，
0: 哎，有病可以压嗓子。
1: 嗯，
0: 没有病也可以压嗓子。
1: 哦。这是
0: 大夫检查没毛病，
1: 嗯，
0: 嗓子声带很好，各方面挺好，啊，我就是不行，
1: 嗯，
0: 我们这叫功能性发声障碍，
1: 功能性发声障碍，
0: 哎
1: 哦、
0: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功能，
1: 嗯，
0: 你有发声的这个因素都有了，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功能，
1: 嗯嗯，
0: 比如男声女调，
1: 男声女调，哎，挺常见现在啊、
0: 哎
1: 哦，
0: 男孩子说话像女孩子一样
1: 啊、
0: 哦，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呢？
0: 哎。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
1: 啊、
0: 一个是变声障碍，
1: 变声障碍，
0: 变声期
1: 哦、
0: 男孩子变声和女孩子不一样，
1: 嗯，
0: 男孩子要低八度，
1: 嗯，会浑厚一些、
0: 哎、低八度、
1: 哦、
0: 女孩子要低两三度，
1: 嗯，
0: 因为在变声期以前男女是同声同调，
1: 嗯，对，
0: 一样，一个都是高调的，
1: 嗯，
0: 但是到变声期，变声期呢，多半男的在十五六岁，
1: 嗯，
0: 女孩子呢叫十三四岁、十二三岁，
1: 嗯，
0: 现在变声期都提前了，
1: 嗯
0: 啊，这个变声呢，就是一个声带成长的过程，
1: 嗯，
0: 从短到长，从薄到厚，
1: 嗯，
0: 从窄到宽，
1: 嗯，
0: 这个过程，这叫变声期，
1: 嗯，
0: 一般的年龄呢，在十三四岁，我刚才说了十五六岁、
1: 嗯、差不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
0: 哎、这个时候、哦哎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变声期的保护非常重要
1: 哦，
0: 哎，否则的话你将来变不好就成公鸭嗓子了。
1: 这个变声期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哎、变声期一个是早已要学声乐的呢、
1: 嗯、
0: 注意不要练声了、
1: 哦、
0: 不要练声了、
1: 哦、
0: 出来多少音练多少音，
1: 嗯，
0: 因为呢变声以后呢这个变声期呢就是过去的声音没了，
1: 嗯
0: 啊，新的声音找不到了、
1: 嗯、
0: 我变成什么样不知道、
1: 嗯、
0: 没有概念，
1: 嗯，
0: 过去声音没了，
1: 嗯，
0: 这时候男孩子呢就自己去找，结果找成一公鸭嗓子了、
1: 嗯、
0: 然后说话就啊我咋说话啊我怎么咋说一会儿搞了一会儿低了、
1: 哦、
0: 哎，他搞了呢就想找通声的感觉，
1: 嗯，
0: 低了呢他又没形成，所以这叫男声女调，
1: 嗯嗯，
0: 也叫变声障碍，
1: 嗯，
0: 这个我们治疗的非常多，男孩子就中学生、
1: 嗯、
0: 非常多，
1: 嗯，
0: 哎，效果也非常好，不需要用药物可以治疗好、
1: 嗯嗯、哦，
0: 发生
1: 是、嗯、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变声期，因为应该说很多这家长啊他是对这一块有些忽视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变声期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嗓子，像是很多青少年一个是用嗓的要注意一个掌握的科学的发声方法，第二也要是注意一些像是饮食啊，不要劳累啊，包括哎，可能是青少年这种饮酒或者抽烟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个烟酒应该是对我们的嗓子是有伤害的，是吗、
0: 嗯嗯、
1: 哦，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变声期呢应该是长身体的过程，
1: 嗯
0: 啊，也就是长声带的过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孩子应该注意休息，
1: 嗯
0: 啊，一定要睡好觉，第二要增加营养，
1: 嗯，
0: 恐怕现在营养问题也没问题、
1: 嗯、不缺乏了，
0: 营养都不缺乏
1: 对，
0: 就是害怕滥用嗓子，
1: 滥用嗓子、
0: 哎
1: 哦、
0: 嚎叫、
1: 嗯、
0: 啊，嚎啕大哭、
1: 嗯、
0: 高声喊叫，辩论问题，咋咋呼呼的，
1: 嗯、
0: 特别是军训、这个军训啊我发现了好多孩子
1: 啊
0: 军训了就一喊必须得要喊，
1: 真的是大本嗓在喊、
0: 哎、
1: 在唱啊，
0: 就这个是变声期的、
1: 嗯、
0: 这种病人还真不少、
1: 嗯嗯、哎呀，是，所以
0: 一定要注意保护，
1: 所以
0: 变声期是个关键，
1: 对，所以说这在这个时期的话一定要引领好孩子，要正确的去用声发声，是吗？
0: 咱们戏曲界有一个句话就是变声期叫什么呢，叫刀场，
1: 什么意思，
0: 刀场什么意思呢、哦、这个场就场阔，
1: 嗯，
0: 就是两场，
1: 嗯，
0: 变声器以前嗓子挺好，
1: 嗯，
0: 变了以后很可能就倒场了，就是你的你吃饭的饭碗就没了。
1: 哦、那很严重啊，
0: 倒场倒场，
1: 是是是
0: 是，
1: 好，也非嗯非常感谢周老、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耀先周老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艺术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

0: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季节，隆隆的雷声经常不绝于耳，雷击事故也更容易发生。在出现雷击伤人的危急关头，急救措施是否正确及时，往往直接关系到遭受雷击人员的生命安全。那说到雷击啊，很多人呢也许都觉得十分的遥远，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啊，你看完以下这组数据就会影响到你的看法了。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地球上每秒钟啊大约会发生100次闪电和雷击，也就是说呢，每天会有800余万次闪电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每年因为雷击死亡的人数也会达到上万人。那你也可以这样的想象，就在这一秒钟啊，地球上正有100多次雷电和闪击在某个角落发生着。那我国地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雷暴的活动是十分频繁的。根据中国气象局的不完全统计啊，每年呢因为雷击造成死亡的人数也是达到上千人的。所以说啊，也许某一天雷击啊就会发生在你的身边了。而且在这些雷击死亡的人当中啊，有很多人呢都是因为抢救不及时而造成的死亡。那么万一你身边有人遭遇了雷击，我们该如何进行急救呢？
3: 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万一发生雷击伤人事故，人们大多只知道要拨打电话叫救护车，而并不清楚在现场该如何的帮助伤者进行急救。但是由于救护车的到来需要一定时间，人们往往会因此错过抢救的最佳时间。
2: 看来啊，对于雷击后该如何的急救呢，很多人呢并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在急救当中啊，往往事故发生后的10分钟呢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有人呢称之它为白金10分钟。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啊采取了及时准确的急救措施，可以大大的增加伤者的生还机会。那么如果在雷电出现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突然的倒下，那么我们要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判断伤者的伤势。
3: 首先我们要大声地呼唤伤者，查看他的反应。
4: 喂，你怎么了？喂，
3: 通过听看感觉来判断伤者有没有呼吸。这时我们需要打开气道，使呼吸道通畅。打开气道要抬起后颈部或托起下颌，使下颌、耳朵和后脑勺成一直线。给伤者一定的时间观察伤者的反应。
2: 你大声呼唤没有反应，那说明啊伤者的意识呢已经丧失，呼吸心脏骤停。这个时候啊，比较切实可行的急救方法呢有2种。第一呢是进行体外的心脏按摩，第二呢是进行人工呼吸。
3: 体外心脏按摩是使心脏恢复跳动的一种急救措施。进行体外心脏按摩，首先要找到胸骨下切迹，也就是胸部正中的那块骨头，然后将手掌放在胸骨下切迹的上方，利用体重适当用力向下按压，使胸骨下陷4到6厘米，用每分钟大约100次的速度反复进行。如果伤者没有呼吸的话，我们可以向他嘴里吹几口气，进行人工呼吸。
2: 在进行人工呼吸和按摩的时候呢，中间呢不要间断，直到病人完全的恢复或者是被证实已经死亡。科学正确的急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采访当中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呢存在着一些误区。
3: 误区一，遭雷击的人身上带电。
5: 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雷击跟触电是不一样的。因为雷击的时候人体只是一个通道，电呢很快就传走了，那么人身上是不带电的，这个时候呢应该马上进行抢救，不能延误时间。
3: 误区二，雷击后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的人就一定死亡了。
5: 那么在目击下呼吸心脏停止的病人大概有90%可以是抢救过来的，他只是因为电流造成了心脏还有神经的一个短暂的这个功能紊乱。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是因为抢救时间延迟，如果我们及时的上去做心肺复苏的话，病人很容易存活。
2: 在雷电多发的季节啊，大家应该对防雷高度重视，希望以上这些急救的方法能在关键时刻帮上您的忙。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在急救过程中要注意查看伤者反应，以及时进行恰当的救护。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仙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话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嗓音出现问题， 可能真的是很多因素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但是却从来不在意的，像是一个是经期用嗓，酒后唱歌，包括嗓子的这个受凉的刺激，加上还有这个过度的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嗓子受到侵害。那周老，像您是
1: 81岁的高龄了，而且看着是依然精神矍铄，这个嗓音是特别洪亮，很有底气。您平时都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呀？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专门保护，关键是用气息讲话，
0: 用气息，
1: 说话没有气不行。所以我有时候打电话，就说，哎，你是哪位？哎，你干嘛了？你哪里了？哎， 我83把声调提高了，发声位置要高，因为80来岁的老人都是老态龙钟了，那么声音呢，你要不提高位置的说话，声音那就暗下来。那就声音很低很沉，声音说话很费劲。说话呢本身是个两个声带在震动，那个声带要拉紧了它就高，放松了就低，放松了它就闭合不好了，闭合不好漏气。
0: 漏气就是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如果你要是拉紧了闭合好了，用少量的气发大量的音，这就是个说话技巧。也就是说您特别是能掌握好这个说话的这个用声用气的这个技巧，对气息。您这应该说您老虽然是80多岁高龄了，但是这个气息掌控的特别好啊。
1: 哎，不是，
0: 像您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 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我们怎么去掌控呢？
1: 这个不好说，您可以简单一说，应该说是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实际上有毛病了，有些大夫耳鼻喉科大夫也这样，你稍微你小声点，你慢慢说话，你不要大声说话。我说错，为什么错呢？嗓子有病，我要静声，不说话。说话的过程是什么？气冲击声带发出声音，没有气怎么冲击声带？ 没有气，声带不振动，怎么能声音啊？你叫他小声不用气，不用气，声带就吹不响。吹不响，他就说越吹不响，越说话越费劲。所以形成恶性循环。有的人说了，哎呀，大夫，我嗓子不好，大夫叫我静声，叫我不说话，我都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都。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个问题，这不是一般人问题。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
0: 高位讲话，
1: 高位讲话，
0: 什么是高位讲话呢？就是发声位置共鸣点在上，在头腔共鸣，少用胸腔共鸣，少用胸腔共鸣多了，干嘛了你啊？上哪去了？怎么了？我这样是胸腔共鸣，我这样说话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气，你看我现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1: 就很累了，
0: 对不对？你看咱呢，这是低位，声带松弛，闭合不好，嘴边的气都放下了，不起作用。高位呢就不行，干嘛了你？上哪去了？怎么看见你了？他就不一样，
1: 感觉是用鼻腔来发音是吗？
0: 是鼻腔就通腔共鸣要多，
1: 啊，
0: 也有鼻腔也都是整个的通腔共鸣，
1: 可能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到的，
0: 对对对对，是是，
1: 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 高位就是很像跟燕玲一样，声音特别女同志，哎，那说话他永远不会累。
0: 是，那单纯用嗓子说话也很容易嗓子会出现问题，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嗓子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呀？我了解到很多朋友会选一些这种含花片啊，或者是这种西瓜霜之类的来润嗓，是吗？
1: 这个嗓子有问题啊，是两个，一个是眼部的，一个是喉部的。
0: 哦，
1: 哎，咱们平时嗓子问题都是眼炎。眼前眼干眼痒咳嗽恶心疼痛异物感
0: 咽炎非常常见，
1: 所以这是眼部。我们说眼腔是个共鸣腔，它在发声当中起共鸣作用，所以咽炎再厉害不会影响发声。
0: 哦，您的意思说咽炎会让我们有不适的感觉，但是对于我们的发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它是共，它起共振作用。
0: 哦，
1: 所以有人说我咽炎了，我嗓子不好，我说不对，
0: 跟着没关系。
1: 咽炎就是咽炎啊，你嗓子不好，你声音哑了，那是喉。
0: 哦，
1: 是喉声带问题。
0: 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发声有问题，那是我们喉部出问题了，
1: 喉部声带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在声带上找到毛病。这样的些，咽炎呢，这个确实很多，我们经常这个咽炎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咽喉炎西医诊断，我们中医呢实际上是就用火，胃火，特别是胃、肺，肝火，因为火呢是向上攻的，不管虚火或实火，都向上，向上呢就容易。往咽喉走，有的是往眼睛走，上火眼睛很炎了，有的是嗓子疼啊，有的是声音嘶哑，它都是虚火或实火的上炎的，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呢是清热泻火，那么西医呢就是喉头片啊什么什么就拉倒了，只是清凉清凉，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咽炎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好像是挺难办的，是吧？好像不大容易出根儿啊。
1: 咽炎没法出根儿，可以说没法出根儿，因为咽炎形成的原因很多。我跟你说，第一个咱们平时喝酒抽烟这个大喊鼻子不透气，晚上长嘴喘气，冷空气刺激咽部，造成眼干眼痒咳嗽恶心这一类的咽炎还有一种呢叫梅害气，咱们中医叫梅害气，西医叫咽意干症，老觉有个东西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有异物感，
1: 咽异物感，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麻烦，因为它形成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胃病，有慢性胃炎，经常翻酸翻酸嗳气儿这个胀这个腹部上腹胀满吐酸水，这些呢酸性刺激咽部可以。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词，就是刷牙是有呕吐的感觉，就是咽炎的原因，是吗？
1: 因为咽部呢很敏感，咽部神经，我们说咽部的神经在解剖学上来说呢，它是臂丛神经或掌丛神经交汇处，两个神经交汇处它，所以它有时候有个能有一种有心的感觉，它咽炎，我说我觉得有面炎，有面花头，有个草棒，有个东西是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有的呢，就被缠都是怀疑长食道癌了，怀疑长喉癌了，咽癌了，有时候到医院去做被缠，做 CT， 做这核磁共振等等，没毛病，查不出来，但是呢，他确实有的感觉，咱们中医呢叫咽意，叫梅害气，什么原因性呢？梅害气原因呢，这叫。中医说就是气结咽喉，这种人呢多半是肝气郁，肝火旺盛，脾气大，好发火，好着急，特别是女同志，再一个呢，她更年期女同志，45岁左右的，这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治疗呢，我们都用一些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但是呢，有时候效果也不好。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据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我发现所有的咽喉无感的病人，
0: 嗯，
1: 他有一个共性。
0: 什么共性啊？
1: 这个共性呢，就是说他，或者有不管什么原因吧，肝气郁结也好，食管反流也好，
0: 嗯，
1: 或者其他的这个咽炎，这等等吧，
0: 嗯，
1: 这都是原因，
0: 嗯，
1: 但是最后形成一个观念，
0: 嗯，
1: 他觉得有东西，他就老想咽下去。
0: 嗯，
1: 老想咽吐沫，
0: 嗯，对，
1: 老想清嗓，老想，老想清嗓，
0: 嗯，
1: 老想咳吐，
0: 嗯，
1: 觉得有痰把它咳出来，咳了半天，咳得摸了头子，过会儿一咽还有，
0: 嗯，
1: 哎，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空咽综合症。
0: 空咽综合症，
1: 老想咽空。
0: 哦，
1: 哎，所以说
0: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了，
1: 哎，
0: 哦，
1: 有心理了，因为他心理上呢，他觉得有东西，
0: 嗯，
1: 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0: 嗯嗯。
1: 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异物感的人，
0: 嗯，
1: 啊，由于他常年的这个吞咽，
0: 嗯，
1: 啊，我先说这吞咽这个动作的这个生理机制啊，
0: 嗯，
1: 吞咽就是把馒头把饭咽到胃里去，
0: 嗯，
1: 通过食道这个管，
0: 嗯。
1: 食道这个管是个肉管，平时闭死的，
0: 嗯，
1: 它不是气管，气管是软骨活可以掉下去，
0: 嗯，
1: 食道它是闭死的，
0: 嗯，
1: 这个管如果把一个馒头咽下去，通过咽后壁的收缩，
0: 嗯，
1: 舌根的下牙咽锁肌的收缩，把它慢慢的撑开这个食管，咽到胃里去，
0: 嗯，
1: 这个力量很大。推这个馒头往下推，
0: 嗯，
1: 当有饭推饭，有水推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前臂推后臂，
0: 哦，
1: 就像咱农村拐磨一样，
0: 嗯，
1: 农村拐磨磨眼的长粮食，
0: 嗯，
1: 没有一个不长粮食拐磨的，
0: 嗯，
1: 空咽就是没有东西拐磨，
0: 嗯，
1: 啊，所以他就前臂磨后臂，
0: 嗯。
1: 啊，再加上咽炎的人呢，啥子发干，
0: 嗯，
1: 干燥的前臂和后臂的磨，老磨老磨，磨红了，磨肿了，看有点充血啊，肿胀，
0: 嗯，
1: 这什么？你要检查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
0: 嗯，
1: 啊，你说草棒一个片儿棉花套什么也没有，
0: 嗯，
1: 啊，说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异物感，
0: 嗯，
1: 因为我说这个咽部神经很敏感，
0: 嗯，
1: 假设上头涂上一层痰，他觉得是个痰，
0: 嗯。
1: 假设干得很厉害，他觉得有什么棉花套，
0: 嗯，
1: 月片儿，
0: 嗯，
1: 啊，是反正有个东西，啊，很固定，就那个地方，
0: 嗯，
1: 哎，所以他有时候在想着是不是长东西了，挺害怕，
0: 嗯，
1: 哎，这个这是咽，
0: 嗯，
1: 咳吐呢，清嗓呢是往外去，
0: 嗯，
1: 咔咔咔往外去，
0: 嗯，
1: 往里往外，
0: 嗯，
1: 就是摩擦，
0: 啊，
1: 老摩擦老摩擦，所以他就成了异物感了，
0: 哦，
1: 要想治好这个病，除了吃药以外，
0: 嗯，
1: 必须坚决。禁止空咽，
0: 啊，就不要老是
1: 咽
0: 就咳嗓，
1: 哎，啊，我想咽怎么办呢？想咽吃东西，
0: 嗯，
1: 你上街上萝卜啊、黄瓜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点蔬菜、水果都可以，
0: 嗯，
1: 啊，咽的东西，不要干咽。
0: 干咽 干咽口水也不可以，
1: 有口水可以，
0: 啊，
1: 但是没有口水，
0: 没有口水，
1: 嗓子发干嘛，啊，没有
0: 就硬咳，干咳这样的感觉，
1: 不能硬咳，
0: 是是，
1: 哎。
0: 那像您刚才说的咽炎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哎，它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是吗？
1: 哎，对了，
0: 嗯嗯，
1: 对，那，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这种现象的人呢，我告诉他，
0: 嗯，
1: 就第一个，
0: 嗯，
1: 啊，不要空咽。
0: 不要空咽，
1: 想咽吃东西，
0: 嗯，
1: 吃点水果，
0: 嗯，
1: 我说你上街还买了个小西红柿，
0: 嗯，
1: 小红果，
0: 嗯，
1: 哎，什么时候想咽来一个，
0: 嗯，
1: 坚决不空咽，
0: 嗯，
1: 这第一个。第二呢，不清嗓，不要咳吐，
0: 嗯，
1: 那我这有痰怎么办呢？如果有痰粘到声带上了，哑了，这样咳，
0: 嗯，
1: 如果有痰呼啦呼啦喘气，呼啦呼啦，这样咳，不影响喘气，不影响吃饭，
0: 嗯，
1: 不影响说话，
0: 嗯。
1: 有痰就有吧，不要咳，
0: 嗯。嗯，
1: 这个就是你摩擦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啊，
0: 嗯，
1: 越咳越厉害，
0: 嗯，嗯，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也有，哎，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周老说，这平时说话声音比较快，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会有气短的感觉，这上气不足这种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您前面讲的是发声呢？
1: 哎，他一定说了说话快
0: 啊，
1: 说话怎么说，气息冲击声带，
0: 嗯嗯，
1: 你那个气来不及冲击声带，
0: 嗯，
1: 他不就憋得慌吗？
0: 嗯，
1: 他不就累吗？
0: 嗯，
1: 他不就疲劳吗？
0: 对，
1: 他一定说了，就是气息问题，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嗯，不是
1: 一个人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哦，
1: 叫抑扬顿挫，
0: 嗯，
1: 该快的快，
0: 嗯，
1: 该慢的必须要慢，
0: 嗯，
1: 说话都有逻辑重音，俗语要慢，
0: 嗯，
1: 啊，形容词要慢，
0: 嗯，
1: 动词要慢，
0: 嗯，
1: 那些没用的词你快吧，听见听不见无所谓。
0: 啊，
1: 这就叫说话的技巧。
0: 嗯，
1: 如果平铺直叙一个调下去，
0: 嗯，
1: 当然要累啊。
0: 嗯，
1: 这就是说他说话没掌握，
0: 是，
1: 哎，没掌握技巧。
0: 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这职业的人群是平时用嗓子会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嗓子累了以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胖大海泡水呀，啊，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舒缓。那嗓子累了我们到底怎么去调理呢？
1: 嗓子疲劳啊，
0: 嗯，
1: 一个是用胖大海哈，
0: 嗯，
1: 我对胖大海这个药呢我还是有些看法，
0: 嗯，哦，
1: 我所治病当中没有一样胖大海，
0: 哦，
1: 因为胖大海啊它本身啊，第一原来它处在越南，在南方，
0: 嗯
1: 啊，第二这个胖大海有人可胀肚子，
0: 嗯，
1: 胀肚子不舒服，
0: 哦，
1: 还有人有过敏，
0: 哦，
1: 所以说呢我这个月里没有一样胖大海，我也不建议泡胖大海，但你愿意泡也可以，
0: 嗯，
1: 但是中药老古书上都有胖大海，每种甘草胖大海，
0: 嗯，
1: 啊，但是我不大用，
0: 哦，
1: 啊，你愿意用也可以，我先说明，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关键是这个出现声音失哑了，
0: 嗯，
1: 这个得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嗯嗯，
1: 啊，这就是声带有问题了，
0: 嗯嗯，
1: 或者疲劳了或者什么情况了，
0: 嗯，
1: 应该要看，不要带病工作，
0: 嗯，
1: 啊，哑了继续，
0: 哑
1: 继续说去，这样不好，
0: 嗯嗯，
1: 这样小病拖大了。
0: 嗯嗯，是我知道，像是我们这个用嗓的时候不要过度，但有时候太干燥或者有些饮食上这个刺激是不是对嗓子也是不好的呢？
1: 是是，刺激性的食品我讲过哈，
0: 嗯，
1: 辛辣油腻，
0: 嗯，
1: 焦躁，这三种食品啊最好少吃。
0: 哦，
1: 啊，
0: 辛辣油腻和
1: 焦躁，
0: 焦躁，焦躁，
1: 焦躁
0: 是
1: 什么？就是干不动些，炒花生、嗑瓜子儿、干巴东西、糊巴东西、锅巴，
0: 哦，
1: 这些小食品不好，不要吃这东西。
0: 哦，对，嗓子也不好。
1: 哎，
0: 哦，
1: 哎，炒花生，特别炒花生、嗑瓜子儿。
0: 嗯嗯。
1: 哎，
0: 嗯，
1: 有时候嗑了一天，晚上是嗓子。
0: 啊，觉得嗓子，哎呀，好干啊，嗯，冒火，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感觉。
1: 哎，
0: 哦，
1: 焦躁的不好，焦躁本身是热性的上火。
0: 嗯嗯。
1: 人眼强，眼厚的是他喜欢凉，
0: 嗯嗯，
1: 不喜欢热。
0: 哦，
1: 不管我不说了，虚火实火，
0: 嗯，
1: 都对嗓子不好。
0: 嗯嗯嗯，是。那我们再来，哎，看这位听友的问题，说，这位朋友问一下，关于这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请问，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呢？
1: 这个声带小结这个事儿非常多见，它在职业用嗓的人当中非常多见。就是一般人当中也有很多长声带小结，
0: 嗯
1: 啊，先说什么是声带小结，
0: 嗯，
1: 声带是人喉腔里边两个皱壁，
0: 嗯
1: 啊，它的边缘是薄的，
0: 嗯
1: 啊，它发声的时候呢是得闭合的，
0: 嗯，
1: 吸气的时候张开的，在发声当中呢，这个声带本身分什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
0: 嗯
1: 啊，前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
0: 嗯，
1: 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叫膜部，它是出这个软组织，
0: 嗯，
1: 后三分之一里边有条骨头，
0: 嗯，
1: 这个索状软骨的生土就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后三分之一它不震动，
0: 嗯，
1: 着重在前中三分之一，
0: 嗯
1: 啊，它俩震动，那么震动的振幅最大的那必然是前中三分之一的焦点，
0: 嗯
1: 啊，这个振幅大，振幅大，
0: 嗯，
1: 两个声带一闭合一发声，假设过劳了会等等原因，
0: 嗯，
1: 造成这个地方碰撞，中间有个痰，有痰也是媒介， 两个声带闭合的时候，闭合的再好，它俩谁也不能碰谁，它中间有个缝，不能碰
0: 隙啊、嗯嗯，
1: 它假设有东西了就碰了，碰了以后就磨，磨了以后呢就出现一边一个小疙瘩，我们叫声带小结，这个声带小结呢，分三个种情况，一个是童声小结，儿童
0: 啊、
1: 特别还嚎叫的孩子。声带小结，这个小结呢长得比较大，是个球形状的，中间尖尖的，两边高高的，这一边一个，而且声带通声的小声带呢挺短，它只要长小结以后呢，就占的比例就大了，几乎占声带的二分之一，说这个时候呢，通声压嗓子很厉害，有的孩子喊不出声音来了。就通声小结
0: 啊，
1: 再就是成年人，成年人说话多的，再就是唱歌唱戏的，方法不对，都可以成。小结就是两个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对称的，
0: 是。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结和息肉，如果说是患有这个的话，会不会就说是需要特别治疗呢？
1: 息肉还小结不同，
0: 有什么危害吗？不一样啊，
1: 它不是一个标毛病。息肉是创伤引起的，
0: 损伤。
1: 比如我刚才说声带出血，如果不治疗好，它就慢慢的形成出血性息肉，如果声带是水肿，没有很好的治疗，它就形成一个白色的灰白色的息肉，创伤引起的，息肉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很多，息肉的治疗呢，早期的我们都中医治疗，两个月以内，我们用中药化，不要手术，西医不行，西医只要见生了息肉，全部手术，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早期的。是不要说，
0: 可以通过中医的干预的
1: 化掉，晚期的半年以上一年了两年了，这个中医就不要治了，就是拿了，拿了以后还要中医治疗，他也善后处理，
0: 好，太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聊得太多。那今天周老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嗓音的一些知识分享，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继续邀请周老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更丰富的关于嗓音的知识，好吗？
1: 好的。
0: 好，在这儿再感谢，再次感谢周老，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我是牟宜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钟南山黄庄镇毛镇黄石滩。
4: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团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现在是晚上七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9级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毕业生张静。张总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所在的行业是什么呢？
10: 我现在是山东青牛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山东青牛人力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丹泉会烟台商贸公司的总经理，主要是从事职教高考、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商业商贸等工作。
0: 那涵盖的行业很多哈。那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来听一听您这20多年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您的这种事业的规划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哈，是跟您共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您的好朋友吗？
10: 是的，是的。
0: 让我们共同来认识龙口市音乐家协会的

0: 专职班主任。张俊大哥他比我早去一年，所以在工作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1: 哦，在2004年的时候你们相识在了南山学院是吗？
0: 是的。
1: 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张总其实也是在南山学院就职的是吗？张总。
2: 是的，我是2003年这个从山东大毕业以后进入了烟台南山学院。在南山学院从这个辅导员干起，经过学生管理科、招生就业等等，到学生处干过学生处处长、团委书记，啊，一直工作到7年。
1: 嗯，这7年呢，一直从事学生管理工作。那后来呢？
2: 后来这个到2010年，啊，因为工作需要，从南山学院被调到南山旅游景区，啊，从事这个企业管理工作，在企业管理工作工作了4年。
1: 嗯，也就是说从学生管理到企业管理哈，您的经历呢也在不断的丰富着。那应该是在2014年的下半年是不是？然后又成为了您事业的另外一个转折点。
2: 是的是的，因为有这个高校工作的7年经历，又加企业管理的4年经历，我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学生就业难，找工作很迷茫。同时呢，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一直负责从事这个人事管理，发现企业留人难，培养人更难，所以当时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能否搭建一个平台，一个是服务于广大青年学生，再一个是服务于企业。所以从2014年年末吧到2015年，就开始筹建自己的公司，开启了创业之路。
1: 嗯，也就是说在工作10年之后哈，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第一次的思考，而那个时候呢您选择了自主创业。而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跟今天的王伟王主席王老师哈也经常会交流您的一些想法呢？
2: 是的是的，所以所幸哈在创业之初有这么好的伙伴，就是兄弟吧，能够相互扶持，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互诉衷肠嘛。
1: 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交流其实呢你无意当中哈也激发了王老师他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心声，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当这个张静跟你交流，哎，他觉得通过现在的工作哈他有了新的思考，想搭建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对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当下的那个工作也有了自己的思考呢？
0: 是的，受张静大哥的启发，最后呢我也是跟他一样也选择了 一条自主创业之路。因为从他开始创办这个公司有想法到真正落地，他中间的每一步啊我都是亲眼所见，然后也感同身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努力。受到他的启发，我也决定走出大学校园，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1: 那也是在2014-15年前后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一前一后，就是同时开启了我们的创业之路。
1: 嗯，也就是说你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从事的是教育的行业，那么10年之后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重新思考的时候，还是基于这个教育行业哈做了一个新的突破，自我的一种突破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好，那其实你们两个人呢相识在了南山学院，那个时候呢都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你们，而通过大学这一段经历如何塑造之后的这种成长之路哈，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着张总一同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哈，来了解一下这所院校是如何培养出的今天我们还是从事教育行业，但是呢不断在做自我突破的一个张静哈。那先来说一说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要报考农业大学呢？
2: 是这样的，当时我记得是我高考当时还是标准分，考了591分。
1: 嗯，哦，记得这么清楚。
2: 记得很清楚。
1: 嗯，
2: 当时我的高三班主任老师找我的时候，他说：“张静，你报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啊，这个我说这个荒漠化防治比较严重，我说以后到大西北去工作，哎，看山东大学一个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我就义无反顾的填了这个志愿。
1: 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是不是？
2: 那是也是年轻嘛，反正想法也比较简单，也比较单纯。
1: 嗯，
2: 所以说我是第一志愿被我们这个专业录取的。
1: 嗯，那么当时对这个专业有所了解吗？
2: 嗯，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那么发达，

0: 只能问老师，哎，老师哪个好？我记得老师给我说的一句话，行，张静，我支持你，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就报考了山东农业大学。
1: 是从菏泽走出来的，那么走进了泰安啊，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当时您觉得这所学校给你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0: 哎呀，当时报到的时候还历历在目，当时也没让家长送，我背着我父亲的那个就是入伍当兵的那个帆布包就来到了学校，啊，一个人坐着公交车，花了我觉得将近4个小时吧。
1: 嗯，
0: 进了学校以后，因为是从这个菏泽卷城下一个小村庄出来吧，就发现自己的视野开阔了啊。当时我们就在本校区，就是北校区本部啊。感受到农大的热情，感受到了师兄师姐的热情。我还记得当时接我报到的是，孟凡荣孟师姐接我报到的。
1: 嗯，
0: 记得很清楚。
1: 当时是不是师姐帮你提着你的包，然后又到了这个报名处给你做了登记啊，又带着上了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宿舍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比较积极，接到我以后，我想，哎呀，咱刚来。老师姐接我了，还有师兄，我就放下包没整理，我就回到了这个报名接待处。
1: 嗯，
0: 我们班剩下的同学基本上是我参与了接待。
1: 哦，所以是不是从那天起也注定了你之后哈，从事这个比如说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呀，还有班委的一些工作啊，给同学们做一些服务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呢？
0: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啊，因为，从小学到高中嘛，也是班长啊，班干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就顺手能做的事情，没考虑那么多。哎呀，进入这个班干部学生会没考虑那么多。后来在竞选班委的时候，我竞选了团支书。也很难得的是大家支持我，我一直干了4年的团支书就没换，没被赶下台。
1: 也就是说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哈。其实不光是给班里的同学们服务，在学生会，在校学生会、院学生会，其实你都担任着不同的一些职务啊，做着不同的这种学生服务工作，是吗？
0: 是的。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先是在遴选学生会，后来在校学生会就是加入以后吧，比较勤快，腿勤嘴勤，这个搬凳子啊、拉条幅啊，这些都经历过啊。到2年级的时候，我就担任了林学院的学生主席啊，在校生会也比较熟悉，包括之前帮助我、带领我、指导我的几位校友师兄，现在也历历在目，一直保有联系，保持联系。
1: 其实山东农业大学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帮带的传统哈啊，所以呢，在师哥师姐的这种带领下，你也走上了我们学生会这个或者说学生干部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服务工作一干就是4年之后，你对于同学对于给大家搞服务啊，可以说是积累了经验，然后呢，也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啊，选择就业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而是继续从事这种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0: 哎呀，是的，应该说大学期间啊是比较忙碌的啊，和废人一样。不光是学生会工作，我还是几个社团的负责人。我清楚的记得，大学生庆元协会是我们几个创立的。
1: 庆元学会是吗？
0: 庆元协会，
1: 庆是3点水一个星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在这个协会，它的主要主旨或者说学生组成是怎么样的呢？
0: 因为当时我们成立之初啊，也是受这个学工部、校团委的这种指导精神嘛。因为我们农大的学生啊，农村来的学生比较多啊，贫困生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比较多。当时我们几个就萌发一个念头，把这些经济困难同学这个聚拢起来。虽然我们经济上匮乏，但是精神上一定不匮乏。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学工部长这个陈县里书记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精神的匮乏不算什么，精神上一定不能匮乏啊。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贫不得我青云之志，困不乏我傲空之心。
1: 在您的这些历史的照片当中哈，我也看到了同学们在一起奋发激昂的哈，然后诉说着自己的一些理想啊、志愿。那同时呢，其实也在寻找如何来突破当时的一些贫困的一些机会，是不是？
0: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搞了很多活动啊，比如说这个 奉献活动，
1: 嗯，
0: 啊，左手接过关怀，右手付出之爱，义务活动包括这个泰安市区啊，大街上小广告清理啊，栏杆的清理啊等等，还得到当时这个齐鲁电视台的报道，泰安日报的报道，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些活动是把我们这些就是农大的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这种精神上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嘛，啊，
1: 嗯，
0: 这么个情况。
1: 那个时候得到了这种社会的肯定之后，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哈，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心。而当时沁园协会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也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团队，大家在那里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愿望。那同时呢，如果有困难的时候，同学们之间也是手牵手心连心的共同度过一些难关，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哈，也对于求学特别渴望的这些学生哈，也是非常珍惜他们这种上进心的。所以其实对于您后来包括现在从事这个教育行业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是不是？
0: 哎呀，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还是刚才同学那句话，这个左手接过关怀，右手付出之爱，我觉得在农大这四年我本人得到帮助特别多。同时呢，嗯，我觉得我也代表一个群体，就是农大一些这个来自偏远地方的家庭困难的孩子啊，学生在农大，不论学习生活得到的这种学校的关怀，老师的关怀，这种情谊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啊，从我本身做起。所以包括后来我的工作一直从事学生管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很深远。包括后来创业也是一直是从事这个青年学子的工作吧，然后一会儿我能讲到，就是每个青年学子的成长成才和成功是我们青牛教育集团的使命。
1: 嗯，那说到了自己哈，很多个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就被师哥师姐们的热情所感染到了哈，也是第一次迈出了给同学们服务的那一步。我记得在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你跟我聊到过你的第一部手机，当时是哪位老师送给你的？
0: 是这个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刘刚老师，
1: 嗯，
0: 啊，他就是也是为了便于工作吧，便于联系，正好他这个更换手机，把他一个我记得很清楚，诺基亚2100，当时还比较贵重，就给了我，哎呀，记忆犹新呀，
1: 嗯，
0: 在此接着继续感谢刘刚老师。
1: 其实那部手机呢，我觉得既是对你的一个鼓励，又是对你的一个肯定。那同时呢，其实它也激发了哈，你能够更好的为其他同学进行服务。当时那部手机主要是用作什么用呢？
0: 我接到电话最多的是，张静下个通知，张静来办公室一趟，
1: 嗯，
0: 张静要开会了。
1: 嗯，
0: 主要是还是用在学生管理和学生工作上。
1: 在2003年之前哈，一部手机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哈，说荣耀的一件事情，而同时你也要珍惜它啊，把它用好，是吗？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当时手机吧，确实是个奢侈品，对我来说是奢侈品。但是为了更好的做好我这个学生管理工作啊，或者更好的联系，让工作更顺畅，我觉得。真的还是心存感激，很值得。
1: 所以提到每一位老师哈，包括这位刘老师，包括之前说到的车老师，是吗？都对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现在他们也都是你的良师益友，是吗？
0: 对的，对的。一直保持联系的。还有很多的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啊，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感触良多，也心存感激。
1: 大学四年其实专业课也是没有落下的哈，也是学得非常好。那么在林学院您学的是
0: 水土保持与荒化防治专业。可能大家听的时间这个专业名字比较长，一听简称叫水保。
1: 水保专业。那现在林学院都有哪些专业哈？我们马上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目前我们八个专业都涉及到哪些行业。当然了，如果网络前或者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哈，也可以通过山东大家说，通过我们这些嘉宾进一步的了解这些专业。
2: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始建于1906年，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的林科和蚕科。1947年设立山东农学院森林系。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山东农学院林学系。1993年撤系建院， 成立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学院拥有林学和生态学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林学一级博士点，林学和生态学两个一级硕士点，林业和风景园林两个专业硕士点，有林学、蚕学、园林、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风景园林、木材科学与工程、生态学、城乡规划等八个本科专业，具备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拥有国家和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山东省特色专业、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专业和全国首批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师资队伍包括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一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两人、国家级教学名师一人、国家林业与草原教学名师两人，一个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学院秉承学林爱林、育树育人的办学理念，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成功达成国家林草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山东农业大学设林学科，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等国外高校推进3+1+N 学生合作培养项目，为学生深造创造了条件，学生考研率和就业率名列学校前列，毕业生主要服务于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党政管理等领域，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1: 看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教学楼，看着师弟师妹们这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哈，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自己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呢？张总。
0: 是的，是的，感触良多。
1: 那说到了从大学校门走出哈，不知道坐在一旁的我们的王主席哈，您是不是也似乎被我们拉回了您的记忆当中，也想到了自己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呢？
3: 就在昨天到济南之后，我首先就去母校看了一下。
1: 山东师范大学是吗？
3: 是的啊，那是我的母校。
1: 走
3: 在校园里面也感触特别多，也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度过了我的轻松岁月，也跟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学校味道没有变，我感觉自己初心也不曾改变。大学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特别重要的一个养成作用，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当中都起到了一个塑造人生性格的一个作用。
1: 所以即使走出校园20年哈，但是当我们回到那个校园的那一刻的时候，仿佛我们又回到了20年前自己的那个青葱岁月，是不是？
3: 倍感亲切啊。
1: 是的，那其实大学呢，对于每一个学子来说哈，那都是一段就像刚才张静说的一样，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而那段经历呢，也会奠定我们今后人生的每一步啊。那说到了人生的每一步哈，刚才呢我们共同走进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啊，了解张静在1999年入学之后的这4年哈啊，从事了很多的这种学生服务工作。那么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面临着一次选择呢？
0: 是的，当时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但是因为在大学这段经历吧，特别是学生管理这段经历，我还是选择了从事学生管理，因为一个是擅长的，再一个是我觉得通过我的经历啊，我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去成长，我觉得这是我的方向。
1: 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哈，可能曾经在4年前有一个要去这个支持国家的这种西北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宏伟志愿，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脚踏实地的立足于现在你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选择了这个学生管理工作，走进了烟台的南山学院，是吗？
0: 是的。
1: 那个时候这个进入到这个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门，那角色做了一个转换，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啊。那7年哈，您主要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0: 这7年应该说也是人生中比较宝贵的一段时间吧。从一毕业就到了烟台南山学院，一开始是从事这个辅导员班主任，但是呢培训还没结束，学工处领导就 找到我，说张静，那个我们现在缺一个行政秘书，啊，你就从事这个岗位吧。所以一开始就直接迈过了这个班主任这个角色，就从事这个整体的学生队伍的管理。嗯，我用了不到一个周的时间，把我的200个学生的名字都记住了。
1: 哦，那是不是也得益于你在这个本科期间哈，那个时候啊，跟很多的不同的院系的学生们打交道，跟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工作内容打交道，所以呢也练就了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方法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时我在大学，在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管理，我们的工作是先进的啊，很多都走在了学高校的前面，特别是民办院校，因为我毕业的工作的单位是民办院校，
1: 嗯，
0: 啊，很多学生管理工作，山东大走在前列，啊，所以把之前学到的、经历过的拿过来，然后呢，结合实际情况，啊，进行优化改进，我觉得对我当时的工作来说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1: 嗯，也就是说在大学哈，不断参加各种社团的活动，参加我们这个学生干部的一些工作哈，对于你走上社会很快的适应新的岗位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基础。所以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告诉所有的这个大学生们哈，一定要珍惜在学校的这段经历哈，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啊，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哈，当然了也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样呢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不会迷茫和彷徨哈。那么从事了这个学生工作7年之后啊，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嗯，也是偶然机会吧。嗯，从学校工作7年，当时因为我们的学校是这个集团办学啊，集团业务特别多，为了这个充实集团这个中坚力量，所以把我还有一些同事们抽调了集团公司，就开启了我的另一段的职业生涯。
1: 嗯，那么从事了这个集团的这种管理工作，是不是跟管学生又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因为管学生呢，主要是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然后结合学生的特点啊，进行组织管理。到企业以后，那要结合企业的情况、企业的发展呀、利润值啊等等啊，包括人员的运用啊、人员的管理等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也就是说这4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哈，又让你在能力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你那个时候所掌握的这种技能也好，或者说你的能力也好哈，其实就对于你后来自己创业做这个教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奠定的基础，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在2014年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激发了你对于自己的这种职业生涯再做一次选择呢？
0: 是这样，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在2014年末，就发现企业就是留人难，然后也发现这个学生找工作能够留下啊，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也是迷茫，所以就基于这一点，当时想法也很简单啊，确实就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想到了。到2015年我就付诸于行动了。
1: 可是你看哈，从一个集团当中，你只是集团的一份子，所以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自己去创业的话，那何谈容易因为就像你说的，从整个企业的架构、人员的管理，再到教学内容等等，包括招生，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都会压到你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时候你有怎样的一种魄力或者是动力能够跨出这一步呢？
0: 我觉得还是农大精神这个指引着我啊，或者说支持着我啊，永不放弃，还要脚踏实干。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确实很难，因为当时我想法也很简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既然选择了就不能放弃，不会轻言放弃。这也是我一个大学老师告诉我的，那个李广聪老师曾经告诉我，就是在我人生中最沮丧最难受的时候，我回到了母校，向母校求救也好，这个给李老师汇报工作，李老师就告诉我，再难别放弃啊，农大学子不轻言放弃。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9级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毕业生张静。张总，那么在老师的鼓励下，当然了还有在同事的这个帮助下，比如说在我身边的王伟主席哈，当时你们是共事的同事，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一些想法跟王伟进行交流呢？
0: 是的。
1: 王主席也想问一下哈，当时当张静跟你交流他的一些思考啊，他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也重视一下自己当下的一个工作状态呢？
3: 就是一开始听张静大哥说他准备要辞职要下海，我是非常惊讶的。
1: 嗯，
3: 因为他在我们的集团公司也好，在学校里边也好，是备受同事啊学生的尊重啊，我们觉得他在这样一个受人尊重的地方生活得也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1: 嗯，
3: 愿意放下今天手上所积攒下的一切，就重新选择从头开始，对他这个创业的想法一开始是表示不理解的。
1: 嗯，
3: 后来我觉得大哥说得很对，他说人生呢要勇于去尝试，这也是他作为大学里边培养给他的一个重要的性格。那后来从开始选址到注册到做什么事情，开始哪些业务啊，中间的每一个环节我觉得他都非常的不容易。我从张静大哥的身上呢也看到了什么是勤奋，什么是责任心，也看到了什么叫坚韧。他的这些性格上的品质和做事的风格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我。所以就是在他这个选择创业之后呢，不长时间，我也学着他的模样也开始创业了啊。
1: 其实我觉得他无形当中也影响了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也让你对于一个工作了十年之后的自己，重新给自己做一个职业的这种规划哈，而那也是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其实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哈，而这种打破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能力，需要勇气，当然了也需要这个眼光，是不是？
3: 是的。
1: 那张静，当时你做出这个辞职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不光是王伟他很吃惊哈，当然了他也被你影响了，其实很多的同事也都是非常的吃惊，但是回过头来他们又看到了这十年的你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决定也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哈。我们共同来听一下我们现在威海职业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孙伟丽，他呢曾经也是我们南山学院的你们的同事哈，那来听一听他眼中的你是怎样的一个创业者。
4: 大家好，我和张静是同年大学毕业，并进入了同一所高校工作。他最早从事的是学生管理工作，他这个人工作思路很清晰，工作能力也十分突出，而且工作热情很高涨，深受同学们的喜欢和信赖，身边同事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后来也是因为工作业绩突出， 被集团公司选调到其他单位担任高管，一做又是五六年的时间。正当工作得心应手，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他突然选择了辞职创业，创办了一家教育科技公司。当时我们很不理解，后来几个朋友私下闲聊时，我们判断他骨子里还是带有一种教育情怀的，喜欢跟学生在一起。他公司的名字叫做青牛，他始终认为青年很牛，与学生相处能够让他更具活力，也更有激情。在我心目中，张静是一个勤奋努力、踏实可靠、坚韧不拔的奋斗者，也具有冒险精神和勇于挑战自我的优秀品质。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品质，他能够在创业的路上披荆斩棘、爬坡过坎，带领公司不断的向上生长。借此机会，更要祝福张静带领自己的团队继续砥砺前行，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谢谢。
1: 听着老同事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哈，那我觉得此时的你，尤其是在创业十年之后哈，回过头来再看这十年，跟你最初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的那种设想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
1: 是一样的，想到过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是吗？
0: 一开始没想到过，但是后来遇到以后也面对，我经常给自己说的话，包括给我员工说的一句话，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定，传承这种农大精神，一定坚持下去，永不退缩。
1: 其实打破自己的舒适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出这一步的。而作为你来说，我觉得你一直是一个很懂得有舍才有得的人。那所以在2014年做出这个自己创业的决定之后，在2015年您就成立了青牛教育集团吗？
0: 没有，当时成立两个公司，一个是山东青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一个是山东青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它为什么叫青牛？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青年人很牛气，朝气蓬勃，我就做青年学子的工作，就做这个平台。
1: 就像你最开始设计的一样哈，你觉得一边呢是学校啊，它需要留住人才，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学生，他们的就业方向需要更加的明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之下，您就成立了自己的两家公司是吗？
0: 是的。
1: 那刚刚成立公司的时候，第一笔业务或者说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的？还能想起那个拿到第一单时候的心情吗？
0: 能想到，也永远忘不了。当时应该是2015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收入也是付了房租发了工资，到2016年的时候，才真正的拿到第一桶金。是当时是帮助北京一家企业招聘这个合适的人才记得很清楚，招聘了14个人拿到一些企业的一个服务费。
1: 原来的时候呢，你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然后又到了南山学院。那其实呢，可能你的人脉也好，或者说你的业务也好，就局限在山东省内。那是怎么拿到的北京的这样的一单业务呢？
0: 对，说起这个来，当时因为是在学校做学生管理工作，其实之前还在学生处长之前呢，做过学生就业工作，通过学生就业帮助学生就业，结识的不光北京、天津啊，包括江苏的一些企业啊，包括一些这个培训行业的企业吧。
1: 那虽然说是过去有这种业务关系，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所涉及的业务是你过去的这个南山学院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培训的业务。可是当你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如何来信任你，或者说怎么能放心把这单业务交给你呢？
0: 打了很多电话，然后走了很多路，拜访了很多企业，然后成功率在1%吧，但是没放弃，永远记着101个客户是我的客户。
1: 那也就是说在一年的沉寂之后哈，你还是坚定自己最初的那个设想是吗？
0: 是的。
1: 然后继续再走，那终于就像挖井一样哈，挖呀挖，挖呀挖，那么挖到可能就离那个水面只有一米的地方，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但是你坚持了是吗？
0: 这是刚才我也说到，其实能够坚持下来也多亏农大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吧。
1: 那随着这一笔业务拿到之后，是不是也积攒了你们这个所在公司的一些这个业务范围也好啊，或者说你们的这种承接能力也好啊，那么在不断的这种积累之下，那现在咱们已经从过去的两家公司发展到了有六家公司吗？
0: 是的。
1: 那这六家公司是不是业务也在不断的拓宽当中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基于我的经历和我这些资源嘛，我这六家公司其实还围绕着以教育人力为主。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啊，还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嘛啊。但有的方面做的还是不错，有的方面是辅助型工作。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培训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深耕着是吗？
0: 对。
1: 那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累计自主招生在1800余人，输送和培养各类人员10000余人，然后公司原来有的最初的一个人、两个人、六个人，到现在31位员工，还是小公司，还需要更加的努力吧。
1: 听着张静的介绍呢，我觉得他是娓娓的道来哈，但其实这10年的创业路谈何这么容易哈？那我觉得我想深挖一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没有收入啊，反而要不断的投入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么家人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资金的来源啊，这些都顺利吗？
0: 想想哈，
1: 想一想，因为我想肯定，首先咱们就先来说吧，创业最缺不了的第一步就是筹集资金。那这个资金是都是你个人投入呢，还是你也需要去找你的这个投资人或者是合作伙伴呢？
0: 因为当初的想法很简单，所以一开始所有的投资全是个人多年的积蓄，是我和我爱人，拿出多年的积蓄来投资。特别是前两年，把家里积蓄都花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办了一些信用卡，通过倒信用卡的形式让公司维持，给员工发工资。那是我人生中或者我企业创办过程中或者经历过程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1: 那时候没有想过可能这些钱还不上该怎么办吗？
0: 没有。当然
1: 没有，
0: 当然想
1: 看来还很有信心。
0: 当然想，哎呀，我那么勤奋，我人那么好，我们的人那么好，我们一定会成功。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方向没有错。虽然难，但是一定坚持。
1: 真的是万事开头难哈。虽然可能你对于这个行业你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呢，你想迈出自己的第一步，迈出公司的第一步，确实不容易的啊。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哈，其实前后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你可能过去在南山学院的时候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但是呢，自己创业之后，不但是要把这些财富积累全部都投入进去，而且呢，还让自己成了一个负债人。那个时候这种心理的落差难道没有对你来说在创业路上有影响吗？
0: 那时候面对这种困境嘛，一个是我爱人的支持其实也给家庭给我身边的人造成一些困扰特别家庭，你看所有的钱都用来创业去了特别对我爱人来说，他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回头钱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没有错，还是通过个人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调整业务的探索摸索，再个是去调研社会上的需求，这么样一点点呢，那就确实从最低谷，我曾经给员工也说，我们到了锅的最底部了，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是在上升。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个时候的资金的这种紧张，或者说你可能出现了这种赤字，所有的这些经历，您的爱人都知道吗？
0: 知道的。
1: 没有瞒着他。那看来你们两个人是彼此信任的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您的爱人郭艳艳，她怎么来形容她眼中的您，或者说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哈，也许你们两个人还有曾经没有交流过的一些心里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大学期间我们认识的时候，感觉他比较踏实，也挺勤快，在学生会还有社团活动中忙前忙后的，人缘也不错。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工作还算稳定有规律，工作中进步也比较快。后来他要创业，我开始是反对的，毕竟创业不稳定，但考虑到他个人感受和追求，还是决定支持他，想着经历过了也许他就会放弃了。创业很难，天天很忙，我也帮不上忙，看着他很辛苦也心疼。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依然待人真诚，保持乐观。他孝敬老人，有时间就陪伴孩子，两个孩子都很黏他。我们也经常产生分歧吵架，不知不觉过了这些年，现在工作有了点起色，今后希望他保持初心，工作的同时照顾好自己。最后感恩母校的培养，祝愿山农大越来越好。
1: 我想因为有了爱人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哈，所以才有了你今天事业的成功。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个细节哈，那就是您的爱人同样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是吗？
0: 是的，他我们是一级的，但不是一个专业，他是林学院，林学专业。
1: 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了你身上这种踏实肯干而且呢他也觉得从你的身上哈可以感受到一种创业的力量哈，所以他一直在默默地支持着你，是吗？
0: 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说，真的很感动，非常感动。确实这么多年来多亏他的支持不论是事业上还是家庭上，两个孩子照顾上他付出了很多，我觉得很伟大。选择没有错。看到他第一眼，在农大看到第一眼，当时就想，如果和这个人能生活一辈子，那多幸福的事情啊。没想到后来实现了。
1: 其实从他的身上呢，你也看到了哈，作为自己另一半的他的这种踏实或者说这种贤惠哈，所以才能够跟他从大学的校园里面走出而且据我前期的了解哈，那么他其实在学校里面又攻读了研究生，而那个时间你已经在南山学院工作了，是吗？
0: 是的。
1: 所以他在研究生毕业了之后义无反顾的也是去投奔了你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而且在你选择创业的时候哈，虽然他也有这个不理解，或者说他其实也有纠结的地方，但是因为对你的信任，对于这个家的这种爱，所以他依然决然的选择支持你走到了今天，是吗？
0: 是的。
1: 好，那看着两个人的这种爱情，看着您的创业路哈，我也想问问身边的王伟王主席哈，您这个后来的这个创业路是不是也像这个张静一样哈，也曾经走过这种迷茫区，但是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呢？
3: 是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非常幸运有张静这样的一个好哥哥。那今天受他的这个邀约啊，一起来到直播间，一定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在我成长这个路上，张静大哥曾经给予过我无数次无私的帮助，我们是感情非常深厚的好兄弟，所以有了他的加持，我的创业之路呢就很有方向感，也很有动力。
1: 所以在你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跟张静进行交流，是吗？
3: 是的，向大哥请教，而且他每一次都是很无私的帮助我。
1: 而且两个人呢都是从事教育哈，虽然是不同方向的教育，但是呢都是你们最初梦想的一个升级版，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了哈，我们对于自己 这个现在从事的这个教育哈，这种深厚的感情，其实呢也离不开自己曾经受过教育的这一段经历哈。尤其是对于自己走出的这些母校，那也想跟这个张静交流一下哈。那么虽然走出母校20年，但是我看到了你的身影和你的足迹，从来没有离开过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跟我们说说这20年都什么时候回到母校，什么时候会跟老师们进行交流？那最近一次又跟老师们谈的什么呢？
0: 应该说我回母校是比较频繁的，一年呢回个三到五次吧。
1: 一年就要3到5次？
0: 对。
1: 是因为工作吗？
0: 因为我有很多业务就是在谈比较多一些。然后只要是有机会都会回母校看望老师，

0: 和老师交流，再次聆听老师的教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嗯，我觉得可能是其他校友们，嗯，这个师兄师姐们没有的啊。
1: 嗯，
0: 嗯，这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或者说一直在做的。啊、
1: 嗯。而且我听说哈，很多的老师呢可能也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去了其他的高校，尤其是在烟台高校的那些老师们，你还在烟台跟他们加强联系是不是？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啊、在你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哈，他们给予了你这种支持，那同样呢其实你对他们的工作也给予了一些帮助和支持是不是？
0: 嗯，应该说老师帮助我的多，我觉得现在想想我真的很幸运，能够考入山东农业大学，很幸运，接受农大的培养和教导，更幸运的是毕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得到老师的帮助，得到校友的帮助和支持。刚才你也提到，有些老师同学啊、校友到烟台发展，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是幸运的啊，又是这个高兴的啊，能够又能在一起得到老师的这种教导。
1: 而且山东农业大学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走进校园的那一刻呢，传帮带师哥师姐们就会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而毕业了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呢又注册成立了校友会，在我们16市都有自己的校友会，而同样呢在每一个专业院系当中又有自己的校友会，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毕业生们集合在一起，大家抱团来发展。那我听说你在我们这个烟台的校友会当中担任秘书长一职是吗？
0: 是的。
1: 嗯，为什么这么热心我们校友会的工作呢？
0: 因为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情和情谊，所以真的这个工作，校友会工作就是一个奉献的工作啊，一个心甘情愿的工作。嗯，我愿意。
1: 嗯，在跟这些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对于你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是不是也能给予你力量呢？
0: 是的。
1: 嗯，那我们校友会一般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大家通过怎样的一种机制在一起发展呢？
0: 嗯，是这样，因为这个一些历史原因嘛，啊、嗯，你看校友会换届，我们是去年12月16号，换的届，烟台校友会联络处，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是第二届，成立第一届的是2005年，中间时间间隔比较长，啊、
1: 嗯，
0: 但是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校友在各地市，刚才你也提到16地市，校友都比较多，那我们预计就是估计在烟台的校友将近10000多人。啊，怎样把校友们这个联络起来，然后呢做好服务，搭建这种沟通学校和校友的一个平台，同时呢通过校友身边的资源能够给母校的发展增砖添瓦啊，比如说这个在招生过程中啊宣传母校的过程中啊等等，我们觉得校友会特别是校友会秘书处负有就是不可推的责任啊，需要去联络去加强。
1: 嗯，好，那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哈。其实不光是山东农业大学本部的学生们，包括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所有的校友哈，其实都可以加入到校友会当中啊，来找到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那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也可以互相来支持哈啊。那么说到了我们这个校友会的发展呢，在16市我们都有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也希望您可以找到自己的这样的组织哈啊，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老同学们。那说到了我们这个毕业20多年来哈，那么在自己的这个就业还有我们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张静呢是得到了同学老师们的支持，还有家人朋友哈。那就问一问身边的这位朋友王伟那么你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同频共振哈一同就业在南山学院，一同又创业在各自的领域发展着教育哈。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您想对自己或者张静说点什么吗？
2: 首先就是祝福。我相信以大哥的能力、人品，他的性格，一定有更加广阔的一片天地任由他去驰骋。
1: 嗯，那同样美好的祝福也要送给您哈，也希望您在自己的这个领域

0: 领域当中也能够崭露头角哈，当然有机会的时候也要听一听您创作的这种音乐哈，还有您带出来的这些学生们哈，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这种发展，登高必自，你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坚定自己的方向，总有成功的那一天。而今天我们虽然不是终点，但是呢也小有成就哈，所以也想问问张静，回过头来，如果说想对25年前那个刚刚走进山东农业大学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
1: 选择农大，我无怨悔，是正确的，是最正确的选择。
0: 而对于2003年哈做出的那个踏入教育行业的那个选择的自己，又想说点什么呢？
1: 既然选择了，就毅然前行，谨记登高必自的农大精神。
0: 2014年又选择了自主创业，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回过头来，想说点啥呢？
1: 我们还是坚持本心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依责任、品质、道义、细节的服务理念，为青年学子做好服务。
0: 如果再过10年，我相信你的教育事业一定会一步一个台阶的稳健的发展哈。如果10年之后自己还能够看到今天的节目的话，你想说点什么呢？
1: 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和大家或者是校友们能够诉说我的成长故事吧。如果过 N 多年以后，10年甚至20年，回头这个细节，回头这个场景，我觉得会记着有这么一个过程，会对我甚至我后边的我的孩子们，有个鞭策。感谢节目，感谢主持人。
0: 好的，那今天呢，跟张静还有他的朋友王伟哈，共同与自己的过去对话，与今天对话，与明天对话哈。当然了，在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都离不开母校的滋养，更希望所有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都能够珍惜自己在校园的每一天，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校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您说再会了，也希望您可以持续关注山农大家说。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
3: 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枣树的环剥技术。
0: 环剥就是给枣树做手术，控制它的营养分配，让营养更多的往开花结果的地方去。一般枣花开到30%到50%的时候环剥最好，要是环剥早了，花还没有准备好吸收营养，晚了
7: 营养被枝条抢走，果子就长不好，所以时间可一定要看准。
6: 环播适宜在五年生以上的结果树上进行，初次环播在距地面20到30厘米处的树干上进行，以后环播位置逐年上移，
7: 轻轻切一圈，把树皮切断就行，可千万别伤到里面的木质部，就像给枣树轻轻脱件外衣。
6: 环播的宽度也有讲究，宽度可根据树势、树龄适当掌握，树势较旺、树龄较年轻的可适当宽些，反之则要窄些。
7: 环播完要及时涂药，时间在环播后3到5天，药剂可用乙酰甲氨磷50到100倍液，间隔7到10天，连涂2到3次，防止害虫捣乱。
6: 环播后枣树就像感冒了，需要好好照顾，这时候要多给它补充营养，比如施点有机肥，浇浇水，让它尽快恢复元气。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博会将于9月在吉隆坡举办。直通丰收一线，抢情收割占三项，高效作业保丰收。东明三本账里的丰收密码。烟台无人机变身田间滴滴，智慧飞房护航农业生产。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办。
11: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发布会正式宣布，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到1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依托好品山东省级品牌矩阵，将有力推动山东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农业科技装备精准对接东南亚市场。
12: 我们就带2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农机系统的，像那个小型的水稻收割机，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在马来西亚大力推广。第二个带我们本土的富硒的一些玉板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产龙山小米到马来西亚，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
13: 那今年呢，我们还会带一部分我们的清真产品，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速冻的果蔬产品。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产品出海的同时呢，也实践我们品牌出海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11: 据了解，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聚焦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跨境供应链三大方向，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全链条的农业贸易平台，
14: 把山东的蔬果带到马来西亚，我们把马来西亚产品也同时间推广到这个山东，一来一回嘛，这个贸易额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11: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多场东盟跨国 B2B 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及清真产业合作专题。

0: 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
1: 在临朐县山望镇名家台子村种植户张广庆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正在高效作业。今年当地统筹调配300多台套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最大化利用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全速推进小麦收割进度。
2: 最近天气特别好，我们利用这几天的老窗口期，大型机械进行快速收割，收割完我们接着加快换田，换田完我们接着最后接着播种，这样利用这几天的好天气，我们快速两期完接着颗粒归仓。
1: 在深县古城镇智慧农业调度中心，当地依托田间智能设备实时采收苗情、伤情数据，精准锁定最佳收割窗口期，同时对收割、运输农机实施智能化升级，实现农机作业全程动态可控、精准调度。
3: 以前招呼这儿招一块儿，那儿招一块儿，效率没那么高。现在通过咱们平台知道哪儿收，直接安排到咱去哪儿去干去，现在这个效率大大提高。
4: 我们对收割机以及运粮车做了 GPS 等物联系统的改造，能够把这个收割数据以及运粮数据实时传输到后台，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能够实时调度不同地块、不同车辆的收割作业状态，争取在最佳的试收窗口期把田间的粮食颗粒归仓。
1: 目前济南市肛城区1.12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集中收获期，各级抢抓晴好天气、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服务、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机械化高效作业成为下收主力，预计6月14号基本完成下收。
5: 现在每天能高效完成作业任务，不仅能保障我们村500多亩小麦及时收割，还能兼顾周边村庄。
1: 针对近期频繁强对流天气，济南市莱芜区开启昼夜抢收模式，将收割战线延伸至夜间，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6: 镇上很早就通知我们抓紧抢收，还调配了收割机过来，特别及时。现在机械效率高，多亏了这夜战，咱一年的收成才保住了。
0: 当前，东明县117万亩小麦收割工作进入扫尾阶段。当地不少返乡新农人依托科学种植、高效管理、精打细算田间收益，让规模化种植实现丰产增收。
1: 在东明县菜园集镇，80后新农人崔世涛的1150亩小麦迎来收获期，伴随着智能机器人推送的收割建议，崔世涛穿梭田间，心里算着一笔清晰的麦收账。
7: 整个田间来个木头子大概在1100元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订单农业，高于市场价1毛钱，平均我们四大院收1100斤左右，一个亩效益在1400元左右，大概有个300元左右的利润。
1: 一亩地收获300元，得益于他今年重点算好的成本账。在崔世涛眼里，想要收成好，结本增效是关键。
7: 今年我们采用的是小麦追肥一体化，正常的话如果追肥可能说需要追个60斤，化肥的利用率还低。今年我们一亩地追施化肥就追施了30斤，化肥利用率还高。通过我们后期的田间观察和管理，我们发现30斤的滴灌比60斤的普通追施尿素效果还要好。这无形当中又把我们的成本给减少了，还把我们的产量给提上去了。
1: 成本降下来了，产量提上去了，但崔世涛的算盘并没有停止。在增收账上，他又瞄准了昔日的废弃物秸秆。
7: 今年来我们的小麦全部采用的是秸秆犁田，卖了之后一亩地大概能有个20元左右的收益，这一下就多了2万多。
1: 从降成本到拓增收，算好产量、成本、增收三本账，让崔世涛千亩麦田的收益更有保障，也让他对返乡种地这份事业充满信心。
7: 天到酬勤，只要你用心的去管理，去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肯定能在这一个山东板块，在种地这个行业里边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0: 胶东地区三夏生产即将开始，在青岛平度，当地扎实做好农机具检修等各项农机保障服务，护航夏粮及时收获。
1: 麦收季临近，平度征和工业农机零部件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最高可日下线高性能农机链条5000条，链耙300套，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还远销河北、河南、湖北等小麦主产区。
8: 每年夏收之前都是我们的生产旺季，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小麦机械类产品累计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0%。
0: 平度市小麦今年播种面积超过147万亩，三项预计调度各类农业机械2.2万台套。农业农村部门督促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提前做好机具检修保养，全力。

0: 保障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在加紧生产、稳定供应的同时，每逢麦收季节，我们还会组建服务小队，深入麦收一线，提供免费农机检修、零配件更换、维护保养等服务，助力夏粮及时收获、颗粒归仓。
0: 不用排队等候，不用上门邀约，动动手机就能预约无人机植保服务。在山东烟台，全新的植保联盟平台打通农户与专业非手的对接通道，标准化调度、跨区作业、实时监管等功能一应俱全，无人机变身田间滴滴，让农业植保更高效、更便捷。
2: 到哪儿了，师傅？
3: 到这个路山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过一会儿就到了。
2: 好，我在路边等你。
3: 好嘞。
0: 眼下气象是苹果园陆续进入套袋关键期，按照果园管控标准，套袋前需喷施3遍杀菌剂、杀虫剂等。果农徐文婷经营着100多亩苹果园，今年他依旧选择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只需在植保联盟 APP 线上下单，很快便接到了植保工作人员的电话。
2: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边了。现在
4: 因为我们老百姓过去呢，他都是通过自己人工去打药啊，或者是在等那个飞手来排期然后来作业，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下单，那我们的飞手就可以来给他作业了。
0: 目前植保联盟平台上线短短一个多月，就吸引了3000多名飞手注册入驻。针对各地作业周期不均的问题，平台通过跨区域人员调配，有效破解作业期短、飞手淡季停工的困境，最大化增加飞手的作业机会。
5: 我听口音您不是山东人？
6: 不是，我是河北邯郸的。
5: 怎么跑到这边来飞呢？
6: 也是这个平台联系的，说这里的活儿多，干活儿接活儿都有人替咱们做了，咱们只管干就妥了。以前有时候一年还打不了20000亩地，现在一个月两个月差不多打2000亩。
0: 植保联盟平台一端服务广大农户，一端链接专业无人机飞手，通过整合需求、智能调度、作业监管等，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和质量。
7: 像滴滴打车一样，我接单了我就过去打就是了。而我们能给农民提供的是一个去了飞手信息，再次给他提供监管服务，他可以在休季上随时的来看我们的飞手的作业质量。
0: 植保服务从被动等待变为自主选择，依托植保联盟平台，烟台云都海鹰公司还积极对接各地林业病虫害防治项目，仅今年前5个月就接到了超过100万亩的林业作业订单。
5: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8: 我们这个飞机呢效率特别高，你像我们周围这片林地，100多亩地，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每天作业量呢大概在1500亩到1600亩左右。
0: 从传统人工植保到标准化无人机飞防，从单机作业到平台化专业调度，企业锚定核心技术攻关，聚焦丘陵、山地、林地等复杂作业场景，研发适配不同地形的智能无人机解决方案。
9: 最核心的其实我是我们一个飞控系统，它呢其实是无人机的大脑。从硬件部分呢，我们是选用了一些那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啊，再从软件方面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定位算法一个优化，那么它呢可以使飞行更加稳定啊，定位更加精准。
10: 我希望那个我们的无人机能服务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能为整个地空经济的发展探索出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0: 目前全省拥有经营性无人机企业达到1440余家，居全国第三位，各类植保无人机保有量突破1.8万架，广泛应用于小麦、玉米、果树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全年飞防作业面积累计达到1.7亿亩次。潍坊高密依托本土农业优势，深耕羽衣甘蓝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技化赋能，让小小的羽衣甘蓝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菜。近日，第四届潍坊高密羽衣甘蓝推介交流会在万亩良田智慧农业示范园举行，活动汇集行业代表，围绕羽衣甘蓝全链条安全管控、品牌升级、产销对接等方面深入交流，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我们下一步说要培育适合咱中国人口感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加工，我们呢就是说联合开发一些深加工的一些产品啊，提高它的附加值。
0: 目前高密种植了1300多亩羽衣甘蓝，通过推行错峰种植模式，实现全年稳定供应，并依托严苛的品质管控和稳定供给，产品成功入驻瑞幸、青岛船歌等多家头部品牌供应链，市场口碑和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
12: 那未来呢，我们两家将持续发挥龙头优势，依托亚洲规模领先的羽衣甘蓝种植基地，落地冻干、过分浓缩汁加工，以深加工、压深榨汁链，带动周边农户动手致富，全力打造国内羽衣甘蓝全产业链标杆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6: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3: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6: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3: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 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是开进了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屈家庄村的麦田小院。那么这一站呀，专家不是来讲课的，而是专门来给一种窑烤面包指点迷津的。
19: 一走进麦田小院，一股烤面包的麦香味扑鼻而来。一个柴火窑炉，一张张桌子，几份面包，简简单单，却让城里来的客人一下子慢了下来。
20: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需要寻找新的一份静，
21: 就想着找一个环境又好又能接地气儿的地方，在乎的是环境和跟谁吃，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很安静，然后整个的这种氛围，包括面包呀，我们吃的牛肉粉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味的。它真正的是有那个小麦的那个原味儿。
19: 游客口中的不一样，就是麦田小院的灵魂所在——窑烤面包。和电烤面包不同，窑炉的高温可以瞬间锁住水分，让面包外焦里嫩，麦香浓郁。麦田小院为何选择了这一传统的窑烤面包作为主打招牌呢？
22: 这个村啊，就是没山没水没产业，只有守着1000多亩的基本农田，种小麦、水稻还有玉米。然后这个小麦这个衍生品怎么把它这个深挖它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去这个浙江呀、重庆呀，然后去考察，发现这个村里的这个窑烤呀是特别有特色，也特别符合我们的乡村这个气息。每天早上起来6点多就开始烧火，稳定这么1个小时，然后不同的温度烤制不同的面包。我们啊用的还是这个苹果木，这个苹果木的木质啊它是比较硬的，所以说它烧出来的这个火呀有利于这个窑炉的稳定，还有这个果木香气啊能够促进它这个麦香味的形成。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就做特色小院，特色小院，那么我们又再加上这个小麦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衍生出面包产业。然后在这种农村特色的小院里边配上咖啡，再配上披萨，然后让城里人来了之后呢能够吃到这种地道的麦香味儿。
19: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营业到现在才半年多的时间，麦田小院已经办得红红火火。王小庆说，今年五一期间仅仅5天时间，这里就卖出了25万元的营业额。
22: 在不断地打造着小院，还磨练着自己的这个做面包的窑烤技术，并且啊，我们现在的面包师啊，就是我们的村民，一年啊能给他们增收好几万块钱呢。
20: 就那样排队望不到头，我们在那心情可美丽了，越干越带劲。五一期间啊，看不到头，真是看不到头。
19: 麦田小院火了，把游客吸引来了。要如何留住他们？如何打造品种更多、品质更好的面包呢？这些问题摆在了麦田小院主理人王小庆的面前。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兴农助农直通车的到来，让王小庆的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23: 科技助农呢，扎根乡土，用我们的本土的原料，来到小院这边嘛，通过咱们的窑烤工艺，通过标准化控水、标准化醒发，还有天然原料的植入。天然原料呢，刚才提到了，就适配窑烤的一些耐高温的天然的原料的植入，同时呢，再加上艺术面包的做的一些创意、一些文化的植入，然后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些下部的一些溢价的一些空间，这几个方面，让我们的本土的一些特色最大优势的发挥出来，让我们的老手艺呢焕发出新活力，让我们的金国科技产业呢更有品质、更有文化、更有市场。
21: 在麦田小院，然后在这个直通车的进入以后， 啊、嗯，我就感觉又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因为农科院的专家在这里教授了技术，讲授了知识，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运用到里边，将这些技术转化成新的成果，然后我们的产品就更加丰富了。啊，这个出彩好品将会更加的出彩，为我们这个小院的增收这个助力非常大。
19: 烘焙专家刘杰围在窑炉旁抢火候，说配方。原来烤面包啊也有这么多门道。
1: 感谢金国科技兴农直通车走进我们麦田小院，不仅呢让我们在面包技术研发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小院面包迈向更远的地方。
20: 我就在这个麦田小院当面包师，你也不出家门口，一个月现在4000多块钱，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年能多挣好几万。你原先是连敢想也不敢想啊，
1: 也能够让我们的曲家庄让更多的人知道高窑炉浓咖啡。闲时您来曲家村，我在曲家村等你来。
18: 在济南市商河县，有一位90后男青年，名叫江传伟。他原本呢是在北京做教育培训工作的，收入不菲。可就在2021年，他做了一件让人惊叹的事情：辞职返乡租地种粮。那么，从都市白领到麦田守望者，江传伟能否再次走向成功呢？
19: 江传伟原本在北京干教育培训工作，在事业的巅峰期，他一个月能赚7-8万块钱。2021年，他却毅然辞去工作，返回商河县的农村老家，租了600亩地，种起了粮食。他用半年时间学习农业知识，深知品种是种好粮食的关键。在当地，他率先从中国农业大学引种优质品种，打破当地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瓶颈。
2: 我们商河当地的老百姓种的大部分都是普麦系列的，我就想我们光种普麦不行，我们大面积种的全部都是农大753这款小麦品种。农大753呢，它是国内啊一类优质麦，它有超强筋和高产的特性，它的产量甚至有的地块表现还要比普麦的产量要高。种麦的价格呢，要比普麦的价格平均一斤能高出1毛多钱。
19: 种好粮，除了有好的品种，还得搭配好的田间管理才行。
2: 这个场景呢，是我们的试验田对比图。我们西溪农业跟济南的一农化工，还有我们的史丹利复合肥厂家联合建立了44块的一个试验田。我们进行有效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的结论就是哪个品种播量是多少，用什么样的植保方案，用什么样的肥，种出来的效果是最佳的。
19: 江传伟还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利用试验田建立起小麦精准管理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发出小麦分阶段管理技术套餐。在冬小麦的冬壮、春稳、中防、夏保四个管理阶段，除了科学水肥管理外，配合使用合理配比的杀虫剂、杀菌剂和植物调节剂，每亩地能够减少20%的肥料投入，提升10%-15%的小麦产量。有了这份成果保驾护航，他也敢放开手脚种粮，面积从600亩扩大到6000亩。
3: 他从那北京回来以后，二姐、二三四，对他也不摘那么看。我一个小黑娃还能种到地了嘛，是吧？其实他种的小麦都是高产了。他年轻，他脑子好使。从这个施肥用药方啊，高我们一等。
4: 就是咱虽然是老把式，同地心里也佩服他。
3: 佩服他，佩服他。以前不佩服他，现在佩服他了。
19: 粮食种得好，当地的很多农户都由衷地佩服江传伟，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
2: 山东省2024年乡村振兴人才带头培训图验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优秀班干部的一个荣誉称号，济南市优质小麦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的一个荣誉称号啊，还有计划人才、乡村振兴人才，现在有10多个荣誉吧得。
19: 江传伟说，荣誉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传统农户跟得上时代，多打粮、打好粮，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发起一场全县范围的小麦高产竞赛，以赛促产。2024年，他发起并赞助了商河县第一届西溪农业杯小麦单产提升高产竞赛。
2: 那一年参赛的大户有来自于各个乡镇上的30多名。
4: 你是报名参加了第几届的这个赛？
3: 第二届。 好多就是咱说跟那个种的二户吧，都现在争先恐后的想当粮王，是吧？咱种的那个优质小麦嘞，种的高产嘞，
4: 有个好收益，
3: 有好收益对。
5: 可以调动他们，各个那个什么的大户之间，他的一个积极性，在全县呢能够形成一个比较一个好的氛围，整个的促进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6: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江传伟的带动下，当地近百名农户转型为技术型新农人。
18: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到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啊，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7: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8: 为啥？
7: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薄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森鲜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是基本上在最大个儿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蓝色的。也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啊，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车子有10000条，经营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回头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粪。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了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18: 看完了五颜六色的观赏鱼，咱们再来说另外一种鱼。那这种鱼可是地地道道的东明特产，它金鳞翅尾，身强体壮，一般人啊很难抓住它，那就是东明黄河鲤鱼。
24: 这个鱼的活性比
25: 其
24: 他的好哈。
25: 哎，对，这个鱼它就毕竟它一直养殖的时间长，体质强。
24: 劲儿很大，
26: 捂住眼。
25: 你拿我担着，
26: 捂住眼。
25: 这个鱼金鳞翅尾，头小，出肉率比较高一点。
24: 劲儿挺大。
25: 这还有这个尾巴是红色的，鳞片就是很金色。它这个肉质比较紧实，比较那个它比较有力气。这个鱼，我们这个鲤鱼。我们的鲤鱼和市边的鲤鱼不一样，我们的这个鲤鱼可以清蒸，市边的鲤鱼清蒸的土腥味会非常大，我们这个鲤鱼没有土腥味。我们现在整个水面有200多亩，规模会进一步扩大，达到1000亩。
27: 东明黄河鲤鱼这一块哈，我们已经注册了东明黄河鲤鱼国家地理标志。现在我们的这个黄河鲤这一块哈，我们就是坚持了一个绿色生态，甚至就是无抗这种原则吧哈。从这个水产品的质量上满足一个就是广大的需求。
18: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一杯北方茶，有人喝的是浓，有人喝的是韧，但是您知道吗？真正懂行的人啊，在那一口茶汤里品的却是另外一种味道。有人说它像米汤，有人说它藏着山石间的回甘。那么这杯茶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0: 很多人啊，一提到北方茶，立马想到叶片厚、滋味浓、耐冲泡。但是啊，如果只喝到浓，那您可能就错过了真正的北茶之韵。最近啊，听到了山东省茶叶体系首席专家张新富老师分享的一个观点。
8: 所以我认为耐泡是什么？有韵味儿才是好茶。
0: 北方高纬度茶区的真正杀手锏啊，是那一口甜韵、兰香、厚重和干滑。为什么？昼夜温差大，糖分啊自然散得多。好的北茶喝下去不是苦，不是涩，而是厚而干，重而滑，像米汤一样有厚度。入喉那一瞬间啊，又顺又悠又深。它不似江南烟雨的婉约，而是山石间的坚韧。那股甜呢，是被阳光和风沙逼出来的，硬气却回味绵长。耐泡只是基本功，有韵才是好茶的真章。北茶之韵啊，韵在幽深绵长，韵在回味里那一抹甜。喝懂那份厚重与干滑，您才算真正喝懂了北方茶。
1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6: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5: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6: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5: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6: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5: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8: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草湖乡的王书民种植了2000亩的棉花，那么前段时间受到低温、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的影响，棉花苗的生长是遇到了困难。棉花滴水出苗，王书民选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花缓苗速度快，随着气温回升啊，这棉花苗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0: 这个是冰雹，砸烂的是冰雹，
11: 这是暴雨崩到我们周边土壤崩上来的一些盐分造成的一些灼伤。
12: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新疆轮台草湖乡王总的棉花地块的2000亩地，使用我们双碱产品，这也是我们双碱的一个可好示范田。4月10号播种，13号、15号滴的水，那个时间的话也是正值低温，整体出苗率的话，刚才经王总的反馈的话，大概是在80%左右。5月份的15号，暴雨啊，轻微的一个冰雹砸落，这个对棉花整体生长的话也影响特别深啊。
13: 在新疆种棉花，苗期最怕的不仅是盐碱，天气的变化也时刻影响着棉苗的生长，一场降雨就有可能让苗受到不小的伤害。
12: 其实土层表面的话，一个盐和碱都是比较大，碰在叶片上就会出现像我们像这种 是盐碱的一个灼伤，抑制它的生长，并且缓苗时间会非常非常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总的这个棉花地块啊，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苗子是完全缓过来了，
10: 那芯子已经长出来了，给
12: 这个茎格是粗壮度非常足的，也包括这两个是双株，这个茎格的话都特别壮。
13: 在王书民的这片棉田，因为滴水出苗，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苗的根系够深，茎杆粗壮，棉苗缓苗的速度明显加快。
10: 缓苗这个缓的还快，比邻居那个要快一点。带根，没用房间的，
14: 对照田
10: 啊，对照田。不缺苗的情况下，咱别到半上两棵，中间行。
12: 这两株的话，都是我们的种植户，我们王总在我们的科考示范田还有我们的对照田分别取的一株棉花。
15: 我们现在是2.41，这个是1.53。
12: 我们取的三株棉花啊，分别是同一时间滴水的一个棉花地块，中间行，各取三株。棉花植株第一片针叶的下方的一个茎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示范区和对照区的一个差距。每株平均下来的话，差0.14毫米的一个茎粗。好的茎粗，它一定在抗逆能力上，还有养分输送能力上会更强。那么具体到我们未来做上雷、做上桃子和我们最终产量差距到底有多大？那么在今年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我们的双碱科考示范田和我们的对照田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后续拭目以待。
9: 眼下呢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能够看到的市面上的樱桃大部分是红色的品种，黄色品种占比相对比较少。和红色樱桃相比啊，黄色樱桃糖度更高，口感也更好，当然这卖价也高。但是呀，黄色樱桃也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说它个头小、产量低、硬度差、不耐储运、综合商品性不高。这不，我们的记者在烟台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种黄色的樱桃新品种。那这个品种啊，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今天咱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看一看。
16: 我手里拿的黄色樱桃是咱们国内自主选育的樱桃品种，品种的市场价值高达1000万元。一口咬下去，满口爆浆啊，果肉紧实饱满，口感脆甜。
17: 25度，
16: 我说那么甜呢、啊？瞧，这是一枚硬币，这是我们的樱桃。我们的樱桃特色就是果个大，平均亩产呢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啊，优点有很多，究竟什么来头？该如何种植和管理呢？咱们这个樱桃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18: 这个品种是我们大优谷公司与烟台农科院联合选育的一个黄色新品种，它的名字叫英飞，2024年入选获得了品种审定，2025年列入山东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樱桃的推广啊，一共两个品种，英飞就是其中一个。
16: 张老师，咱们这个樱桃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值这么高呢？
19: 与这个品种的构架有关系。以往呢，我们这个市场流通的都是红色品种，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以前选择那个黄色品种啊，都不耐储运。你比方说红米，特别甜，很多人喜欢，但是它不耐运输，它就不行。国外的品种吧，你像雷尼，对吧？这个品种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个比较好的品种，但是呢，它也是耐储运的时候，它这个不抗这个摩擦，一摩擦以后和生锈一样，说运输起来也不好看，所以市场呢消费了也不太好。那而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同时呢果实又硬，能耐储运。它的活下期比一般的品种要长，不用说比一般的这个黄色品种了，比一般的红色品种现在比梅枣的活下期都要长。
16: 大概多少天？
19: 它这活下期应该在1周以上。一般的咱梅枣的话就3到5天。所以呢，我们认为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品种。这个本身这个黄色品种，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哈，它芽面是个红色，你看吧。
18: 英飞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果个比较大。我手里面有一个1元的硬币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16: 好。
18: 哎呀，这个大于1元硬币吧？
16: 对。
18: 这个大于1元硬币是吧？
16: 是。
18: 你看这个。
16: 对。
18: 这个
16: 这个
18: 都大于1元硬币，
16: 对
18: 啊，我手里面还有一个卡尺呢，我们可以量量果个的直径哈。
16: 好嘞，
18: 看看它有多少。哎呦，这个是够30了啊，
16: 这个够大的
18: 啊，这个29，这个 哦，三一果格非常大，
14: 对，
18: 它的平均果格在13克到15克。嗯，
14: 啊，那产量怎么样呢？
18: 产量也非常丰产，它的亩产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哦，
14: 张总，咱们这个樱桃的口感怎么样呢？
18: 我这有现在的，你可以品尝一下。
14: 好啊，先尝为快啊！嗯，我随便挑一颗樱桃啊，大家看，随便拿了一颗樱桃，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嗯，大家听到了吗？非常清脆的咯吱的声音。第二个感觉什么呀？有一口爆汁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吃一颗葡萄，果肉瞬间在口腔弥漫爆汁的感觉哈，非常的棒。还有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甜，不知道这个糖度能有多少呢？哎，
20: 我这个
14: 张老师，哎，张老师正好拿测糖仪了，咱们测一下它的甜度，好吧？来，张老师您来测，这个糖度我感觉真的是，应该是很高啊。
20: 25。
14: 25度，我说那么甜呢。
20: 一般品种呢，就是我们定位的是18度以上，就是优质品种。我们这个呢，就是当时验收的时候，糖度平均呢是18.2，最高的可以达到25，就是根据这几年的表现呢，最高的能达到28。嗯，我们是现场测，刚才这个测的这个数据嘛，就是一个是25，一个是22.1。现在这个平均糖度比当时的还要高了一点。
21: 我吃过很多黄色的，包括国外的。我感觉英菲是我吃到的目前我们的黄樱桃当中相当好的一个，适口性很强，汁啊爆满，叫爆汁。我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樱桃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品种在市场上肯定是佼佼者。
22: 黄品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比较少。嗯，这里面主要有什么品种呢？主要就是这个烟台的这个黄蜜，就现在他说的那个水晶，再就是还有点雷尼。但是呢，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品种呢，就是果个呢就是有点偏小，上面营养还是不行。嗯，今天看了这个营养品呢，一看这个果儿，你看我们这是在陆地栽培，虽然说是那个保护地栽培的话，那就那个果个的话就更好了。我觉得将来以后呢，这个品种呢，在这个我们那个山东，特别是在这个咱们烟台这一带啊，我觉得发展前景是相当广阔。
14: 咱老百姓在种植管理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20: 这个品种哈是比较好管的，因为它的父母本呢，一个是雷尼，一个是梅枣嘛，这是两个比较好的品种，适应性也比较强，三节结果，5年的话就能丰产。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东西了，不要叫它过高的负载量。英菲这个品种哈，如果一亩地超过2000斤的话，它品质它有点下降，修剪的时候要注意回溯一下。然后呢，就在树了以单轴延伸为主，你看我们这时候以单轴延伸为主，这样式的话呢也比较好管理，而且呢优质果也多。你看这个果就是自上而下，全都是优质果。
9: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生物基材料包膜控制肥，这种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23: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基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9: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在当地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今天啊，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24: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25: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26: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24: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26: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 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25: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26: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25: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出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26: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25: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26: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25: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26: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0: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了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26: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兴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兴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兴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25: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26: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兴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兴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1: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26: 像童福兴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9: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的台。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7: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6: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7: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6: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7: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6: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7: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6: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
3: 端午节临近了，那作为节令主角的粽子啊，就迎来了销售的黄金期。那今年呢，粽子市场不仅有经典的口味，更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当地方特色菜遇上传统粽子，会碰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来看看。在青州市一家烘焙店内，粽香四溢，货架上各式各样的粽子琳琅满目。而最吸引人的，当属今年刚刚推出的特色新品把子肉粽子。
4: 这不马上就端午节了嘛，过来看看粽子。今天他们上了一个这个把子肉的粽子，比较新颖的，过来买几个尝尝。把子肉作为山东特色美食，肥而不腻，酱香浓郁。这次被包进糯米里，变成了另一种美味。与此同时，店内还推出酱香把子肉霸王粽，每个将近1斤重，堪称粽子界的巨无霸，适合全家围坐一起分享，寓意团团圆圆。
5: 商家散养的猪，而且是带皮五花肉，都是用的东北大米，口感呢非常软糯。从销售数据来看，无论是散装零售还是礼盒团购，都呈现出火爆态势，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就等着端午前拎回家。
4: 有经典的咱们蜜枣的豆沙的，今年都做了清糖的这个工艺。除了这些传统口味呢，咱还上了这个肉粽哈，有蛋黄肉的，有这个经典肉的，包括今年最新上的这个把子肉的啊，现在的话咱们散装的已经订了就是6个订单，然后礼盒的话已经有10箱到20箱的都有。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康师傅每日C饮料标注特选奉化水蜜桃， 实际每500毫升仅添加 0.01克。
6: 我们可以把这份饮料分成5万份，
3: 那么只有其中一份是这个水蜜桃凤化水蜜桃汁的这个含量。警方侦破新型电诈案件，诈骗手法出现新升级，受害者变电诈工具人到底怎么回事？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图省市，老人一把吞下七粒药进了ICU，
7: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8: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您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

0: 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鱼香肉丝里边没有鱼，老婆饼里边没有老婆啊，这些都是老梗了。但是这些梗如果出现在我们喝的饮料啊，还有食品当中啊，这商家啊就不太地道，是不是这文字游戏玩的有点过头了啊？有这么一款饮料啊，特别是啊奉化水蜜桃啊，人家就这样写的，上面写的呢水蜜桃的这个味道的饮料呢，但是这一瓶啊500毫升的饮料当中呢，配料表的前三啊。就看不到水蜜桃，后面呢倒是有这个奉化水蜜桃这个浓缩汁，但是它的含量有多少呢？各位，0.01克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5个0.01克加起来差不多它是一滴水。
2: 粉色的包装配上一大颗娇艳欲滴的水蜜桃，充满了自然和果味儿。而在水蜜桃图案的下方，特选奉化水蜜桃七个字也瞬间让人有了联想。
3: 就它上面写了一个特选奉化水蜜桃，你觉得它这里面这个奉化水蜜桃含量能有多少？
4: 奉化水蜜桃一般能标注这个的基本上纯的比较多，基本上90%，就是65%左右吧，
5: 7%-8%吧。
6: 瞅着包装挺好的，挺清新的，20%-30%，
7: 80%吧。
3: 80%那么高？
7: 因为看上去颜色很像水蜜桃，
3: 就看上去很诱人。
7: 对对对，如果他没有写奉化的话，感觉含量挺低的，写了奉化的感觉应该会高一些吧。
3: 为什么呢？
7: 因为写了奉化水蜜桃，可能是觉得这个地方产这个水蜜桃比较好。
2: 多数市民表示，在看到产品的外包装，尤其是特选奉化水蜜桃的字样时，会默认饮料中含有相当比例的奉化水蜜桃汁。而实际上呢，记者查看了这款饮料的配料表，位列前三位的分别为水、白砂糖、果葡糖浆，排在第四的才是水蜜桃浓缩汁，包装上标注的含量为大于等于5%。而在这5%的水蜜桃浓缩汁当中，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则是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以这瓶500毫升的饮料计算，奉化水蜜桃浓缩汁添加含量在10毫克左右，也就是0.01克。那这0.01克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究竟是什么概念呢？
8: 我们正常实验室用的这种标准滴管，它的一滴水出水量是0.05克，那么这个0.01克就是1/5这个一滴水的量。我们可以把这份饮料分成5万份，那么只有其中一份是这个水蜜桃奉化水蜜桃汁的这个含量。
2: 消费者喝到的水蜜桃味道源自哪里呢？
8: 它的果汁含量是大于等于5%的，然后再依据它这个产品属性以及它的配料表，那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分类归在这个果蔬汁浆及其饮料的这个水果饮料里面。那么水蜜桃风味可能是来源于其中的这个水蜜桃浓缩汁，还有柠檬酸以及这个食用香精。那么除了这个水蜜桃浓缩汁赋予的这个真实的水蜜桃口味之外呢，像柠檬酸它也是可以去平衡产品中这个白砂糖的甜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食用香精，它是可以用这个具有水蜜桃风味的这个香精来补足这个水蜜桃这个风味特性。
1: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听听他是怎么说。咱们继续往下看。

0: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那个宣传的那个嘛，确实有是有添加的啊。
1: 500毫升里面加了0.01克，这个把这个特选奉化水蜜桃几个字放在上面，到底合不合适？我就觉得是不是存在一个误导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0: 这个就是可能只是说，就选了这个奉化水蜜桃吧。这个水蜜特选的意思就是说，针对这个奉化水蜜桃的说意思吧。我们并没有说是只添加或者是这种嘛，有没有这种描述吗？
2: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第31条也明确规定，在食品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了一种或多种配料，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时，应当在配料表中或以附加文字说明的形式标示相关配料的添加量或相关配料特定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律师认为，这款产品虽然按照相关规定标注了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具体添加量，但奉化水蜜桃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具有品牌价值和品质暗示。
3: 我认为它涉嫌违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个虚假宣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或者是给那个消费者造成一个误解的问题。我觉得它的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让消费者把这个它宣传的原产地和原产地这个产品挂钩。因为我从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宣传来看的话，我认为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会认为它里面会采用了大量的这个，并且是特别去甄选的这个原材料，让我觉得我买的这个饮料和它宣传的这个原材料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原材料才会导致它这个产品是比较特别。
2: 另外，这款饮料在配料表标注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而普通消费者一般都缺乏换算的习惯，很可能就放松了对于真实含量的警惕，这还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3: 作为普通消费者，他一般是不会去换算它里面到底含多少含量，这个含量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
2: 记者了解到，根据果蔬汁及其饮料国家标准，只有果汁或者果浆含量达到100%的产品才能真正被称为果汁或果浆，而含量只要低于100%的产品都应归类为饮料。
4: 建议消费者先从产品名称上去看，那产品名称如果说我们这个产品名称带饮料两个字，那么正常情况下都是允许去添加这个食品添加剂或者是除了果蔬汁以外的这些食品原料的。那其次呢，就是去看一下它的产品配料表，因为产品配料表是我们知道这个配料是从高到低去排列的，从这个配料表的排位顺序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产品里的果汁含量的一个高低。
5: 这有网友就调侃说了，要想喝一口真正的桃汁，咱得买上千瓶。按这个套路，大海里边打个鸡蛋，咱就说这是鸡蛋汤。您还是大品牌呢，耍这种小聪明就不怕因小失大吗？大伙购买食品啊、饮料，一定得多翻翻配料表，别被包装上的字啊牵着鼻子走了。前不久呢，在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为食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幻觉了。好家伙，从27楼的窗户顺着外墙的水管，他就往下爬。幸好啊，楼下有好友是及时施救，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6: 记者在医院见到薛师傅时，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出现了幻觉，没有自主意识，顺着他家27楼窗外的水管往下爬，过程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朋友听到异常声响后，把他从26楼拉回了屋里。
7: 怎么会想到从窗户去到
8: 我不知道啊，
7: 出现幻觉了是吧？
8: 对。
6: 薛师傅介绍，自己经常烹饪野生菌，这次中毒，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见手青的野生菌。当天他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吃剩下的见手青，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症状。后来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薛师傅一直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9: 给他导泻洗胃，然后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置以后呢，他的症状呢是有所缓解。
8: 今天我们交班的时候，差不多有10例腱鞘青的患者，都是住在我们这个病区，两个病区啊。像这一类镜子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进行一个烹饪。如果是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第二天的那个菌子的话，一定要再次充分加热。
6: 医生提醒，食用野生菌务必保持新鲜，彻底煮熟，严禁食用隔夜或未充分加热的菌类。同时，食用野生菌时尽量不要饮酒，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5: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9: 第一次在飞机上遇到抽烟的，这胆子也太大了。6月9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今天坐东海航空的 DZ6209 从深圳飞往北京大兴，睡梦中一个人路过，突然闻到很浓郁的烟味，过了2分钟，发现空乘和安全员都去找这位乘客了。6月10日，东海航空回应称，航司当天已按规定程序处置，并已移交给大兴警方。据悉，飞机客舱是狭小密闭的高压氧舱，一旦不慎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山姆打包跟虐狗被行政拘留。据此前报道，近日重庆两江新区一男子绰号山姆打包哥，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致多只动物死亡并抛尸。事件引发网友震怒。6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李某，男，39岁，谎称收养获取犬只后实施伤害行为，致犬只伤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已对李某依法行政拘留。当张凤英带着16岁的女儿顾小和前往医院终止妊娠时，接诊医护人员敏锐地捕捉到异常：未成年人、智力障碍、意外怀孕，每一个关键词都在警示危险。医护人员严格执行强制报告制度，揭开了一起针对未成年智力障碍者的性侵案。2023年，顾小和跟着母亲张凤英生活在浙江省杭州市某厂区宿舍里，吴俊义刻意伪装成温柔小哥哥，利用张凤英外出上工的空隙，多次对顾小和实施性侵。然而抓获吴俊义后，流产。

0: 年一月九日，法院以强奸罪判处金守业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赔偿顾晓荷经济损失17347.76元。接下来您将看到，警方侦破新型电诈案件，诈骗手法出现新升级，受害者变电诈工具人到底怎么回事？
1: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
0: 图省市老人一把吞下七粒药进了 ICU。
2: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3: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捉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4: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网约车需要具备这个车辆和驾驶员的双证才能接单运营。然而，记者近期在聊城、济南等地暗访调查发现，大量私家车是绕过了资质审核，无证上线接单，网约车准入门槛形同虚设。来看记者的调查。
5: 交通运输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4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基本情况显示，截至4月30号，全国共有399家获得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订单量排在前10名的平台中，订单合规率排名最靠后的是滴滴出行和花小猪出行。6月3号，记者在聊城市通过花小猪客户端呼叫网约车时发现，接单车辆是一辆普通私家车辆。车辆驾驶员坦言，他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也没有网约车营运证。
6: 改成运营车辆还是不用改就行了？
7: 我没有改。
6: 你没有改啊？就私家车。
7: 对，那我全天。
5: 6月3号到4号，记者在聊城市主城区分时段随机打车8次，其中4次车辆驾驶员车辆均无合规营运资质。
8: 我一个也没有，这种纯业余的啊，比专职的得多好几倍。
5: 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车辆未取得网约车运输证擅自从事营运，单次处罚3000元至10000元。驾驶员无证从事网约车营运，罚款区间200元至2000元。
8: 不破闸，你不上闸，别说你上长坡呀，在大街上找见拦着。
5: 私家车辆变更营运属性后，车险维保成本大幅上涨，巨大的费用差让不少车主冒险选择非法营运。
9: 运营车都10000多，我这个4000-5000块钱。
5: 低成本背后存在无法回避的风险，私家车保险条款普遍明确，车辆私自从事营运载客，发生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有权拒赔。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网约车流动性大，隐蔽性强，管理难度很大，目前的监管更多停留在事后追责层面。
10: 人员也要处罚，就是平台也要处罚，这是两边进行处罚。这种情况，
5: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济南。
11: 我的一个车队40来人，得有20多个没有证。滴滴他不管这个，他只要挣钱也行。
5: 为了验证司机的说法，记者使用本人非营运属性私家车在滴滴平台提交身份证、行驶证等基础材料，全程未上传网约车从业资格证、车辆营运证，平台系统审核通过，账号当即解锁出车权限。上线后很快就收到了平台派单指令，
12: 请前往二环东路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西门接乘客。
5: 从制度设计来看，平台本是封堵无证车辆进入网约车市场的第一道关口，为什么平台会纵容无证网约车的存在呢？花小猪出行客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在推进运营车辆合规化，分批次引导运营车辆和司机办理车证和人证。而滴滴出行的客服则做出了另一番解释。
13: 我们这边注册账号的时候，就是私家车和营运车都是可以注册的啊，因为我们这边账号注册完了之后是有一个办理合规证件的宽限期的，在宽限期内是不需要您提供相关合规证件就能正常接单的。
5: 但记者咨询了济南和聊城两市的相关政策，并没有合规期或者宽限期这个说法。
14: 什么合规需要呢？主要是他们没有证，这是坚决是不允许的。主要是这个车辆这个参与那个营运性质的，参与那个经营的， 那肯定是必须要要求就是双证齐全。
15: 没有登记说什么合规期或者怎么的，这个咱网约车的话它就是有双证啊。
5: 那么对于无证网约车的问题，监管的难点在哪里呢？
16: 啊，他肯定每年每天每星一样2万到2次，不可能一天一样的，肯定不可能全部能查到。你平台对这个无证的注册了，而且你给他派单了，你平台有违规的，他就接受处罚去。
4: 法规细则清晰明确，市场乱象屡禁不止，暴露出网约车平台主体责任悬空的问题。根治无证网约车泛滥难题不能仅靠事后的罚款惩戒，监管部门应该细化常态化的巡检机制，压实平台注册核验法定责任，从入网注册的源头巩固资质的阀门，补齐事前监管的短板，用刚性制度规范行业发展。接下来呢是生活帮6:30，瘙痒难耐反复发作，不少人呢被湿疹困扰。为什么会得湿疹呢？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怎么来科学的护理，减少它的复发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伟宁，李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7: 湿疹呢，它是一种炎症性的过敏性的皮肤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以红斑、丘疹、瘙痒为主。当然了，我们知道皮肤它有好几层，最外面一层呢我们称为表皮层，表皮层它是一个起到一个皮肤屏障的作用。如果呢出现皮肤破损，你像一些致敏源呀，包括一些感染源，就会刺激皮肤真皮中的一些这个炎症细胞产生炎症因子，然后呢召唤过多的这种炎症反应。这种细胞因子呢反过来又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这种炎症进一步的扩大，皮肤进一步被破坏。这就是一个湿疹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
4: 那湿疹都有哪些症状呢？
17: 好的，湿疹呢其实大家也是非常常见的我将把这个湿疹的常见的一些表现给大家讲一讲其实湿疹呢它是不分年龄的不分季节它的主要的表现还是瘙痒为主特别是以皮肤出现红斑丘疹、水泡、渗液，这是它最常见的一些皮肤的特点但是呢这种瘙痒呢往往非常剧烈严重影响这个大家的生活质量那么另外呢，如果根据皮损的表现呢，我们可以具体把它的具体的表现再讲一讲你像急性期急性期的湿疹呢，它的皮损表现是以红斑、丘疹为主，还有水泡伴有渗出倾向。这个时候呢患者往往瘙痒比较剧烈经过这个急性期之后呢，往往到了这种亚急性期的表现了。亚急性期呢，就是红斑颜色转暗了，渗出减少了然后可以慢慢出现这种鳞屑或者皲裂的表现这是亚急性期的表现那么继续发展会出现这种慢性期的这个湿疹的表现慢性期的湿疹呢，皮肤一般出现这种肥厚粗糙的改变增厚，再一个会出现色素沉着刚才的表现呢主要是从症状那么从不同的人群的表现呢，湿疹也是不一样的你像婴幼儿湿疹也是非常常见婴儿的湿疹它主要好发于这个面颊额头、头皮等等这些的暴露部位你像学龄期的儿童呢它跟这个婴幼儿又不一样学龄期的儿童湿疹见于这个肘窝果窝这些区侧以红斑丘疹为主瘙痒那老年人呢它也有不同的特点，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皮肤比较干燥粗糙所以说都发生在这个小腿手背这一类位置，这些位置呢往往这个皮肤更干燥一些，更容易出现这种表现另外呢，湿疹我们需要跟一些疾病相鉴别它不是说所有的皮肤病都是湿疹最常见的我们需要跟这个接触性皮炎还有荨麻疹等等这类的疾病鉴别你像接触性皮炎呢顾名思义它是因为接触这种致敏物导致的你像最常见的膏药金属块等等它一般这个皮疹局限在接触的位置边界比较清晰去除过敏源之后呢可能症状很快就缓解荨麻疹呢它是以风团为主风团呢它是可以消退的一般3-4个小时就消退了 这个是他们不同的一些表现。另外呢，这个湿疹呢，如果诊断不清呢，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器械检查，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皮肤镜检测，皮肤镜可以看看它的角质细胞的问题啊，真皮有没有乳头水肿啊。另外呢，如果我们想查过敏源的话，可以借助这个斑贴实验，或者是一些血液学的检查来实现。
4: 刚才您说了那么多的这个湿疹的症状啊，但是有个问题的，为什么会得这个湿疹呢？
17: 哎，好的，这个主任您问的问题特别好啊，我想把这个病因再给大家好好讲一下。因为湿疹呢，它的因素非常多，包括内因、外因等等。首先呢，这个内在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跟这个患者啊这种遗传过敏体质有关系。另外呢，跟这种免疫紊乱有关，比如说整天熬夜呀，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呀，精神紧张导致了内分泌的变化有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在的因素了，外在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呢，它会导致皮肤的干燥，皮肤的屏障受损。你像接触一些刺激的物质，比如说洗涤剂啊，消毒剂，包括一些金属啊，化妆品都会导致湿疹。第三个就是这种环境的刺激，环境刺激，比如说春季秋季交际，再一个就是像夏天天气比较潮湿闷热。另外呢，一些养一些宠物尘螨花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饮食的因素。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饮食不注意，过食辛辣刺激、海鲜、饮酒，包括一些坚果等等都会引起过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护理不当，比如说过度的清洁啊，这个人特别爱干净，频繁的洗涤烧抓也是引起这个湿疹加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4: 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啊。那得了湿疹之后啊，包括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皮肤瘙痒啊，这个跟湿疹有什么常见的这个误区呢？
17: 对，这个误区其实临床上还是非常多的哈。下面我就简单讲几个误区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些患者啊认为湿疹要经常的洗，要热水烫了才舒服。其实这是错误的哈。特别是热水烫洗，为什么呢？因为热水它只是暂时的止痒，但是呢，这种热水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加重人体的干燥和瘙痒，所以说越烫越严重。因此呢，我每次在门诊上我都交代患者一定要避免烫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些患者呢，他说湿疹是不是就湿气重呢？
4: 对，
17: 是不是这个？
4: 好多人认为这样，
17: 是不是去去湿就能好啊？其实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呢，其实它是要辨证的来看。确实这个湿气重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湿疹它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疾病，它不仅仅跟湿有关，有时候跟风邪呀、跟热邪，甚至脾胃虚弱、血虚风燥都有关系。所以说你单纯的祛湿，是不可取的。一定要综合的辨证。从西医来看呢，它的核心的问题还是要注意保湿啊，保护皮肤屏障、抗炎等等。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治疗以后我不痒痒了，是不是就可以马上停药呢？这个临床也常见。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值得商榷哈。因为有些患者虽然不瘙痒了，但是他皮疹还是有的。
4: 那不痒了怎么？
17: 对，他的皮肤的症状还没完全消退。比如说还有红斑啊，还有丘疹。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反复，我们需要再吃点中药啊，或者其他的外用药来巩固一下。不要马上的停药。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患者说，你既然是湿疹湿，那是不是就不能抹护肤品了？其实这个也是个误区哈。虽然叫湿疹，但是很多患者的皮肤的表现，它是以皮肤干燥为主的。皮肤干燥、皲裂、瘙痒，这个时候呢，保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湿是湿疹治疗的一个基石，我们需要平常做好保湿。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患者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不能抹激素啊？激素绝对不能用啊！门诊上也经常碰到过，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哈。这个激素是可以用的。其实激素啊，它是治疗湿疹的一个一线的用药啊。我们怎么合理的使用啊？安全规范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建议还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哈，不要盲目的抵触这个药。
4: 好像现在每年啊，听到周围的朋友同事啊说这个湿疹的挺多的，就想问这个湿疹能一次性根治吗？
17: 对，这个问题也是问了很多哈。这个很多患者非常关心根治的问题哈。其实我也经常给患者说，湿疹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但是呢，很难做到一次性根治。 因为呢，湿疹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4: 嗯。
17: 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过敏源无法完全去除掉，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和管理。
4: 嗯。
17: 简单的来说，我们需要打一个持久战啊。因为湿疹的诱因很多。
4: 嗯。
17: 我们想治疗湿疹呢，一个是避免过敏源，再一个通过这个。调理身体呢，来起到一个这个湿疹复发这么一个目的。
4: 那我们平时如何科学的去打理我们的皮肤，防止它进行复发？
17: 对，提到这个护理呢，这个怎么科学的防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句俗话讲，三分治，七分养嘛。所以湿疹同样也是遵循这个理念。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湿，我反复提保湿的问题。因为很多的 AD 患者，他是因为这个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选择一些合适的，保湿霜来进行治疗。你像没有香精的，没有酒精的这种保湿霜、身体乳，你特别是洗澡之后，我们建议还是要及时的涂上。皮肤如果干的比较明显的话，建议就要后涂。第二个一定要正确的清洁啊。清洁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不是说不让患者这个清洁了。正确的清洁很重要。首先我们要控制水的温度哈。尽量不要太热，一般32到37度。还是刚才提到的不能烫洗。然后洗澡的时间要控制，尽量不超过10分钟。在沐浴产品的选择也很重要。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不刺激的。再一个尽量的避免使用搓澡巾啊或者其他的过度的刺激皮肤。再一个就是一些这个刺激源一定要远离哈，比如说我们建议还是穿纯棉的衣服呀，宽松透气，尤其是婴儿啊。再一个就是如果是手上或其他部位有湿疹，尽量要避免接触一些洗涤剂啊、消毒液，做家务的时候戴手套啊等等。再一个就是减少尘螨啊，一些动物的毛发。避免抓挠，痒了之后呢，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听从医生的建议。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生活规律啊！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节奏比较快，还是建议患者一旦得了湿疹，要少熬夜啊，少吃辛辣刺激的啊。
4: 好的，感谢今天李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跟大家聊了关于湿疹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我相信大家如果认真听的话，得了湿疹之后呢，我们科学的去护理，也能减少湿疹复发，甚至是瘙痒。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接下来进段广告，稍后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接下来您将看到警方侦破新型电诈案件，诈骗手法出现新升级，受害者变电诈工具人到底怎么回事？
1: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
0: 图省事，老人一把吞下七粒药进了 ICU。
2: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18: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
3: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4: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一直是电诈的老套路了。而近期呢，警方是办案时发现呢，这一类的诈骗案件的手法也出现了新的升级了。骗子呢，不再一开始就着急要钱，而是呢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天天打卡。本来呢单纯的受害者啊，如今就稀里糊涂的，就成了骗子洗钱的工具人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呢，湖北黄石警方就成功侦破了这样一起新型复合电诈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19: 前段时间，家住湖北黄石的邓某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某市公安局民警。
1: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 靠那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19: 来电男子精准报出了邓某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核查案情为借口，诱导邓某下载了一款小众手机 APP， 并向其发送了所谓的逮捕令。文书上清晰标注着邓某的全部个人信息，极具欺骗性。
1: 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20: 你马上要把你搞的工具了，我两只合伙的。
19: 作案过程中，诈骗分子并没有急于诱导邓某转账，而是让他每日在陌生 APP 上签到报备，同时不断打探其家庭情况、经济收入等核心信息。年过七旬的邓某夫妇依靠退休金和积蓄养老，子女长期在外，两人反诈意识薄弱，很快便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虚假说辞。诈骗分子将邓某拉进所谓的专属办案群，群内多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员对他轮番游说，哄骗其将存款转入虚假安全账户接受审查。
1: 为了了不得证明你的清白，你必须呢把钱转给那个中央，他是中央移民局的。
19: 更为蹊跷的是，诈骗分子以案件涉密、规避信息泄露为由，要求邓某夫妇购置一台新手机，专攻涉案操作与转账使用。在对方的全程诱导下，老两口使用新买的手机，并下载了多款指定的陌生 APP， 先后多次将25万元养老积蓄转入陌生涉案账户。
20: 趁口趁得好好的，带来手机去，啊，你哄的俺怎么还不该帮我转？可搞我屁！可怜我是老人，一到后一正品，没样。
1: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19: 察觉到异常后，邓某立即停止所有操作，报警求助。
4: 接到报警之后呢，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啊，是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不过，警方又发现了蹊跷的地方了，这受害人啊，转移出去的钱款，哎，居然没有进入到诈骗分子的口袋，而是又进入了另外一名受害人的账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19: 办案民警调取涉案银行流水核查，发现邓某被骗的25万元资金最终流入两个外省银行账户，开户人为杨某。专案组随即赶赴外省开展溯源追查工作。
21: 他其实年龄也很大了，并且对于自身的微信啊、手机这些都不会玩，虽然我们当时就很怀疑，我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帮犯罪分子洗钱。
19: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杨某其实并不是诈骗同伙，他也是一名被害人。去年十月，杨某将8万元积蓄转入虚假安全账户，并按照对方要求在新手机上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随后，杨某的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电诈工具人。诈骗分子通过后台远程操作，窃取了杨某的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开通了各类支付功能，并让后续遇到的被害人都将资金转入杨某账户。然后，诈骗分子用远程操控手机的方式将钱快速拆分转走，全程杨某毫不知情。锁定目标后，办案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全额为邓某夫妇追回25万元被骗养老资金。
4: 经审讯呢，犯罪嫌疑人滕某、陈某呢，对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啊是供认不讳啊。据滕某交代呢，其上线是丈夫李某，在滕某的劝说下呢，近日李某也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了。目前呢，警方正对该案件境外在逃的核心涉案人员是展开全力的抓捕工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受害者轻信陌生的软件，随意开启权限，却全然不知啊，手机一旦被远程接管，你个人的隐私、账户的资金将全部彻底的暴露在骗子的视野当中。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清其中的风险啊，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是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6: 但是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19: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6: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19: 警方表示，这种共享屏幕的木马病毒一旦植入手机，还有可能泄露被害人家人亲友的个人信息，诈骗分子就有可能冒用被害人身份，对他的家人亲友进行二次连环诈骗。
6: 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授权给他们控制我们手机的权限功能。陌生人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甚至要求协助操控我们的手机，一律这个终止停止。
4: 为了能够成功走私毒品，不法分子可谓是费尽心机啊！最近在深圳海关所属的深圳邮局海关，在转运渠道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不法分子能利用隐身术将冰毒藏在了一张地毯内啊，不是大家想象的啊，就是把一包毒品裹在了地毯里边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海关是怎么发现的。
7: 事发当天，海关官员结合收寄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一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不对劲。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有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22: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7: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可惜避不过海关的火眼金睛。目前该案件已依法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图省市老人一把吞下七粒药进了 ICU，
2: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喘音。
23: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24: 从萌芽探头拔节抽穗，到开花灌浆田间丰收；从干燥晾晒颗粒归仓，到物流运输检验加工；从超市选米厨房交响，到纯水留香光盘节约。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节粮减损责任大，践行需要你我他。
4: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继续关注防骗。近日在上海闵行区新庄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了，辖区内的一名八旬老人疑似接到了冒充医保客服的诈骗电话，在接报之后呢，民警是迅速展开行动
25: 过来，一共是
8: 八分多钟我打了八个电话，没有一个电话他接通的，他电话一直在占线。那我觉得他越是不接电话的时候，我就越紧张了。我觉得那肯定是不是在已经被骗子控制住，然后正在操作的。
9: 你在接电话？谁给你打电话？还在打？
7: 民警抢过手机，屏幕正显示一笔支付账单的待确认界面，疑似已被远程控制。民警当即立断强制关机，并拔出了 SIM 卡。
10: 这是两个一波，你两个一波不行的，他说要去了一个一波。那我说我不会去啊，怎么去了？他说有人叫你的。他就给我那个微信，然后呢，一个微信的人叫我怎么操作。
7: 得知对方让任阿婆下载不明 APP 并设置了免密支付，民警立刻意识到银行卡信息可能已经泄露，
8: 然后手机的这个微信他都已经在对方的指引下进行了这个免密支付的设置，包括手机卡、手机收到这个短信验证码都已经给别人了。
7: 民警当即帮助任阿婆联系银行客服，所幸挂失及时，多张银行卡内资金分文未少。
10: 民警很好的，都给我查了，都有的，钱都有的。
11: 大概多少钱？
10: 大概要二三十万吧。
11: 二十万，
10: 加起来。
11: 二三十万。
10: 几张卡加起来，
8: 还好，后面这个一个是我们来的时间快，这个掐单的也快，然后带过去付款的也快，然后钱没有被骗。
7: 目前相关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2: 大家伙啊，平时在家里边应该多提醒一下老人，多跟他们讲讲啊，这个防骗的知识，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当中。生活中啊，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习惯、小状况，背后可能啊，就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两名患者就因为疏忽了细节，不幸引发了危重急症了。咱们来看。
25: 76岁的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每天要吃不少药。为了省事，他常常一次性吞服多粒药物。事发当天，他一如既往一次性吞下7粒口服药，其中包含一枚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26: 以前看到是一把一把吞的，有可能是他以前想吞进去的时候大咳嗽吧，过两天就可能会那样子。
2: 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25: 医生检查发现，刘老先生吞下的药物并未全部进入食道，一枚2.2×1公分大小的钙片横向梗阻在老人右主支气管内，导致他血压飙升，随时面临窒息猝死风险，随即被紧急送入 ICU 救治。最终，医护团队成功取出卡在气道的钙片，帮助刘老先生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吞咽肌肉力量衰退，咽喉反射变得迟钝，一次性吞服多粒药物极易发生误吸卡喉风险。
2: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25: 近日，武汉市民张先生不幸感染重症破伤风，辗转3家医院，历经36天救治才脱离生命危险。医生判断起因是不当使用牙签。
27: 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拿牙自己在那里戳着血淋淋的。
25: 医生介绍，常规剔牙不会诱发破伤风，但张先生此前有过口腔感染，而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
27: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杆菌，有可能的。破伤风杆菌是有芽孢的，可以在休眠状态，它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不容易杀死它。
25: 医生提醒，若不慎受伤且是小而深的伤口，受伤约1周后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2: 最近在威海南海新区五里岛湾，成群的斑尾成鹬在潮间带是独步觅食，盘旋飞舞，灵动景致勾勒出壮观的滨海生态美景。
0: 斑尾成鹬是极具代表性的长距离迁徙候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同时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生态保护价值极高。 作为严苛的生态指示物种，斑尾成鹬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选择水质洁净、滩涂植被完好、底栖生物资源丰富的优质湿地停歇补给。威海南海新区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湿地修复、岸线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构建起河海湿地互联互通的完整生态系统，为鸟儿营造了安全稳定优质的栖息觅食环境。如今的南海新区已成为300余种鸟类的栖息家园。
12: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13: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31: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13: 当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31: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13: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3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3: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3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3: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3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6: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我是王红，每天了解健康知识多一点，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健康山东。你听说过肠子变黑吗？肠子变黑是怎么形成的？哪些人容易肠子变黑？变黑后又有哪些的并发症？我们应该怎么办？今天呢，就请到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的丁应如主任为你一一解答我们今天的疑问。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好大夫。
7: 丁应如，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兼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胃肠外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快速康复外科学组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疼痛医学研究会精准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外科学组副组长，山东省抗癌学会胃肠肿瘤外科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结直肠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减重与糖尿病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普外科学分会委员，胃肠外科学组委员，山东省神经内分泌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腹腔镜结直肠外科学院讲师，擅长胃癌、结直肠癌的开放及腹腔镜微创手术、减重手术、消化道肿瘤的规范性综合治疗。

0: 纯正的中药番泻叶哈、啊，我估计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番泻叶也不是太陌生哈、啊。嗯，主任，首先请教一下，番泻叶是干什么用的？
1: 番泻叶其实好多人在平常可能也接触过它，它的模样呢就像平常我们喝的好多大叶的茶叶一样。
0: 嗯。
1: 一般来讲，在医院里如果有医生，给开了番泻叶这个药，那可能，或者是，用它去做一些个检查前的准备，把肠道泻干净，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便秘，可能需要喝这个药去解决便秘，就是通俗的讲，它是一种泻药。
0: 番泻叶等同于泻药啊，是一味中药啊。平时就是，外形就是小树叶啊，像大一点的茶叶那样啊，泡水喝就可以啊。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之后，你可大便就通畅了。但是那是一种假象，是吗？
1: 好多人啊，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喝了番泻以后、都能起到排泻的作用。也有一部分人啊。他对番泻叶可能喝了不敏感，起不到那种作用。
0: 为什么一上来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味中药哈、番泻叶哈、泻药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和番泻叶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哈、主任，番泻叶有很多老年朋友是有喝它的这种习惯，因为它可能就是长时间的便秘啊，哎，通过喝番泻叶，这每天都可以通畅啊，就形成了喝番泻叶的这么一种习惯。久而久之，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现在喝番泻叶，不光我们老年朋友们，有一部分人在服用番泻叶，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好多这个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啊，他们有一部分也在这个长期的用这个药，
0: 也是因为便秘吗？
1: 对，老年人来讲呢，绝大多数是便秘。中年青年人啊，有一部分可能是出于美容，我要减肥控制体重，我喝点泻药，出于那个目的。现在这个从青年、中年到老年，都有服用这个。番泻叶的这部分人群，
0: 排毒啊，就是服用了番泻叶以后啊，清一清肠，确实能够临时的起到一个排毒的作用吗？
1: 因为我们这个肠道里边，我们吃的食物，在肠道里边，经过这个消化，经过吸收以后啊，就剩下一些个代谢完的一些个产物，这些代谢产物里边有一部分，是对身体。包括对肠道黏膜有损害的，如果是在肠道里边积存时间太长了，那这种损害的程度相应就会加重，通过泻药把这部分及时的排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能减轻对身体的损害，但这个前提呢，不是长期应用泻药，如果长期应用泻药呢，就也会出现其他一些个问题，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肠子变黑，我们术语叫结肠或者肠道的黑变病。
0: 就如果长期服用番泻叶的话，很容易得上这种疾病，是吗？
1: 对，一般来讲，如果是连续服上几个月到一到两年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服用番泻叶的这些朋友啊，肠道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相应的问题，这些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肠道的黑便病。这个病具体来讲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正常的肠道黏膜，正常颜色是非常红润的颜色。如果是出现黑便病以后呢，那整个肠道肠壁的颜色呢，外观上来讲就和正常的颜色大相径庭了，会变成颜色发暗，甚至是发黑。所以通俗的讲呢，就叫肠道的黑便病。
0: 这是因为泻药对它的长期刺激而形成的吗？
1: 具体的原因呢，有很多，有一些个原因现在还没彻底的研究透，但是比较认同的呢，就是长期服用番泻叶这一类这个泻药以后呢，结肠的黏膜上皮细胞会受到损害，它的 凋亡，也就是它这个存活的时间会缩短。凋亡以后呢，这些死亡掉的上皮细胞需要我们身体把它清理掉。清理这些细胞呢，需要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啊，里边我们肠道黏膜里边还有这个有免疫作用的一个吞噬作用的吞噬细胞。这些吞噬细胞呢，相当于清洁工，它把一些已经这个没有功能的上皮细胞吞噬掉。吞噬掉以后呢，如果是天长日久，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些吞噬细胞的里边已经凋亡的上皮细胞含量增高以后呢，就会逐渐出现的肠道黏膜颜色的变化。当然这种情况呢也可轻可重，也可以是影响到整个的这个大肠，像从直肠往上到这个结肠到盲肠都可以受影响。另外呢，这个颜色深浅也可能每个人不完全一样，有的颜色变化稍微轻点，有的颜色呢变化比较重，看起来非常渗人。
0: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正常的大便，就是比较理想的大便是条状黄色啊。据我所知哈，这个服用过番泻叶的朋友们，他通常都是溏稀的大便，就是不成个的大便。是不是这样的大便其实对于排毒还没有，其实并不是太好，完全把这个身体的代谢物排出来是吗？
1: 这个情况呢可能得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看。一个是就是服用番泻叶以后呢，因为吃了泻药以后啊，整个肠道黏膜它的分泌的液体量要增加。我们这个吃了泻药以后拉肚子，也是这个原理，就是肠道里边液体多了，所以这个往外排的速度也快了，肠道的排出来大便，从这个外观上来讲呢，也不像正常的大便那么条状，它可能变稀了，就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情况呢，有一部分这个朋友他在服用番泻叶之前，他可能肠道就有一些个基础性的疾病，比如有一些个疾病它本身就可以引起这个排大便外观或者形状的一些改变，像溃疡性的结肠炎啊，或者是肠道上的一些其他的毛病。所以这个吃了番泻叶以后，大便形状变了，也可能是番泻叶自身起的作用，也可能是肠道还有自身的一些个病还没被发现。
0: 长期服用番泻叶啊，就会有可能得这个肠道黑便病是吗？这个名字这种病是从什么时候就有了？
1: 其实认识到这个病啊，时间不是太长。我印象中啊，就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这个病啊，应该在1825年左右啊，是国外的一个专家在做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解剖的这个标本肠道颜色和其他的不一样？他就认识到这种现象。正式的这个疾病的命名啊，是在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大约有20年，这个病呢才得到了一个正式的命名，叫肠道的黑便病。其实整个的历史啊，也不到200年左右的时间。
0: 但是目前我们临床上常就是能够经常发现有这个肠道黑便病，还有点绕口哈。大约越来越多，多起来的时候大约有多长时间？
1: 现在这个在临床上，包括正常人的体检，还有这个住院病人的在做肠镜检查的时候，确实发现这种病就是肠道黑便病，他发现的这个人群数字也是越来越高了。我想这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咱现在检查手段比以前提高了。以前呢，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那时候肠道有毛病呢，可能就只能做个背灌肠。那个时候结肠镜还没有，在很多医院没有普及。到后来这个结肠镜啊，现在 在这个大的医院甚至是基层医院都已经很普及

0: 去了，做加长镜也不像以前想的这么复杂，这么的风险高，加长镜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普通的检查。随着加长镜开展的这个单位还有这个针对的检查人群这个越来越普及，这个黑变病发现的比例就越来越高。总体上来讲呢，在正常人群里边，就是做到医院做体检或者是因为其他疾病做结肠镜发现得肠道黑变病的这个比例，大约在0.06%到0.59%之间。虽然是百分之零点几，但是一想的话，
1: 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呀，
0: 对对，人口基数太大了。
1: 所以0.几%，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边有50-60位，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存在哈。
0: 对，
1: 刚才我主任说了哈，你长期服用番泻叶就有可能会得这个肠道黑变病啊。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
0: 一般就是几个月到1到2年这个区间。如果再服用番泻叶到了这个时间段，那肠道黑变病基本上就能出现了。之所以能出现这个病呢，也是因为番泻叶里边包括其他一些泻药，它里边有一种特殊的化学成分叫恩昆，这种化学成分是造成肠道黑变病还有这个结肠黏膜上皮细胞损害的一个罪魁祸首。
1: 那照您这样说，主任，不只是番泻叶可以长期服用以后得这个肠道黑变病，其他的泻药也是一样的是吗？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好多泻药，
1: 果导哈，我知道，
0: 对，
1: 是吗？
0: 像果导片，
1: 三黄片，
0: 果导片，三黄片，大黄这一类东西，里边都有这一类的化学成分。所以说有的人也说，可能以为我没喝过番泻叶，为什么我一到医院做检查，肠道也变颜色了？他可能用过其他的泻药。
1: 那很多朋友就有这个顾虑了哈，万一这自己确实有过2年服用这种泻药帮助排泄的这种的历史哈，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他怀疑自己也得了这种肠道黑变病，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非常恐慌？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这个好多不是医学专业出身的朋友，自己身上得了毛病，确实可能比较紧张，但是如果是确实是，比如说以前有长期服用泻药这个过程，又担心自己得了肠道黑变病的话，其实也不用过于紧张，因为这个肠道黑变病，虽然这个肉眼看起来这个颜色黑乎乎的挺吓人，但是实际上这种病它本身它自己是一个良性病，而且这个病呢，如果是一旦发现有这种病，确实以前有长期这个服用或者滥用泻药这个病根，那把这个病根解决掉了，这个病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还可以自己好转，是一个可逆性的疾病，所以哪怕我们做完肠镜发现有这种病了，也不用过于的紧张。
1: 就是它有一定的自限性，它是可逆的哈，可以自己经过时间调理，它就可以好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人觉得啊，主任你这样说哈，它是个良性病，那我不管它了，它只是这个颜色有点黑，对我身体没有什么危害，我就继续在服用番泻叶。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它有的时候不服用的话，它可能真的是非常难受，就是不排泄，可能做了很多工作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就只能借助外力。如果长时间不重视，治疗不及时或者改善不及时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患呢？
0: 肠道黑变病虽然它自身是一个良性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是良性病就不重视它了，就不把它当成回事了。这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医学中心国内的也有，国外也有，他们做过也大规模的数据统计，往往一个人如果得了肠道黑变病以后呢， 还容易同时伴发肠道其他的毛病，比如说像结肠的息肉，息肉呢有很多种，也有肿瘤性的息肉，也有这个非肿瘤性的息肉。我们这个比较担心的呢是这个肿瘤性息肉里边里面的腺瘤性息肉，因为往往这个腺瘤性息肉时间长了以后，它会逐渐的发生变化，会这个逐渐的出现这个异型增生、不典型增生，这些不典型增生呢，从轻度、中度到重度发展的话，其实就是结肠癌前期的一个阶段，腺瘤性息肉呢，现在我们也认为它是一种结肠癌的癌前病变。那肠道黑便病这些人群到底有多少能这个得这个肠道息肉呢？这个比例还是挺吓人的。
1: 嗯，
0: 大约有40%的肠道黑便病的人群，它往往同时会存在结肠息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哪怕这个肠道黑便病它自己是一个良性病，但是也不能轻视它、忽视它，因为它容易并存其他的一些个病，像腺瘤性息肉，这种情况呢是一种癌前病变，还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1: 也就是说哈，我们主任的意思就是哈，这个肠道黑便病本身它可能自己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长时间不去管它，它可能会慢慢的继续往下发展，再往下发展可能就是一些息肉啊，一些结肠癌前病变之前的一些症状啊，时间长了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哈，而且这种几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刚才说了，这肠道黑便病
0: 40%左右、
1: 肠道黑便病的这个并发率大约是千分之几哈，0.0%还是0.0%？
0: 因为这个数据呢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医学中心统计出来的。最低的数据呢在0.06%左右。最高的数据呢已经到了0.59%。所以这个虽然这个悬殊比较大，但是考虑到这个人群的基数摆这儿呢，换算成绝对数字的话也是比较吓人的。
1: 但是一旦你得了这个肠道黑便病的话，它这个慢慢的你长时间不管它啊，转化为息肉啊等等的，这个几率就大了啊，这个大约占到了40%。但说到这里了，我们就想知道哪些人是它的高发人群。我们刚才说了，这长期服用番泻叶等一些泻药的，比如说小年轻他想这个减肥想排毒，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他确实有这个便秘的这种的问题存在，他有这种的需求。除了这些人群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人群容易得这种疾病吗？或者是在这些人群当中谁又是高发中的高发呢？
0: 其实这涉及到这个肠道黑便病啊，它发病的一些原因，现在比较认同的呢就是长期服用泻药的这部分人群。但是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个人群，他可能没服用过泻药也会出现肠道黑便病，虽然占的比例比较低，但是那部分人群也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常年便秘，常年便秘以后呢，这个肠道里边粪便里边一些个有毒的物质，对肠道黏膜也会造成损害，吞噬细胞呢也会把这些个损害的上皮细胞吞噬掉，也会出现这个肠道黑便病的这最终的结局。还有一种情况呢，你像这个一部分这个病人肠道上可能以前长过其他毛病，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长过其他一些个不好的疾病，像恶性肿瘤，手术以后呢，或者是没做手术做了放疗了，那这部分放疗的这个人群呢，因为放疗本身对肠道黏膜也有损害，这个一部分放疗的人群也会出现肠道黑便病的这种情况。再就是什么呢？ 肠道上，我也没长过恶性的肿瘤，我就长过炎症，比如说溃疡性的结肠炎。这部分病人啊，时间长了以后呢，哪怕没有用过泻药，有一部分溃疡性结肠炎病史比较长的病人，也会出现肠道黑便病。这是从肠道黑便病，发病的原因来讲。但是绝大多数黑便病的病人，还是和常年服用泻药有关系。那具体的哪部分人群来讲呢？现在从这个数据统计上来看，像这个
1: 年龄大的，
0: 对，老年人，
1: 嗯，
0: 老年人有便秘史的，
1: 肥胖的，
0: 喝泻药的，肥胖的，这部分人相对来讲黑便病的比例要高一些。
1: 嗯，像刚才主任说到的，有一些客观原因或者是原发病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自行的去改变它。但是如果因为服用泻药而造成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结构的改变来调理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哈。也就是说，本身这个肠道黑便病就有一定的自限性哈，就是可逆的，就是能够通过自己调理能够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如果自我改变不能够改变的话，那只能交给大夫，但是能通过自己改变让自己的肠道更健康，这才是个良性的发展。
0: 对对，
1: 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减肥的小闺女，这个小伙子们，
0: 对，其实减肥也有很多的办法，这个喝泻药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哪怕这最终，
1: 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办法啊。
0: 其实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几种泻药，你像大黄、还有果导片、还有番泻叶以外，这个泻药的种类也比较多，可以选用其他不含这个恩奎类这种化学成分的泻药。现在市面上这个医院也好，药店也好，也有这一类的泻药。
1: 嗯，甚至小年轻就不要服用泻药啊。嗯，很多减肥药里是不是也会存在这种物质？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其实减肥药现在有的是药准字的，确实是药品，有的呢，它可能就是食品号的，可能相当于保健品，这种保健品里边绝大多数多多少少都含有泻药成分。
1: 嗯，所以也会有一些减肥药也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这个肠道黑便病这么一种问题存在哈。其实我就想劝劝这个要减肥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哈，因为我也有过减肥的这种的经验啊。其实你要想年轻，想这个看起来好看，想这个排毒，你肠道健康了，自然而然这些就都能够做到了。怎么样使我们的肠道健康呢？一定要给它一个良性的循环，利用这种的急功近利的方法，肯定是恶性循环将会越来越糟。
0: 这个情况还确实存在的。我们平常这个看新闻啊，上网啊，经常会有类似的新闻，比如说哪个地方一个这个小姑娘为了追求这个体型，这个节食喝泻药，最后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恶液质，
1: 甚至还有这种厌食症啊，
0: 对对
1: 等等啊，
0: 这种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健康山东的半点广告，广告很短，不要走开。下半个时段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讲怎么治疗、怎么检查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与您相约的健康山东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的丁应卢主任，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有关于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有请丁主任啊。主任，上半个时段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朋友们开了一个小小动员会哈，就是我们尽量的不去使用泻药，让我们的肠道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让它更健康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来检查，然后怎么样来治疗，好吗？
0: 嗯，好的。其实检查确诊肠道黑便病呢，方法现在应该是比较简单了。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到医院，这个很多朋友都有去过医院看病或者陪自己的家里人看病这种经历。到医院以后呢，可能不同的病会面临着好多检查啊 ，CT、超声、磁共振、拍片等等。但是对肠道黑便病来讲呢，那些个检查，就是刚才提到那些检查，是起不到很大的作用的。确诊肠道黑便病啊，需要做结肠镜检查。在做结肠镜的时候，通过这个镜头底下看到的肠壁直观的颜色的图像，可以有一个非常这个确切的诊断。如果是一座肠镜，整个肠道的黏膜从正常的比较红润的颜色变暗变黑，那就可以直接确诊肠道黑便病了。
1: 这除了做结肠镜，是不是就我们俗称的肠镜？
0: 对对。
1: 除了做肠镜这种方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简单一点的方法能确诊这种疾病？
0: 从目前来讲呢，能够替代结肠镜诊断肠道黑便病的手段暂时还没有。你像检查这个肠道的其他的一个方法，像背灌肠或者是喝点造影剂透个视，这些情况这些手段呢还达不到结肠镜检查的一个效果。
1: 达不到结肠镜检查的精准度是吗？
0: 对对。
1: 结肠镜检查的精准度是非常高的是吗？
0: 从诊断肠道疾病的角度来讲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肠道黑便病这种呢，结肠镜有绝对的优势。再就是呢，我们刚才在节目里也提到过，往往呢肠道黑便病的病人啊会并存合并一些个其他的病，
1: 息肉啊
0: 息肉。在做结肠镜检查的时候，除了能发现有没有肠道黑便病呢，还能发现肠子上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像我长没长息肉，有没有炎症，或者是长没长其他这个更可怕的东西，这些通过结肠镜呢，都能确切的发现。
1: 比如说结肠镜还能够取活检是吗？
0: 对，结肠镜呢之所以现在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就是因为第一，我能看到肠道里边到底有没有不正常的东西。第二呢，如果是看到以后呢，我还可以用肠镜上的小钳子咬一点儿这个肠壁的组织下来，再做一个化验，通过最后的化验呢，就可以达到一个诊断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金标准嘛。
1: 我是做过肠镜的啊，我是知道哈，这个在做肠镜之前，大夫会让签一个协议，就是一旦发现你有息肉的话，我们是不是大夫可以自行选择，就是给你把这个息肉直接取出来？你说肠镜也是有这个作用的是吗？
0: 对，因为现在肠镜啊这个技术呢，这些年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早些年肠镜呢可能只能进去看一下取个活检。现在呢 肠镜除了原先那些作用以外呢，还可以在肠镜底下对一些个疾病直接做出治疗。比如说这个体积比较小的，长的这个数量比较少的肠道上的息肉啊，如果是息肉的根儿啊不是太大的话，可以直接在做结肠镜的时候把这些小的息肉直接把它切下来，或者是在镜子底下把它烧掉啊，这都直接起到治疗作用。
1: 嗯，就除了检查以外，取活检以外，还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啊。
0: 对，甚至考虑的这个更复杂一点，有一部分这个结肠或者直肠上比较早期的肿瘤，现在都可以在结肠镜底下对它进行手术切除。
1: 嗯，你说这样就起到了一个微创手术的作用是吧？
0: 对对，
1: 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手术完了以后呢可以直接下床走路，对吃饭饮食啊没有大的影响。
1: 嗯，大家都知道哈，做这个胃肠镜哈，现在有很多种选择，有可以选择局部麻醉，甚至有选择不麻醉的哈，还有选择全麻啊，就是无痛啊，我们所说的这几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做肠镜呢，包括做胃镜啊，现在这些个办法都是存在的。一种呢就是在清醒状态下，整个医生啊在操作过程中呢，被检查的这个人呀、始终都是明白的。这是一种情况。
1: 这属于是局部麻醉是吗？
0: 这种一般不用麻醉。
1: 不用麻醉，它没有一定的痛苦吗？
0: 在做检查的时候，你比如说做肠镜，做肠镜的时候会在这个镜头上涂一部分有润滑作用的
1: 介质是吗？
0: 表面麻醉剂。减轻这个检查过程中的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做胃镜的时候呢，也会往胃镜的镜头上喷涂一些个这些个减轻痛苦的药物。检查过程中啊，被检查的这种情况是始终是明白的。当然这个每个人他耐受性不一样，我们也确实遇见过，有的他就要求一定我明明白白的给我做。还有一部分情况呢，他比如说是年龄非常大的病人，高龄的病人，如果是做无痛的胃镜或者无痛的肠镜，无痛胃镜、无痛肠镜都是需要用麻药的，要短时间内让被检查的人失去知觉。如果是用麻药的话，麻药本身啊，还有这个麻醉啊，本身会对人有一定的风险。考虑到这个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下，对这部分人啊，也会直接采取不麻醉的状态，就是传统那种做法。
1: 嗯，我一直以为这个不麻醉和无痛啊是病人自主可以选择的哈，这样看来也不是完全啊。
0: 对，有一部分被检查的是，可能他自己我还想做个无痛胃镜或者无痛肠镜，但是，这个他自身的有些个疾病呢，又不允许用那些麻药，这种情况也只能做，不是无痛的那种检查。
1: 嗯，首先大夫要评估麻药对你这个身体的一个风险哈。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选择无痛去做这个，还是尽量选择无痛啊。为什么呢？我自己感觉啊，首先有点尴尬吧，其次你可能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大夫也没有更好的关注度给你看得更仔细啊，可能不是因为大夫的这个主观啊，可能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如果你在全麻的状态下，也就是完全放松的一种状态下，你也没有尴尬，你也没有疼痛，你也不会动，让大夫可能就是操作起来更方便一些啊。
0: 对，现在确实在医院里面做无痛胃镜、肠镜这些检查的占绝大多数。因为这种麻醉呢，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那种做开刀手术麻醉，虽然都属于广义的全麻，但是和那个手术的那种传统全麻还是不一样的。这种麻药呢，
1: 剂量非常小，
0: 剂量非常小，这个起效快， 用上药之后呢，可能一分钟左右，被检查的人就睡着了，在检查完了以后呢，苏醒也特别快，一旦这个整个检查过程结束了，把药一停，很快就醒过来了，就像这个打了一个盹儿一样，但是在实际打盹的过程中呢，好多检查已经非常顺利的完成了。
1: 嗯，但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麻药是有副作用的，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危险性的。
0: 这个麻药啊，也有很多种类。这些年啊，这个麻药它作为一种药物呢，作为一类药物，它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现在在临床上能够得到广泛运用的这些个药物呢，实际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一些个规模比较大的医院，每天开展这种无痛的胃镜也好，肠镜和这种检查数量非常大，麻醉师也好，这个检查的医生护士也好，经验非常丰富，处理各种情况的这个经验呢也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讲安全系数非常高的。
1: 嗯，在节目开始之前哈、和主任交流了一下这个全麻胃肠镜的一些情况哈、主任也是做过全麻这个胃肠镜的哈、我也是做过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呢，做完就是全麻之后苏醒过来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醒过来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我就觉得睡得特别好，甚至我给主任说我会有一点做全麻上瘾的感觉，就觉得非常放松，就是在瞬间就深睡过去。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现在
1: 做美梦啊，
0: 这个麻药的起效速度非常快。
1: 醒过来的时候全部都做完了，就觉得全身很轻松。但是主任做完了之后，刚才跟我说就是会有一点点晕的感觉，像喝了两瓶啤酒的感觉是吧？
0: 对，因为每个人对药物代谢的这个速度代谢的程度每个人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总体来讲，现在无痛的这些检查手段应该在很多医院都在大范围的这个得到了推广普及，因为确实它相对于原先那种清醒状态下做检查给病人造成的痛苦啊要小得多。
1: 痛苦是一方面，尴尬是另外一方面。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全麻之后感觉哈、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完全没有感觉，而且觉得还非常好啊，一点都不惧怕，有一种做美梦的感觉，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沉，好像就是休息得特别踏实的一大觉啊。还有就是主任这种情况会微微的有一点晕啊，这样两种不同的这种情况，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一旦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恐慌啊，你就放心的接受这个大夫的建议就可以了。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哪些人可以适当的，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胃肠镜检查的哈、具备哪些条件的朋友们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这样的检查了呢？年龄上有限制吗？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好多人啊，最担心的是啊，就是自己这个消化道长不好的毛病，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出发呢，你比如说这个到了人到中年以后，基本上就到了一个得病的，尤其是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年龄段了，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自己出现这个，比如说吃饭不好，或者排便不好，有各种情况，或者是排不出大便来，或者是大便变稀，或者大便里边带血或者发黑这些情况，那有这些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检查。如果没有这些情况，那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呢，最好要定期的检查，尤其是自己这个直系亲属啊，像父母啊，这个或者父母的更上一辈儿，自己的兄弟姐妹有得消化道这些疾病的，也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确实也遇见过，这个一家人祖孙连续三代，都是长的这个一样的毛病，这种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 再就是消化道的其实好多的疾病啊，

0: 跟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往往一家人，几辈人，他可能这个
1: 口味啊，
0: 都是一样的，
1: 包括这饮食卫生啊，也都是一样的。
0: 啊，你上边爷爷奶奶喜欢这一口啊，到了父辈哎，也喜欢这一个吃这一口啊，到自己这一辈呢，还是这一口，这种这个一样的饮食习惯，可能对胃肠道的疾病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比如说不单单是遗传是吗？
0: 对，
1: 就是从你这个整个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家族性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啊，这个家族性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比较多啊，所以有这种病史的，或者是家里有这样的病史的，一定要注意啊，可以提前，比如说40岁之前去做一个这样的检查。我们都给大家说了，这个检查第一不复杂，第二不痛苦啊。
0: 对对，
1: 检查一下就放心了，有问题直接去解决它就好了啊。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讲的是这个肠道黑便病啊。从肠道黑便病，主任也说呢，但你吃个定心丸，这个病啊，它是一个良性的一种病啊，它有一定的自限性啊，它调理调理自己就能好啊。但是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可能会发生这个息肉，可能会发生这个结肠癌之前的一种病变的一种情况。从这一点，我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癌症不是一下子就成了癌症的，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对，
1: 甚至有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过程。我们原本有足够的时间把一个小毛病这个轻轻松松的解决掉。
0: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这个疾病啊也是这个道理。任何这个不好的疾病，它从发生到发展到最后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可能这个长短不一，甚至时间长的，比如说现在研究的这个大肠癌从腺瘤息肉变成癌，它大约要需要几年到十几年，甚至时间更长的时间才能变到最后那个阶段。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注重自己健康的角度出发呢，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多加爱惜，做到这个定期的进行体格检查。
1: 刚才主任说啊，这可能从有这么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够演变成我们最不想听的那两个字儿哈，但是不用十几年，就是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有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它哈，把它这个扼杀在摇篮之中。其实接下来要给大家讲怎么治疗，我觉得治疗就是大夫的事儿了。不管你是得了任何的这个结肠癌也好，什么也好，那都是大夫去主导的一个问题了。你可能自己就没有办法去那什么去预防啊，去自己来改变它了。但是我觉得预防啊，说到预防了，我们完全可以从自我做起，从预防开始来改善，来改变它，是吗？
0: 对，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得病啊。如果是得病呢，我在早期这儿就发现它，尽量别到医院啊，到了这个手术啊，或者是其他更复杂的治疗那一个地步。我们这个医生啊，我们同行自己也经常开玩笑，我们最大的幸福啊，其实整个医院都关门，所有这个医生都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但是目前的情况，最忙的职业就是医生。
0: 对，现在其实这个从这个疾病上来讲呢，原因很多，有的病啊是可防的，有的病呢是早期发现可治的，但是还有一些个疾病呢，因为现在大家这个面临的社会环境、工作压力等等，有时候哪怕自己心里啊，我想着去注意这个事儿，但是限于客观环境，有些个情况也不能像自己想象那样，就很方便的去做到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怎样预防肠道疾病，好吗？
0: 好啊。肠道的疾病啊其实很多，像有良性疾病，还有这个 恶性疾病，良性疾病啊，大家都比较这个，怎么来讲呢？相对来讲，不像对恶性疾病、啊、这么担心。
1: 嗯。
0: 那从预防恶性疾病，就比如说吧，像结肠癌、直肠癌，预防这些疾病呢，遗传背景啊，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啊是没法改变的，啊，我们能够做到的呢，一个是从饮食这方面注重一下，好多病从口入啊，像结肠癌、直肠癌很大一部分呢是跟饮食也有关系的，常年的高蛋白、高脂肪饮食，就是我每天吃肉，我这个吃菜很少，这种情况下是危险比较大的。
1: 就是饮食结构、饮食卫生、都是预防肠道疾病必要的两个条件。
0: 对，还有一部分这个体重超标的肥胖人群，因为肥胖人得肿瘤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1: 主任，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肥胖的朋友呈逐年上升的状态？
0: 对，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咱中国有一个统计数字，超重的人大约已经接近1亿左右了，这个数字很吓人。还有呢，像这个运动啊，其实运动啊，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喜欢运动的人，他得病的，像这个恶性肿瘤、消化道的恶性肿瘤的机会，就比整天坐办公室里以这个坐的时间比例为主的这部分人群啊，就要低一些，所以有机会啊，还要多活动一下，多活动活动胳膊腿，多运动一下。
1: 嗯，你看人家运动的那种瘦，是精瘦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这个精瘦，就不是那个精肉和肥肉那个精瘦哈，就是那种有那个精气神儿，就看着你就觉得很健康、很舒服。它不像就是病殃殃的那种瘦，或者是通过一种减肥药啊或其他的这种减肥手段饿瘦的那种的，就是
0: 那是明显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哈。
0: 对，
1: 所以但是运动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勤能补拙，你就必须
0: 这是完全靠自己毅力去坚持了。
1: 其实这个运动是非常好的哈，就有的时候你就哪怕走走哈，走个几公里，你这晚上睡得特别好，你就觉得全身这个好像是这个关节啊、筋儿啊，就我们说的这筋长一寸，
0: 拉开了，伸开了，
1: 对，寿长十年是吧？
0: 咱们中国有这么个说法。
1: 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这种食物哈？我们就日常吃的这种东西，有。对我们肠道就非常有帮助呢。
0: 这些食物啊，其实好多啊，都是我们非常容易这个接触到的。这类食物呢，基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就是一个是里边含这个纤维素，就是膳食纤维也比较多。
1: 像芹菜是吗？
0: 芹菜、韭菜、蘑菇、藕、地瓜等等啊，这些在这个市场、很容易能买到，
1: 而且很便宜、
0: 对。另一类呢，就是。含维生素 C 这个比较多的，这类像水果啊，这个
1: 橙子，
0: 对对对，
1: 柚子，
0: 主要是如果是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是含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再就是含
1: 维 C 比较多的
0: 一些水果啊，这些东西可以平常多吃一些。
1: 含双歧因子的也是可以的，是吗？
0: 双歧因子它其实。作用呢是，把我们肠道里边的细菌的各种细菌的比例
1: 平衡、
0: 再平衡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肠道里边细菌比例失衡啊，研究也可以造成很多病，像肿瘤啊，还有肥胖啊，甚至高血压、老年痴呆，现在的研究都跟肠道里边菌群失调有直接的关系。
1: 很多这种的饮品，比如说酸奶啊这样的哈、都打出双歧因子这样一种广告语啊，它对我们身体有帮助吗？
0: 其实酸奶里边它的对身体有用的成分主要就是这些益生菌。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好多人的身体内部菌群的是失调的，常喝酸奶呢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去补充这些失调的这个肠道菌群这些种类。
1: 目前有哪些症状的朋友更 需要去预防肠道疾病呢？
0: 常年便秘，或者是隔三差五的，今天便秘了，明天又拉肚子又拉稀了，这部分人群
1: 排便不规律的，
0: 对，这需要这个提高警惕，或者以前排便很正常，突然这段时间排便不正常了，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1: 小朋友需要预防吗？
0: 小朋友相对来讲啊，因为好多病啊，发病啊是在成年以后，儿童来讲，他得这些病的几率相对来讲要低得多，除非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1: 但是很多孩子的饮食结构有这种偏食的情况，
0: 对，因为
1: 比如喜欢吃肉，喜欢吃糖，
0: 孩子吃啥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被动的，这个。有的情况下啊，是我这个长辈或者父母啊疼孩子，确实好多东西，这个营养好啊，这个里边这个好东西多，就给孩子多吃，这甜，尤其是那种甜鸭似的，这个猛给孩子这个吃，猛给孩子灌，
1: 甚至有富裕的家庭给孩子吃海参。
0: 对，其实这个情况对这个孩子以后生长发展都不一定是好事。我们也发现，你看，常年吃五谷杂粮的，其实他这个身体啊，倒倍儿结实，
1: 很壮实、啊。
0: 对，
1: 抵抗力也好、啊。
0: 对对。
1: 所以从这点就足够说明啊，孩子就是一定要饮食均衡，什么都可以让他多吃一点。
0: 对，饮食均衡，不要以为这个每天给孩子吃一些个高的营养品，像给老年人补钙一样，就每天给孩子补那些东西，长久下去，会适得其反，不会达到我们的给孩子那种期望。
1: 其实可以理解，有些家长希望孩子长大个儿哈、觉得这个营养给他跟上，营养不够了，这孩子肯定能发起大个儿来啊。
0: 对，其实营养包括很多东西，不光这个
1: 五谷杂粮里边的碳水化合物哈、也是 VC 呀、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纤维呀、都是必备的啊。
0: 对，
1: 不只是精细的那些的营养物质是孩子们需要的哈、不管是老人孩子，有一个好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都是对我们一生健康有益的啊。好的，非常感谢丁主任为我们带来这期肠道健康的知识分享，期待您的下次做客直播间，好吗？
0: 好，谢谢，也谢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
1: 那本频道的重播时间呢是每天的3点到4点，更多的节目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到这里了，健康山东明天见。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现在是晚上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3: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殷主任您好。
15: 大家好。
13: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好吗？
15: 当前呢，我主要从事的农机推广事业啊，从毕业以来就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13: 啊。您现在呢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啊，也是正高级农艺师，还是咱们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实验站站长是吗？
15: 对。
13: 一看您的肤色就知道您一直常年奔走在咱们的田间地头是吧？
15: 对啊，因为我们搞农业推广不在田间，掌握不到第一手资料。
13: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殷主任呢是中共泰安第11届党代表啊，也是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泰安市三下乡先进个人、泰安市第10届青年科技奖的获得者、泰安市13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等哈，有一系列的荣誉。那这些荣誉呢，都离不开您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吗？
15: 是的。
13: 那说到了农业技术推广，就是您学会了一个技术，然后再传播给其他的农民朋友吗？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吗？
15: 不是的，其实农机推广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技术是由专家和高校和科研单位啊他们集成形成，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引进过来，通过试验示范的形式，通过我们大量试验确定在我们当地能够进行推广，所以我们才进行推广。适合于广大农民，适合于用这是我们也主要农机推广工作哈。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农机推广是一个狭义但是也是广义的。我们农机推广现在呢做的不光是技术的推广，而且是还要做一些技术的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要深入到田间的时候进行了技术考察，掌握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是为老百姓解决生产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样把技术运用上去。同时呢我们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啊，还要给当地的我们的领导提供一些参考参谋，这样呢为他们决策做出我们的技术支撑。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通过我们开展的调查，发现了问题就要制定一些相对应的技术意见，这样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文件，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设施，把技术意见及时发放到下去，指导 一些县乡农技人员，还有我们种植户进行田间的管理。
13: 嗯，
15: 这是我们发技术意见。还有呢，我们要深入田间进行技术指导。虽然现在我们信息化很发达了，但是呢，在我们

0: 技术人员呢，经常的，就是几乎是天天在田间地头奔波，这样给农作物怎么叫他们收，我们怎么指导他们种，晚播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对吧？适当增加播量，提高播种质量，这样保证来年的产量。这是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指导给老百姓。
1: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打通农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您一直在这一公里上来回奔跑，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呢，县市县乡实际上是一体的。
1: 嗯。
0: 我们农技这体系建设比较完善。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市这一级呢，要统筹全市的这个技术的应用，
1: 嗯，
0: 然后指导县乡农技人员，
1: 嗯，
0: 要做好当地的技术的指导，
1: 嗯，
0: 以保证粮食安全，
1: 嗯，
0: 技术的落实。
1: 好的，您是1994年考入了山东农业大学，学习的是植保专业是吗？
0: 对。
1: 嗯，那1998年毕业之后就一直都是在泰安，都是在咱农技推广中心从事这个农技推广工作吗？
0: 是的。
1: 哇，这一扎根就是近30年的时间。
0: 对啊，一直没有变。
1: 嗯，那待会儿的时候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30年的您的收获，还有您的一些经验哈。其实呢，刚才说到了哈，您不光是把一些技术传递给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呢，也从老百姓那儿收集到很好的一些应用的良法，然后汇集到我们的科研单位当中，最后变成了一个可以普及的技术，是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是，
1: 嗯，
0: 发明来自于民间。
1: 嗯，是的，来自于我们的实践，
0: 嗯，
1: 是吧？嗯，那在您这个实践的3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是我们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实践者哈。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您要跟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或者说三五亩地的这样的老百姓进行农业技术的这种推广和交流。但是随着我们现代化农业发展，我们集约化的生产，是不是现在您面对的也都是一些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等等这些比较大规模的生产用户呢？
0: 是的。
1: 嗯，
0: 原来小农户其实对技术的迫切度还不是很够。
1: 嗯，
0: 他们因为他们三五亩地
1: 就
0: 对它影响不大，
1: 对，
0: 但是现在随着大种植大户的这种规模化生产，
1: 嗯，
0: 他们需要的技术性迫切性越来越强，
1: 嗯，
0: 所以我们呢，给我们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每一项技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亲自实践，
1: 嗯，
0: 包括比方说我们播种时候，我们要掌握拖拉机的特性，
1: 嗯，
0: 我们怎么样播的速度，保证播种质量，
1: 嗯，
0: 这样怎么样才能够指导农户。如果你没有亲自经验，
1: 嗯，
0: 没有亲自的实践，
1: 嗯，
0: 你老百姓其实有些地方比我们要强。
1: 嗯，就是得下地干啊，是不是？
0: 对，
1: 刚才也说到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的服务对象哈，有很多都是这种专业合作社呀，或者家庭农场啊，大面积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些农户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有一位应该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是我们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薛丽娜。薛总您好。
2: 啊，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合作社主要种植哪些作物呀？
2: 我们合作社呢主要是以粮食种植为主，同时开展这个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啊，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
1: 嗯，那咱合作社的规模有多大呢？
2: 现在我们核心的这个示范基地啊是1300亩，合作社呢这个辐射带动了是18000亩。
1: 嗯，哎呀，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哈，就觉得现在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上千亩这样一个规模的合作社，都是这些年轻人嘛，殷主任。嗯，
0: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回到了我们田间，也回到了农村，为我们农业做
1: 贡献。对啊，薛总哈，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我们的殷主任是不是在平常的时候也会经常接触，邀请他到您的合作社进行一些专业指导呢？
2: 是的，因为我们种植的粮食面积比较大嘛，在每年的种植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因天气造成的不同表现啊，包括在品种选择、在技术选择上，我们都会跟他这个咨询交流，他也就是多次给我们进行了指导，为我们保障我们的粮食颗粒归仓都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嗯，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2: 应该得15、16年了吧。
1: 15、16年了，哇，也就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是吗？
2: 是的，
1: 是朋友吧，不光是工作上的
2: 朋友，他也是我的老师。
1: 嗯，

0: 哦，也是老师哈，亦师亦友。那么在平常的这种接触当中，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殷主任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呢？应该是爱岗敬业，还有一种默默无闻，然后为我们种植大户贡献着，还有就是乐于奉献，能够在这个我们太原大地这片土地上为我们这些种植大户提供技术指导，提供各种服务，这也是我们所有大户对他的认可和肯定。
1: 他的技术为您的生产保驾护航，而他的为人是不是也让您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呢？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种粮吧，相对是收益比较稳定，就是投入和产出比较辛苦的一个活，但是呢，他就是从来也是这个不怕辛苦，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也能及时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特别是在 2023年咱们那个元旦的时候，不是天气急剧降温嘛，我们的小麦也不同程度吧受到了一些冻害，然后也是我们积极给他打电话，他也是赶快就来到我们地里，根据不同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分类指导，然后春季如何管理。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小麦丰产啊，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粮食增产，挽回了很多的损失。
0: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哈，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指导着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那今天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吗？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温阳田嘛，我们这片温阳田真的是多次刷新了多个这个粮食高产记录，其实我们粮食的丰产还有我们的增收都离不开他的一些支持和付出。 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个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越来越大，我们更离不开他在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些指导。其实也是希望他在农业技术推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希望他能在我们太原大地这片沃土上为我们多产粮产好粮，多多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然后我们呢作为新农人来说，我们也是多多听他的一些这个增产增收的一些这个高产秘诀，这样也是确保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2: 哎呦，我要为薛总点个赞哈！哎呦，我觉得其实你是说出了您和很多老百姓的这种心声哈。那么既自己扎根于我们的这个田间，那更感谢我们身边这些保驾护航的这农技人员哈。那好，那也祝您今年能够丰产丰收，好吗？
0: 好，谢谢。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好，再见。那我想问一下殷主任哈，像薛总这样的这个您看哈，他说一个电话就能打给您，我不知道在您的朋友圈或者在您的手机的电话本里面有多少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服务对象呢？
2: 我们的种植大户呢，现在不是信息化时代，我微信群里有个农机推广联盟群，我们做了这样的，我们的人已经超过200多人，还有个农机推广群。
3: 那个也有100多人，真正常年联系的种植大户，其实得在100多户，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粮食产业，我重点还他们做粮食这个，为粮食国家贡做更大的贡献，粮食安全，他们需求的，实际上对我来说，他们给我打电话需求。
2: 实际上这是我的本分工作，我有时候说过，我拿着这份工资，我就要干这个活。但是没想到干的过程当中哈，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们，或者说尤其是这些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啊，或者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们哈，其实他们也给了您力量，对不对？是的，他们的需要。
3: 实际上是给我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并我知他们，我好多说了，我好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但是呢有些关键的一些技术，有些影响生产可能他们想不到的，通过我的提示啊，他们可能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应该是这样做，比方我们在播种时候我们提高播种质量，播种速度的问题，越老的技术 他们觉得播种质量很好了，播种水平很高，但是它速度就降不下来。我们通过我们的讲解，我们的观摩，我们的学习，给在他们什么牢牢记住什么样的速度能够保证我们的播种质量，提高播种。现在我们都提出来叫7分种。
2: 三分馆，关键在播种。哎呀，一说到自己的专业哈，我想您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是吗哈。其实呢我知道在我们的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哈，您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您，我们的互相的这种合作哈。你看创造了几个全国的记录哈，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小麦亩产达到了882.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记录是吗？是的。2022年的玉米亩产 达到了1,092.1公斤，获得了全省粮食高产竞赛的第一名。是，那还有很多的技术哈，比如说小麦玉米周年四改两晚的一个节水节肥的高效丰产技术哈，也是获得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业内的肯定，是不是？是的。嗯，因为现在呢，在小麦玉米周年，我 重点向粮食安全，小麦玉米周年，咱们的建在提升，小麦玉米周年，我们黄我们这个地区是非常关键的。其实从80年代那些老前辈们就一直在做我们汶阳田的堆粮田，堆粮田建设，现在咱省提出堆满粮建设，我们呢也是从那时候从示范我们建立示范田，建立产量挖掘，为了长粮于技。其实我们呀深挖
3: 生产潜力，是为了实现长粮于技。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技，我们用我们的技术能够产出我们的粮食来，这样呢深挖我们潜力。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小麦和玉米的周年高产，这样呢为老百姓种植，特别种植户提供他们的技术支撑，以
2: 提升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您刚才说到了哈，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这样的农业科技的院士们啊，或者说专业人员们哈，其实我觉得就应该从 您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那课开始说起，是不是？因为咱们农技推广之路一走就是近30年，而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从1994年殷副委殷主任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给你播种了希望，给您播种了一个梦想的种子，是不是？是的。因为刚才我原来跟你说的故事，原来我家长是东平湖的 黄河畔，地里比较差，都沙土地，营养不够，所以我们当时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想吃上白馒头，就是我的愿望了。所以那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然后呢上了山东的大学以后呢，特别感到了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再一个呢，其实在我印象中，当时呢 就是榆松列院士，当选工程院士，其实给我们这个很深的。当他的呢，就在京博半京博技术，其实他常年扎根于滕州积水镇那个地方，他就在地里天天在地里，通过长期的探索，实现了京博半京博，实际上就是中产到从低产到高产的，既节省了种子 还能提高了产量。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李清奇教授，当时的爱梦牛，我们当时也很激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获得了国家产品发明一等奖，哄劝了很多年，特别我们有省属高校，都说我们农业大学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地位不高，但是呢他做出来世界级的成果，这样给我们激励的。 这个激励着我们，就是我们要沉下心来，做我们普普实实的事情。其实榆松列院士就是研究的播种，其实就是很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它给解决了我们其实粮食的增产的问题。 所以就像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个时候这两位教授他们对我们的这种影响榜样的力量哈，影响了您30年的时间。现在一直会还影响我下去，我会还坚守在我们农业推广第一线，争取为种植户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吧，为我们的
4: 粮食的诞生，国家粮食安全呢，贡献我小小的一点力量。哎呀，您谦虚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您的这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哈，您也是在做着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示范，创造了不同的这种全国纪录哈。当然了，也为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哈，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那说到了当年考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当时让 让您困惑了吗？选什么专业，确实没有困惑。当时说报山东大学，因为我一个校友师兄吧，他也是高中师兄，他也上的质保学，质保学了质保，他就说了，你上质保吧，质保是为农业，不是保驾护航的，他是植物医生，他植物医生，他说人类医生是为人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植物医生是为植物的健康生长保驾护航的，所以作用非常大。为生产，人类非常好，所以说呢，我那就也当时说好的专业也不清楚，他就说那就好，就上质保吧。上质保，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专业，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其他的专业吗？其实质保专业，
3: 只是他现在大农学专业，他原来都是农在农学大农学专业。他还有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不光是质保的知识，质保是可能学多一点，包括各类的作物栽培，也在学习，像粮食栽培，蔬菜的栽培，这些
4: 包括育种，我们都在学习，所以学是一样综合的一个学科。对，它是一个基础，是吧？它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你必须要对整个的农业生产都要有所了解，你才能不是这个纸上谈兵，谈这一个植物保护，是吧？
3: 是的，你病相病虫害防控，你不知道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病虫害，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防。 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小麦，不，这各项作物的这种生长发育过程，容易哪个时期容易发生什么病害，什么虫害。所以我们根据这样，我们可以制定我们综合方案。我记得您之前的时候介绍，在1994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植保还不是一个学院，是不是？对，它是植保系。
4: 植保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学院哈，而且这个学院里面呢还有很多个专业，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介绍给大家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植物保护，那么您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在您之后的工作当中能够用到多少呢？
3: 其实是很多用处的。比方我们下级技术指导，好多就像我是学植保的，我是学土肥的，我是学 作物栽培的，
4: 对，不同专业了。
3: 但是一说，叫我们作为农技处的人员，我们叫杂家，要什么都会，都懂。老百姓种植户们问，他不可能说你是学植保的，我就光问你植保的，我要问你栽培的专业和施肥的技术。所以大家我们作为我们技术人员，农技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呢，我们是更加的掌握全面的一些技术。
4: 其实您不光是专业很全面哈，爱好也很全面，是不是？在上大学期间是不是也是体育爱好者？
3: 对啊，那个所以体育啊，是鼓励人，是激人奋进，再一个呢就是团队合作。我一直在强调，我一般做的是团队训练，篮球啊，足球，排球啊，这些活动的，所以呢我们像团队力量是巨大的，你一个人再强
4: 也不如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呢，我也不就是单打独斗，我们要组成团队，所以借助我们耕作体系，农业就是碳中和生产站，我们也组成团队，通过小耕作制度，我们从小麦玉米周年啊，包括我们的2菜1粮啊，这些不同的耕作制度上，不同的耕作方式上，我们通过我们团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 种植的水平。也就是说您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那同时呢也强身健体，也有一个团队意识，团队精神，然后带着这些精神走出山东农业大学之后，然后从事了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吧？是的。那如果说作为一个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毕业生哈，您对自己的母校用3个词来形容，您会怎样来形容呢？
3: 其实学校呢，我们学校 我第一个是感谢，感谢山农大对我的培养。其实我非常设想，原来我说过山农大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一直这样的。我当时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作为家长代表，我说了一个这么话，就是当时我们农大学校是对作弊零容忍。

0: 对我一直很那，
1: 嗯，
0: 他说不管在任何时候，
1: 嗯，
0: 不能作假，
1: 嗯，
0: 不能造假，踏踏实实，
1: 对，
0: 这样办得好看。
1: 这是做人做事的一种态度哈，那同时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一点懒都不能偷，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所以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再一个呢，我们学校的厚重，
1: 嗯，
0: 啊，他培育了
1: 一代又一代的
0: 农业农人，
1: 对，
0: 这三农人，
1: 对
0: 啊，也是一些大家，
1: 嗯，
0: 也有勤勤恳恳的在基层在乡镇一直在做我们农业就推广，哎，
1: 嗯。好，首先是严谨啊，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教学也好还是我们的科研也好都是严谨的态度。那第二呢就是非常的厚重哈，人文方面其实我们都是受益者哈，秉承着山东农业大学的精神走出校门之后，你看比如说殷主任就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近30年的时间。其实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那我一干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就是干了20多年的时间。
0: 你也是宣传我们农业。
1: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离不开这个农业哈。那更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好，那其实在上半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刚才之所以殷主任说他呢是家长代表哈，因为他的孩子也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殷主任介绍哈，他与山东农业大学，他的家人与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这个渊源哈。那为什么这么认可山东农业大学？肯定是有很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当然了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走出校园之后可以干什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殷富伟共同来交流。当然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听到他的师弟、他的家人的声音。那欢迎您关注山农大家说栏目。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 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殷富伟。那殷主任呢，现在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那么殷主任呢是1994年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1998年呢就从事了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哎，刚才我们好像是聊到了儿子，是不是？那孩子在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是有多个选择，还是他觉得，哎，爸爸是从农业大学走出的，我也想去学农呢？
0: 其实我一说了，我从毕业到现在，我是离不开山东大了的。
1: 就是一直在跟山东农业大学有交集，是不是？
0: 他当时呢，他可以上山科大。他就技术什么那个通过了山东大的信息，现在直接可以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上山农比较好。最后呢也是选择了植保专业。
1: 植保啊，也是植保专业是吗？那好，待会儿的时候我们得听听他的声音哈，得听听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专业，喜欢这个学校。而说到了这个学校山东农业大学哈，我们马上有请的呢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夏晓明教授。那他呢应该是您的师弟是吧？
0: 对，
1: 师弟，也是植保学院的。那今天我们都是来自植保学院的这些学生哈，毕业生们，马上有请的是夏博士。夏博士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那我先跟
0: 你好，夏学生好。
1: 你们应该是老朋友吧？
0: 是的，我们从一中小。
7: 我跟殷师兄应该是从97年我入大学的，应该我们见的第一面是9月份吧。到现在应该有个97到现在有多少？
1: 27年的时间了。
7: 对对。
1: 也就是说从您一入校，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大三了，你们两个人就认识了。
7: 是的是的。
1: 但是学校的学生很多呀，怎么就能一下认识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还是有共同的话题？
7: 一个是还是爱好吧。就是我们因为原来殷师兄比较擅长或者是爱好体育，我呢原来也喜欢体育，这样呢，另外呢，因为我们刚入校的时候，那么师兄是一个热心的人，所以说呢，他那时候作为我们的师哥，那么带领了一帮人，在我们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对于学校整个的生活学习啊都不太熟悉，那么他会这个从一入校接我们，帮我们这个很多从生活学习啊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很熟悉那个时候。
1: 那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交往了近30年的时间哈。那在您的眼中殷主任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用什么样的词可以来形容他呢？
7: 他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植保人。
1: 植保人。
7: 对，用我们这个植保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他是一个植保人。并且他现在是应该在他的这种影响下，那么他是我们典型的一家两代植保人。
1: 对对对。那植保人有什么特质吗？
7: 植保人我觉得从殷师兄来说的话，从他本人包括我觉得植保人，那么有几个特点。一个首先就是这个敬业。殷师兄这个身上体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敬业。那么 对于工作方面，对于专业方面，那么是兢兢业业，也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细致，
1: 嗯，
7: 啊，
1: 嗯，
7: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热情，啊，
1: 嗯，
7: 那么这个热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叶世勋，那么这个对工作的一种热情，对植保的一种热情，
1: 嗯，
7: 对农业的一种热情，
1: 嗯，
7: 啊，因为对于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如果没有热情，
1: 嗯，
7: 那么是很难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很难取得这么我们说目前的这种啊成就。
1: 嗯，
7: 另外呢，从他对于我们正常的这种朋友之间或者是师兄弟之间的交往来说呢，
1: 嗯，
7: 他对于我们这种人啊是非常热情，
1: 嗯，
7: 啊，对于我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同事，对于我们的同学，
1: 嗯，
7: 啊，很热情。
1: 嗯，
7: 另外呢，就是他能够，啊，我觉得师兄取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还有一个就是自律，
1: 嗯，
7: 啊，生活方面、工作方面非常非常的一个自律，
1: 嗯，
7: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因为他现在住的离他的单位比较远，我知道，
1: 嗯，
7: 那么早上起来以后，我了解的是，自从搬过去以后，这么长的时间，早上他一般都是要走着走路，啊，大家走，
1: 嗯，
7: 我记得应该是得走一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7: 啊，所以他的生活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自律，
1: 嗯，
7: 所以用三个词四个词吧，
1: 嗯，
7: 植保人的精神，敬业，
1: 嗯，
7: 热情，自律，
1: 嗯，
7: 啊，
1: 好，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会反观一下您哈，您作为师弟来说也是一个植保人，是不是？
7: 对对，
1: 嗯，所以呢，同样的哈，您也非常的执着从事于我们这个农业的这种科研。那么我看到您的这个履历当中哈，2006年的时候您获得了农药学博士学位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山东农业大学的植保学院担任党委委员、制药工程专业的主任，也是农药学系的副主任、支部书记哈。那是不是您和这个殷主任，我觉得始终是离不开山农大的这种氛围，总是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还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上，感觉农大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吗？
7: 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您除了跟他是师兄弟的关系，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两个人也始终有交集，是不是也是在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对吗？
7: 对，从上学到工作，我们其实在专业方面包括在工作中，我们其实是交往也比较多。
1: 嗯，那在工作当中你们两个人会有怎样的一种交集，或者说怎样的互相支持呢？
7: 我觉得可能师兄站的那个层次和位置，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我帮助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学校，那么师兄是这个技术推广单位，那么我们学校呢要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啊，当然有一些应用基础研究。那么我们做农业的讲求是顶天立地，那么我们要立地呢，就离不开这个技术的这种转化和推广。而在这一块呢，师兄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啊。这个我们有些的技术需要去推广，需要去这个落地，那么师兄都会无偿的去帮我们去联系地方，然后包括那么我们在整个的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师兄他一直是在一线，那么他的这种经验可能跟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好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理论层次上，可能，那么这个倪主任可能有时候他们那边会欠缺一些，那么他也会，啊，找我们毫不客气的，或者说很直接的让我们去帮他做一些这种，啊，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工作上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啊，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关系，当然。师兄除了对我个人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学院包括对我们农大的很多的老师，我知道了哈，
1: 嗯，
7: 那么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啊，也建立了很好的多年的这种合作关系。
1: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就延伸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办学理念哈，就是学用结合，学以时为贵，育人为本，学术至上。那其实我们是从校园里又延伸到了我们的实践当中，是不是？
7: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那 因为你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哈，所以呢感觉有点仪式感的哈，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平常可能化行动，哎，比如说觉得这老大哥特别好哈，一叫即到，但是呢今天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连线，那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师哥那个殷主任说的话呢？
7: 送给师兄八个字吧，祝师哥和家人健康、快乐、平安、顺遂。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其实我想这也是殷主任也要送给您和家人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哈，也希望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你们的友谊长存我们尤其是通过这种学术的这种交流，工作上的交流哈，能够共同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技术发展，好不好？
7: 好嘞。
1: 嗯，好的，谢谢您，夏教授。
7: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7: 谢谢，
1: 哎，再见。好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哈，两位都是从我们的这个植物保护学院走出来的毕业生哈，那一位呢现在是教授，一位呢现在是我们的农技推广站的副主任哈。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植物保护学院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8: 植物保护学院前身包括山东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山东省立农学院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教研室，以及齐鲁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的一部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将其合并为山东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1954年更名为植物保护系。2000年12月撤系建院，成立植物保护学院。学院现有植物保护、制药工程、烟草、森林保护、应用生物科学等5个本科专业，设有植物保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植物保护学1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设有植物保护1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设有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教授任名誉院长，教授26人，副教授34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级人才9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省部级人才24人。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0余项，年均科研经费3000万元，年均发表 SCI 论文80篇，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等省部级奖励14项，学院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一直名列学校前茅，连续多年获学校招生就业先进集体。迄今已有8000余名毕业生分别工作在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和党政管理岗位上。
1: 嗯，好的，那听着这一段介绍哈，我不知道殷主任是不是跟我一样，仿佛又走进了那个林荫大道的山东农业大学。
0: 是，走进了小树林。
1: 哎，当时我们是在3号楼，您是在几号楼？
0: 上课。上课主要是在5号楼。
1: 在5号楼。
0: 植保学院是在1号楼。
1: 嗯，听着咱们两个人的介绍哈，有一个人在电话的另一头也非常的兴奋。我要透露给您哈，我们马上连线的呢是雨腾。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电话的另一头兴奋的也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位毕业生。
0: 他们给我开玩笑，你们是师兄弟，我说他不敢跟我说。
1: 对，因为那就是殷主任的儿子哈，殷雨腾，他现在呢是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生在读，是吗？
0: 是的。
1: 嗯，好，马上把他请进来。哎，雨腾你好。
9: 哎，你好。
1: 嗯，刚才呢我们听着我们植保学院的一个介绍哈，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的亲切呢？
9: 是的，就是感觉又回到了那时候在上学的时间，前2年的时候。
1: 那现在呢您是在这个中国科学院哈来研究生就读之前的时候，因为我跟您的父亲哈聊到过，在考大学的时候他说他帮你选了植保学院，是他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要选的这个专业？
9: 主要是也是我自己去选的这个专业， 可能就是我当时是想着我就是在做，就准备做一个选一个农学类的专业，然后也一直在纠结去农学还是学植保。因为小时候吧，就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实习，那时候我家长就冬天啊带着我们去，带着我去看那个小麦的一个分裂情况，然后就不同时间段，然后带我去地里，然后给我讲那个小麦分裂。其实那时候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认知，但是就已经
1: 产生了兴趣，
9: 对对对，产生了最开始的一个认识。然后后来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比较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高考完的时候，家长就带我去地里，然后大概七月份，然后天就很热，然后家长就跟我说，你就跟着我们看看这些就这些病害啊，以及怎么管理这些苗情啊。然后就当时跟在家长身后，然后当时就天也很热，然后我第一次认识到就是做农业就非常辛苦，真的天很热。
1: 感受到了哈，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从小呢就埋下了这样对于农业的一颗种子啊，那个时候就是兴趣，而兴趣呢又是最好的老师，他就无形当中引领着你就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看到过自己父母他们流的汗啊，他们皮肤晒得黝黑，你也感受到他们也很累，但是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还是毅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是吗？
9: 是的，是的，就是主要就是现在是越走这条路，就对自己选择就越坚定，就是随着知识面的，就是逐渐认识到了，就是确实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这也是我自己就是在无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当然家长是在小时候对于自己一个教导，学校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自己认知的一个树立吧，然后就认识到还有很多不足，然后也想通过自己的这种以后做科研也好，包括做基础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也好，然后就是能为中国的农业不能说排忧解难吧，但是还是想为中国农业做点贡献的。
1: 这就像我们从节目最开始说的那一句哈，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啊。而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你也可以感受到学校的这种农大精神，爱国爱校，质朴厚德，求真创新，实干奋进。而你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哈，在践行着我们这些校训哈，登高必自。所以在选择研究生的时候，仍然是选择跟农业有关系的，是不是啊？
9: 是的，是的，我研究生还是在做这个植物相关的一些。
1: 那你觉得有没有受爸爸的影响呢？
9: 这里肯定是有受家长的影响的。就是家里原来小时候有个很小的一个菜园，就一小点地，然后就在那儿种丝瓜。其实就是小区门口那一点地，种丝瓜。其实从那时候就教我们，就是像一些基础的植物保护措施，像除草除虫，有一些虫子他会抓下来给我们看看，讲讲这个是什么，像起草之类的地里的虫子也会给我们讲。
1: 原来从你小学的时候，你爸就已经给你选好了植保专业了，是不是，尹主任？
0: 有这个想法。
1: 有这个想法。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哈，那如果说用三个词来评价一下自己的父亲，你会用什么词呢？
9: 就肯吃苦，然后就特别实在。
1: 吃苦耐劳，非常的质朴，是吗？
9: 是的，是的。
1: 其实就像刚才殷主任也说到了，农业生产啊，你没有半点可以偷懒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求真务实。那同样，我觉得这几个词也要送给你，也希望你在你的学业和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就像爸爸一样，好不好？
9: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想对父亲说的话呢？
9: 我感觉家长就是工作这么多年，然后特别辛苦，然后在这里谢谢我的爸爸吧。
1: 两个人都有点腼腆，不善言谈，但也许这就是植保人身上务实的一个特征哈。那 好的，今天的连线呢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哈啊，期待着下次山农大家说能够邀请你走进直播间，好不好？啊，
9: 好的。
1: 嗯，好，因为可能信号不太好哈，那也希望你学业有成，也希望你在这个农业领域当中也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能够取得自己的成绩，好不好？
9: 好的，谢谢。
1: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刚才呢跟我们的师哥师弟，这也是小师弟是不是这个交流当中哈，可以感受到殷富伟殷主任呢对于山东农业大学的深厚感情和割舍不断的感恩之情哈。那据我了解您的爱人也在山东农业大学进修过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您的儿子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听说还想让女儿再回到山东农业大学来攻读博士。
0: 我有这个想法。
1: 有这个想法啊，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有没有听到爸爸的心声哈。那么在殷富伟的心中，农大就是家，农大就是根，他从农大汲取能量，砥砺前行，同样也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好的，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哈，也想问问师哥，您有没有想对师弟师妹说的话，不管是他们在校还是走出校门之后从事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寄语给他们吗？
0: 这时候我们的农业非常辛苦，实际上也非常有成就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做，我们农业在世界上还不是非常先进的，所以还需要我们的广大的师弟师妹们要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做我们应该做的贡献，实际上广袤的我们大地上有你们的舞台，
1: 有我们的舞
0: 台，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呢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的分享，来了解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到了植物保护学院30多年的发展。而殷主任呢，我们在这儿也祝您工作顺利，为更多的农民朋友可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两种良法也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各自的成长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作为山农大培养这个农业技术人员，我在整个工作中，帮农民做乡，记农民做乡记，只要是农民需要的，我都会义无反顾深入到田间地头，给他们指导生产，一般做好两种两法的配套。特别2019年啊，我们在带区建立高碳贡献田，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纪录。为了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我们创建了农技推广实验示范基地，为农业技术实验示范推广搭建了平台，为我们农技人员种子户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场所。在山农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啊也激励着我在工作中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呢是于松烈先生长期扎根于田间地里，创新了小麦精磨技术，开辟了小麦高产新途径。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士，那时候我也正是学生。他是也是当时设省属学校的第一个院士。另一个呢，就是经过46年的研究，由李清奇教授主持的冬小麦爱该多抗高产新种子爱蒙牛的创造及利用这个项目，获得了199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我们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奖当时已经空缺了2年了。1998年毕业以来，我一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扎根于大地，辛勤的耕耘，常年奔忙于泰安各地，往往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深挖小麦玉米，周年生产潜力。2014年，
10: 当时在我们高潭示范县实现了小麦加玉米亩产达到了2010.80公斤，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小麦玉米周年亩产双吨的这种好的成绩。所以我也感谢山东大学的培养，也感谢老师们的指导，学弟学妹们啊选择了山东大，就要心系农民，心系农业，把论文学在大地上，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光芒的大地上有你的舞台。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追肥技术要点。
1: 针对秸秆还田地块，春季追肥的核心原则重点要把握八个字：适量增氮，适时早施。
17: 第一，在用量上要适量增氮，建议在原来常规追肥量的基础上，每亩地酌情增施5到10公斤，也就是10到20市斤尿素。
1: 例如往年每亩追施30斤尿素的地块，今年可以考虑增至40斤左右。这额外增加的氮肥主要是为了平衡秸秆分解的消耗，从而确保咱们的麦苗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
17: 第二，在时间上要适时早施，建议将追肥时间比您以往的习惯提前5到7天，一般可以在日均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小麦新叶开始生长时进行。
1: 趁早春土壤伤情好、温度回升的时候把肥料施下去，能让麦苗早点吸收，促进早返青、多分孽，让苗子长得健壮。
17: 施肥时最好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注意深施覆土或结合灌溉，以提高肥效，减少挥发。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8: 现在是凌晨0点。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8: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

0: 信或登录秦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徐良在小孤峰巧遇春秋四老，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像这四位高人，那在江湖上大有名气，另外呢，他们属于清高的人物，跟谁也不远，跟谁也不近。要瞅着投缘的人多说几句话，不投缘的人干脆就一扬脸儿，连理也不理呀。据徐良所知，这四位在寒山吊着膀子在一块练武，名声大振，所以人们都知道有春秋四老。人家的武艺向来不往外传，外人也不知道他们四个人竟鼓的什么。当年徐良学艺的时候，梅良祖就告诉过他说，如果你见着春秋四老，你要能从他们身上学点能耐，那可真不易。就为师跟他们这么熟悉，究竟他们会什么，始终我都不知道。但是人家是四个成了名的剑客呀，谁都承认人家是了不起的人物。今儿个在这遇上了，而且徐良一听春月春光好，这大爷说了，日思夜想的徐良，这是对我有印象，不然怎么能说这话呢？究竟他的含义是什么，徐良不太明白。大爷把徐良拉过来，仔细给相了相面，点手把三位师弟叫过来，四个老头把他围在当中，就像看怪物似的，一边看一边乐。春大爷说话了，徐良岁数不大，名望可真不小啊，你有点空前绝后了，大大超过我们这些老一法的，你练练能耐我们看看，让我们老哥四个开开眼怎么样？如果你能练得好处，我们长长见识也不虚此行。徐良一听一摆手，哦，我不敢，我怎么敢在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呢？赵普和魏百宝过来，徐良别说这话，这话要从别人嘴里说还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四位老前辈既然要看看你的武艺，就是瞧得起你，你要不练这就叫失礼。再者一说，你在这几个人面前练好练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废话少说，叫你练就练。
4: 啊，是。
3: 徐良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真是，我在这几位高人面前练一练，就是我献丑了，我也不算栽跟头，求人家给指点指点呢，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呀。老邢越想越有理，厚着脸皮开始练武，先练拳脚，后练刀，最后又练的暗器，等练完了博得满堂喝彩。春秋四老顿时这模样就变了，一个个喜上眉梢，连声称赞，好好，不错，真不错。春大爷说，徐良啊，你现在呀，就是肚子里的货还不多，当然跟你的年岁也有关系，随着日月的消磨，

0: 见嫩，还不先快。
1: 徐良跪倒谢过。这四个老头啊，心有什么也说什么。徐良啊，一晚上教不了什么，你安下心来啊，咱们好好在一起盘踞些日子，我们也不走，多顺教你会了，多顺拉倒。结果又把徐良给留住了。这一回时间可不短了，这四老在这眨眼之间住了40多天，一个人教10天，这就40天。通过这40天的学习，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呜丢一下又长了2大截。每一天他们9个人飙到一起，春秋四老，天龙仙师、地雅仙师，这就6位，加上徐良是7个，巡视三首杜坤8个，还有那立地金刚无报，他在旁边也开开眼沾点光。这9个人是形影不离，吃完饭就谈论武艺。当然了，有时候徐良也谈谈自己的经过。四郎说，你放心孩子，你就安心学能耐，有了充分的把握你才能报仇，不然的话你也白送死，你就好好练着吧。眨眼之间又过去20天，这徐良就跟春秋四老学了2月了，心里头有点着急了。老徐一想，快7月了，我离开开封府将近3个月挂零，你说大伙不定得多担心呢。再这一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啊，我怎么能安心在这练武呢？但是徐良心里这么想，嘴还没说，他就不说，这几个人也看出来了。这天早晨，徐良吃完了饭，刚想要跟着练武，四老一摆手，徐良啊，今儿不练了，咱爷们好好唠扯唠扯啊。我已经告诉杜坤了，摆一桌丰盛酒席，咱们谈谈。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一会儿酒宴摆下，9个人团团围坐。杜坤这才说，三将军，您知道为什么吗？啊，不知道。这老几位都商量好了，今天给你践行，明天就打发你走了。哦，徐良才明白是这么回事，正趁自己的心意啊。老徐是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春秋四老就告诉徐良，孩子，你此一番赶奔葵花岗，见你那些弟兄，这是好事儿。下一步你肯定要攻打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我们最替你担心的就是对付这朱亮和陈东波，你可要加倍的小心。另外，这个火玉贵、王典也并非等闲之辈，假如说叠云峰不来别的人，就这些个人，看你现在的能耐也对付得了。可退一步说，假如人家再有高人来了，这事儿就两说着了。谁来都好，最好这云南东海碧霞宫的双魔可别来，一个是3尺地灵魔陆坤，一个叫飞天神魔陆青，这俩小子七性好斗，他们要不来事儿好办。但是据风闻，好像叠云峰的人请过他们，要来一个就够你难缠的。孩子，这临别赠言你要牢牢记住，不管何时何地要见着这俩魔头，你要加倍小心的。他们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不通情理，心黑手毒。徐良牢牢地记住了。杜坤给徐良满了杯酒，手捻着徐然，一边乐一边说，徐三将军， 再给你报个喜信。

0: 我何喜之有？
1: 这两天呢，我派手下探视的到爹云峰探听情况，报事的回来跟我说，你们开封府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你知道是谁吗？
0: 哦，不知道。
1: 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混号玉面小达摩。听说这孩子根基可太深了，他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位，上三门的总门长。他还有两个不是正式的老师，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少林八大名僧第三位封僧醉菩提凌空和尚。据说他受过这三位高人的真传，那武艺是很了不起呀。又听说他早晚就是上三门的继承人，未来的总门长。现在你们小武艺之外又增加了一员虎将，这不是喜事儿吗？
0: 啊！
1: 徐良一听还真高兴。老心儿就有这么好处，向来不嫉妒别人比自己高才好呢，尤其是开封府的人，多来几位高人自己倒省了心了。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公馆，当时就见着白云瑞，瞅瞅这个兄弟究竟什么模样，这本领究竟有多高，日后弟兄吊着膀子捕盗抓贼那有多好呢。要不说徐良没起身，什么事儿他都知道。简短结说，酒宴吃完了，这玩意儿第二天就要告辞了，徐良难免这心里头热乎乎的，怎么报答人家？初次见面跟人学了不少的能耐，说花俩钱儿那是笑话，等于骂人一样，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徐良就有点犯愁，但是他把这心里话呀跟赵普魏百宝也就提了。赵普乐了，孩子你这想到哪儿去了？过去有这么句话，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春，这你明白吧？这武艺是无价之宝啊，这个人情你还有法补报吗？用不着，只要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多多的抓贼，为国家出力，你露了脸，这就是对我们的报答呀。再者一说，将来我们要有个马高凳短之时，难道你就看着不管吗？还得有求于你呢，孩子，你就不用往心里去了。徐良这才得到安慰。一夜晚景不提，次日天光渐亮，杜坤又准备着酒席欢送徐良。老徐儿把衣裳都收拾好了，兵刃暗器都带上，掉着眼泪下了小孤峰，众人在后边相送啊。可这几个人默默无言，也觉着难舍难离。春月春光好，大爷拉着徐良边走边谈，孩子，告诉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呐。往后不管遇上什么责扣，在动手之时首先要稳，心不要乱，凭你现在的能耐，只要你能稳住心神，你就有取胜的把握。另外还得快，武术分高低论上下，快者占先呐。你现在手就不慢，但是还得快，懂吗？快就是先发制人。弟子牢记在心。好了，见着蒋平、展雄飞、智化等人，给我们老哥几个问好，咱们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把徐良送出小孤峰五六里地了，还舍不得分离呢， 最后徐良站住了，冲大伙一抱拳，各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大家就留步吧，我欢迎你们赶奔开封府做客，迟早我徐良一定要报恩。说着徐良趴地下给大伙磕了一顿头，一狠心他走了。走出一里多地，徐良回头一看，这几位老人包括杜坤和吴豹还站在山口那儿频频招手呢。徐良擦擦眼泪，拐了弯了，打这他们分手，说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快了，到了后文书，百寇闹东京，血洗开封府，那场乱的那个大呀。徐良聘请高人之时，春秋四老，天龙仙师、地雅仙师，包括这杜坤全请去了。到那时候大家重逢，这才大闹八王擂。现在咱暂时先不说，表徐良离开小孤峰，取路赶奔葵花岗，兼程前进。其实这道不算远，但也不算太近，400多里地。所幸的呢，路过都是一些山路，这村庄镇店也不密集，所以徐良一想啊，干脆我就施展陆地飞腾法吧，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老心往下一塌腰，把两腿叉开，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俩胳膊往后一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实在累了坐下歇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接茬还往前走。这赶的黑天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徐良赶上这时候，正好是蒋平众人失误了，被困棺材沟。老心本意想探探山，看看这帮贼寇干什么，有什么打算，做的心里有数，然后再跟蒋平见面。哪知道正走的挨头这，见飞天神魔陆青在这行凶撒野，徐良就躲在树上了，揉揉眼睛一看，这怪人俩眼倍儿亮，跟灯一样，鬼鬼祟祟干什么呢？他用条绳子往上拽人，徐良眼多尖呢，一看这不蒋平蒋四叔吗？哎呦，展的叔也上来了，紧跟着小武艺的弟兄也有，但是上了一个这位抓一个，上了一个拍一个，用鹰爪力的毒掌把众人全打翻在地，最后拽出个小伙来，自报叫白云瑞。徐良这才明白，哦，这就是我兄的白云瑞。荣等一伸手，徐良可注意看着了，不住的挑大指称赞，罢了，报事的没说玄话，我这兄弟果然有能耐，这功夫不但归路，而且相当精。但是徐良是什么人，一看就知道白云瑞不是陆青的对手。后来果然累得满头大汗，已经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用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的办法在这抵挡着。徐良一看到了时候了，我再不下去，我这兄弟非出事不可，这才大喊一声，在当场露面。这就是徐良失踪的全部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徐良这一露面，白瑞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呀，难道是做梦不成吗？这就是我徐三哥，他真没死。你看两个人没见过面，白瑞对徐良就格外的亲近，飞身行跳出圈，单手提刀，然后把汗擦了一擦，三哥您好啊， 我是你兄的白云瑞，我是白玉堂之子。
0: 啊，兄弟，你不用介绍了，我早就知道。兄弟，你在旁边先歇一会儿，最好啊，你把躺下这几位都给救了，没有关系，一推就好啊，把穴道给他破了，我来对付这个丑鬼。一会儿我把他脑袋剥了下来，咱们哥俩再闲谈。
1: 陆青一听是什么，把我脑袋给剥了下来，你这口气可真不小，把这老家伙急得一蹦多高。小子什么人
0: 啊，别吵吵啊，肉人。
1: 废话，谁不知你是肉人，你是哪一个
0: 啊？不，我呀，我就是白眼眉徐良啊。
1: 啊，陆青也愣了，
0: 这王脸是怎么弄的？他不说开人头会吗？
1: 把徐良的脑袋给盗来了。后来嘛，因为这脑袋叫人偷回去了，所以这会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徐良也没死，他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想到这里，他一瞪眼，徐良，究竟怎么回事？你到底死了是没死？
0: 嗯，我到底是死了。
1: 死了你怎么还能回来？
0: 我现在就是个鬼呀，我死的冤枉又回来了。我到阴曹地府一算计，我还没把你带走呢。最好咱俩手拉手一块儿走，然后我才能死呢。
1: 你放屁，你小子，儿哪里走？过来就是一掌。白云瑞替徐良担心，这白云瑞其实心是好的，他认为三哥呀，不管怎么说，你这是第二次出事，你这个能耐能不能顶得住陆青，这玩意儿自己心里没底儿啊。我也不是判个大说，我虽然岁数不比你大，但是我根底儿比你深，我三个老师的真传呢，我都对付不了，你能对付得了吗？一旦你遭了毒手，咱们哥们儿连话都没谈。出于这种担心，云瑞就在旁边紧喊：“三哥，注意，这老家伙可厉害。”徐良明白他的心情，仍然是嬉皮笑脸：“
0: 老兄弟，你放心吧，打他跟打小孩一样，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徐良仍然是这么嬉皮笑脸，松松垮垮的。一看掌来了，老心往旁边一闪身，陆青一掌击空，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带上了，用双掌对他的双掌跟陆青就站在一处。他们俩打着咱先不说，白云瑞利用这个机会扑到蒋平和展雄飞众人面前，抓住他们的肩头晃脑袋，开始给按摩。你看这按摩的功效就这么大，时间不大把蒋平救过来了，接着斩南侠、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细不大头鬼、方书安等等众人全给救过来了。等大伙明白过来，揉揉眼睛，活动活动四肢啊，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唯独是蒋平扶着地起来，看看天，往四外瞅瞅。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四大爷，您觉着怎么样？”“
0: 云瑞啊，我是死了，是又活了。”“
1: 嗨，您死而复生，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哎呦，这身上难受透了。”
1: 四爷站起来，紧跟着大伙全起来了。“
0: 云瑞，这怎么回事？这什么地方？”“
1: 这是百丈崖的崖头，您往前看看，那个小老头就是咱们的仇人，这小子是云南的，叫飞天神魔陆青，我们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他以救我们为名，用绳子把咱们系上来，是逐个想把咱们抓住。”“
0: 是啊，喂，那个是谁？
1: 您好好看看那是谁，那不是我三哥徐良吗？”哎呦，大伙一听乐得直蹦啊，
0: 霹雳鬼韩天锦一想，
1: 不对，是做梦。
0: 活着的话哪有这么蹊跷的事儿？哎，再看看这样又不像做梦。
1: 韩天锦一琢磨呀，我得试验试验，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小时候听我娘跟我讲过，要是这个真的，这身上有知觉，碰哪儿它都疼；要是假的，碰哪儿它不疼。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咬手指头，如果咬一下不疼，这就是做梦；要疼就真的。小的这才一伸手，把手指头抓过来塞嘴里，吭哧就是一口。这口咬完了，坏了，不疼。韩天锦心中暗想：真是做梦，可他不疼了，咬个疼的就受不了了。与此同时，有人嗷一嗓子：“啊，我的妈呀！我你犯什么病了？你啃我手指头！”韩天锦一看，呵，闹了半天没咬自个儿的手指头，把方树安的手指头塞自己嘴里了，把傻子也逗乐了。我他妈是怎么闹的？方树安疼得嗷嗷怪叫啊！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陆青大战徐良，两个人一伸手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大伙就盼着徐良取胜，然后问问徐良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可是有一样，就是徐良再有能耐分对付谁呀、啊？要对付这位飞天神魔，就是三下五除二就赢了，那谈何容易。打到50回合仍然未分输赢，遇面小大魔白云瑞这阵就缓过乏来了。云瑞一想，我上去把我三哥替换下来，不行的话我们哥俩打他一个。云瑞就想拉家伙过去，单说徐良，老心儿一想，怕什么来什么。春秋四老跟我讲了，遇上谁也别遇上云南的二魔。你说他怎么就遇上了呢？假如换个别人，我早就取胜了，唯独这老家伙这么难对付。这我幸亏二次学艺，跟这几位老前辈学了不少能耐，不然的话伸手我就趴下了，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哎，他忽然想起来了，春秋四老第一老春月春光好告诉自己了，发招要快，说我的手还不够快呀、啊，快就是先发制人，我现在就得使用这一招啊。老七想到这儿，低头看看自己带的六支镖，心说这玩意儿挺沉的，我带它干什么？这玩意儿不就是准备打人的吗？我留着没用，干脆我一镖将他打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8: 一嗓惊堂木，
2: 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徐良一看这个陆青实在难对付，要再打长了对自己不利，尤其眼前形势在这摆着呢，这是在山上动手，在人家叠云峰的一亩三分地，时间拖长了，人家的援兵肯定赶到，到那时候就被动了，所以力在速战，不能往下再拖。老邢就想到镖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唰唰唰虚晃几掌，嘿，把六支镖都全拽出来了。他知道这个陆青不是省油灯，恐怕三镖五镖的打不中，干脆我全抖了出去。徐良善于双手打镖，双手接镖，一只手拎着三只。徐良打这东西太快了，就见他一转身的功夫，扬手，三道白光是扑奔陆青。啊，这个人瞧瞧，唰唰唰！陆青打着打着，就见徐良一转身的功夫，三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他就预感都不妙，哦，暗器。陆青这小子也真厉害，脚尖点地，腾身跳起，噌！这家蹦起来没有两丈也差不多，徐良的三只镖全打到树上头了，啪啪啪，钉进多深去。但是陆青能老在空中悬着吗？他得下来，往上一蹦，镖打空了，他刚落下来，徐良一抖手，另三只镖又出来了。一只打梗嗓，一只打前心，一只打小腹。陆青一看不好，脚往地下一踹，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整个就躺地下了。他躲得真快的，这三只镖刷刷刷又打空了。白云瑞在旁边一看，你抖了手，哎呀，白费劲了，替徐良着急啊。陆青一个鲤鱼打挺刚站起来，徐良把左胳膊一抬，绿悄悄的江米条，咔吧起袖剑出来了。陆青一甩脸又躲开了，徐良把左胳膊一抬，烟咔吧起又一只，陆青又一步了脑袋又躲开了，可把徐良气坏了，心说这个老家伙身法怎么这么快，难道说我的暗器白练了？他一赌气，从怀里头掏出一把石头子儿，墨玉飞黄石。他给这玩意起的名叫曹志高，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吗？徐良一手抓了几个，用大手指头、二手指头一捻，啊，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发的。这下陆青可躲不开了，刚一甩脸又来了，刚一低头又来了，一下没躲利索，一块墨玉飞黄石正打他鼻梁子上头，啪！哎呦，这鼻梁子这块骨头还娇气，是脆骨，徐良打的这劲儿又大，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难怪陆青这么叫唤。眼泪也下来，眼前也发花了。徐良一看击中了，拽出大环刀就跳过去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就给我在这儿刷刀举起来。陆青资质不好，转身就跑，那能跑得了吗？
1: 被徐良手起刀落，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落。这么大个飞天神魔，没想到被徐良刀斩于山上。白云瑞呀，乐得直鼓掌。好，三哥，这招漂亮。方叔安也跳过去了，把陆青的脑袋捡起来，兵把削了俩嘴巴子。
8: 怎么就你这两下还行吗？你到任何时候也不是我干老的对手。哎，我叫你哼，我叫你哼。
1: 我大伙逗得好些没乐了，心说这叫什么能耐，人都死了跟脑袋发威，这叫什么本事啊。其实方叔安就是这么个人。
9: 单说徐良抬靴子底儿，把大环刀的血迹擦净，过来与众人相见。
1: 哎呦，大伙把徐良围到当中啊，问这个问那个，徐良简直就解答不过来呀。由于高兴的过度，在场的人都哭了。真没想到徐良还能活着回来。
9: 老徐简单的把经过说了一说，然后跟蒋平讲：“四叔，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应当趁热打铁。今天晚上就平了他蝶拥凤狼牙剑。”
0: 对，孩子，你这来的太好了，有你和云瑞，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原来要不上当的话呀，也就把他山峰给他打平了。弟兄们，孩子们，随我来。
1: 蒋平也有精神了，众人各提兵刃，赶奔棺材沟的山口。这有值班的喽啰兵啊，他们也没想到这帮猛虎上来了，而且扑到眼前，被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两口宝刀砍的是四散奔逃。哇，
0: 了不得了，开封府的人来了，都上来了。
1: 爱虎白云生韩天锦扑到山崖的前面，把军兵赶散了，把弓箭全都给他扔了，把山路的障碍搬开，把道路就给打通了。蒋平告诉韩天锦赶紧折树枝子劈点木头，
0: 要说这地方找木头那不有的是吗，
1: 把小树拔下好几棵来，用刀剁成一咕噜一咕噜的，把树枝子架好，就在这点起三堆篝火。刹那之间火焰冲天呐，火光照出多远去，就向其他各路发出信号。这时候金刀大将李勇率领着大宋的军兵遥遥地就看见火光了。哎，这不是四老爷向咱发的信号吗？可不是吗？点炮攻山，咚哒哒，正面的山口迅速地被宋军占领，其他各方面完全配合行动，整个山寨就开了锅了。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白云瑞、徐良、蒋平众人是直扑正中央的大厅。早有报事的禀报王典了，
0: 报大寨主可不得了了，咱们山上请了一位老英雄，叫什么陆青啊，死了，
1: 现在前山口已被开封府占领，大宋的官兵像潮水一样杀上来了，请大寨主赶紧安排。
10: 哎呦，
1: 王典的脸当时变了色儿，
0: 心说这事情变化怎么这么快，
1: 陆青死了，
0: 这是怎么可能呢？我们山上还指着他唱主角呢，怎么刚来就死了？谁这么大能耐能要他的命？
1: 可是到现在他知道这是事实，谁敢胡说呀？
0: 詹眼他一听歪得跟开了锅了一样。
1: 王典吩咐一声，来啊，守住中庭大厅，各按岗位，不准混乱，违令则杀，
0: 给我挡住。
1: 挡住可好，你别看人那么吵吵，现在心就散了。他的话刚说完了，
9: 就听院里头有人高声喊喝：“呔，王莲，你出来！玉面小达摩在此，蒋平在此，
8: 你媳妇那头鬼方书安在此，
1: 韩天锦在此，都他妈滚出来！”
9: 大厅里的责人赶紧把灯光吹了，噗噗噗噗，唰，中庭大厅黑了。人们有躲到柱子后头的，有闪到门后头的，有的个别胆小钻桌子底下了。叫外边火光照的窗户纸刷亮啊！单说半尺风王典一挥手，抄起短把凤翅鎏金镗，一手一个呀。王典飞身行跳到门后，点破窗棂纸往院儿一看，坏了，开封府的人都攻进院子来了。哎呀，众位，你们看那是谁？有的人也捅破窗棂纸一瞅，我的妈，这不徐良吗？这没死，怎么又冒出个徐良来？就引起一片混乱。那个假徐良子面金刚王顺捅破窗棂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王顺心中暗想：糟了糟了，我以为徐良死了，我这心呢可以放松，没想到这小子还活着。那么死的那个是谁呀？哪个人当了他的替死鬼呀？只要有徐良三寸气在，他放过谁也不能放过我呀。他爹就死在我手了，卢真、韩天锦这帮小子非要报杀父之仇不可。我现在是属于国家的要犯，比谁的情况都不妙，这如何是好？现在王顺这心开了锅了，这小子眯着黑地方没敢动啊。再说飞剑仙朱亮，你看朱亮那么大的本事，现在慌神了。朱亮心中暗道：不好啊，我的老运不佳，前者把一片心呢全扑在阎王寨，没想到同帮铁底的阎王寨竟失败的那么惨，天德王黄伦也自杀了。我只说跟陈东波吊着膀子投靠叠云峰，在这儿再创基业，挠个位置混把椅子，没想到陈东波也死了，就剩下我光杆老哥一个。这个山被破得这么快，我呀得另觅出路。得了，别在这混了，再混王典完了，把我也得饶进里头去。36计是走为上策，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朱亮就属于这种人呢。他心里盘算好了，表面上不露声色，手中提着5斤的拐杖，拍了拍王典：大寨主，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来来，把门户开开，带老朽跟他们决一死战，我先抵挡一阵。王典哪知道他的心事啊，还赞成罢了。还得说飞剑仙，你看看别人吓得跟闭猫鼠似的，唯独这老头自报奋勇要挺身而出，我们山上的人要都像他似的，焉有不胜之理呀、啊。王典想到这儿，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老剑客好，我可全指望着您老人家了。没说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啪，朱亮把门开开了，以防万一呀、啊、他拉了把椅子扔，啪，扔到院去了。为什么呢？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这往外一蹦，他一伸手扔出一只镖来，那不非打上不可吗？用椅子搪塞一下，紧跟着他斜身行跳到天井当院。开封府的人把院里的门墙全都给封锁了，在火光照耀之中显得徐良、白云瑞威风凛凛，这一瞅一俊两把宝刀 把前大厅整个给封锁住了。
8: 朱亮哇哇爆叫啊，徐良啊，小辈，咱们是解不开的仇疙瘩呀，你小子怎么死而复活的呢？别看你没死了，该找你死在老朽的拐杖之下，拿命来！
9: 他像疯了似的，赵徐良就是一拐杖。老心儿照旧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
0: 啊，那个力气去的。我说朱亮，今天该算总账的时候了，阎王债完了，都还了账了，就你这笔账还悬着呢，我看你还往哪里走。呸，今天啊，三先生对付对付你。
9: 徐良过来是敌住飞剑线，两个人伸手十几个照面，朱亮偷眼观看，啊，
0: 哎呦，他妈徐良这小子长能耐嘞，比阎王寨那会儿又高了一大截儿，这小子进步的是真快呀，我要多加谨慎才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9: 正打着，白瑞一看，别看热闹了，今天不是君子战，单打独斗，一个人在那打，大伙在这看着，现在用不着那样，我三哥也不能怕我夺他的功劳，干脆我们哥俩打他得了。云瑞想到这高声断喝，三哥别让这老东西跑了，你我二人双战于他，唰就是一刀。等白云瑞再一上来，两把宝刀把他围住，朱亮当时就受不了了，
0: 暗自咬牙，他妈这俩小子收拾我自己，这怎么能行呢，一个没注意，咔嚓
9: 被徐良一大关刀把他帽子给砍掉了，吓得他魂不附体，这一哆嗦稍微慢了一点，叫白云瑞一刀把他后背划了个口子，只是划了一下，这要往里头进一步，他这条命就没了，顺着后背的鲜血当时淌下来了，把飞剑仙疼得一皱眉，心说得了，干脆快跑。他假意往前进攻，嘴里喊的还挺响，
0: 老朽不活了，我跟你们拼了，招家伙招家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9: 打着打着的冷不丁往回一纵，奔蒋平来了，蒋平哪能挡得住他呢，哎呦我的妈，吓得四爷往旁边一闪，飞剑仙利用这机会飞身形上墙，扭回头指着徐良和白云瑞，小娃娃你们听着，此仇此恨我朱某是非报不可，咱们后会有期。就这样朱亮跑了。到了后文书，百寇闹东京，就有他一个呀，他把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九头神雕纪成达、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都给搬出来了，在大相国寺立八王擂，打算要报今日之仇。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王典看得清清楚楚，一瞅啊，跑了。
0: 嘿嘿，朱亮啊，你可真够意思哎，半道上拆我的台呀，你可够损的。事到现在呀，只有喝出这条老命去了。再看这晃短把刘金堂飞身行，跳到天津当院。蒋四爷一瞅，眼睛就亮了，梁子。可别让他跑了，他是罪魁祸首。
9: 徐良点了点头，
0: 洛荣家你放心吧，我扔死他，他跑不了。
9: 可是事到了现在，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有点不忍心了，
0: 原来他就是这山上的第四把手，四寨主嘛，他跟王典呢关系不错，后来只是因为看法不同
9: 哥俩越来越闹分歧，方树安这才服气出走。

0: 脱离了跌云峰。拿前者那段书来说，方叔安领着爱虎曾经拜山，王典还真就把他放了。方叔安呢给他算了笔账，从认得王典开始没做什么坏事，这人心呢还是不错的。你说收缘结果落到这一步，这还好得了吗？作为弟兄相处多年，自己不能袖手不管呐。方叔安想到这儿，把小片刀一晃，我干老你先等等，老叔刀下留情，我先说两句。这两个人闻听跳出圈外，徐良回头瞅瞅方叔安，你要干什么？我干老你先给留一会儿的功夫，我呀跟王典交代交代啊，然后您老人家再教训他。徐良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提刀往旁边一撤，云瑞也退了几步。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这才来到王典近前，抱拳当胸问大哥，小弟戏不大头鬼，这下有理了。呸！方叔安，你个绿林的败类，跌云峰的叛徒，你要干什么？难道说还跟本寨动手不成？我大哥呀，你疯了？你怎么说话这么不近人情呢？大哥呀，我可不是怕你，作为朋友相处多年呢，我这人呢就心眼好，我打算劝说你几句，不知大哥肯听否？
1: 不听不听，我就是不听。
0: 不听我也得说呀，大哥呀，你现在身逢绝地了，你看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被官兵占领了，不久就得拿下你这座中平大寨。到了那个时候，烟消云散，整个山寨就平了，你怎么办？大哥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人办点错事儿啊，也有情可原，但是不能知错再错，一错而再错呀。大哥，你要能听小弟的话，把你掌中的兵刃往地下一扔，跪地下请罪，我呀一定在我干老面前和包相爷面前多说好话，看着你是个人才，还给你留一个改过的机会。问大哥，那有多好？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非要动手，你可是死路一条啊！王典听完了一阵冷笑，哎呦，方叔安哦，你还有这么好的心啊？哦，完全替我着想，呀呀呸！你给我滚旁边去。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做了不悔，悔了我就不做。我跟开封府的人是势不两立，也包括你在内，招家伙！抡凤翅溜金堂，奔方叔安就砸，把方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袋，我的妈呀！连滚带爬着败归本队。等回来啊，方叔南还哭了。哎呀妈呀，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这就别怪我不够朋友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眼眉都立起来了，一看这个王脸这个小子好不通情理，三哥，把他交给我。哼！白云瑞就跳到王脸面前，王脸，既然你忠言逆耳，我只好用宝刀教训你了，过来。到了现在，王典没话可说了， 轮凤是刘金堂扑奔白云瑞，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第十个照面的时候，云瑞使了个海笔捞月，刀刃朝上，刀背朝下，一碰他的兵刃，王典知道他是宝刀，紧躲慢躲没躲利索，左手的凤翅鎏金镋正好碰到宝刀上，耳轮中就听着擦亮亮的哐当，把这镋的头给削掉了。这回挺好，剩个把在手里攥着，跟擀面杖差不多少了。啊！他刚然一愣，云瑞顺手又一刀擦亮亮亮亮，把他正手的鎏金镋也削为两段。王典一看兵刃没了，就等于一只大鹰没翅膀了，什么能耐也没有了，把他气的把手中攥着俩把奔白云瑞就扔去了。去你娘的！扔扔！云瑞一低头，兵刃砸空了。王典扑奔兵刃架子，一伸手又拽出一条花枪来，啊！不不不，颤大枪奔白云瑞。云瑞一瞅，这是一头疯狗啊！你鹰手的家伙都不好使，这玩意儿能好使吗？白云瑞没费劲儿，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把大枪给削为三段。一开始变成棍，后来成金箍的棒，最后变成擀面杖。王典真气急了，一伸手又拽出一口宝剑来，扑奔云瑞。这阵他方寸就乱了，眼都花了。云瑞稍微一使劲儿，他都不知道怎么还手好了，他就忘记手里拿的是宝剑了。宝剑这玩意儿两面使刃，刀一面使刃，可他忘了还使了个裹脑藏头，这下倒了霉了。不用白云瑞砍他，他拿宝剑这一转个可好，把脖子拉了个口子，手左手的两个手指肚被划开了。王典这才明白，对对对，这不是刀，我亮他妈哪门子裹脑藏头的。哎呀，一抖着手鲜血出来了。就在这一愣的功夫，白瑞这刀就到了，刀尖子在前心给他扎进去，在后边就露出尖儿来了。啊！白瑞手腕子一拧个，刃朝上往上一挑，当时给王典来了个大开膛，尸身栽倒。白瑞在他身上把鲜血荡了荡，手提宝刀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哪个还过来？降者免死！”徐良心说话：“别人我全不抓，我就抓这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博会将于9月在吉隆坡举办。直通丰收一线，抢情收割占三项， 高效作业保丰收。东明三本账里的丰收密码。烟台无人机变身田间滴滴，智慧飞房护航农业生产。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办。
7: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发布会正式宣布，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到1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依托好品山东省级品牌矩阵，将有力推动山东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农业科技装备精准对接东南亚市场。
8: 我们就带两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农机系统的，像那个小型的水稻收割机，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在马来西亚大力推广。第二个带我们本土的富硒的一些玉板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产龙山小米到马来西亚，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
9: 那今年呢，我们还会带一部分我们的清真产品，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速冻的果蔬产品。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产品出海的同时呢，也实践我们品牌出海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7: 据了解，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聚焦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跨境供应链三大方向，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全链条的农业贸易平台，
10: 把山东的蔬果带到马来西亚，我们把马来西亚产品也同时间推广到这个山东，一来一回嘛，这个贸易额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7: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多场东盟跨国 B2B 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及清真产业合作专题交流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11: 在鲁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省农业贸易促进会与齐鲁农超的通力协作下，本次活动必将成为鲁马农业合作的新起点、新标杆，
12: 为山东的企业开拓更多的海外的这种贸易促进的交流平台，助力我们好品山东走出山东，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6: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的关键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抢收、抢晒、抢种模式，各类农机设备开足马力，全力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
7: 在临朐县山旺镇名家台子村种植户张广庆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正在高效作业。今年当地统筹调配300多台套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最大化利用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全速推进小麦收割进度。
13: 最近天气特别好，我们利用这几天的窗口期，大型机械进行快速收割，收割完我们接着加快换田，换田完我们接着最后接着播种，这样利用这几天的好天气，我们快速两千万接着颗粒归仓。
7: 在深县古城镇智慧农业调度中心，当地依托田间智能设备实时采收苗情、伤情数据，精准锁定最佳收割窗口期，同时对收割、运输农机实施智能化升级，实现农机作业全程动态可控、精准调度。
14: 一线招货，这儿招一块，那儿招一块，效率没那么高。现在通过咱们平台知道哪儿收，直接安排到咱去哪儿去干去，现在这个效率大大提高。
9: 我们对收割机以及运粮车做了 GPS 等物联系统的改造，能够把这个收割数据以及运粮数据实时传输到后台，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能够实时调度不同地块、不同车辆的收割作业状态，争取在最佳的试收窗口期把田间的粮食颗粒归仓。
7: 目前济南市刚城区1.12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集中收获期，各级抢抓晴好天气、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服务、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机械化高效作业成为下收主力，预计6月14号基本完成下收。
15: 现在每天能高效完成作业任务，不仅能保障我们村500多亩小麦及时收割，还能兼顾周边村庄。
7: 针对近期频繁强对流天气，济南市莱芜区开启昼夜抢收模式，将收割战线延伸至夜间，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6: 镇上很早就通知我们抓紧抢收，还调配了收割机过来，特别及时。现在机械效率高，多亏了这夜战，咱一年的收成才保住了。
6: 当前，东明县117万亩小麦收割工作进入扫尾阶段。当地不少返乡新农人依托科学种植、高效管理，精打细算田间收益，让规模化种植实现丰产增收。
7: 在东明县菜园集镇，80后新农人崔世涛的1150亩小麦迎来收获期。伴随着智能机器人推送的收割建议，崔世涛穿梭田间，心里算着一笔清晰的麦收账。
17: 整个田间

0: 来天天观察和管理，我们发现三十斤的滴灌比六十斤的普通垂直尿素效果还要好，这无形当中又把我们的成本给减少了，还把我们的产量给提上去了。
1: 成本降下来了，产量提上去了，但崔世涛的算盘并没有停止，在增收账上他又瞄准了昔日的废弃物秸秆。
0: 今年来我们的小麦全部采用的是秸秆犁田，卖了之后一亩地大概能有个20元左右的收益，这一下就多了2万多。
1: 从降成本到拓增收，算好产量、成本、增收三本账，让崔世涛千亩麦田的收益更有保障，也让他对返乡种地这份事业充满信心。
0: 天道酬勤，只要你用心的去管理，去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肯定能在这一个山东板块，在种地这个行业里边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 胶东地区三夏生产即将开始，在青岛平度，当地扎实做好农机具检修等各项农机保障服务，护航夏粮及时收获。麦收季临近，平度征和工业农机零部件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最高可日下线高性能农机链条5000条，链耙300套，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还远销河北、河南、湖北等小麦主产区。
2: 每年夏收之前都是我们的生产旺季，截止到今年5月底，小麦机械类产品累计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0%。
1: 平度市小麦今年播种面积超过147万亩，三夏预计调度各类农业机械2.2万台套。农业农村部门督促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提前做好机具检修保养，全力保障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3: 在加紧生产、稳定供应的同时，每逢麦收季节，我们还会组建服务小队，深入麦收一线，提供免费农机检修、零配件更换、维护保养等服务，助力夏粮及时收获，颗粒归仓。
1: 不用排队等候，不用上门邀约，动动手机就能预约无人机植保服务。在山东烟台，全新的植保联盟平台打通农户与专业非手的对接通道，标准化调度、跨区作业、实时监管等功能一应俱全，无人机变身田间滴滴，让农业植保更高效、更便捷。
4: 到哪儿了，师傅？
5: 到这个路山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过一会儿就到了。
4: 好好，我在路边等你。
5: 好嘞。
1: 眼下七夏市苹果园陆续进入套袋关键期，按照果园管控标准，套袋前需喷施3遍杀菌剂、杀虫剂等。果农徐文平经营着100多亩苹果园，今年他依旧选择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只需在植保联盟 APP 线上下单，很快便接到了植保工作人员的电话。
4: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6: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玩了。现在
7: 因为我们老百姓过去呢，他都是通过自己人工去打药啊，或者是在等那个飞手来排期然后来作业，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下单，那我们的飞手就可以来给他作业了。
1: 目前植保联盟平台上线短短一个多月，就吸引了3000多名飞手注册入驻。针对各地作业周期不均的问题，平台通过跨区域人员调配，有效破解作业期短、飞手淡季停工的困境，最大化增加飞手的作业机会。
8: 我听口音，您不是山东人？
6: 不是，我是河北邯郸的。
8: 怎么跑到这边来飞呢？
6: 也是这个平台联系的，说这里的活儿多，干活儿、接活儿都有人替咱们做了，咱们只管干就妥了。以前有时候一年还打不了2万亩地，现在一个月、两个月差不多打2万亩。
1: 植保联盟平台一端服务广大农户，一端链接专业无人机飞手，通过整合需求、智能调度、作业监管等，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和质量。
9: 像滴滴拉车一样，我接单了我就过去打就是了。而我们能给农民提供的是一个去了的飞手，其实在这给他提供监管服务，他可以在手机上试一试的来看我们的飞手的作业质量。
1: 植保服务从被动等待变为自主选择，依托植保联盟平台，烟台云都海英公司还积极对接各地林业病虫害防治项目，仅今年前5个月就接到了超过100万亩的林业作业订单。
10: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11: 我们这个飞机呢效率特别高，你像我们周围这片林地，100多亩地，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每天作业量呢大概在1500亩到1600亩左右。
1: 从传统人工植保到标准化无人机飞房，从单机作业到平台化专业调度。

0: 企业锚定核心技术攻关，聚焦丘陵、山地、林地等复杂作业场景，研发适配不同地形的智能无人机解决方案。
1: 最核心的其实我是我们一个飞控系统，它呢其实是无人机的大脑。从硬件部分呢，我们是选用了一些那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啊，在从软件方面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定位算法一个优化，那么它呢可以使飞行更加稳定啊，定位更加精准。
2: 我希望那个我们的无人机能服务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能为整个低空经济的发展探索出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0: 目前全省拥有经营性无人机企业达到1440余家，居全国第三位，各类植保无人机保有量突破1.8万架，广泛应用于小麦、玉米、果树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全年飞防作业面积累计达到1.7亿亩次。潍坊高密依托本土农业优势，深耕羽衣甘蓝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技化赋能，让小小的羽衣甘蓝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菜。近日，第四届潍坊高密羽衣甘蓝推介交流会在万亩良田智慧农业示范园举行。活动汇集行业代表，围绕羽衣甘蓝全链条安全管控、品牌升级、产销对接等方面深入交流，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下一步说要培育适合咱中国人口感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另一方面就是加工，我们呢就是说联合开发一些深加工的一些产品啊，提高它的附加值。
0: 目前高密种植了1300多亩羽衣甘蓝，通过推行错峰种植模式，实现全年稳定供应，并依托严苛的品质管控和稳定供给，产品成功入驻瑞幸、青岛船舸等多家头部品牌供应链，市场口碑和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
4: 那未来呢，我们两天将持续发挥龙头优势，依托亚洲规模领先的羽衣甘蓝种植基地，落地冻干、过分浓缩汁加工，以深加工、压深榨汁链，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全力打造国内羽衣甘蓝全产业链标杆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12: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 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11: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12: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11: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12: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是开进了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屈家庄村的麦田小院。那么这一站呀，专家不是来讲课的，而是专门来给一种窑烤面包指点迷津的。
14: 一走进麦田小院，一股烤面包的麦香味扑鼻而来。一个柴火窑炉，一张张桌子，几份面包，简简单单，却让城里来的客人一下子慢了下来。
15: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需要寻找新的一份静，
16: 就想着找一个环境又好又能接地气儿的地方，在乎的是环境和跟谁吃，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很安静，然后整个的这种氛围，包括面包呀，我们吃的牛肉粉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味的。它真正的是有那个小麦的那个原味儿。
14: 游客口中的不一样，就是麦田小院的灵魂所在，窑烤面包。和电烤面包不同，窑炉的高温可以瞬间锁住水分，让面包外焦里嫩，麦香浓郁。麦田小院为何选择了这一传统的窑烤面包作为主打招牌呢？
17: 这个村啊，就是没山没水没产业，只有守着1000多亩的基本农田，种小麦、水稻还有玉米。然后这个小麦这个衍生品，怎么把它这个深挖它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去这个浙江呀、重庆呀，然后去考察，发现这个村里的这个窑烤呀是特别有特色，也特别符合我们的乡村这个气息。每天早上起来6点多就开始烧火，稳定这么1个小时，然后不同的温度烤制不同的面包。我们啊用的还是这个苹果木，这个苹果木的木质啊，它是比较硬的，所以说它烧出来的这个火呀，有利于这个窑炉的稳定，还有这个果木香气啊，能够促进它这个麦香味的形成。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就做特色小院，特色小院，那么我们又再加上这个小麦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衍生出面包产业。然后在这种农村特色的小院里边，配上咖啡，再配上披萨，然后让城里人来了之后呢，能够吃到这种地道的麦香味儿。
14: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营业到现在，才半年多的时间，麦田小院已经办得红红火火。王小庆说，今年五一期间，仅仅5天时间，这里就卖出了25万元的营业额。
17: 在不断地打造着小院，还磨练着自己的这个做面包的窑烤技术，并且啊，我们现在的面包师啊，就是我们的村民，一年啊能给他们增收好几万块钱呢。
15: 就那样排队望不到头，我们在那心情可美丽了，越干越带劲，无疑时间啊，看不到头，真是看不到头。
14: 麦田小院火了，把游客吸引来了，要如何留住他们？如何打造品种更多、品质更好的面包呢？这些问题摆在了麦田小院主理人王小庆的面前。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兴农助农直通车的到来，让王小庆的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18: 科技助农呢，扎根乡土，用我们的本土的原料，来到小院这边嘛，通过咱们的窑烤工艺，通过标准化控水、标准化醒发，还有天然原料的植入。天然原料呢，刚才提到了，就适配窑烤的一些耐高温的天然的原料的植入，同时呢，再加上艺术面包的做的一些创意、一些文化的植入，然后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些下部的一些溢价的一些空间，这几个方面，让我们的本土的一些特色最大优势的发挥出来，让我们的老手艺呢焕发出新活力，让我们的巾帼科技产业呢更有品质、更有文化、更有市场。
16: 在麦田小院，然后在这个直通车的进入以后。我就感觉又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因为农科院的专家在这里教授了技术，讲授了知识，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运用到里边，将这些技术转化成新的成果，然后我们的产品就更加丰富了，这个出彩好品将会更加的出彩，为我们这个小院的增收这个助力非常大。
14: 烘焙专家刘杰围在窑炉旁抢火候说配方，原来烤面包啊也有这么多门道。
17: 感谢巾帼科技兴农直通车走进我们麦田小院，不仅呢让我们在面包技术研发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小院面包迈向更远的地方。
15: 我就在这个麦田小院当面包师，你不出家门口，一个月现在4000多块钱，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年能多挣好几万。你原先是连敢想也不敢想啊，
17: 也能够让我们的曲家庄让更多的人知道高窑炉浓咖啡。闲时您来曲家村，我在曲家村等你来。
13: 在济南市商河县，有一位90后男青年，名叫江传伟。他原本呢是在北京做教育培训工作的，收入不菲。可就在2021年，他做了一件让人惊叹的事情：辞职返乡租地种粮。那么，从都市白领到麦田守望者，江传伟能否再次走向成功呢？
14: 江传伟原本在北京干教育培训工作，在事业的巅峰期，他一个月能赚7-8万块钱。2021年，他却毅然辞去工作，返回商河县的农村老家，租了600亩地，种起了粮食。他用半年时间学习农业知识，深知品种是种好粮食的关键。在当地，他率先从中国农业大学引种优质品种，打破当地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瓶颈。
19: 我们商河当地的老百姓种的大部分都是普麦系列的，我就想我们光种普麦不行，我们大面积种的全部都是农大753这款小麦品种。农大753呢，它是国内一类优质麦，它有超强筋和高产的特性，它的产量甚至有的地块表现还要比普麦的产量要高，种麦的价格呢要比普麦的价格平均一斤能高出1毛多钱。
14: 种好粮除了有好的品种，还得搭配好的田间管理才行。
19: 这个场景呢是我们的试验田对比图，我们西溪农业跟济南的一农化工还有我们的史丹利复合肥厂家联合建立了44块的一个试验田。我们进行有效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的结论就是哪个品种播量是多少，用什么样的植保方案，用什么样的肥，种出来的效果是最佳的。
14: 江传伟还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利用试验田建立起小麦精准管理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发出小麦分阶段管理技术套餐，在冬小麦的冬壮、春稳、
20: 中房、下保四个管理阶段，除了科学水肥管理外，配合使用合理配比的杀虫剂、杀菌剂和植物调节剂，每亩地能够减少20%的肥料投入，提升10%-15%的小麦产量。有了这份成果保驾护航，他也敢放开手脚种粮，面积从600亩扩大到6000亩。
21: 他从那北京回来以后，二十三四，对他也不摘那么看，因为小黑娃还能种上地了嘛，是吧？嗯，其实他种的小麦都是高产了。他年轻，他脑子好使，嗯，哎，从这个施肥用药方啊，嗯，高我们一等。
22: 就是咱虽然是老把式，从内心里也佩服他。
21: 佩服他哥，以前不佩服他，现在佩服他了。
20: 粮食种得好，当地的很多农户都由衷地佩服江传伟，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
23: 山东省2024年乡村振兴人才带头培训投研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优秀班干部的一个荣誉称号，济南市，优质小麦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的一个荣誉称号，啊，还有计划人才、乡村振兴人才，现在有，10多个荣誉吧得。
20: 江传伟说，荣誉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传统农户跟得上时代，多打粮、打好粮，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发起一场全县范围的小麦高产竞赛，以赛促产。2024年，他发起并赞助了山河县第一届西溪农业杯小麦单产提升高产竞赛。
23: 那一年参赛的大户有来自于各个乡镇上的30多名。
22: 你是报名参加了第几届的这个赛？
21: 第二届。好多就是咱说跟那个种大户吧，都现在争先恐后的想当粮王，是吧？咱种的那个优质小麦嘞，种的高产嘞，
22: 有个好收益，
21: 有好收益的。
24: 可以调动他们，各个那个什么的大户之间他的一个积极性，在全县里能够形成一个比较一个好的氛围，整个的促进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20: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江传伟的带动下，当地近100名农户转型为技术型新农人。
13: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到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啊，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25: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26: 为啥？
25: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骨包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神仙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是基本上在最大个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蓝色的。这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啊，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车子有10000条，经济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回头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粪。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的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13: 看完了五颜六色的观赏鱼，咱们再来说另外一种鱼。那这种鱼可是地地道道的东明特产，它金鳞翅尾，身强体壮，一般人啊很难抓住它，那就是东明黄河鲤鱼。
0: 这个鱼的活性比其他的好哈。
1: 哎，对，这个鱼它就毕竟它一直养殖的时间长，体质强，
2: 劲儿很大，我看
1: 劲儿很大。
3: 捂住眼，
1: 你拿我拿着，
3: 捂住眼，捂住眼。
1: 这个鱼金鳞翅尾，头小，出肉率比较高一点。
2: 这个劲儿挺大
1: 啊。啊，这，它这个尾巴是红色的，哎，鳞片就是很金色。它这个肉质比较紧实，比较那个，它比较有力气。这个鱼，我们这个鲤鱼，我们的鲤鱼和市边的鲤鱼不一样，我们的这个鲤鱼，可以清蒸。市边的鲤鱼清蒸的土腥味会非常大，我们这个鲤鱼没有土腥味。我们现在整个水面有200多亩，规模会进一步扩大，达到1000亩。
4: 东明黄河鲤鱼这一块哈，我们已经注册了东明黄河鲤鱼国家地理标志。现在我们的这个黄河鲤这一块哈，我们就是坚持了一个绿色生态，甚至就是无抗这种原则吧哈。从这个水产品的质量上满足一个就是广大的需求。
13: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一杯北方茶，有人喝的是浓，有人喝的是韧，但是您知道吗？真正懂行的人啊，在那一口茶汤里品的却是另外一种味道。有人说它像米汤，有人说它藏着山石间的回甘。那么这杯茶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6: 很多人啊，一提到北方茶，立马想到叶片厚，滋味浓，耐冲泡。但是啊，如果只喝到浓，那您可能就错过了真正的北茶之韵。最近啊，听到了山东省茶叶体系首席专家张新富老师分享的一个观点。
26: 所以我认为耐泡、有韵味才是好茶。
6: 北方高纬度茶区的真正杀手锏啊，是那一口甜韵、兰香、厚重和甘滑。为什么？昼夜温差大，糖分啊自然攒得多。好的北茶喝下去不是苦，不是涩，而是厚而甘，重而滑，像米汤一样有厚度。入喉那一瞬间啊，又顺又幽又深。它不似江南烟雨的婉约，而是山石间的坚韧。那股甜呢，是被阳光和风沙逼出来的，硬气却回味绵长。耐泡只是基本功，有韵才是好茶的真章。北茶之韵啊，韵在幽深绵长，韵在回味里那一抹甜。喝懂那份厚重与甘滑，您才算真正喝懂了北方茶。
1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草湖乡的王书民种植了2000亩的棉花，那么前段时间受到低温、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的影响，棉花苗的生长是遇到了困难。棉花滴水出苗，王书民选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花缓苗速度快，随着气温回升啊，这棉花苗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5: 这个是冰雹，是砸烂的是冰雹，
6: 这是暴雨崩上我们周边土壤崩上来的一些盐分造成的一些灼伤。
7: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新疆轮台草湖乡王总的棉花地块的2000亩地，使用我们双碱产品， 这也是我们双碱的一个科考示范田。4月10号不得种，13号、15号滴的水，那个时间的话也是正值低温，整体出苗率的话，刚才经王总的反馈的话，大概是在80%左右。5月份的15号暴雨啊，轻微的一个冰雹砸落，这个对棉花整体生长的话也影响特别深啊。
8: 在新疆种棉花，苗期最怕的不仅是盐碱，天气的变化也时刻影响着棉苗的生长，一场降雨就有可能让苗受到不小的伤害。
7: 其实土层表面的话，一个盐和碱都是比较大，碰在叶片上就会出现像我们像这种是盐碱的一个灼伤，抑制它的生长，并且缓苗时间会非常非常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总的这个棉花地块啊，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苗子是完全缓过来了，
5: 那芯子已经长出来了，给
7: 这个茎格是粗壮度非常足的，也包括这两个是双株，这个茎格的话都特别壮。
8: 在王书民的这片棉田，因为滴水出苗采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棉苗的根系够深，茎杆粗壮，棉苗缓苗的速度明显加快。
5: 反正这个缓的还快，比邻居那个要快一点。带根没用双碱的，
9: 对照田
5: 啊，对照田，不缺苗的情况下，咱别着2棵，中间行。
7: 这两株的话都是我们的种植户，我们王总在我们的科考示范田和有我们的对照田分别取的一株棉花。
10: 我们现在是2.41，这个是1.53。
7: 我们取的三株棉花啊，分别是同一时间滴水的一个棉花地块，中间行各取三株。棉花植株第一片针叶的下方的一个茎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示范区和对照区的一个差距，每株平均下来的话差0.14毫米的一个茎粗。好的茎粗它一定在抗逆能力上还有养分输送能力上会更强。那么具体到我们未来做上雷做上桃子和我们最终产量差距到底有多大，那么在今年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我们的双碱科考示范田和我们的对照田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后续拭目以待。
4: 眼下呢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能够看到的市面上的樱桃大部分是红色的品种，黄色品种占比相对比较少。和红色樱桃相比啊，黄色樱桃糖度更高，口感也更好，当然这卖价也高。但是呀，黄色樱桃也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说它个头小、产量低、硬度差、不耐储运、综合商品性不高。这不，我们的记者在烟台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种黄色的樱桃新品种。那这个品种啊，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今天咱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看一看。
11: 我手里拿的黄色樱桃是咱们国内自主选育的樱桃品种，品种的市场价值高达1000万元。一口咬下去，满口爆浆啊，果肉紧实饱满，口感脆甜。
12: 25度，
11: 我说那么甜呢、啊？瞧，这是一枚硬币，这是我们的樱桃。我们的樱桃特色就是果个大，平均亩产呢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啊，优点有很多，究竟什么来头？该如何种植和管理呢？咱们这个樱桃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13: 这个品种是我们大优谷公司与烟台农科院联合选育的一个黄色新品种，它的名字叫英飞，2024年入选获得了品种审定，2025年列入山东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樱桃的推广啊，一共两个品种，英飞就是其中一个。
11: 张老师，咱们这个樱桃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值这么高呢？
14: 与这个品种的构架有关系。以往呢，我们这个市场流通的都是红色品种，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以前选择那个黄色品种啊，都不耐储运。你比方说红蜜，特别甜，很多人喜欢，但是它不耐运输，它就不行。国外的品种吧，你像雷尼，对吧？这个品种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种，但是呢，它也是耐储运的时候，它这个不抗这个摩擦，一摩擦以后和生锈一样，说运输起来也不好看，所以市场呢消费了也不太好。那而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同时呢果实又硬，能耐储运。它的活下期比一般的品种要长，不用说比一般的这个黄色品种了，比一般的红色品种，现在比梅枣的活下期都要长。
11: 大概多少天？
14: 它这活下期应该在1周以上。一般的咱梅枣的话就3到5天。所以呢，我们认为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品种。这个本身这个黄色品种，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哈，它芽面是个红色，你看吗？
13: 英飞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果个比较大，
9: 我手里面有一个1元的硬币啊、嗯、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15: 好，
9: 你看这个大于1元硬币吧？
15: 对，
9: 这个大于1元硬币是吧？
15: 是。
9: 你看这个，
15: 对，
9: 这个，
15: 哦呦，这个
9: 都大于1元硬币，
15: 对
9: 啊，
15: 嗯，
9: 我手里面还有一个卡尺呢，我们可以量量果哥的直径哈。
15: 好嘞，
9: 看看它有多少。哎呦，这个是够30了啊，
15: 这个够大的
9: 啊，这个29，
15: 嗯，
9: 啊，这个，哦，31。果壳非常大，
15: 对，
9: 它的平均果壳在13克到15克，
15: 嗯，啊，那产量怎么样呢？
9: 产量也非常丰产，它的亩产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
15: 哦，张总，咱们这个樱桃的口感怎么样呢？
9: 我这有现在的，你可以品尝一下。
15: 好啊，先尝为快啊，嗯，我随便挑一颗樱桃啊，嗯，大家看，随便拿了一颗樱桃，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嗯，大家听到了吗？非常清脆的咯吱的声音。第二个感觉什么呀？有一口爆汁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吃一颗葡萄，果肉瞬间在口腔弥漫爆汁的感觉哈，非常的棒。还有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甜，不知道这个糖度能有多少呢？哎，
16: 我这个
15: 张老师，好，嗯，张老师正好拿测糖仪了，咱们测一下它的甜度，好吧？嗯，来，张老师您来测。这个糖度我感觉真的是，嗯，应该是很高啊。
16: 25，
15: 25度，我说那么甜呢？
16: 一般品种呢，就是我们定位的是18度以上，就是优质品种。我们这个呢，就当时验收的时候，糖度平均呢是18.2，最高的可以达到25，就是根据这几年的表现呢，最高的能达到28。
17: 啊，
16: 我们是现场测，刚才这个测的这个数据嘛，是一个是25，一个是22.1。现在这个平均糖度比当时的还要高了一点。
18: 我吃过很多黄色的，包括国外的。我感觉英菲是我吃到的目前我们的黄樱桃当中相当好的一个，适口性很强，汁啊爆满，叫爆汁。我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樱桃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品种在市场上肯定是佼佼者。
19: 黄品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比较少，
17: 嗯，
19: 这里面主要有什么品种呢？主要就是这个烟台的这个黄蜜，就现在他说的那个水晶，再就是还有点雷尼。但是呢，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品种呢，就是果个呢就是有点偏小，上面硬啊还是不行。
15: 嗯，
19: 今天看了这个樱菲呢，一看这个罐，你看我们这是在陆地栽培，虽然说是那个保护地栽培的话，那就那个那果盖的话就更好了。我觉得将来以后呢，这个品种呢，在这个我们那个山东，特别是在这个咱们烟台这一带啊，我觉得发展前景是相当广阔。
15: 咱老百姓在种植管理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6: 这个品种哈是比较好管的，因为它的父母本呢，一个是雷尼，一个是梅枣嘛，这是两个比较好的品种，适应性也比较强，三节结果，5年的话就能丰产。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东西了，不要叫它过高的负载量。英菲这个品种哈，如果一亩地超过2000斤的话，它品质它有点下降，修剪的时候要注意回溯一下。然后呢，就是树了以单轴延伸为主，你看我们这时候以单轴延伸为主，这样式的话呢也比较好管理，而且呢优质果也多。你看这个果就是自上而下，全都是优质果。
4: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生物基材料包膜控制肥，这种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20: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啊，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基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4: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在当地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今天啊，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21: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22: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
1: 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17: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22: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17: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23: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17: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23: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粗谷场面，一直就在琢磨这些东西。
17: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23: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17: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23: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也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17: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24: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了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17: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兴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兴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兴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23: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17: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兴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兴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25: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17: 像童福兴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好家乡！
1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4: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找到我们今天的链接，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互动留言。最近几年啊，频繁听到房颤这个词儿，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它还不是太了解，非常的困惑，房颤到底是个什么病？出现了房颤可以怎么治疗呢？我们今天就为你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烨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房颤的话题。欢迎王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健康山东。谢谢。
4: 非常感谢王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呢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链接下方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有关于心脏方面的或者房颤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就可以了。那主任，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哈，这个房颤这个词儿好像这几年是经常听到，但是很多朋友好像对他还不是太了解。看您的这个简介哈，你是心律失常科，是心内科的亚专业哈。我们平时经常听到啊，像冠心病啊、高血压啊等等的，可能很少有观众朋友能听到心律失常这类疾病啊，不是很熟悉。那主任能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5: 其实呢，这个心律失常呀，与咱们的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其实都是一大类的，属于我们心内科的一系列的常见病及多发病。那其实具体来说呢，就是心律失常呢，其实我们正常的心脏的，它就管我们正常心脏心跳的。咱们正常的心脏呢，有一个叫总司令，叫窦房结，它会定期的有规律的发放冲动，正常来说是每分钟60到100次。它发放冲动之后，我们的心跳的这种电活动按照咱们的正常的这种通路，从我们的窦房结，然后到我们的房室结，到我们的这个脊柱束、左右束支，然后进行扩布，从我们的心房传到心室，进行一个有规律的传导，就形成了一次的心跳，这就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律。那我们的这种心律失常，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传导的路上，不管是你是这个路程出现了问题，还是传导的起始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心律，都叫做心律失常性相关性疾病。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跳的快了，心跳的慢了，或者是你心跳的不整齐，心跳的乱了，都是属于心律失常相关的疾病。
4: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链接即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和我们主任即时沟通了哈。那主任接下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房颤好吗？
5: 其实房颤呢，就是叫心房颤动的，或者叫心房纤颤，它是一个简称啊，简称为房颤。其实主要的就是说心脏的这个心房的跳动， 它不是我们的这个前段说的总司令窦房杰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支配啊，而是根据接受不同的这种心房各个方向进行的这种电传导的一些信号，从而丧失了规律的正常的传导，出现了这种颤动的这种情况。它的这种心房率呢，每分钟可以达到350到600次，非常快，可以理解为正常的心脏是一下一下的这样收缩，但是房颤的时候呢，就可以理解为这样我们颤抖，或者是咱土话，然后再哆嗦，所以它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收缩，而且频率特别快，从而出现这种心律失常呢，叫做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听到的很少，但是呢，其实据我们的这个统计呢，这个房颤的这个发生率呢，其实是在我们这种心内科，它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种心律失常的这种疾病。据不完全统计哈，咱们45岁的这种成年人的这种发病率在1.8%到2%左右。而且呢，这个房颤是与年龄相关的。75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的话，目前据统计的话呢，男性的房颤发病率在4.5%，女性的发病率在4%左右。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种发生率。大概呢预估哈，咱们国内目前有1200余万的这个房颤患者，但是啊，这个房颤呢，因为有些患者没有症状，1/3的房颤没有症状。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可能在这种边远乡村，他没有进行这种常规的心电图检查，或者是没有进行一个确诊。其实我们真正的房颤的患病率，这个发病人群是远远高于我们这个数量的。
4: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就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了。刚刚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了到底什么是房颤，刚刚主任说有很多人在房颤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那没有症状我们是怎么发现它有

0: 症状，所以病人可能会去做心电图进行一个筛查。但是呢，刚才说到了，还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患者，他其实是没有症状的。那他可能最后是以一个比如脑栓塞或者是一个多发的外周动脉栓塞为主诉，比如说肚子疼了、腿疼了，或者是脑梗了，然后为首诊症状。上了我们的血管外科或者神经内科，然后从而做心电图的时候发现房颤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也就是说，通过心电图是可以发现房颤的哈，即便是没有症状的，也可以通过每年的查体啊体检可以来发现。是否你这个心脏目前这个情况是不是健康啊？
0: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可能在你心慌发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心电图能捕捉到，但是我们有些病人他是阵发性房颤，就是说可能在你做就是查体的时候呀，你可能真的没有发现你有这种房颤的这个情况，但可能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偶尔才会觉得心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房颤的情况。
1: 那接下来主任您再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房颤的常见临床表现好吗？像刚刚说的胸闷啊，还有就是心跳过速啊，可能需要他在发病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心电图才能够查出来。那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房颤的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好吗？
0: 其实刚才前面我也提到过，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可能会表现为就是心慌嘛，因为心律失常嘛，就是跳得快了，它属于那种跳得快的跳得乱的那一大类啊，它会表现为心慌或者是心悸，就是心跳的不规整，这是一个主要的表现。还有一部分病人就表现为胸闷呐、气短啊，有一些心室率特别快的病人可能会以这种心绞疼为主诉，因为他心跳太快了导致的一个继发性的这种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可能会以心绞疼作为主诉啊。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因为心跳太快了导致血压偏低，会出现这种包括头晕啊、眼花呀这种症状。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还有一部分可能会表现为就直接就表现为并发症了，比如表现为心衰啊、胸闷、憋喘、双下肢的一个水肿作为一个主诉，然后这个时候来了医院，我们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房颤，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房颤的持续状态，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的一些表现。还有一大类呢，就刚才说到了很重要，就是一部分出现栓塞了这些病人，然后才通过做心电图啊、查体啊，才发现了他有房颤这么一个潜在的一个疾病哈，这个隐形的这个杀手。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在下方就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了，有相关的问题就即时的可以和王主任进行交流了。那刚刚呢，我们说了房颤的一些临床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引起房颤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0: 其实引起原因的引起房颤的最常见的一大类原因就是本身的心脏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这种高血压的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啊，比较重的这种冠心病导致的心肌梗死啊，出现的这种心衰啊，以及我们经常会提到了这种肺源性心脏病啊，还有这种风心、心脏瓣膜病啊，这个二尖瓣狭窄，这些都是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常见的心脏相关的疾病。此外呢，还有一部分，比如说甲亢啊，常见内分泌疾病甲亢，它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房颤的这种这个常见的一大类诱因。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房颤患者呢，他是在就是正常的一些成年人，但是呢他可能会在应激状态下，比如说剧烈的活动啊，然后手术啊，然后缺氧啊，或者是一个情绪异常激动的情况下，可能偶尔也会有这种房颤症状的一个发作。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诱因啊，这种没有任何疾病的这种年轻人出现了房颤，我们可能称之为这种孤立性房颤，这是我们常见的几大类诱因。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房颤它是与年龄成正相关的，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咱们人群的这个年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心脏会发生这种退行性变啊，从而出现的这种心肌的机制的这种异常，也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发生。因此呢，其实很多病人说，哎呀，现在房颤可能越来越多了，一个是什么，咱现在的筛查手段越来越多了，
1: 发现的多了
0: 另一个就是说，随着咱们现在这种老龄化的这种进展， 老年人的这个比例
1: 寿命长了，
0: 比例高了，其实房颤的这个发病率啊，包括这种咱们目前的这种患病人数，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加的这么一个趋势。
1: 所以我们大家更要了解房颤哈。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师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E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啊，刚刚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哈，这个房颤有哪些原因引起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哈。你看哈，听主任介绍了以后哈，感觉这房颤的症状好像和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等等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会不会像冠心病、心肌梗死一样，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那种紧急情况？那房颤的危害有哪些呢？
0: 其实呢，这个大部分的，刚才咱谈到了这个他的这个临床表现，可能只是表现为心慌，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就像我们很多的病人的一个观念哈，这个病什么叫重啊？就是我难受了，我就觉得这个病重。但是如果是觉得，哎呀，我其实这个房颤只是心慌啊，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我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就不当回事儿。所以他有的时候其实他是会忽略的。会忽视的。所以呢，但是房颤呢，就是它症状不是那么典型，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不代表它是只是那种默默无闻啊，不干坏事的那个人。它被称之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隐形杀手，是因为它会导致一系列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它的并发症呢，第一大类哈，就是最常见的这个并发症就是栓塞。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患者，他确实没有症状，他可能主诉就是以这个多发的这种栓塞，比如说脑梗死，大面积脑梗死，或者是长细膜栓塞呀、下肢动脉栓塞为主诉，然后到了医院。其实据我们统计呢，这种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哈，它导致的这个栓塞的这种发生率，与这种没有房颤的这个病人来说，它的这种栓塞的发生率升高了5倍，也就是一个显著一个会导致我们栓塞的一个高风险。因此呢，就是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并发症。第二大类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哈，什么叫房颤？就是心房的这种纤颤，它哆嗦，它一分钟能跳350到600次，所以它会导致什么呢？第一个，它快啊，跳啊，乱，它累哈，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这种心功能不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这种心衰，其实20%到30%的这种快速性的房颤的患者呢，他会合并着这种心功能不全的表现。就像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一些病人他的临床表现就是以心衰作为一个首发的症状，就是因为在这个房颤快速性的房颤，他一个是他跳得快，第二他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收缩，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这种心脏的泵血的这种功能，因此呢会导致这种外周的这种缺氧的一个状态，以及心脏功能的这个异常。因此呢，房颤的这个心衰也是咱们房颤最常见的一大类并发症。第三大类并发症呢，就是可能会导致这个痴呆的这种高发生率。我们考虑基于刚才说到了这种房颤的这种，可能他没有大面积脑梗，但他可能有因为房颤导致这种小的这种栓塞的形成，出现这种微栓塞，以及相对的这种脑的灌注不足，增加了咱们这种痴呆的这种发生率。也是据统计呢，房颤会导致咱们痴呆发生率比正常人群提高了1.5倍。第四大类呢，其实相对来说相对少见哈，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生过，在这特殊情况下，房颤会出现了这种恶性心律，会诱发我们的恶性心律失常，出现这种猝死的这种发生几率是有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概率较低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听王主任介绍了以后哈，我们对房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这样听来房颤还是挺并发症还是挺严重的哈，是偷走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哈，可能很多人前期没有症状，甚至很多人前期症状非常的轻，可能缓解一下就一天，可能有一会儿或者缓解一下就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了啊。所以最害怕的就是疾病在被忽视哈，早发现早治疗， 总是这个把这个疾病遏制在摇篮之中啊。
0: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今天呢我们请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刚刚听主任介绍的这房颤这个疾病，我们还真的是不能忽视它哈。那在确诊房颤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的积极的进行治疗呢？
0: 其实呢对于房颤的治疗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说我只是针对这个房颤这个疾病，它其实分为两大方面，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一个是进行一个抗凝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治疗，另一个就是预防卒中啊，第二个就是改善它的症状以及它的远期预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刚才其实说到了房颤最大的一类并发症就是导致这种高栓塞的这种发生率，因此呢对于咱们房颤的患者来说，抗凝啊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房颤患者我们都要进行抗凝。其实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这种患者宣教呀或者其他的时候给别人说过啊，他们也意识到我们要进行抗凝，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大家经常会谈到的我们心内科的一个万金油的一个药叫阿司匹林啊，大家都会说，哎呀，我抗凝了，我吃着阿司匹林呢。但是首先要给大家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房颤的这类疾病中，它的抗凝里面它是没有效果的。这个其实连锁大量的循证学证据，阿司匹林是不属于抗凝药物，它只是属于那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抗凝药物我们选择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牌的什么叫华法林，以及呢我们还有现在叫新型口服抗凝药，比如说什么爱多沙班、利伐沙班、达比加群，这几大类的这种新型的抗凝药都是可以进行抗凝治疗的。但是呢哪一些患者需要进行抗凝，哪些患者不需要进行抗凝，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根据我们的这种插瓦评分啊，以及出血的这种 HESPD 的评分，大夫需要根据你的这种评分进行一个评估，从而决定你下一步需不需要进行启动抗凝治疗。因此呢确诊房颤之后，建议还是上我们的正规的心内科啊，找这个大夫就诊，我们给你制定好关于抗凝的这个方案啊。这是第一个抗凝，就是为了预防出现这个卒中。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哈，在我们临床上其实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之前有过出血啊，还有一些不能耐受抗凝药物的，或者是他不能长期口服抗，比如说一些痴呆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但是确实是没有很好的这种自理能力的病人，他不能规律的进行抗凝药物的治疗。对于这类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另一个叫左心耳封堵，然后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一个栓塞的几率，就是不需要进行抗凝药物的治疗了。我们就是把我们导致我们血栓形成的那个老巢，就是我们心脏有个特殊结构叫心眼，把这个心眼这一部分给它塞住啊，把它的这真正的将这个血栓扼杀在摇篮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最大程度了减少房颤患者将来出现栓塞的这种概率，而且也不需要常年服用抗凝药物。这是第一大类预防栓塞。第二大呢原则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维持窦率啊，第一个就是叫维持我们正常的窦性，就刚才说的就是恢复我们司令部啊窦房结的一个管理，叫维持窦性心率。维持窦性心率呢分为两大类，第一部分呢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药物治疗啊，通过药物去维持我们正常的这种节律。但是呢目前来看呢我们这种抗心律失常药物不能很好的去常年的去服用，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常年服用的话相对较大。此外呢这个长期服用这个抗心律失常药物的话呢，它的这个效果也会越来越差。因此呢还有一大类的这个治疗呢就叫做射频消融术，它是目前可以根治房颤的一个介入的一个微创治疗，是可以考虑可以根治房颤。这是我们维持窦率的两大治疗，药物和射频消融。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已经成了一个持续的永久性房颤，他也不可能再转复为正常的窦性心律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用药物去控制他的心室率，让他的心跳不要那么快啊，把他的心率给他压下来，去 叫控制，叫维，一个是维持斗率，一个叫控制心室率，这是两大治疗。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哈，但是也是会被我们很多的房颤患者去忽略的。大家认为啊，我好好抗凝了，然后呢，我也好好的去吃药去减少房颤发生了，或者是我也做了射频消融了，那我后面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的。对于房颤的治疗哈，我们还有一个叫综合管理，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在这个引起房颤的这个疾病的根源，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血压、血糖，我们需要好好的控制。
1: 嗯，原发病好好控制。
0: 原发病我们需要积极的控制。如果是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种慢阻肺的这些病人，出现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些病人，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原发病。还有一个肥胖，因为肥胖是这个导致房颤的一个原因，此外呢，也是维持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对于很多的这种进行了消融这个患者哈，但是他很胖，但是我们也需要积极的控制体重，然后适当的运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对于这种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类的房颤患者，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干预你的这个呼吸睡眠啊，因为你长期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会导致一个低氧的一个情况，它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啊一个复发或者是一个房颤的一个维持。因此呢，房颤治疗没有小事，每一个治疗环节其实都是经过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和流行病学调查，然后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至少目前来看，上面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是对于房颤治疗是非常关键的。
1: 基本上呢就是分四大步哈，第一步呢就是保守的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药物治疗，第二步呢就是可以接受一些的微创手术的治疗，刚刚第三类哈，主任提到是长久性的房颤患者，为什么会有长久性的房颤患者，为什么他就不能够进行改变或者是接受手术？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叫长程持续性房颤。其实这类患者其实第一大类就是因为他之前，第一个他可能之前不知道他有房颤，他的房颤持续时间已经很长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之前知道他有房颤，但是他不去管，所以咱们的房颤呀，就是任何的事情发生的都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持续的啊，任何的问题它都是一逐渐进展的，都是从阵发性房颤，然后慢慢进展成为一个持续性房颤，
1: 持续性
0: 房颤，然后慢慢就进展成为长程持续性房颤。长程房颤就是说明患者他没有转复的意愿，或者是转复的这种可能，而且呢，我们医生也默认了他就是个房颤状态。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年里面呢，这种持续性房颤这种患者呢，其实比例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之前刚才说到了药物治疗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说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就默认了他的一个房颤的状态，那我们只能是一方面好好的进行抗凝的一个管理，包括药物或者左心耳封堵，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药物控制他的心室率，让他的这个心跳不要那么的快啊，导致咱们这种心衰的这种发生。第三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对于这种持续性房长程持续性房颤来说，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心脏的这种不可逆的器质性改变，就已经出现心衰了。那我们就需要可能用药物去不能说是逆转重构吧，就是减少他这种心衰的这种进展啊，可能就是需要更加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管理。因此呢，主持人其实刚才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也是我到了后面我可能想给大家去给大家去说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房颤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是提倡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越是在最早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叫最早情况下干预，它其实它的将来的预后，包括你可能这种复发率是最低的，就是就将这种罪恶的小火苗扼杀在它的摇篮里，我们认为这种理念可能是最能被大家所接受的。
1: 早发现早干预哈，有很多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啊，也不去管它，慢慢的干预起来，可能给大夫也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哈。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时候两千四百四十了。
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也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游客能多了，所以那钱也能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我们今天就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烨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房颤的话题。那刚刚主任点上说到了很多的原发病，很多原发病都是可能会导致房颤加重，或者是房颤发生率比较发生率加大的这么一种疾病啊。刚才提到了呼吸暂停综合征，呼吸暂停综合征会加大房颤的发生率吗？
0: 是的，其实我们就说的就叫呼吸睡眠暂，就叫 OSAS， 就是咱们最通俗的就是打呼噜哈，特别是中年男性啊，这个长得再胖一点哈，就是脖子再短一点，然后这个呼噜就是晚上睡觉你就会听着喘几口气儿，突然之间就没有声了。这种情况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原来都觉得哎呀，不就打个呼噜吗？其实现在看着不是。其实因为我们这 OSAS 呢，就是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它会导致很多的心血管相关的疾病。第一大类就是它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发生。为什么刚才我们反复说了，其实它夜间看似其实你是在睡觉，你在休息，但是其实你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的时候，你是没有有效的氧气进入我们的体内，没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氧气的这种循环啊，我们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氧去给我们这种机体去进行供能的，其实你是属于一个缺氧状态，会继发性导致这种高交感兴奋，因此呢它会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啊。第二呢，就是会像就刚才提到了，它会导致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率的增加，以及它的这种这个维持的机制的一个增加，都是与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有关系。所以说哈，其实今天虽然讲房颤，但是可能我们也需要把房颤相关的这种疾病，我们也需要去重视它。可能原来我刚才说到了，大家可能会关注啊，心脏的一些问题会导致房颤，其实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我们也需要关注。另外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我不知道有我们有的一些患者哈，就是这个打呼噜很厉害的，然后我们在房颤射频术后，然后我们也是让这个病人做了我们的呼吸睡眠监测，考虑就是这种外周性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用我们的无创呼吸机进行干预。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打无创呼吸机用上呼吸机了，其实不是的，它就辅助你的一个有效的呼吸啊，让你真正的夜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达到一个睡眠的有效睡眠、高效睡眠的一个状态。
1: 如果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朋友呢，可以去啊了解了解刚刚主任介绍的呼吸机哈，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严重哈，它只是在你睡眠的时候用一种相对让你舒服的一种仪器哈，把你的气道打开而已哈。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去互动留言。刚刚主任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一类哈，需要药物的进行保守治疗，第三类是可能延误了这种干预哈，可能长久的要和房颤进行和平共处，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还有第四类就是很多关于原发病啊，还有它的一些增大房颤发生概率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处理哈。那我们反过来说一说第二类哈，刚刚主任说到了消融术哈，房颤的消融手术哈，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手术吗？它是我们理解意义的手术，它的创伤大吗？
0: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房产的这个射频消融术，其实射频消融术呢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心律失常这一类疾病里面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手术，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介入治疗，它不开刀啊，病人不需要全麻，术中呢会有一些疼痛的感，但是完全可以去忍受的。在我们中心我们做到就是消融的话呢，它不光是针对房颤哈，我们很多的快速性的心律失常都可以通过房颤进行一个根治或者进行干预。它其实呢这个射频消融呢，我只是今天讲，还有除了咱们的射频消融，包括我们的这个冷冻消融，它是一种用液氮进行这种冷消融。射频消融呢可能是在这种受试群体或者是应用群体可能更广泛一些，它是一个热消融，它是将我们的这个通过导管将我们的这种电能转化成为热能，然后就像一个它的这个头端就像我们的一个圆珠笔芯一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1到2毫米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大头，然后将它贴靠在我们的心肌里面，将我们的电能转化成热能，然后达到将这个局部的心肌形成一个热的一个损毁之后呢，就会形成瘢痕的一个形成，从而减少这个心律失常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概率。它其实是一种微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
1: 刚才主任介绍了两种消融手术的方法啊，一种是我们通俗的讲热消融，一种呢是淡液的冷消融。那这两种手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什么样的人适合哪一种手术呢？
0: 其实呢这种两种消融呢只是不同的一种消融的一种手术的，对，它的一个仪器的一个不同，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最后的导致的这种结果其实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冷冻消融呢可能对患者选择的人群可能更严格一点，我们需要考虑阵发性房颤的患者，或者是我们需要他的肺静脉要长得比较周周正正的比较好的那种的，所以他可能在一定临床上应用的话呢，它可能受试人群可能会相对的减少。而这个我们的这个热消融呢，就是射频消融呢，它在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导管，所以它可以形成，就你我可以画圈，我可以画线啊，我可以画点，它相对来说更加好一些。冷的消融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圈，它只能消融一个圈的这么一个范围，可能相对来说少一些。此外呢，我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可能更火一点的就是叫我们可能其他的叫脉冲消融，当然现在是在临床的一个试用阶段。其实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消融的这种术式或者这种仪器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开发和这种研发以及应用，将来我们的这个房颤包括我们其他心律失常的这种患者的这种我们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个获益。
1: 那接受过消融手术之后是可以彻底的治愈房颤吗？它的治愈率是多少？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了房颤这个射频消融呢，就是我们是热消融哈，就主要以热消融为主，它有它的优势啊，优势就是说它无需开刀啊，然后病人全程清醒。另外呢，它是从哪个方？它是从我们的心这个大腿哈，我们的这个股静脉，就大腿的这个静脉，然后送到我们的这个心脏，然后进行的这种消融，它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简单一些，因此呢可能更多的这个患者会选择我们的这个微创的这个治疗。但是哈它有它的根治率，它也有它的一些适用的人群，不是所有的房颤患者我们都会推荐啊，来了一个房颤的，你做消融吧。来了，不是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形成这种误解，觉得我们谈的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要推广所有的病人。不是的，我们房颤患者，我们要评估这个病人的一个基础疾病啊，他有些基础疾病可能不适合去进行消融。第二呢，患者的一个一般情况，就是他心房的大小、持续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房颤的这个病人的一个意愿、一些经济的一个情况，然后患者一些心房的这个机制的一个情况，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综合评估的。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进行一个推荐。其实我们哪些病人的治愈率高哈，就是刚才没有提到，就是哪些病人适合于房颤，或者你可以理解哪些病人他的治愈率高。第一个是就阵发性房颤，就刚刚给大家说的心跳，这个房颤是一阵一阵的。他可能犯了，可能过一会儿几个小时好了，或者一两天就好了，是一阵一阵的房颤，说明了你的这个房颤还没有持续起来，不是持续状态。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左房没有很大。我们在这个房颤评估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病人的心脏彩超里面的这个心房的大小，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如果你的左房大小没有很大哈，说明你的这个心脏这个没有重构，然后心肌的这个机制是好的，就是你的这个土壤是好的，我们可能给你稍微刨刨土啊，浇点肥啊，就能长出来很好的这种庄稼。
1: 嗯，
0: 机制是好的，左房没有很大，我们是可以考虑去进行这种消融。第三呢，这个病人他不是那种叫瓣膜性的这种房颤，他没有这种器质性的，比如说这种重度的这种二尖瓣的这种狭窄。
1: 嗯，
0: 此外呢，还有这种房颤呢，虽然它可能持续起来了，这种持续性房颤，但是呢，这个病人合并着心衰，合并着什么三尖瓣的这种反流啊，什么慢慢这种重度的这种反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不能耐受药物，或者不想服用药物，或者有更高的这种生活的质量的要求，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进行射频消融的。
1: 嗯，
0: 符合这几点。那对于这种阵发性房颤，它的成功率，就是咱们消融所谓的一次性的治愈率，阵发性房颤能达到80%到85%。而对于这种持续性房颤，它的成功率就相对要弱一些，它可能在70%左右。当然呢，这个也是与一个是病人基础疾病哈。左房大小，刚才反复提到左房大小，我们这个房颤的持续时间，颤动波的这个心电图颤动波大小，以及呢，我们可能与这种各个中心这个术者的经验，都是明显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呢，还是一句话，如果是我们要考虑进行根治，就是我们考虑想转复，那我们就要尽早的进行这种消融的这种干预，这样的话，病人的这种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是老话哈，我们没有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我们说哎呀你放心啊，100%治愈啊，这个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的这种医学的这种进展，包括我们这种技术的这种发展状态，我们是实现不了的。那我们还是老话，我们就早发现早干预，越早干预病人的其实愈后可能相对是最好的。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市场科的王烨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了。刚刚主任讲到呢，手术啊，它是首先要满足可以进行接受手术适应症的一些情况才能够接受手术。那接受手术以后呢，还会有一个成功率啊。总体来看，听主任介绍，我们了解到手术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啊，70%到80%。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手术之后并不是太理想。那这部分人应该怎么办？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的复发率呢，我们一直认为是我们从来不去回避的这么一个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一部分的病人来说哈，如果是我们他比如说单次消融之后，然后病人在3个月之后，然后又再次发生了这种房不房颤，我们可能考虑这个是可能复发了。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有些病人做完房颤手术之后了，可能做完手术之后5、6天、7、8天啊，他又犯房颤了。那病人说啊，那你这个我是不是就复发了？是不是你没有做成功？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在做房颤消融过程中有些病人的一个误解。其实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什么叫消融啊？就是拿着一个电导管，就是相当于热铁哈，你们理解为一个电的一个有热度的一个东西，它将我们的局部的这个心肌进行一个热的一个损伤。损伤之后，就像咱们常规来说，我比如说我手烫了一下。烫了一下之后，我的手会先起泡，先变红，然后慢慢起泡，然后我们这个泡，这个水泡破了，然后慢慢的开始结痂，之后结痂掉了，然后之后慢慢的开始愈合，它是有个时间的。其实咱们这个射频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手术短时间之内，它会因为我们的手术导致的局部的这种心肌的这种受损，导致的这种心肌的水肿，从而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心电传导的异常，手术消融导致的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这种异常的信号，这个呢和你原来的这个房颤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会这个在我们术这个专有的名词叫这个叫房颤消融那个空白期，我们一般会定义为3个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它在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考虑是与手术相关的。等着你过了这么2、3个月，这个疤了， 咱们的瘢痕长好了，
1: 嗯，
0: 长结实了，
1: 嗯，
0: 就像我们铺水泥台子，我们要等它都干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去走，那个时候的心肌才是个正常状态，在那个时候才能去判断你这个手术是不是成功了，是不是复发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先给大家先讲的，不是说你刚做完了那个就叫复发，那个不是。
1: 嗯，
0: 另外呢确实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出现了这种手术之后的这种复发的这些情况，那我们又分为两种干预的措施。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个病人的这个，我们在手术过程中会标病人的一个心房的一个机制，就像给大家刚才说，我要看你这个土健不健康，这个土壤的质量怎么样。如果是你这个土壤的质量很，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好的，那我们可能只是说局部的给你松松土啊，施施肥呀，浇浇水呀，你的这个就能长出来很好的桩甲，这个叫心房机制比较好的这种房颤。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在术中发现是这种房颤，然后这个手术之后，然后可能过段时间之后，病人可能又发生了这种房颤，或者是房扑，或者是房缩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病人可以考虑再去做一次。
1: 嗯，
0: 因为它有两种的情况，第一种呢，它是你本身这个消融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隔离肺经脉是画圈，但是在这画圈里边呢，可能有一些因为病人可能配合不是很好啊，呼吸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技术的方面，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漏点，就是我们画了这个圈，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去画这个圈，但是可能有些圈它这个有些点儿它可能没有有效的这种隔绝状态，可能从这个一个点里边可能露出我们的这种火苗来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补点然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干预哈，增加它的这种成功率。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病人他不是我们所谓的常规的这个肺静脉来源的啊，为什么刚才大家说其实我们是常规的这个房颤的这个阵发房颤成功率哈，在80%-85%，其实据我们的这个最后做的循证医学调查，其实大概是80%-85%或90%的这个房颤的患者，他的这个机制就是由于我们的肺静脉出发的。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肺静脉隔起来了，就是给你围起来了，那你这种不会再有这种异常的信号往外传导，其实就可以达到根治房颤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不是来自于我们这，就是10%-20%的这种患者，他不是来自于我们肺静脉，他是来自于我们心房其他的位置啊，比如说我们上腔静脉呀、冠状窦啊、其他的结节呀，或者是我们心房其他的整个心房里面其他的这些机制，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异常的这种信号。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干预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种房颤的发生，指的是阵发房颤。但如果是持续房颤的话，刚才给大家也说过了，这个持续房颤心房机制差了，它土出了毛病了。那土出了毛病的话，它以后的这种复发率可能相对要高，因为它就不一定是我们这肺静脉来源的了。那我们在进行这种二次去干预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对我们其他的这些机制可能进行干预，可能我们除了你这个土之外，或者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规去进行的肺静脉，我们可能需要去拉那些线呀，画一片就消一片的点呀，然后去尽可能的增加这个病人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复发率，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二次，就是我们再次这种消融这种概率其实目前是有的，因为我们的房颤的消融的患者越来越多，那相对来说基数增加了，咱们这个复发的群体可能相对来说基数也会增加，它还是个比例的一个问题嘛。但是刚才说到了那一部分，我们是建议二次消融的，是它整个的土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就是我们在这个消融过程中一标记发现到他的这个土啊，整个这个心房的机制就很差了啊，心脏也很大，像个球一样，心脏壁也很薄，然后心房机制也很差，在我们标出那土就红红绿绿花花绿绿的这么一个土的这种情况下，整个心房可能都是低电压呀，都是那种状态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建议病人进行一个二次消融了。所以我们建议这个病人是不是在进行二次消融的话呢，也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机制，以及呢你这次到底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房扑，就是复发了还是个房扑机制的话，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可能确实不是很建议再次这个手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房缩或者是一个房扑，和你之前的那个房颤不是一种心理失常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可以考虑二次消融，或者是有些病人可以做到三次消融，因为我们能够去干预到的只是某些地方，我们不可能整个心脏进行狂轰乱炸， 啊，我们需要明确你是哪一种的心律失常，
1: 嗯，
0: 哪一种机制引起的，是房扑啊还是房速啊，是折返啊还是局灶呀，不同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消融。所以有些病人我们可以考虑二次消融，这个是我们也是指南也是推荐的。另外刚才说到那一部分，就是这病人确实不建议消融了，就是因为他的心房机制太差了，或者是你们再消融的话，病人其实就增加了他的一个费用和一个负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长程持续性房颤，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治疗，就是我们好好的进行一个抗凝啊，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个好好的这个药物的一个就是抗心衰的一个治疗呀，或者是基础疾病的这个治疗，控制心血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复发的这些病人进行内干预。此外呢，刚才还谈到了这个左心耳封堵，因为有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病人，老年人常年服用抗凝药物啊，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其实什么叫抗凝药物，就是让你的血不容易凝固，不容易凝固就不容易产生血栓，那它的作用是好的，不容易产，但是它的坏作用就是容易出血，所以会增加包括脑出血呀、消化道出血呀这种比较致死性的这种出血的这种发生。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病人确实是以后就是房颤不能维持了，就是窦率不能维持了，就是持续的一个房颤，但是病人呢确实是还有这种就是抗凝的禁忌，或者是不适合常年抗凝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中左心耳封堵，去减少他以后出现栓塞几率，而且也不用再常年服用抗凝药物。
1: 作为患者的心理哈，就是最希望的就是药到病除，不管是我是接受这种微创手术也好，还是吃哪一类药物也好，好像我这一会儿吃了，我晚上啊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好转哈。
0: 对，
1: 但是往往越是长期慢性积攒下来的这种疾病呢，越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化解它啊，确实是有一个时间的。如果接受了一次的这种房颤手术不能够完全治愈，或者是有复发的这种情况，刚刚我们帮主任介绍了要下一步的进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找到病根，再一次进行手术，再一次接受治疗哈。
0: 我们也会进一步评估，也同样的就是所有的病人，就是你这个就像是我们的冠脉造影一样，就像我们冠心病的病人，你不做造影，你不知道你的这个心脏血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同样的，你可能不去做这个，不在手术过程中、消融过程中，你去进行这种心房机制的标测，你真的就不知道你这个土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如果是土的质量好，我们可以接受二次或者接受三次。但如果是你这个机制就是很差了，我们确实是就不建议病人在。就追求完美，我们就可以去接受我们就是房颤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好好的吃药，然后也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我们的这种并发症的这种发生。
1: 就最后还有我们保守治疗给大家进行
0: 补底
1: 哈，
0: 保
1: 底哈，垫底哈。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即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就可以了。主任今天一直在讲哈，要早发现早干预。那房颤的黄金治疗期是什么时候？
0: 其实它倒没有确切的这种黄金治疗期，像就像我们谈到的这种心梗哈，我们就是我们要标准的120，120分钟之内要进行开通啊，进行介入治疗。其实房颤呢，刚给大家提到了哈，它引起真的这种急性的这种猝死的这种事件，相对发生率相对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种房颤给它可能只是心慌呀，或者导致栓塞，但是也不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犯了房颤，我就立马会出现这种栓塞的情况哈。它只是说持续这种状态会导致这种心脏的这种高凝啊，血栓形成。但是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它是一个择期的手术。但是我们是建议就是尽早干预，但是它是择期手术，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我立马就要做。其实不是的，因为对于病人来说，他有对这个疾病哈，我们认为他是有一个了解、接受、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病人也都是来了之后犯房颤了，考虑，我说你可以去考虑，但是我说你不要超过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考虑了半年了，可能你这半年反复的发作，你的心房就大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我们能够去接受，我们可以尽早的进行干预，但是它没有黄金的一个所谓的黄金时间哈，我要立马进行去做，我不做现在会怎么样，它和冠心病 不一样，它不是那种不及时处理就不要命，但是呢我们是建议呢病人咱尽早干预，就不要老是等，不要老是拖，因为这个房颤除非刚才咱们说到那种在应激状态下哈，我这个人我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喝酒喝大了，或者是我原来没有任何的，就是喝酒喝大了，或者是我这做手术了可能疼痛一个应激，或者是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导致一个应激状态，我可能就发生这一次。其实很多的病人他的房颤你发生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的有第二次有第三次，你一开始可能只是几分钟，后来是几个小时，再往后就持续一天两天，其实它是有这么一个进展的过程，这就是这个疾病发展的一个正常情况。它一般是除了刚才咱们说到那种正常人哈应激状态下，一般情况下不会说我发生了一次我以后就再不发生了，它只是说你知不知道而已，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心跳可能比较快，但你可能在睡眠过程中其实你也发生房颤了，但是你可能当时不知道，只是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这么一个状态。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大家对房颤哈多多少少有一点认识啊，而且对这个消融术哈，房颤的消融术大家也有点了解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还有就是 SDTV 健康山东，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哈。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啊，经常在这个心电图有一行啊，会有一行这个查体的诊断说窦性心律过缓，这个会以后发展为房颤，或者和房颤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主持人，您的医学背景，我觉得肯定很有很强的一些背景。
1: 感谢我们的嘉宾，
0: 真的就是主持人说到一个很多我们可能都不会去考虑，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深思的一个状态。其实窦性心律过缓呢，刚才我们说到什么叫窦性心律，就是正常人就是一般是60到100次，我们会窦房结会按照这种频率去发放我们的冲动啊，按照正常通路叫窦性心律。窦性过缓就是也是窦房结发放的，只不过它的跳动的发放的频率要减少了，它可能会在60次以内。正常情况下，咱们一般的这种窦性心律过缓，比如说55次到50次到60次左右的这种窦性心律过缓呢，它可能不会引起很明显的一个明显的症状，我们可能不用去干预。但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哈，也有这种相关的报道，其实有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率是与我们这种心动过缓有一定的相关性。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哈，当你的这个单位的一把手，我们的窦房结功能可能太弱的时候，你可能压不住下面的那些其他的那种异位起搏点的这种造反，在这种心率很慢的这种病人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容易出现包括早搏呀，包括这种房性心动过速啊，这种情况它的发生率确实是有这种增加的这么一个概念，但并不是说100%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也确实是观察到了有一部分心率很慢的这种病人叫慢快综合征，在很慢的基础之上又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快速性的房性的心率，叫慢快综合征，有在我们心内科占了不少一部分的一个群体，它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谢谢，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哈。主任最后再说一说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0: 我的门诊是周四的全天啊，我是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就是山东第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的这个是心内心律失常科，因为我们医院把整个心内科都分了一个亚专业。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就是心律失常，就是包括你心脏跳得快啦、跳得慢的、跳得乱的。我们的这个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这房颤的这种射频消融，其实包括我们的什么早搏呀，包括我们的什么室上素啊，其实室上素的消融成功率是最高的，能达到95%啊，都是可以考虑消融去治疗的。此外呢，我们还有这种起搏器啊，就是心跳的慢了，我们可以考虑起搏治疗啊。另外呢，对于这种心衰的又有这种传导阻滞的病人，我们可以考虑进行就三腔的这种起搏器啊，还有室速出现猝死的病人，我们可以考虑进行这种 ICD 的植入，都是我们心律失常科常用的这种介入方式。
1: 好的，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千佛山医院，也就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周四的全天，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选择每个周四哈来到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哈。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期待您的下次做客直播间。
0: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谢谢。
7: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9: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9: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0: 现在是凌晨3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专业的讲堂，
1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1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 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农产品实体店的店铺布局与装修。今天咱们接着聊的话题是农产品实体店如何选品。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14: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庄教授您看。

0: 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想要购买一些农产品，除了网络购物之外哈，更多的还是在各类农贸市场啊、超市啊、社区生鲜店啊这样的一些实体店去购买，基本上也能够买到各种我们需要的生鲜产品。那么这样的农产品的线下销售渠道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便利了哈。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生鲜店或者说社区店，因为种类不全导致部分想要买的东西没有，那么还是得去一些综合的超市或者说综合的市场去购买，这样就显得非常的不方便啊，有的时候也非常尴尬。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生鲜店，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品才能够到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呢？
1: 你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些中小型的这种生鲜店，当然也包括社区店了，甚至还包括一些这种很小的这种摊位或者什么，其实都涉及到选品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其实困扰他们的这个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就是如何兼顾好各种类型的消费者的选择，这个是一个难点。我觉得首先在选品方面一定要具有差异化。虽然我们说这个小型店铺它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相对来讲一般的这种生鲜食品你还是要尽可能的兼顾到。因为生鲜店它不同于这个大超市和农贸市场，品类肯定没有他们全面。因为毕竟作为这个小型这个生鲜店来讲主要它的考虑的就是便捷性。但是如何让消费者能够快速的买到自己想要的农产品，依然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选品上大众化这种生鲜思路是一定要具备的。这里说的这个大众化的生鲜就包括我们说的常见的蔬菜、水果、肉类还包括这个生肉和熟肉，还有水产、禽蛋等等这种消费者日常高频次需要的东西，我们称为叫大众化的生鲜。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生鲜品类都不能保证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生鲜店它就是也不算合格的了，很快就会被消费者放弃掉，毕竟想要的买不到，更不用谈什么便利了。另外除了大众化生鲜以外，差异化的生鲜也尽量要拥有一些，比如你正在应季的这个螃蟹还有柚子等等，这样会让便利店的体验和口碑慢慢的变好，那么回头客也会慢慢的积累起来。
0: 确实是这样的，小型的生鲜实体店一般呢都要靠周围居民的回头客来支撑。如果说这个品类稍微齐全一点的话，想买的这个常见的产品都能买到，然后呢你的服务再热情一点，再做一些这个社群的营销维护，这样就能够生意慢慢好起来哈。那庄教授，那么在具体选品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呢？有没有策略？
1: 好的，说到农产品的这个选品思路事实上多数消费者日常所选择的这个生活类必需品一般不会超过150种，即使放到全年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偶然性或者冲动性购买的这样一些农产品，它总数一般也不会超过500种。这个产品的种类过多不但会增加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困难症，也会给这个经营者带来管控难度和边际效应。所以说不论店铺的规模多大，关于这个控制选品数量，还有分析消费者，还有就是研究产品特性，这都是实体店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要精确到每个品类甚至是每个小品类的数量，才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店铺运营的成本，提高效率和减少损耗。这里边有个专业名词叫定品，也就是确定产品的品种。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实体店虽然陈列着这个大量的商品但是同品类同品种的商品陈列过多，导致这个品类的宽度不够，又导致这个品种的这个深度过深。我举个例子有些生鲜店往往会陈列很多种品牌的大米，但是差异化的这种杂粮米、有机米没有，所以大家都在同一个品面和同一个维度去竞争，这样消耗的就是实体店的货架资源和库存容量。根据我们品类管理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应该能够去预测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然后合理的搭配这种商品组合，减少重复属性的商品，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常规的商品，也能满足差异化的需求。我举个案例吧，比如说我们有4个货位可以陈列我们要卖的这个食用油，那我们可以选择放2款性价比比较高然后价格也不贵的这种品牌调和油，然后再加1款高端的，比如说茶籽油或者什么其他的高端油，然后再加1款小众化的农家的这种手工菜油。这样既能够兼顾到这个消费者的大众化需要，也能满足部分特殊群体的这种小差异。但是如果我们后期因为货位需要调整那么食用油的这个货位必须要压缩到2个，也就是我们要去掉2个产品， 那么这时候

0: 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进一步研究。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选品的思路是挺复杂的，不但要研究产品，还要研究人的一些消费的心理。那么在这个农产品的选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原则？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注意差异化。
0: 农产品选品过程中呢，确实要注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差异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不能过度的差异化。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对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这就要优先考虑大品牌。你看像这个调味品、食用油这些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就非常高，它通常不可能被其他的产品替代的。那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知名的品牌。那么其次呢，就是核心商品要厚，差异商品要足。比如面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但是去罗列所有的品种，你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因为毕竟种类太多了，我没有地方去放。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一个消费习惯，把这个主体大致分为细面和粗面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什么蔬菜面啊、鸡蛋面啊、手工面啊等等这种小品类全部进行堆砌，这样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难。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一般这种系列性的这种产品啊，在包装啊、颜色上面啊，它会更加统一，也比较迎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视觉审美效果。所以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品牌，利用它自身的这种系列规划，比如某个品牌的水果，它里面有好多品种，你都给它上架啊，或者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网红的坚果，哎，里面有好多种坚果，你也给它一块上架，它们设计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然后也漂亮，在货架上面陈列的时候也美观，这样这个店铺的运营者呢，他也会更加的省力。因为品牌的系列啊，本身它已经被厂家啊，它提前就注入了这个选品的思维在里边，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考虑选品的问题了。
1: 嗯，同一个品牌的产品，一般来说在外形设计上哈，都有一些这个基本一致的风格，然后在视觉上看上去也特别的整齐划一哈，这样放在货架上就能够让消费者看起来风格更统一，也符合现在农产品销售的标准化的思路哈，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对，但是我们今天毕竟说的是选品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选品思维啊。之前传统店铺的选品呢，一般是做减法，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按照销售排名去淘汰卖得不好的那部分产品。这种方法呢比较简单，效果呢也不错，但是我把它理解为叫被动式选品，也就是说经营者啊，他完全是被动的跟随着这个消费者需求来进行选品的。但是我们说啊，现在毕竟是互联网时代，有很多思维都在被创新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经营者应该学会去主动的引导消费者，比如可以按照场景来选品，就是围绕一顿饭、一个厨房或者一次聚餐来设计这个场景，而不仅仅是从某个单品去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酵母这个产品，因为它的单价比较低，然后平时购买的人呢也不多，假如按照销售排名来选品的话，这个产品肯定要被淘汰掉，真的不可能被上架的。但是如果今天正好有一个年轻的顾客到你店里面去买面粉，他回去要做蛋糕，那他买完面粉以后发现哎没有酵母，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买酵母，所以这时候像店铺的运营者，我们就需要用面粉加酵母这样两个产品来打造一个生活场景，就是一个人去完成他的一个做蛋糕，就是从采购到做蛋糕这样一个场景。那比如说还有一顿火锅的所有食材和配料，他也可以打造一个场景。比如说瘦身减肥爱好者他需要的产品，我们也可以把它组合起来打造一个场景。所以说到这里啊，大家或许应该能够明白最近几年为什么外面会出现一些专注于某个主题的专卖店了。所以用互联网打造消费场景的这种思维方式啊，中小型的农产品实体店我们大致就可以把它归纳为四点。第一个就是要聚焦基本款，也就是消费者熟悉的品牌只卖基本款，例如大众日常所需的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还有蔬果水产等等，这样可以通过低价来提升消费者的一个接受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清晰的定位锁定目标客群，选品必须和老百姓的厨房直接关联，和厨房没有关联的直接就把它舍弃掉。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注重品类的宽度，减少品类的深度，例如围绕这个厨房所需的品类啊，应该尽量齐全。那么同样的生鲜产品在品质上啊，比超市和菜场要更好一点，但是你同类的产品不需要太多啊，解决有无即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强调产品的这个场景感，关注这个产品间的这种内在关联，选品一定要根据 各种老百姓的餐饮习惯以及他们的一

0: 些社交产品来综合进行考虑。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张教授，刚才您说的选品场景化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的营销模式哈，就是说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现在的农产品销售越来越注重场景的打造和消费者这种体验的提升。那么生鲜产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的损耗通常比较高，这也是很多经营者比较难以应对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生鲜损耗的控制呢，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营销店铺的运营的这个一个成本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攻击。
1: 嗯，
0: 那么目前生鲜产品损耗呢，首先就是运输环节的损耗，这也是生鲜产品就损耗最为严重的一个环节。因此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应该尽量要做到少转运、少搬运、少触碰，要对不同品类的产品呢分级保鲜啊，根据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这个不同温度的存储、加湿或者是除湿处理，这方面涉及相对专业的这个物流仓储技术啊，就需要我们店铺经营者经常要学习一些各种产品的这个它的保存温度啊等等这种储存的这种知识。那么其次就是生鲜产品的一个现场这个损耗，这就需要我们更好的要去量化生鲜产品的进货量和销售量啊，这个非常关键。生鲜产品大部分的现场损耗主要就在于要货不准，比如今天店铺你只能卖100斤的青菜，你采购了200斤，那肯定就会出现剩余和爆损。那么再比如今天的螃蟹可以卖100只，而你只采购了60只，那么另外40只的生意就流失掉了。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说生鲜产品啊，盈利的核心在于综合成本最低，便宜体现在价格上，专业体现在品控上，这就需要我们高效率的一个供应链的建立和一个整体的这个进货的一个管控水平的提升。
1: 嗯，是这样，生鲜农产品最怕的就是损耗，那么这也是很多实体店成本大幅上升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进货量、进货价、进货品质，那么店铺后期的这种运营啊就会顺利很多哈。
0: 对对对，这个需要就是店铺运营者一个长期的一个经验积累，因为各个区域的它的销货量肯定是不一致的了，包括跟人群的这个收入啊什么都是很有关系的。另外呢，尤其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社区生鲜店啊，我觉得打造这种简约、品质、卫生和田园风格的这种卖场是比较好的，小而美嘛。在选品上呢，以终端产品为主，那么部分进口产品为辅，突出产品的这个品质和性价比，尽可能的控制成本，这样更便于采取不高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定价策略。然后围绕着百姓厨房它的特点啊展开选品，只卖和吃有关的东西，其余的一概不卖。通过缩减这个 SKU 啊。我们来提高这个单品的采购量，降低采购成本，然后预测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合理的搭配产品组合，减少这个属性重复的产品，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常规产品，也能满足一定的差异化。同时要加强品牌意识，将这种常见的这种散装的蔬菜水果水产啊等等啊，打造出自身的经营性品牌，占领消费者的心智，增加消费者的认同。还有就是加大标准份净菜和半成品的这个供应啊，满足现在这个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目前看来啊，城市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大概是肉禽占比是22%左右，然后蔬菜占比是18%左右，水果占比20%左右，这三个大品类啊占比差不多在60%左右。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要去做全品类的生鲜，你只要了解了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我们就可以围绕着这个一日三餐啊去做我们的小文章。
1: 围绕着一日三餐做文章，都说农产品既难做也好做。难做呢，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值低、损耗大、运输成本高等等这些的一些不利因素。但是农产品呢，又是所有人每天都要消费的。那么这种刚性的需求和这种高粘性，也让农产品店铺的前景非常的美好，看起来哈。那么另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实体店会在晚上啊，就是说这个过了饭点儿，或者是说节假日啊，做一些促销，那么这也是减少损耗、增加销量啊、增加人气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那么促销的选品有没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比如说哪些产品我们可以用来参加促销，对于我们这个减少损耗啊、减少成本是有帮助的，哪些是不能够轻易做促销的？
0: 促销确实是为了减少损耗啊，还有一个就是吸引人气啊。
1: 嗯，
0: 促销选品呢，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尽量要选择这种损耗小、保存期长的商品来做促销。
1: 嗯，
0: 有时候促销呢，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啊，比如经常看到有的店铺用白菜、大蒜、 这类产品做促销，但这类产品本身就有个很大的特征，他们损耗特别大，
1: 嗯，
0: 加上这个促销的时候啊，一般人流量都比较大，最后顾客买走的是菜心，留下的叶子，然后买走的是蒜瓣，留下的蒜皮儿，
1: 嗯，
0: 啊，就很容易造成亏损，
1: 嗯，
0: 啊，这是人性了，
1: 对，
0: 讨便宜嘛，喜欢，所以我们要尽量选择这种损耗小、保存期长的产品，
1: 嗯，
0: 减少在运输、存储和顾客挑选中产生的这种额外损耗，
1: 嗯，
0: 比如我们说选择土豆就比选择大蒜要明智。还有就是促销产品啊，数量要把控好。促销产品的 SKU 啊，占比控制在5%以内，最多不要超过10%，就是整个店铺的商品数量，你促销产品占比不要超过10%啊，最好是在5%左右。如果同一个时间段里面促销的产品品类过多啊，对于毛利正常也就10%-15%左右的这种生鲜店啊，就会导致大量的毛利损失。另外还会造成人员管理不过来，店里的人都在忙着促销，其他工作就没法做了。
1: 嗯，
0: 甚至还会出现逃单这种现象。
1: 嗯，
0: 还有就是促销产品太多的话，面向顾客就没有了针对性，所以促销更适合用单品促销来带动店铺一个整体的销售。促销前要加强这个单品的推广啊，进行大量的订货，采用这种低价格策略啊，目标就是为了销售增长、客户增长和口碑效应嘛。有时候一个产品的低价促销会让客户觉得，哎，这家店的其他东西都很便宜。
1: 嗯。
0: 另外要注意根据人群的这个特征啊进行选品，比如发现店铺所在区域某个时间段的水果需求量特别大，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搞水果试吃，同时选择这种盒装切片水果来促销，最大程度的增加销量，降低库存。还有就是生鲜产品应该尽量选择季节性产品，大量上市的初期的时候来搞促销，因为小批量上市的时候啊，虽然会给顾客带来新鲜感，但是这种采购价格啊很难降下来，而且产品的这个成熟度啊和口感都不是很好，而大量上市的这个初期正好是产品成熟口感最佳的时候，而且供货价格也在大幅度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还没来得及反映到终端的零售市场，这个时候抓住时机先人一步大量进货，就可以获得成本优势，同时可以以非常非常低的价格一下子就把它冲到市场上，就会给这个市场啊和这个周围的顾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力，让顾客觉得嗯真的蛮便宜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利润它是有保证的。那么如果你等到竞争对手都开始做这个产品促销的时候，那这时候促销就不叫促销了，它就变成了价格战，
1: 嗯
0: 啊，那么销售这个就减缓，损耗增高，然后就很难赚到钱了。
1: 是这样的，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促销选品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那么促销是店铺引流和增加农产品销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把产品选好选对，既可以帮助店铺降低库存，也可以增加店铺的人流量。那么有很多时候促销啊也是打造爆款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甚至一个爆款的产品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一家店铺的知名度。所以呢，爆款的打造也是农产品店铺应该掌握的一个技能吧。
0: 对，顾客的基本需求呢是能买到又喜欢然后价格又合适的一个产品，所以爆款产品它的品相价格啊是否具有吸引力，将直接影响到爆款这个打造的成败。一般来说呢，爆款农产品的选品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应季或者是节令性的产品，也就是本地应季的生鲜农副产品，或者是适合当地生活习俗的节令性产品，都可以进行这种主题性的爆款打造。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敏感性产品，这类产品一般属于畅销的必需品，消费者很容易感受到价格变化，比如鸡蛋、大米，用这类产品来作为促销爆款是很多超市和卖场常用的套路，定价只要稍微低于市场价一点，就会很有效的吸引很多价格敏感型的顾客到店里面来。那么第三种就是种植性产品，种植性产品一般指品牌知名度比较高，然后销售渠道多样，可替代性比较强的产品，选择这一类产品做促销呢，往往可以获得供应商的大力支持，比如说儿童食品、名牌产品等等。第四种就是特殊性产品，主要是指店铺自产自销的一些特色品类或者自有品牌，或者是周围店铺没有同类可以比较的商品，这类商品主要体现在一个稀缺性上面，打造爆款的价格呢不宜定得太低，但一定要注意品质的保证。第五种就是引进的新品，新品的爆款打造并不是单纯的依靠这个低价，而是要首先取得源头供应商的大力支持来打开市场，可以考虑与极客力强的这种商品互相配合，做关联性的主题营销，产生这种联动带货效应， 比如土鸡和草鸡蛋、鲫鱼和青虾这种捆绑。
1: 嗯，听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大概就知道了爆款农产品的打造应该怎么样去选品啊。那么具体怎么样去打造，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思路啊，或者说步骤啊？
0: 生鲜农产品爆款的打造流程啊，大致是这样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提前规划，在应季来临前的2到3个月就要开始构思这个规划设计了，主动结合时令性和当地消费特点，共同确定要推出的主力的这种走量商品。这个商品一定要能保证采购量大，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同，然后在成熟度和口味最佳的时段先发上市。第二个就是要做个原产地考察，尽可能是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去一手货源地实地考察以后，然后去了解，提前调研，然后确定采购价、采购量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看看是否符合爆款打造的预期，比如品质是否达标、口感是否达标、产量是否充足，以及这个产地的这个供需以及物流的情况。如果供应商同意预售时效，那就更好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圈定目标客群进行营销，对要打造的爆款单品主力消费客群啊进行分析以后啊，找到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面我建议主抓家庭女性和年轻人，这两个群体啊更容易产生这种冲动型消费。第四个就是传递商品独有的卖点，策划爆品的故事啊来对产品进行赋能，可以是原产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可以是产品的这种特殊营养或者是口感，也可以是适合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在消费，能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它的原材料等等。第五个就是店铺要提前的宣推，制作爆品原产地的这种自然人文啊、生长环境啊以及采摘加工啊等等短视频，提前个5到7天，然后进行线上渠道，比如说这个客户微信群啊，以及这个线下渠道，比如说小区广场啊等等，进行一个互动推广，用各种这种优惠政策啊先吸引顾客，来进行一个先期炒作热度。那么第六个就是安排现场的品尝体验，现场品尝呢能大大提高这个购买几率，但店要制定规范的试吃和导购措施，现场的卫生要保持良好，人员衣服要穿得干净啊，包括疫情期间嘛，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都是必须的。那么其他具体的商品呢，这个要切成多大块，还有试吃的时间段要定在什么时候，还有试吃以后的效果应该如何跟踪啊，这些细节都要注意，要达到一个整体的这种试吃以及打造爆款的一个氛围。第七个就是要严格验货，确保高性价比，产品到店里面要认真核查，确保品质第一，制定可以引起消费者这个感觉到很劲爆的这样一种价格，形成在这个同行中的独有的一种优势。活动期间啊，这个产品在店内啊一定要大量的陈列，给消费者一种哎，你看我是大批量采购，我的品质和价格都有保证的这样一种感觉。第八个就是主题陈列啊，这个要渲染氛围，在卖场里面，比如说制作堆头主题啊，包括产品的特点啊、简介啊以及使用方法啊，都给它标注出来啊，然后包括举办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等等这样一些互动的这种场景。第九个就是现场要有专人去打理，安排专人管理爆品的这个陈列铺货，而且要做到及时补货啊，不能断货啊，不定时的要去把里边的残次品啊把它挑出来，确保这个整体的卖相。同时还可以简单的加工一些包装好的标准化商品进行售卖。第十个就是收尾清货，店铺打烊前的这个1个小时开始做清理和整理商品，当天的尾货尽量及时出清，第二天重新补货，防止顾客养成这种专门买便宜货的习惯啊。他有的顾客专门喜欢买尾货，他就等到你尾货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第十一个就是以点带动整个店铺的销售，门店在主推爆品的这个同时啊，要加强对门店其他商品的带动销售，利用顾客的热情及时引导客流的走向，带动其他商品的销售，实现以点带面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营销效益。
1: 嗯，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农产品实体店想要打造一个爆款并且能够消费者认同啊，能带动其他产品的这种联动销售，也是一个系统化的任务，要注意的细节很多，比如说从产地考察选品开始，到店铺产品的陈列和定价，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也非常希望各位从事农产品实体店的听众朋友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一些启发吧，了解更多的农产品实体店应该怎么样去选品，为后面的店铺营销打好基础。好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嗯，好的，不客气啊，听众朋友们再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农产品实体店的选品，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农产品在选品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农产品选品过程中呢，首先就是差异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不能过度的差异化。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对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这就要优先考虑大品牌。你看像这个调味品、食用油这些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就非常高，它通常不可能被其他的产品替代的。那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知名的品牌。那么其次呢，就是核心商品要厚，差异商品要足。比如面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了，但是去罗列所有的品种你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因为基金种类太多了，我没有地方去放。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一个消费习惯，把这个主体大致分为细面和粗面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什么蔬菜面啊、鸡蛋面啊、手工面啊等等这种小品类全部进行堆积，这样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难。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一般这种系列性的这种产品呢，在包装啊、颜色上面它会更加统一，也比较迎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视觉审美效果。所以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品牌，利用它自身的这种系列规划，比如某个品牌的水果它里面有好多品种都给它上架啊，或者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网红的坚果，哎，里面有好多种坚果你也给它一块上架，它们设计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然后也漂亮，在货架上面陈列的时候也美观，这样这个店铺的运营者呢他也会更加的省力。因为品牌的系列本身它已经被厂家它提前就注入了这个选品的思维在里面，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考虑选品的问题。
1: 那店铺开好了，农产品也上架了，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就是这些上架的产品应该如何进行定价，因为呢这直接关系到整个店铺的后期的盈利。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农产品实体店的定价策略。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0: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经营农产品实体店、生鲜超市甚至是摆个摊位进行售卖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真是定价真的就是定天下。定价对于经营商品、经营一家店铺确实是太重要了。
1: 定价的时候大家都是各种的纠结哈，那到底难在哪儿呢？
0: 在实际的店铺运营中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部分人在定价的时候啊，采用的都是个人经验 或者是本位主义。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经营者啊，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某个产品他应该卖10块钱一斤还是12块钱一斤。

0: 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消费水平来武断出产品的这个定价。比如他自己觉得60块钱一只的大闸蟹很贵很高端，那么所有人就应该只能接受30块钱一只的大闸蟹啊，他觉得60块钱就没人买了。这种说白了就是经营者的一种自嗨式定价，老板一个人拍脑袋决定的，用所谓的这种经验来判断进行定价。
1: 嗯，
0: 他认为顾客应该花多少钱买就定多少钱。还有一种错误的定价呢，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定，也就是当地同行业的竞争对手的价格。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竞争对手的价格都定得很高，那大家就是一起都有钱赚。但是如果竞争对手玩价格战的话，那就大家一块都少赚或者赔本。那么至于另外还有一种常用的成本定价策略呢，它也有弊端。就是所谓的成本定价策略，就是所谓的按照产品的成本来定价。比如某个产品的毛利率它要控制在40%，那么它就在定价的基础上面加40个点，看起来没有问题啊。但是最大的隐患就在于当今这个线上线下同类产品的竞争非常激烈，这种刻板的定价方法很容易导致滞销和损耗。
1: 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些方法应该是目前实体店采用最多的定价策略了，现在看来都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定价才能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善？
0: 在说策略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清楚定价它到底定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定它的价格。
1: 嗯，
0: 我先说一个其他领域的案例啊，那不是农产品。前些年世界日化巨头啊，这个宝洁公司啊，在印度市场做过一次降价。他们的本意呢是希望通过降价来提高产品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种想法是很好的啊。结果呢事与愿违，宝洁公司在印度市场的利润啊连着3个月持续下滑，最后在第5个月的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把区域的负责人啊直接撤职。
1: 嗯，
0: 公司用了1年的时间都弥补不了这次降价策略带来的损失。我们通过看销售数据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产品价格下降了10%，利润却下降了50%。啊，这是真实的运营数据。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定价不合理，对店铺造成的损失啊，远远超过你的预期。那么既然定价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知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定价的目的。定价是不是一定就是定的是价格呢？不一定。啊，首先第一个，定价定的其实是产品的目标课程。
1: 嗯，
0: 比如像去年的网红冬恋苹果，800元一盒的接近于奢侈品的定价。
1: 嗯，
0: 它对应的就是礼品市场。那么中国的礼品市场可以说是撑起了农产品的半边天，尤其是高端农产品的半边天啊。这部分消费人群的特点就是对价格不敏感，但是产品呢一定要有某种的社会认知度，哪怕高价但一定要透明，就是说我们说收礼的人拿到手以后立刻就能辨别出产品的价格。因为这一类产品啊它天生自带社交属性，这也是为什么烟酒茶是礼品市场硬通货的一个原因。所以哪怕是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目标课程定价也会有天壤之别。第二个就是定价定的是产品差异性，所谓的产品差异性就是你的产品对于顾客来讲啊，它到底比别人好在哪里。进口农产品就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比如说进口的这种榴莲，它的销售价是普通榴莲的5倍，它因为它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横向比较啊。同时啊，新产品这种差异化的尝鲜属性啊也抵消了顾客对价格的敏感度，毕竟这样的进口榴莲一年也就买这么1次2次的，所以贵一点也无所谓。那么第三个就是定价定的是产品质量和品味，比如主打年轻人市场的现磨咖啡豆，一般定价就是10元钱左右，而同样是现磨咖啡豆，主打白领市场的星巴克就把它的定价定位在35元左右，哪怕咖啡豆的来源都一样。你包括我们苏州地区啊，同一个品牌连锁门店啊，同一个进货渠道，在我们苏州的古城区，我们苏州的工业园区，在我们苏州的相城区，这些区域它的定价都不一样。所以可见产品的价格并不完全是由产品原料所决定的，这个背后它是客群的品味和质量所决定的。
1: 嗯，客群的品味和质量，所以说这个定价还真的不是简单的拍拍脑袋随大溜，而是应该与门店产品的选品特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价格代表的是产品的质量品位，产品的差异化和产品所定位的顾客层，只有真正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才能做好这种产品的定价。
0: 是的，定价策略的底层逻辑搞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简单的了解一些常见的定价方法。首先说一下锚点效应定价法。在经营过程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某一瓶酸奶它的售价是10元钱一瓶，那么30瓶就是300元， 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包月订，那就是240元每个月，这样足足便宜了60块钱。其实前面所谓的10元一品的价格呢，它就是一个锚点，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参照物，让消费者起到对比的作用。哎，消费者在经过对比以后，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会选择更划算的一个包月订购，因为这个酸奶这种产品，它属于一种叫高粘性的长期需求性产品，所以它适合包月。这种效应就是价格定价策略里面的叫锚点效应。那么还有一些门店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总会放一个特别昂贵的叫镇店之宝啊，这个不光是农产品领域里面，其他这个领域里面也有。这个真的是为了卖吗？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锚点的作用，它只是为了提高整个店铺的一个整体档次和形象，让你感觉到，哎，其他的产品好像也挺好，而且价格也不贵。很多水果店啊也会经常采用这种价格策略。如果老板最想卖的是价格10块钱一斤的苹果，那么这款苹果的旁边，我个人建议最好要陈列一款30元的，然后再陈列一款8元的，在消费者介绍的时候就说是30元的是进口的，口感稍微好一点，8元的呢味道要差一点。哎，这时候所有的人啊，他都会觉得，哎，10元的苹果性价比它是最高的。我们这里要了解一个消费心理，就是人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选择最好的，而且会选择他们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所以30元的苹果他们觉得太贵了，没意思。然后8元的苹果呢，他们又觉得没必要，就差这2块钱嘛。
1: 嗯。
0: 那么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就相信大家应该大致能搞清楚什么叫锚点效应。
1: 嗯。
0: 这本来呢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它是指人们在平常做人做事的时候啊，容易受到第一印象或者是第一个接触到的信息所支配啊，就像是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的思维固定在某个地方。
1: 嗯，这个思维真的非常的妙哈，这个特别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些心理啊，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经常见到类似的这种定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小区门口有2家农产品的社区店，其中一家店呢就把他们常用的这个柴米油盐的价格都定得很低，经常有大爷大妈排队买，但是我发现他们把其他不常用的一些商品啊定价就会高一点，那么就感觉他家的生意要比另一家的要好，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家的更便宜，那么这应该就是典型的锚点效应给顾客造成的一种认知的结果，对吧？
0: 对，这其实就是锚点效应。
1: 嗯，
0: 如果大家店里面有这种高品质的农产品卖不掉或者卖不出价，就可以人为的去制造某个锚点。
1: 嗯
0: 啊，比如说在旁边陈列一款原料啊、做工啊、设计差不多，但是价格却更高的品牌商品，啊，在消费者心中抛下这个性价比的锚点，啊，就能很好的提升这款产品的销量。所以顾客的认知其实都是相对的，通过设置和改变顾客心中用于对比的这个参照物啊，就能够达到影响消费者决策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刚刚说的是锚点效应定价法，还有一个就是动态定价法，它指的是这个商家啊，随着商品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的需求不同以及这种时间的变化，采用了这种动态调整价格的一种定价手法。比如农贸市场和社区生鲜店，同样的生鲜类产品在早市价格就要高，而在夜市价格就会低，因为大家都觉得早市要比夜市新鲜嘛。而同样渠道的新疆阿克苏苹果，在同一个菜场，昨天的价格是10块钱一斤，到了今天它就变成了8块钱一斤。啊，原因就是昨天市场上就它一家在卖，今天市场上就有很多家在卖，所以定价往往随着顾客的购买时间、新鲜程度、需求的多寡，还有购买的数量都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使用这种动态定价方法的商品越来越多，比如最近上市的这个大闸蟹，在预售的时候基本都是原价。但是到了量产和全渠道铺货的时候啊，价格就会明显下降。很多季节性产品啊都是这样，不同的时间段用动态定价法来保证销量和降低库存。有一些实体店晚上打烊之前会把生鲜类的商品啊进行特价销售，不过这种方式啊只能叫促销手段，不能叫动态定价。实体店要真正的实现动态定价方法，就必须像电商网站那样，能够快速及时的调整商品价格及销售策略。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智能化和大数据技术来进行支撑，比如有些连锁生鲜采用的它是智能价签或者是智能货架，上面的产品和价格信息都是数字化显示，门店可以在每天不同的销售时间段提供不同的产品标价和商品信息，来帮助和引导顾客进行这个选择。
1: 嗯， 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店铺采用这种动态定价的方式，不过我觉得只要这种动态定价的规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透明的，我们还是愿意接受的哈。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因为我们了解啊，它这个动态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尤其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还是难以接受，他们就觉得你们这个店怎么那么没有正事儿，一会儿一个价，什么意思嘛？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对，价格和这个品质，它是只要保持恒定就可以。
1: 嗯
0: 啊，任何定价呢，你只要做到透明和公平，
1: 嗯，
0: 消费者都不会反感。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种定价呢，就是叫差异化定价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最近上市的野生松茸啊，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我们国家松茸出口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收购国家，他们过来收购松茸的时候啊，就是按照公斤单位来定价的，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松茸拿回到他们的国家以后啊，就不是按公斤定价了，而是一只一只的分成几十种等级，从卖相、颜色、完整度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分级，然后通过重新的量身定制和包装，再取不同的名字按只定价，最后售卖的总价是原来收购价的100倍。松茸还是那个松茸，但是经过重新分级分类包装以后啊，他们的身价却翻了这么多。所以说价格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进行细分，这就是差异化定价的魅力。还有我们常见的猪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把一头猪分割成比如说五花肉啊、里脊啊、肋条啊、筒子骨啊，然后设置成不同的价格，这样一头猪的整体价格可以上升很多。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啊，消费群体已经细分成369了，不同的顾客对产品的品质层级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差异化定价与其说是农产品的定价技巧，不如说是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面，任何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品质、不同的消费场景来进行不同的定价，在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的同时啊，能够尽量赚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在差异化定价的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前提，第一个就是要对农产品的市场和消费人群进行细分，第二个就是要对农产品的分类和价格进行细分。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差异化定价的几种不同类型。首先第一个就是顾客细分的差异化定价，就是我们根据店铺所在区域和面向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年龄、喜好来进行定价。第二个是不同渠道的差异化定价，那么对于相同的产品，当经过的渠道不同时，价格往往也是不同的。比如原产地的农产品销售和外地稀缺性货源的这种农产品销售，它肯定是定价不一样的。第三个是产品差异化定价，同类产品不同品牌和同样产品不同质量的定价都应该不一样，因为这里边有品牌和品质的附加值。第四个就是时间的差异化定价，比如草莓刚上市的时候50块钱一斤，等到大面积上市的时候10块钱一斤，那么实体店在独家上市的时候一般可以定得高一点，等产品大量上来的时候价格再降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差异化定价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农产品的分级来实现我们店铺农产品销售的利润的最大化。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定价的技巧，有锚点效应、动态定价法和差异化定价法。那么通过这些定价的技巧啊，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根据自己店铺的实际情况来灵活的进行运用。目前在所有的农产品实体店里呢，水果店是占比最高的，而且呢水果的品种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定价的时候，针对这种水果店有没有一些思路？
0: 水果店确实是生鲜店铺中最常见的，毕竟水果的客单价比较高，然后利润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喜欢进行这个售卖水果。我就以水果店举例来说一下，各种品种的定价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店铺的一个收益水平，而且还会影响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那么我们要清楚啊，定价的重要依据以及重点关注的指标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对门店周边市场行情啊以及竞争对手要有个市场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参考之前的销售数据。第三个就是要分析单品正价的销售它的占比和打折以后的销售它的占比有什么不同。第四个就是要注意节假日、还有节气、还有天气的变化。那么这几个指标搞清楚以后，定价的思路就会清楚一点。我们可以把水果店里的各种产品分为 A、B 两类。A 类产品呢，通常是指涉及民生的这种敏感商品，和季节性比较强的商品啊，比如说苹果啊、香蕉啊、橘子这样的产品，基本上占到我们整个水果店的总量的一个50%左右。那么在定价的时的原则呢，就是不能高于你的竞争对手。那么 B 类产品一般是就是我们说的是特色产品，比如说提子啊、凤梨啊、 它占到这个整个店铺的总流量的这个30%到40%之间，那么在这个定价上可以靠近这个竞争对手，做单品促销的时候呢可以稍微降一点。但这种 B 类产品的陈列一定要是店铺的最佳位置，因为这一类产品一旦销售出去就能够拉动整个店铺的毛利的提升，起到一个杠杆作用。另外在产品的定价结构上啊，一定要有价格区间，特别是同一个小分类里面不要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类产品在同一个价格带水平线上啊，特别是搞促销的时候，最终就可能出现什么相互抵制，导致没有毛利。
1: 也就是说在农产品实体店里，不同类别的产品在定价的时候不但要有所区别，还要综合考虑竞争对手的定价。那庄教授，在生鲜产品的定价中有没有一些具体实用的技巧可以给大家参考？
0: 生鲜产品的定价技巧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薄利多销啊，这个是最常用的，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些还没有进入或者是刚刚进入市场的竞争能力比较弱的一些新店，在这种情况下呢，生存比发展更重要，所以利润对他们来说就显得不是最重要的。定价的时候不能定得太高，只要能弥补变动成本加固定成本，有一定的盈利能维持生存就可以了。但是这种定价方法不可能长期使用，毕竟还是要赚钱的嘛。只要情况一有好转，我们就要马上做出调整，切记不能将维持生存作为整个店铺的长期目标。第二个就是利润最大化，这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特色产品或者是渠道来源可控的产品，他们可以满足这种喜欢尝鲜的这种顾客追求新产品的这种心理。这些产品呢，在市场上它的竞争对手比较少，或者是甚至没有竞争，那么就可以定高价，以便更快更高的获得利润。后期一旦有同类产品出现竞争时，可以逐步降低价格，这样先高后低的价格可以在后期吸引一些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使总体利润再做一个提升。那么第三个就是销售数量的最大化，这实质就是在变相的扩大消费者的这个范围，有利于产品的市场竞争，长期的占有这个市场份额收益。店铺在提供这个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啊，把价格定在中低价位上，用价格优势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消费者在购买便宜货的同时也能获得高品质的服务。第四个就是面向高端市场向少数派服务，有一些高端店铺啊，就把自己的精力啊集中在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上面，主要它针对的就是店铺辐射区域内啊前20%的高端客户。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原理里面有个叫28法则，也就是说80%的利润是由20%的产品带来的，80%的收入是由20%的顾客带来的。只做高端客户的生意，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店铺所在的区域有这样的潜在消费群体，你正好又没有这样的竞争对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第五个就是低价竞争，这主要是用来争夺顾客或者是打压竞争对手。俗话说一个便宜三个爱嘛，大多数的中国消费者都具有这种求廉求便宜的心理，利用顾客的这种求便宜的心理对那些需求量弹性大，而消费者对价格又特别敏感，稍微降低那么一点点就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农产品就可以这么定价即使是拿钱赚吆喝，我赚不到钱他也能给我们的店铺带来人气。你想想有了人气，我的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
1: 那么了解了这些定价的技巧，我们就能看出在农产品实体店的定价过程当中，既可以去做薄利多销，也可以去面向高端消费人群，有时候呢还要以利用这种低价促销的方式来为店铺积累人气。不过呢开店肯定还是为了更多的盈利哈，那么前期的低价可以积累人气，那么后面呢肯定还是要恢复到一个合理的定价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降价是容易的，涨价是最难的一般人都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讲降价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涨价，你只有价格上去你才能有更多的利润，你店才能开得长久在十几年前很多人就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他很容易就赚到了不少钱。但是如今呢，你互联网很发达，这个网络上有大量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的这种距离在慢慢的被拉小，性价比作为购物要考虑的一个要素是绝大多数人在购买东西时不由自主的会去这个考虑的。商家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抬高价格的手段不再有效了，物美价廉的简单逻辑现在也要重新去审视了。从产品和价格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把产品分成四类，叫高至高价、高至低价、低至高价和低至低价。那么其中的高至高价的产品呢，能给消费者的精神上的满足感， 比如说顶级的松茸，非常稀缺的一些农产品等等等等。而高质低价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价廉物美，它产品不是最好的，但也不差啊，再配上低廉的价格和漂亮的包装，哎，满满的仪式感啊！你别说啊，现在消费者还挺吃这一套的。那么低质高价就不用说了，就是刚刚说的物廉价美，这就是个坑啊，应该是没人喜欢吧？但我跟你说，还真有这种定价方式，比如说只做一锤子买卖的那种景区土特产店等等啊，他们反正做完这笔买卖，我也不指望你有回头客。
1: 对，
0: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领域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希望有这样的店铺存在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的互联网信息很对等，这样坑人的实体店啊也越来越被抵触和抛弃。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低质低价，它也有它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个社会上面总有价格敏感型的人群，他喜欢低价的产品，越低越好，质量很多时候并不是考虑的第一要素，只要东西能用能吃，在消费者的这个基本期望里面，就算是物美价廉的产品了。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涨价应该怎么办？其实消费者对于价格都是有参照物的，如果顾客的参照物一直放在你涨价前的那个价格，那么涨价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你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原价或者是当其他店铺的这个高价上面，有个参照物以后，那么对于你涨价这件事，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1: 其实您是在说，前期的时候我们用这种低价的策略来吸引用户和流量，然后呢，如果要涨价，应该采用前面我们说的锚点效应，就是说再找到一个这种价格更高的参照物或者说竞争对手，那么这样消费者有了一个参照，他就能够接受这种涨价的结果了哈。
0: 对，因为消费者永远他不是为了便宜，他是为了占便宜。
1: 为了占便宜，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另外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如果想你的产品卖出更好的价格，一定要记住消费者的需求啊，它有两个等级，除了满足物质需求外，还有个更高层次的等级是满足精神需求和社交需求。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明前的茶叶、20年的新会陈皮还有茅台酒为什么能卖那么高的价钱，你就能够明白了。
1: 是这样的。那么农产品最初的作用就是满足大家的物质需求，但只要我们能够挖掘出农产品背后的一些精神需求、社交需求，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文化的价值哈，那么农产品的定价就会有更大的空间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讨论的话题，农产品实体店的价格策略，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用价格来为店铺引流，用价格来提升店铺的利润。我们也再次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凤婷，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葡萄春季管理要点。
6: 春季气温回升，土壤解冻时，要用淡水进行春灌压盐，控制水量，有条件可采用滴灌或喷灌，一次浇透。
5: 同时施用含钙、腐殖酸或海藻酸的土壤调理剂改良土壤，每亩施1000到2000公斤腐熟农家肥或300到500公斤商品有机肥，少用含氯化肥。
6: 除此之外，葡萄容易因为营养不足落花落果，所以早施锥肥，也称催芽肥，成分以氮钾为主， 配以少量磷肥。
5: 具体来说，一般亩产1500到2000千克的葡萄园根系是用尿素15到20千克，磷酸二胺20到25千克，硫酸钾10千克左右，或氮磷钾三元复合肥40千克左右。
6: 三月到四月份，清减多留枝，保留健壮结果母枝，及时清理枯枝落叶。预防病害方面，需用石榴合剂或波尔多液全员喷洒，早预防才能保丰收。
5: 盐碱地上的葡萄园一般三月上旬春灌压盐，修剪整枝，三月中旬施有机肥喷药防病，四月上旬追施叶面肥促新芽生长，五月上旬检查病虫害并及时防治。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7: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9: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0: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徐良在小孤峰巧遇春秋四老，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像这四位高人，那在江湖上大有名气，另外呢，他们属于清高的人物，跟谁也不远，跟谁也不近。要瞅着投缘的人多说几句话，不投缘的人干脆就一扬脸儿，连理也不理呀。据徐良所知，这四位在寒山吊着膀子在一块练武，名声大振，所以人们都知道有春秋四老。人家的武艺向来不往外传，外人也不知道他们四个人竟鼓的什么。当年徐良学艺的时候，梅良祖就告诉过他，说如果你见着春秋四老，你要能从他们身上学点能耐，那可真不易。就为师跟他们这么熟悉，究竟他们会什么，始终我都不知道，但是人家是四个成了名的剑客呀，谁都承认人家是了不起的人物。 今儿个在这遇上了。而且徐良一听春月春光好，这大爷说了，日思夜想的徐良，这是对我有印象，不然怎么能说这话呢？究竟他的含义是什么，徐良不太明白。大爷把徐良拉过来，仔细给相了相面，点手把三位师弟叫过来，四个老头把他围在当中，就像看怪物似的，一边看一边乐。春大爷说话了，徐良岁数不大，名望可真不小啊，你有点空前绝后了，大大超过我们这些老一法的，你练练能耐我们看看，让我们老哥四个开开眼怎么样？如果你能练得好处，我们长长见识也不虚此行。徐良一听一摆手，哦，我不敢，我怎么敢在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呢？赵普和魏百宝过来，徐良别说这话，这话要从别人嘴里说还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四位老前辈既然要看看你的武艺，就是瞧得起你，你要不练这就叫失礼。再者一说，你在这几个人面前练好练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废话少说，叫你练就练。
12: 啊，是。
11: 徐良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真是，我在这几位高人面前练一练，就是我献丑了，我也不算栽跟头，求人家给指点指点呢，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呀。老邢越想越有理，厚着脸皮开始练武，先练拳脚，后练刀，最后又练的暗器，等练完了博得满堂喝彩。春秋四老顿时这模样就变了，一个个喜上眉梢，连声称赞，好好，不错，真不错。春大爷说，徐良啊，你现在呀，就是肚子里的货还不多，当然跟你的年岁也有关系，随着日月的消磨，你不断的学，将来你这肚子这货呀也就多了。这么办吧，谁让跟你师傅不错呢，我们来个破格，传授你点武艺。这可不是潘哥大说，我们这能耐从来不往外传，也就是你小子有福气带人缘，我们这才教给你。赵普跟魏百宝一听这是实话，用手捅徐良，还不谢嫩，还不谢，快。徐良跪倒谢过，这四个老头啊，心有什么也说什么。徐良啊，一晚上教不了什么，你安下心来啊，咱们好好在一起盘踞些日子，我们也不走，多算教你会了，多算拉倒。结果又把徐良给留住了，这一回时间可不短呢，这四老在这眨眼之间住了40多天，一个人教10天，这就40天。通过这40天的学习，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乌丢一下又长了2大截。每一天他们9个人飙到一起，春秋四老，天龙仙师、地雅仙师，这就6位，加上徐良是7个，巡视三手杜坤8个，还有那立地金刚无报，他在旁边也开开眼沾点光。这9个人是形影不离，吃完饭就谈论武艺。当然了，有时候徐良也谈谈自己的经过。四郎说，你放心孩子，你就安心学能耐，有了充分的把握你才能报仇，不然的话你也白送死，你就好好练着吧。眨眼之间又过去20天，这徐良就跟春秋四老学了俩月了，心里头有点着急了。 老徐一想，快七月了，我离开开封府将近三个月挂零，你说大伙不定得多担心呢、啊、再者一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啊，我怎么能

0: 杜坤这才说，三将军，您知道为什么吗？啊，不知道。这老几位都商量好了，今天给你践行，明天就打发你走了。哦，徐良才明白是这么回事，正趁自己的心意啊，老心是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春秋四老就告诉徐良，孩子，你此一番赶奔葵花岗，见你那些弟兄，这是好事儿。下一步你肯定要攻打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我们最替你担心的就是对付这朱亮和陈东波，你可要加倍的小心。另外，这个火玉贵、王典也并非等闲之辈，假如说叠云峰不来别的人，就这些个人，看你现在的能耐也对付得了。可退一步说，假如人家再有高人来了，这事儿就两说着了。谁来都好，最好这云南东海碧霞宫的双魔可别来，一个是三尺地灵魔陆坤，一个叫飞天神魔陆青，这俩小子欺性好斗，他们要不来事儿好办。但是据风闻，好像叠云峰的人请过他们，要来一个就够你难缠的。孩子，这临别赠言你要牢牢记住，不管何时何地要见着这俩魔头，你要加倍小心的。他们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不通情理，心黑手毒。徐良牢牢地记住了。杜坤给徐良满了杯酒，手捻着徐然一边乐一边说，徐三将军，再给你报个喜信儿。
1: 啊，我何喜之有？
0: 这两天呢，我派手下探视的到叠云峰探听情况，报事的回来跟我说，你们开封府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你知道是谁吗？
1: 哦，不知道。
0: 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混号玉面小达摩。听说这孩子根基可太深了，他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位，上三门的总门长。他还有两个不是正式的老师，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少林八大名僧第三位风僧最菩提凌空和尚。据说他受过这三位高人的真传，那武艺是很了不起呀。又听说他早晚就是上三门的继承人，未来的总门长。现在你们小武艺之外又增加了一员虎将，这不是喜事儿吗？
1: 啊，
0: 徐良一听还真高兴，老心儿就有这么好处，向来不嫉妒别人比自己高才好呢，尤其是开封府的人，多来几位高人啊，自己倒省了心了。他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公馆，当时就见着白云瑞，瞅瞅这个兄弟究竟什么模样，这本领究竟有多高，日后弟兄吊着膀子捕盗抓贼那有多好呢。要不说徐良没起身，什么事儿他都知道。简短结说，酒宴吃完了，这玩意儿第二天就要告辞了，徐良难免这心里头热乎乎的，怎么报答人家？初次见面跟人学了不少的能耐，说花俩钱儿那是笑话，等于骂人一样，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当然就有点犯愁，但是他把这心里话呀跟赵普魏百宝也就提了。赵普乐了，孩子，你这想到哪儿去了？过去有这么句话，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春，这你明白吧？这武艺是无价之宝啊，这个人情你还有法补报吗？用不着，只要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多多的抓贼，为国家出力，你露了脸，这就是对我们的报答呀。再者一说，将来我们要有个马高凳短之时，难道你就看着不管吗？还得有求于你呢，孩子，你就不用往心里去了。徐良这才得到安慰。一夜晚景不提，次日天光渐亮，杜坤又准备着酒席欢送徐良。老徐儿把衣裳都收拾好了，兵刃暗器都带上，掉着眼泪下了小孤峰，众人在后边相送啊。可这几个人默默无言，也觉着难舍难离。春月春光好，大爷拉着徐良边走边谈，孩子，告诉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呐。往后不管遇上什么折扣，在动手之时首先要稳，心不要乱，凭你现在的能耐，只要你能稳住心神，你就有取胜的把握。另外还得快，武术分高低论上下，快者占先呐。你现在手就不慢，但是还得快，懂吗？快就是先发制人，弟子牢记在心。好了，见着蒋平、展雄飞、智化等人，给我们老哥几个问好，咱们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把徐良送出小孤峰五六里地了，还舍不得分离呢。最后徐良站住了，冲大伙儿一抱拳，各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大家就留步吧，我欢迎你们赶奔开封府做客，迟早我徐良一定要报恩。说着徐良趴地下给大伙儿磕了一顿头，一狠心他走了。走出一里多地，徐良回头一看，这几位老人包括杜坤和吴豹还站在山口那儿频频招手呢。徐良擦擦眼泪，拐了弯了，打这他们分手，说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快了，到了后文书，百寇闹东京，血洗开封府，那场乱的那个大呀。徐良聘请高人之时，春秋四老，天龙仙师、地雅仙师，包括这杜坤全请去了。到那时候大家重逢，这才大闹八王擂。现在咱暂时先不说，表徐良离开小孤峰，取路赶奔葵花岗，兼程前进。其实这道不算远，但也不算太近，400多里地。所幸的呢，路过都是一些山路，这村庄镇店也不密集，所以徐良一想啊，干脆我就施展陆地飞腾法吧。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老邢往下一塌腰，把两腿岔开，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俩胳膊往后一背，快劲就甭提了，实在累了坐下歇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接茬还往前走。这赶到黑天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徐良赶上这时候，正好是蒋平众人失误了，被困棺材沟。老孙本意想探探山，看看这帮贼寇干什么，有什么打算，做的心里有数，然后再

0: 养平见面。哪知道正走的矮头这见飞天神魔陆青在这行凶撒野，徐良就躲在树上了，揉揉眼睛一看，这怪人俩眼倍儿亮，跟灯一样，鬼鬼祟祟干什么呢？他用条绳子往上拽人。徐良眼多尖呢，一个这不蒋平蒋四叔吗？哎呦，展大叔也上来了，紧跟着小武艺的弟兄也有，但是上了一个这位抓一个，上了一个拍一个，用鹰爪力的毒掌把众人全打翻在地，最后拽出个小伙来，自报叫白云瑞。啊，徐良这才明白，哦，这就是我兄的白云瑞。荣等一伸手，徐良可注意看着了，不住的挑大指称赞，罢了，报事的没说玄话，我这兄弟果然有能耐，这功夫不但归路，而且相当精。但是徐良是什么人，一看就知道白云瑞不是陆青的对手。后来果然累得满头大汗，已经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用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的办法在这抵挡着。徐良一看到了时候了，我再不下去，我这兄弟非出事不可，这才大喊一声，在当场露面。这就是徐良失踪的全部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徐良这一露面，白云瑞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呀，难道是做梦不成吗？这就是我徐三哥，他真没死。你看两个人没见过面，白云瑞对徐良就格外的亲近，飞身形跳出圈，单手提刀，然后把汗擦了一擦。三哥，您好啊，我是你兄的白云瑞，我是白玉堂之子。
1: 啊，兄弟，你不用介绍了，我早就知道。兄弟，你在旁边先歇一会儿，最好啊，你把躺下这几位都给救了。没有关系，一推就好啊，把穴道给他破了，我来对付这个丑鬼，一会儿我把他脑袋剥了下来，咱们哥俩再闲谈。
0: 陆青一听是什么，把我脑袋给剥了下来，你这口气可真不小，把这老家伙急得一蹦多高。小子什么人
1: 啊，别吵吵啊，肉人。
0: 废话，谁不知你是肉人？你是哪一个？
1: 啊，不，我呀，我就是白眼眉徐良啊。
0: 啊，陆青也愣了，
1: 这王脸是怎么弄的？他不说开人头会吗？
0: 把徐良的脑袋给盗来了，后来嘛，因为这脑袋叫人偷回去了，所以这会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徐良也没死，他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想到这里，他一瞪眼，徐良，究竟怎么回事？你到底死了是没死？
1: 嗯，我到底是死了。
0: 死了你怎么还能回来？
1: 啊，我现在就是个鬼呀，我死的冤枉又回来了。我到阴曹地府一算计，我还没把你带走呢，最好咱俩手拉手一块走，然后我才能死呢。
0: 你放屁，你小子，儿哪里走？过来就是一掌。白云瑞替徐良担心，这白云瑞其实心是好的，他认为三哥呀，不管怎么说，你这是第二次出事，你这个能耐能不能顶得住陆青？这玩意儿自己心里没底儿啊，我也不是潘哥大说，我虽然岁数不比你大，但是我根底儿比你深呢，我三个老师的真传呢，我都对付不了，你能对付得了吗？一旦你遭了毒手，咱们哥们儿连话都没谈。 出于这种担心，云瑞就在旁边紧喊：“三哥，注意，这老家伙可厉害。”徐良明白他的心情，仍然是嬉皮笑脸：“
1: 老兄弟，你放心吧，打他跟打小孩一样，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徐良仍然是这么嬉皮笑脸，松松垮垮的。一看掌来了，老心往旁边一闪身，陆青一掌击空。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带上了，用双掌对他的双掌跟陆青就站在一处。他们俩打着，咱先不说，白云瑞利用这个机会扑到蒋平和展雄飞众人面前，抓住他们的肩头晃脑袋，开始给按摩。你看这按摩的功效就这么大，时间不大把蒋平救过来了。接着展南侠、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细不大头鬼、方栓等等众人全给救过来了。等大伙明白过来，揉揉眼睛，活动活动四肢啊，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唯独是蒋平扶着地起来，看看天，往四外瞅瞅。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四大爷，您觉着怎么样？”“
1: 云瑞啊，我是死了，是又活了。”“
0: 嗨，您死而复生，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呦，这身上难受透了。”
0: 四爷站起来，紧跟着大伙全起来了。“
1: 云瑞，这怎么回事？这什么地方？”“
0: 这是百丈崖的崖头，您往前看看，那个小老头就是咱们的仇人，这小子是云南的，叫飞天神魔陆青，我们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他以救我们为名，用绳子把咱们系上来，是逐个想把咱们抓住。”“
1: 是啊，喂，那个是谁？您好好看看那是谁，那不是我三哥徐良吗？”“
0: 哎呦，大伙一听乐得直蹦啊。”霹雳鬼韩天锦一想：“不对，是做梦。
1: 活着的话哪有这么蹊跷的事儿？哎，再看看这样又不像做梦。”
0: 韩天锦一琢磨呀：“我得试验试验，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小时候听我娘跟我讲过，要是这个真的，这身上有知觉，碰哪儿它都疼；要是假的，碰哪儿它不疼。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咬手指头。如果咬一下不疼，这就是做梦；要疼就真的。小的这才一伸手，把手指头抓过来塞嘴里，吭哧就是一口。这口咬完了，坏了，不疼。”韩天锦心中暗想：“真是做梦，可他不疼了，咬个疼的就受不了了。”与此同时，有人嗷一嗓子：“啊！”“
1: 我的妈呀！我你犯什么病了？你啃我手指头！”
0: 韩天锦一看，呵，闹了半天没咬自个儿的手指头，把方树安的手指头塞自己嘴里了，把傻子也逗乐了。我他妈是做不怎么到的，方树安疼得嗷嗷怪叫啊！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陆青大战徐良。两个人一伸手，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大伙儿就盼着徐良取胜，然后问问徐良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可是有一样，就是徐良再有能耐，分对付谁呀？要对付这位飞天神魔，就是三下五除二就赢了，那谈何容易？打到50回合。仍然未分输赢，玉面小大魔白云瑞这阵就缓过乏来了。云瑞一想：“我上去把我三哥替换下来，不行的话我们哥俩打他一个。”云瑞就想拉家伙过去，单说徐良，老心儿一想，怕什么来什么，春秋四老跟我讲了，遇上谁也别遇上云南的二魔，你说他怎么就遇上了呢？假如换个别人，我早就取胜了。
1: 唯独这老家伙这么难对付。这我幸亏二次学艺，跟这几位老前辈学了不少能耐，不然的话伸手我就趴下了，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哎，他忽然想起来了，春秋四老第一老春月春光好告诉自己了，发招要快，说我的手还不够快呀，快就是先发制人，我现在就得使用这一招。老七想到这儿，低头看看自己带的六只镖，心说这玩意儿挺沉的，我带它干什么？这玩意儿不就是准备打人的吗？我留着没用，干脆我一镖将他打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徐良一看，这个陆青实在难对付，要再打长了对自己不利，尤其眼前形势在这摆着呢，这是在山上动手，在人家叠云峰的一亩三分地，时间拖长了，人家的援兵肯定赶到，到那时候就被动了，所以力在速战，不能往下再拖。老邢就想到镖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唰唰唰，虚晃几掌，嘿，把六只镖他全拽出来了。他知道这个陆青不是省油灯，恐怕三镖五镖的打不中，干脆我全抖了出去。徐良善于双手打镖，双手接镖，一只手拎着三只。徐良打这东西太快了，就见他一转身的功夫，扬手，三道白光是扑奔陆青。啊，这个人瞧瞧，唰唰唰。陆青打着打着，就见徐良一转身的功夫，三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他就预感都不妙，哦，暗器。陆青这小子也真厉害，脚尖点地，腾身跳起，噌，这家蹦起来没有两丈也差不多，徐良的三只镖全打到树上头了，啪啪啪，钉进多深去。但是陆青能老在空中悬着吗？他得下来，
0: 往上一蹦，镖打空了，他刚落下来，徐良一抖手，另三只镖又出来了，一只打耿嗓，一只打千心，一只打小腹。陆青一看不好，脚往地下一踹，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整个就躺地下了。他躲得真快的，这三只镖刷刷刷又打空了。白云瑞在旁边一看，一抖着手，一，哎呀，白费劲了，替徐良着急啊。陆青一个鲤鱼打挺刚站起来，徐良把左胳膊一抬，绿悄悄的江米条，咔嚓起，袖剑出来了。陆青一甩脸又躲开了。徐良把左胳膊一抬，一摁，嘎巴哧，又一只。陆青又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可把徐良气坏了。心说这个老家伙身法怎么这么快？难道说我的暗器白练了？他一赌气，从怀里头掏出一把石头子儿，墨玉飞黄式。他给这玩意起的名叫曹志高，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吗？徐良一手抓了几个，用大手指头、二手指头一捻，啊，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发的。这下陆青可躲不开了，刚一甩脸又来了，刚一低头又来了，一下没躲利索，一块墨玉飞黄石正打他鼻梁子上头，啪！哎呦！这鼻梁的这块骨头还娇气，是脆骨，徐良打的这劲儿又大，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难怪陆青这么叫唤了，眼泪也下来，眼前也发花了。徐良一看击中了，拽出大环刀就跳过去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就给我在这儿刷刀举起来。陆青资质不好，转身就跑，那能跑得了吗？被徐良手起刀落，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落，这么大个飞天神魔，没想到被徐良刀斩于山上。白云瑞啊，乐得直鼓掌，好，三哥这招漂亮。方叔安也跳过去了，把陆青的脑袋捡起来，冰巴削了俩嘴巴子。怎么就你这两下还行吗？你到任何时候也不是我干老的对手。哎，我叫你哼，我叫你哼。把大伙逗得好些没乐了，心说这叫什么能耐，人都死了跟脑袋发威，这叫什么本事啊？其实方叔安就是这么个人。单说徐良抬靴子底儿，把大环刀的血迹擦净，过来与众人相见。哎呦，大伙把徐良围到当中啊，问这个问那个，徐良简直就解答不过来呀。由于高兴的过度，在场的人都哭了。真没想着徐良还能活着回来。老徐简单的把经过说了一说，然后跟蒋平讲：“四叔，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应当趁热打铁，今天晚上就平了他爹雍凤狼牙剑。”对，孩子，你这来的太好了，有你和云瑞，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原来要不上当的话呀，也就把他山峰给他打平了。弟兄们，孩子们，随我来。蒋平也有精神了，众人各提兵刃，赶奔棺材沟的山口。这有值班的喽啰兵啊，他们也没想到这帮猛虎上来了，而且扑到眼前，被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两口宝刀砍的是四散奔逃。哇，了不得了，开封府的人来了，都上来了。爱虎白云生韩天锦扑到山崖的前面，把军兵赶散了，把弓箭全都给他扔了，把山路的障碍搬开，把道路就给打通了。蒋平告诉韩天锦，
1: 赶紧折树枝子，劈点木头。要说这地方找木头，那不有的是吗？把小树拔下好几棵来，用刀剁成一咕噜一咕噜的，把树枝子架好，就在这点起三堆篝火。刹那之间，火焰冲天呐、火光照出多远去，就向其他各路发出信号。这时候，金刀大将李勇率领着大宋的军兵，遥遥地就看见火光了。哎，这不是四老爷向咱发的信号吗？可不是吗？点炮攻山，咚哒哒，正面的山口迅速地被宋军占领。其他各方面完全配合行动，整个山寨就开了锅了。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白云瑞、徐良、蒋平众人是直扑正中央的大厅。早有报事的禀报王典了，报大寨主可不得了了，咱们山上请了一位老英雄，叫什么陆青啊，死了。现在前山口已被开封府占领，大宋的官兵像潮水一样杀上来了，请大寨主赶紧安排。
0: 哎呦，
1: 王典的脸当时变了色儿，心说这事情变化怎么这么快，陆青死了，这是怎么可能呢？我们山上还指着他唱主角呢，怎么刚来就死了？谁这么大能耐能要他的命？可是的，现在他知道这是事实，谁敢胡说呀？詹眼他一听，歪得跟开了锅了一样。王典吩咐一声，来啊，守住中庭大厅，各按岗位，不准混乱，违令则杀，给我挡住。挡住可好，你被他人那么吵吵，现在心就散了。他的话刚说完了，就听院里头有人高声喊喝，呆，王典你出来，玉面小达摩在此，蒋平在此，
0: 以西佛大头鬼方书安在此，韩天锦在此，都他妈滚出来。
1: 大厅里的责人赶紧把灯光吹了，噗噗噗噗，刷中庭大厅黑了，人们有躲到柱子后头的，有闪到门后头的，有的个别胆小钻桌子底下了，叫外边火光照的窗户纸刷亮啊。单说半尺风王典一挥手，抄起短把凤翅鎏金镋，一手一个呀。王典飞身行跳到门后，点破窗棂纸往院一看，坏了，开封府的人都攻进院子来了。哎呀，众位，你们看那是谁？有的人也捅破窗棂纸一瞅，我的妈，这不徐良吗？这没死，怎么又冒出个徐良来？就引起一片混乱。那个假徐良子面金刚王顺捅破窗棂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王顺心中暗想，糟了，我以为徐良死了，我这心呢可以放松，没想到这小子还活着。那么死的那个是谁呀？哪个人当了他的替死鬼呀？只要有徐良三寸气在，他放过谁也不能放过我呀。他爹就死在我手了，卢真、韩天锦这帮小子非要报杀父之仇不可，我现在是属于国家的要犯，比谁的情况都不妙，这如何是好？现在王顺这心开了锅了，这小子眯的黑地方没敢动啊。再说飞剑仙朱亮，你看朱亮那么大的本事，现在慌神了。朱亮心中暗道，不好啊，我的老运不佳，前者把一片心呢、全扑在阎王寨，没想到铜榜铁底的阎王寨竟失败的那么惨，天德王黄伦也自杀了， 我只说跟陈东波吊着膀子投靠叠云峰，在这儿再创基业，挠个位置混把椅子。没想到陈东波也死了，就剩下我光杆老哥一个，这个山被破得这么快，我呀得另觅出路。得了，别在这混了，再混网点完了，把我也得饶进里头去。36计是走为上策，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朱亮就属于这种人呢。他心里盘算好了，表面上不露声色，手中提着5斤的拐杖，拍了拍王典：“大寨主，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来来，把门户开开，带老朽跟他们决一死战，我先抵挡一阵。”王典哪知道他的心事啊，还赞成罢了，还得说非剑心。你看看，别人吓得跟闭猫鼠似的，唯独这老头自报奋勇，要挺身而出。我们山上的人要都像他似的，焉有不胜之理呀、王典想到这儿，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老剑客好，我可全指望着您老人家了。没说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啪，朱亮把门开开了，以防万一呀、他拉了把椅子扔，啪扔到院去了。为什么呢？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这往外一蹦，他一伸手扔出一只镖来，那不非打上不可吗？用椅子搪塞一下，紧跟着他斜身行跳到天井当院。开封府的人把院里的门墙全都给封锁了，在火光照耀之中，显得徐良、白云瑞威风凛凛。这一瞅一俊，两把宝刀把前大厅整个给封锁住了。朱亮哇哇爆叫：“徐良啊，小辈，咱们是解不开的仇疙瘩呀，你小子怎么死而复活的呢？别看你没死了，该着你死在老朽的拐杖之下。拿命来！”不是，他像疯了似的，赵徐良就是一拐杖。老心儿照旧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啊，那个李青青，我是朱亮，今天该算总账的时候了，阎王债完了，都还了账了，就你这笔账还悬着呢，我看你还往哪里走。呸，今天啊，三先生对付对付你。”徐良过来是敌住飞剑线，两个人伸手十几个照面，朱亮偷眼观看，哎呦，他妈徐良这小子长能耐嘞，比阎王寨那会儿又高了一大截儿，这小子进步的是真快呀，我要多加谨慎才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打着，白瑞一看，别看热闹了，今天不是君子战，单打独斗，一个人在那打，大伙在这看着，现在用不着那样。我三哥也不能怕我夺他的功劳，干脆我们哥俩打他得了。云瑞想到这儿，高声断喝：“三哥，别让这老东西跑了，你我二人双战于他，唰就是一刀。”等白云瑞再一上来，两把宝刀把他围住，朱亮当时就受不了了，暗自咬牙：“他妈这俩小子收拾我自己，这怎么能行呢？”一个没注意，咔嚓，被徐良一大关刀把他帽子给砍掉了，吓得他魂不附体。这一哆嗦稍微慢了一点，叫白云瑞一刀把他后背划了个口子，只是划了一下，这要往里头进一步，他这条命就没了。顺着后背的鲜血当时淌下来了，把飞剑仙疼得一皱眉， 心说得了，干脆快跑。他假意往前进攻，嘴里喊得还挺响，老朽不活了，我跟你们拼了，招家伙招家伙，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打着打着的冷不丁往回一纵，奔蒋平来了。蒋平哪能挡得住他呢？哎呦我的妈，吓得四爷往旁边一闪，飞剑仙利用这机会飞身行上墙，扭回头指着徐良和白云瑞，小娃娃你们听着，此仇此恨我朱某是非报不可，咱们后会有期。就这样朱亮跑了。到了后文书，百寇闹东京，就有他一个呀，他把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九头神雕纪成达、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都给搬出来了，在大相国寺立八王擂，打算要报今日之仇。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王典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跑了。朱亮啊，你可真够意思哎，半道上拆我的台呀、啊、你可够损的。事到现在也只有喝出这条老命去了。再看这晃短把刘金堂飞身行跳到天津当院，蒋四爷一瞅眼睛就亮了，梁子云瑞可别让他跑了，他是罪魁祸首。徐良点了点头，莫人家你放心吧，我认死他，他跑不了。可是事到了现在，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有点不忍心了。原来他就是这山上的第四把手，四寨主嘛，他跟王典呢关系不错，后来只是因为看法不同，哥俩越来越闹分歧，方叔安这才服气出走，脱离了跌云峰。拿前者那段书来说，方叔安领着爱虎曾经拜山，王典还真就把他放了。方叔安呢给他算了笔账，从认得王典开始没做什么坏事，这人心呢还是不错的。你说收缘结果落到这一步，这还好得了吗？作为弟兄相处多年，自己不能袖手不管呐。方叔安想到这儿，把小片刀一晃，我干老你先等等，老叔刀下留情，我先说两句。这两个人闻听跳出圈外，徐良回头瞅瞅方叔安，你要干什么？我干老你先给留一会儿的功夫，我呀跟王典交代交代啊，然后您老人家再教训他。徐良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提刀往旁边一撤，云瑞也退了几步。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这才来到王典近前，抱拳当胸，问大哥，小弟戏不大头鬼这厢有礼了。呸，方叔安，你个绿林的败类，跌云峰的叛徒，你要干什么？难道说还跟本寨动手不成？我大哥呀，你疯了，你怎么说话这么不近人情呢？大哥呀，我可不是怕你，作为朋友相处多年呢，我这人呢就心眼好，我打算劝说你几句，不知大哥肯听否？ 不听不听，我就是不听。
8: 不听我也得说呀，大哥呀，你现在身逢绝地了，你看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被官兵占领了，不久就得拿下你这座中平大寨， 到了那个时候，烟消云散，整个山寨就平了，你怎么办？大哥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人办点错事儿啊，也有情可原，但是不能知错再错，一错而再错呀。大哥，你要能听小弟的话，把你掌中的兵刃往地下一扔，跪地下请罪，我呀一定在我干老面前和包相爷面前多说好话，看着你是个人才，还给你留一个改过的机会。万大哥，那有多好？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非要动手，你可是死路一条啊！王典听完了一阵冷笑，哎呦，方叔安哦，你还有这么好的心啊？哦，完全替我着想，呀呀呸！你给我滚旁边去！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做了不悔，悔了我就不做。我跟开封府的人是势不两立，也包括你在内，招家伙！抡凤翅溜金堂，奔方叔安就砸，把方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袋，我的妈呀！连滚带爬着败归本队。等回来啊，方叔安还哭了，哎呀妈呀，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这就别怪我不够朋友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眼眉都立起来了，一看这个王脸这个小子好不通情理，三哥把他交给我。白云瑞就跳到王脸面前，王脸，既然你忠言逆耳，我只好用宝刀教训你了，过来。到了现在，王脸没话可说了，轮凤是刘金堂扑奔白云瑞，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第十个照面的时候，云瑞使了个海底捞月，刀刃朝上，刀背朝下，一碰他的兵刃，王典知道他是宝刀，紧躲慢躲没躲利索，左手的凤翅刘金堂正好碰到宝刀上，耳轮中就听着擦亮亮的哐当，把这躺的头给削掉了。这回挺好，剩个把在手里攥着，跟擀面杖差不多少了。啊！他刚然一愣，云瑞顺手又一刀擦亮亮亮亮，把他正手的刘金堂也削为两段。王典一看兵刃没了，就等于一只大鹰没翅膀了，什么能力也没有了，把他气的把手中攥着俩把奔白云瑞就扔去了。去你娘的，扔扔！云瑞一低头，兵刃砸空了。王典扑奔兵刃架子，一伸手又拽出一条花枪来，啊！不不不，颤大枪奔白云瑞。云瑞一瞅，这是一头疯狗啊！你鹰手的家伙都不好使，这玩意儿能好使吗？白云瑞没费劲儿，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把大枪给削为三段。一开始变成棍，后来成金箍的棒，最后变成擀面杖。王典真气急了，一伸手又拽出一口宝剑来，扑奔云瑞。这阵儿他方寸就乱了，眼都花了。云瑞稍微一使劲儿，他都不知道怎么还手好了，他就忘记手里拿的是宝剑了。宝剑这玩意儿两面是刃，刀一面是刃，可他忘了还使了个裹脑藏头，这下倒了霉了。不用白云瑞砍他，他拿宝剑这一转个可好，把脖子拉了个口子，手左手的两个手指肚被划开了。王典这才明白，对对对，这不是刀，我亮他妈哪门子裹脑藏头的？哎， 一抖着手，鲜血出来了。就在这一愣的功夫，白瑞这刀就到了，刀尖子在前心给他扎进去，在后边就露出尖来了。啊！白瑞手腕子一拧个，刃朝上往上一挑，当时给王典来了个大开膛，尸身栽倒。白瑞在他身上把鲜血荡了荡，手提宝刀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哪个还过来？降者免死！”徐良心说话：“别人我全不抓，我就抓这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惊讶、欣喜，无心之举却带来意外惊喜。
12: 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13: 他已经是我们自己的钱了，他不能永远都是我们。
11: 拘禁、威胁，一纸承诺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无奈？
12: 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什么无头尸。
11: 诱骗、殴打，对讲之路为何屡遭波折？
14: 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
15: 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
11: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大奖风波。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朋友喜欢买彩票，我同事就是喜欢买彩票啊，希望哪一天中个500万，然后可以实现很多人生的梦想。这个中500万啊，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啊，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如果说在年会上面中奖呢，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上海有一个姑娘啊，她在一次年会上面呢，就中了头奖啊，一辆奔驰车。按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跟他一起去参加年会的很多同事呢，也都为他高兴。但是没想到这辆奔驰车他最后非但没能领走，还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中奖，最后惹上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从江苏老家来上海务工的韩青青遇到一件闹心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已经困扰了韩青青2年多的时间。这件闹心事儿还得从2013年12月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在房地产中介公司做前台的韩青青要去参加一场由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组织的晚会，晚会还设置了抽奖环节，一等奖为最新款奔驰轿车，二等奖为电瓶车，三等奖为演唱会门票。韩青青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从未奢望过自己能拥有一辆奔驰轿车。韩青青暗自祈祷，希望今天能中奖，哪怕是三等奖。 晚会进行到抽奖环节，韩青青突然听到了主持人喊了他的名字，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中了头等大奖，一辆价值30余万元的奔驰轿车，而且只需要交10000元的手续费，第二天就可以把车开回家。
12: 最后一个就一等奖，正好是我韩青青的名字。晚上回到家，因为得了大奖，都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反正一夜没睡。
10: 2013年，韩青青与丈夫带着3岁的儿子从江苏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在上海蛮好房产中介公司做前台，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的工资。这次抽来的意外之财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韩青青盘算着把这辆奔驰车变卖掉，再借点钱在上海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给孩子一个家。
12: 就是凭本人带着身份证去参加这个抽奖，如果说可以中奖了，就是本人可以直接去跟这个主办方嘛一起去领奖。
10: 次日按约定，韩青青带着10000元钱到 4S 店办理了过户手续。 4S 店告诉韩青青，在3个工作日之后就可以提车了。之后的3天里，韩青青满脑子想的都是提车回家的情景。然而夜长梦多，3天后当韩青青准备去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这辆车韩青青无权提走。
12: 我去提车嘛， 4S 店也突然就是说主办方说这个车子不属于我的。
10: 韩青青一时想不明白，等待办手续的3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开发商的这次活动只是噱头吗？
16: 韩青青明明在年会上抽中了大奖一辆奔驰车，但是当他兴高采烈的去领奖的时候，对方却告知说这个车你不能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呢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请到了现场。
10: 王秋红，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长兴法庭审判员，曾荣立2015年度上海市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一次。
16: 这一起案件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在年会上中了奖，但是后来却发现这奖跟自己完全没关系，这到底什么情况？
17: 韩青青其实是本案的一个原告，等到第二天他自己很开心来提车的时候，发现车 4S 店告知他没办法把这个车给你了，因为你们公司的领导跟我们讲你们双方有纠纷。
16: 还有一个人因为韩青青的中奖大为恼火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对韩青青中奖这么恼火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10: 询问之后，韩青青才知道自己抽中的这份大奖竟然惹恼了自己的老板。韩青青作为上海蛮好房地产公司的前台，到上海至天去参与抽奖。韩青青认为抽中奖应该是自己跟活动主办方之间的事情，现在反而是自己公司的老板不同意自己领奖，韩青青表示不能理解。之后韩青青与老板段永卫因为这辆奔驰轿车展开了长达1年的争夺。2014年9月26日，走投无路的韩青青将自己所在的中介公司、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一起告上了法庭。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接到这个案子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因为案情复杂，王法官也对案件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走访。2015年5月19日，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8: 韩青青是我公司的一个前台接待，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只是说当天我们公司呢，就是因为所有的员工都在上班，然后他是一个前台接待，他没事干，他主动交给公司说委托把这个兑奖券给他，让他去参加抽奖。
10: 原来韩青青当天去参加抽奖时所持有的奖券是他所在的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每次带客户看房之后上海至天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开发商为了鼓励合作的中介公司多带顾客购买自己的房子，会定期举办答谢活动。 韩青青的同事几乎都认为中奖的几率渺茫，就把平时积攒下的兑奖券送给了韩青青。而韩青青将24张

0: 是为什么他把这24张这个单据都写成了自己的名字，最后还能参加抽奖？
1: 因为首先在这个承办单位当中，他们是抽奖细则当中并没有明确一定要是本人的业务单换一张奖券，他只写明一张业务单换一张奖券。那么韩星星拿着这24张是抽奖这个业务单去换抽奖券的时候，承办单位并没有提出异议，他写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进行一个阻止，那么我们认为他也是一个默认。
2: 在韩青青中奖后，老板段永卫认为奖品理应归公司所有。然而韩青青在抽中一等奖之后，不但没有告知公司自己中奖的事情，还将奔驰车归属权办到自己名下，这让段永卫大为恼火。
3: 我们在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上海自天就是委托上海南航代理他们本流盘，然后拥有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而不是让韩青一个前台接待客户拿到这张确认单去抽奖，是不可能的，这不成立的。因为他是针对分销商来举办的，而不是针对他韩青青一个前台接待来举办的。
2: 段永卫认为，房地产开发商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为了答谢房地产中介分销商，因为韩青青只是一名前台，所以韩青青无权替公司领奖。
1: 奖品的归属，那么我们也法院也相关调查一个事实，本身你这个活动就是打赏帮我卖房子的经纪人，那么奖品的归属原则上也应该属于经纪人。
2: 段永卫提出韩青青的中奖是一种职务行为，礼品理应归公司所有，而韩青青的代理律师却做出了反驳。
4: 只要是涉及职务行为的话，单位要提供相应的便利，并且这个职务行为这个行为是要写入劳动合同中，成为劳动合同中一部分，这个单位才能享受这个职务行为带来的便利。很明显，这个抽奖这个行为并不是韩青青主要的一个工作范围。
2: 韩青青的代理律师针对抽奖券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4: 这种这个奖券啊，实际上在它的流通过程中啊，它是一个它的所有权和主张权，就是它的流通权，它实际上是由持有人所拥有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的。
2: 举证争论大奖索取屡有波折，
5: 按照打人这块肯定是我编不对，
2: 疑虑困惑，大奖为何被主办方扣留，
4: 被胁迫的这个条子是不像
2: 劝说利用在利益面前人心迅速谎言。正在讲述大奖风波。
0: 所以韩青青中了奖之后呢，他公司的这个领导呢其实并不太高兴啊，而且段永卫也提出说韩青青只是公司的一个前台，说他并没有抽奖的权利。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实际上举办这个活动，那么就是为了答谢房地产公司的一个业务员。那么韩青青实际上24张业务确认单当中也有4张是他带领一个客户看房的一个记录，那么从这个来看，那么韩青青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一个房产经纪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认为他完全是有抽奖的这个权利的。
2: 自从得知韩青青已经将奔驰车办理到自己的名下后，段永卫3番5次的打电话发短信，想尽各种办法找韩青青讨要奔驰车。
5: 就是打电话发信息给我说我这个属于欺诈，是说挪用公司什么财产，什么说我这个属于诈骗什么的，说他又说报警什么的，为各方面威胁我。
2: 因为韩青青始终不肯把奔驰车还给公司，段永卫立即采取了行动。他找到奔驰 4S 店要求提车， 4S 店为了不受牵连，于是就把事情交给了活动的主办方上海智天处理。因为考虑到后续两家的合作，活动主办方只好要求段永卫和韩青青协商好奔驰车的归属之后再交付奔驰轿车。就抽奖券的流动性来讲，抽奖券在谁手里，奖品就应该归谁所有，而开发商竟然听从段永卫的一面之词暂扣了轿车，这让韩青青很气愤。她决定去找段永卫理论，于是韩青青带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公司找段永卫当面理论。 韩青青的丈夫与段永卫大打出手。慌乱中，段永卫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带走了韩青青的丈夫。根据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段永卫的鼻子造成了鼻骨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5: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们这边不对，但是的话，我说医药费我会赔你各方面，但是段永卫就给我一个无底洞，说他自己要到韩国去整容，怎么要多少钱多少钱的，就是让我感觉害怕。
0: 他的先生居然去打了公司的领导，那么打人这件事情对于奔驰车的归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认定还是要从各个方面的一个证据来看的。首先，这个韩青青的老公也比较冲动，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没有控制好自己，那么动手打人，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而且他也受到了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也就是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但是这个和奔驰的归属实际上是两码事儿，一个是刑事的方面的一个法律纠纷，而本案就是一个奔驰车归属，它就是属于民事上面的一个法律纠纷。
2: 丈夫入狱对于韩青青一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就在韩青青走投无路之时，这时有人打来电话说可以帮助韩青青将丈夫保释出来，这个人就是韩青青的老板段永卫。韩青青怎么也不敢相信段永卫会主动示好，然而一个电话没打完，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段永卫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条件。
5: 那我老公也在里面，在那种情况下我肯定希望我老公出来，他嘛就跟我开，好像抓着我心态一样，他就是说叫我放弃这辆车，说就放我老公出来。
2: 矛盾升级，愤怒谎言轮番上演，
6: 后面这个签名那肯定是韩青青签的。
2: 焦急失落，白纸黑字的证据面前，究竟大奖归谁所有？
1: 公司领导是想请一些案外人恐吓威胁他，写了一个逼他签的公司。
2: 法治之下之大奖风波。正当韩青青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助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这个电话让韩青青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5: 主办方给我打了电话，叫我到售楼处解决这个车子的事情。
2: 想到自己的处境，韩青青想尽快解决这个事情，于是他带着儿子来到了售楼处。到达售楼处之后，韩青青并没有见到活动主办方的人，而是被人拽进了一间小屋。就在韩青青不知所措的时候，段永卫出现在他面前。段永卫拿出一张纸，让韩青青在上面签字，而这张纸上的内容竟是主动放弃奔驰车的承诺书。
5: 他逼我签承诺书，说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说让什么无头尸。
2: 韩青青在胁迫之下签了字。拿到承诺书后，段永卫找到了活动主办方，根据这份承诺书，活动主办方将奔驰轿车交给了段永卫。
1: 这个车由 4S 店交付给第三人公司了，就没有给这个员工，因为他们当时是凭什么给付呢？有一张承诺书。
2: 2014年9月，韩青青一纸诉状将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作为被告，将段永卫的经纪公司作为第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把奔驰车返还给自己。作为活动主办方的上海制片认为，他们之所以把奔驰车交付给了段永卫，是根据韩青青签署的承诺书，所以此事与自己无关。奔驰 4S 店也认为自己只是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办理了相应的车辆交付手续，在此案中不该被列为被告。韩青青却认为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都脱不了干系，他认为 4S 店因为一张纸条，在当事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车给了段永卫是不合法的。
3: 这个承诺书当天原告就是说在售楼处的时候是有几十个人，有客户，有制片人，有这个主办方，很多人在场的。
2: 案件受理后，承诺书成为本案最为关键的一个证据。

0: 在法庭上，段永卫拿出了这张承诺书，想要证明奔驰车是韩晶晶自愿放弃的。而主审法官王秋红却回忆起在此之前对韩晶晶的走访中得知的一个隐情。
1: 原告的说法嘛，他实际上是当时带着孩子在那个跟第三人公司在谈判，那么第三人说是也有一点恐吓他，或者是其他的说法，把他逼他写了这个承诺书。
0: 根据韩晶晶的描述，这张承诺书签署后曾经报过警，王法官找到了当时处理案件的派出所，查到了韩晶晶的询问笔录，里面确实有韩晶晶非自愿签署的证据。承诺书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署是否有效呢？王秋红法官通过仔细辨认，在这张承诺书上还发现了疑点。
2: 王法官，这份承诺书的签署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份承诺书的内容就是写这个韩晶晶是代表公司来抽奖，那么奖品是无条件的归公司所有，但是这份承诺书全部是打印件，仅仅有韩晶晶本人的一个签名，而且还没有一个落款时间。
2: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1: 在对自己权利放弃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是一个全部击打的打印件，有本人的一个签名，却没有一个落款日期，我们认为对承诺书的效力是有一个很大的瑕疵。
3: 后面这个签名那肯定是韩晶晶本人签的，那么作为韩晶晶一个他也是有一些威能的一个正常人，是吧？第一，你当时确实认为你不是正式意思表示你可以不签，第二，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你没办法再签的，那么你事后也可以补救。第二天、第三天，第一，你向公安有关部门进行报警，或者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向法院党官室要求撤销这份承诺书，表示这不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矛盾就可以避免了。
2: 好，所以这起关于奖品奔驰车归属的纠纷呢，2015年5月19日宣判了。王法官当时是怎么判的？
1: 那么我们当时宣判就是要求第三人公司，也就是韩晶晶所在的公司，返还奔驰车一辆或者是等值的价款。从双方的一个诉讼地位来看，那么原告方仅仅是一个到上海来务工的一个打工人员，他还非常非常的辛苦。综合考虑，除了证据之外，那么我们更倾向于一个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利，保护一个弱势群体。
0: 判决后，段永卫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可是，在判决生效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段永卫迟迟没有将奔驰车归还给韩晶晶，也没有做出任何赔偿。无奈之下，韩晶晶找到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经过调查，却发现被执行上海蛮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无存款、车辆、股票、房地产可供执行。原本经营良好的公司为什么会没有任何资产呢？韩晶晶怀疑段永卫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4: 执行局这块也说的，叫我去找他，说看到他本人的话，后来给他们提供线索各方面。
0: 执行局多次登门寻找段永卫，但是段永卫始终没有露面。无奈之下，执行局只好冻结了段永卫的银行账户，并将他加入了征信黑名单。2016年10月13日，执行局发现段永卫的银行账户上有20000余元的入账。得知情况后，执行局第一时间将这笔存款划扣给了韩晶晶。执行局表示，只要段永卫的账户上有入账，将直接划扣给韩晶晶，直到还清赔偿款为止。
2: 原本是年会的一次抽奖，但是没想到呢，因为奖品是一辆奔驰车，结果引发了这么多的矛盾和纠纷。那么关于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5: 因为咱们现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性维权、和平维权，在我看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部分。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在我看来呢，恐怕也应该让老百姓明白清楚，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公平的、公正的，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给当事人一个公平的交代的，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虽然过程当中呢他有侵权的情况、有暴力的存在，但是最初的东西还是还原了。
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这起案件的宣判呢，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且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像刚才王法官所说的，如果劳动者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
1: 谢谢。
2: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8: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7: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8: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7: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8: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7: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 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丈夫客死他乡，妻子维权之路充满艰辛。
16: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7: 我就你实在不愿意，我得在法律程序里。
0: 合法索赔却频频受阻。
16: 那个女家就是一直想拖啊，拖都不给。
0: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18: 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0: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2015年10月21日20:11，一辆法院的警车静静地停靠在乡间的公路旁。车内，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的两名执行人员，透过微弱的灯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一座民房。他们此次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位消失已久的被执行人。虽然连续蹲守了3个晚上，但被执行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短片当中，两名法院的执行人员深夜要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被执行人？他们这次行动能否成功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徐文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0: 徐文忠，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2006年被昌吉州委政法委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连续2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考核委员会评为优秀公务员，连续3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评为新晋工作者。
19: 徐法官您好。
18: 你好主持人。
19: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8: 这是我经办的一起公王赔偿
20: 强制执行案件，这个案子经过了多次判决，耗时长达四年。
19: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1: 2012年6月4日早上8:30，安装工人向立斌受老板李明达指派，与其共同到米东区芦草沟乡安装塑钢窗。当天，李明达独自驾车准时到达了施工地点，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向立斌仍没有出现。随即，李明达拨通了对方的电话询问情况，然而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向立斌。
22: 交警接的电话，交警说你赶紧过来，你们那个朋友出事了。
21: 原来在前往施工地点的路上，向立斌驾驶的摩托车与一辆载重货车相撞，向立斌当场死亡。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确认由货车司机马某负全部责任。
22: 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没按到有这么严重。
21: 向立斌发生车祸时，他的妻子王艳丽刚从老家来到乌鲁木齐不久。令王艳丽没有想到的是，夫妻二人团聚还没几天，丈夫就撒手人寰。
23: 我那时候气得只想哭，哭了嘛，然后又想到我那个娃娃，你不知道看到那时候就是面目全非那种感觉，有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21: 丈夫不幸去世，撇下了他们孤儿寡母，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得这个瘦弱的女人喘不过气来。2012年9月30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马某交通肇事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肇事司机马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向立斌家属各项费用共计54万余元。
19: 徐法官啊，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明明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而且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工亡赔偿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20: 是这样的，法院当时只是对交通肇事赔偿进行了判决，但是这起事故还牵扯到一个工亡赔偿问题。王艳丽认为丈夫是给李明达干活的路上发生的车祸，于情于理，对方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
21: 王艳丽认为丈夫的意外身亡应该属于因公死亡，由于用人单位并没有给丈夫向立斌缴纳工伤保险，自己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那么丈夫的老板李明达就应该给自己的家庭做出相应的补偿。于是他便找到李明达进行协商，
23: 然后我就说叫他赔10万吧，毕竟有老人有小孩，然后我就排到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愿意，
24: 他交通事故就是人家已经给他赔了嘛，这么多钱我们就没有啥责任嘛。
23: 然后后面又说4万，
24: 我们只能给2万块钱，他不愿意嘛。
22: 但我觉得你实在不愿意，那你就走法律程序呗。
21: 李明达一家的态度让王艳丽无法接受，丈夫尸骨未寒，而作为其雇主的李明达却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无奈之下，王艳丽决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5: 事故发生以后，首先要向劳动局申报工伤。那么劳动局检查了他的这个资料以后，就缺什么资料？他缺劳动关系，肯定不能给他认。
21: 在这种情况下，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经过调查取证，劳动仲裁部门最终支持了王艳丽的申请，确认向立斌与李明达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艳丽本以为拿到劳动仲裁结果就可以解决丈夫的工伤赔偿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仲裁部门做出的裁决有误，自己的加工铺与向立斌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24: 他是刚刚做的嘛，今天你有活给你干，他有活给他干嘛？他没，他不是说固定在我们厂子里面干活的。
21: 2013年9月5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回李明达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其所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与受害人之间在受伤当天存在劳动关系。
19: 那么李明达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接受吗？
20: 李明达不服判决，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9: 那么他上诉结果如何呢？
20: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19: 那么王艳丽丈夫他的死亡到底属不属于公亡？
20: 判决生效以后，王艳丽找到了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对其丈夫的死亡是否属于公亡进行认定。随后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香丽斌的死亡属于公亡。
19: 那么现在连这个工伤认定书应该说都有了哈，那么这个李明达是不是就该赔偿了呢？
20: 李明达仍然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起了行政复议。
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经过调查，驳回了李明达的复议请求。
22: 工伤认定它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嘛，对吧？但我们这个又不是工作时间，又不工作地点。
21: 在多次诉讼失败的情况下，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1: 在本案中呢，这个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是这个工伤，但是呢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21: 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1: 我们认为这个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我们呢依法维持了工伤认定机构做出的工伤认定确定。
21: 随后李明达对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张思荣用人单位呢在本院审理期间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明原人第三人的丈夫不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所以呢其上诉理由我们没有支持。
21: 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情况下，2015年3月17日，王艳丽和两个儿子及向立斌的父母因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共同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2015年4月29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被申请人付给申请人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合计79万余元。
19: 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当事人双方来说哈，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仲裁结果？
20: 王艳丽一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李明达却觉得自己很冤。
19: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冤呢？
20: 他认为对方已经在交通事故赔偿中获得了一笔高额赔偿款，他就不应当再进行赔偿了。
19: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说这个王艳丽一家人就可以顺利的拿到这笔赔偿款呢？
20: 虽然仲裁结果出来了，但王艳丽一家人要拿到赔偿款并非易事。
21: 被执行人行踪难觅，法官深夜伏击。
3: 我就下车就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抢的车。
21: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20: 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21: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仲裁结果生效后，李明达仍然拒绝支付赔偿款。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2015年6月24日，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人员曾多次联系被执行人李明达，但是对方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执行人员直接找到其经营的门窗加工铺，在加工铺内执行人员并没有见到李明达本人。他的妻子黄连爱称自己与李明达已经离婚，他并不知道李明达的下落。面对这种情况，执行人员决定对李明达名下的资产展开调查。 然而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被执行人名下竟然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案件执行出现了转机。据王艳丽反映，被执行人每个星期会有两天在深夜悄悄回家。根据这一线索，执行人员决定采取蹲守的方法，等待被执行人出现。经过三天的蹲守，被执行人始终没有现身。难道是王艳丽提供的线索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决定结束蹲守，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他们发现一辆汽车停在了李明达家门口。
3: 然后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停的车。然后我跟徐法官我们两个就直接以后到了被执行人家里。
4: 李明超他在不在？
5: 不在。
4: 不在。
3: 我们在他们那个家里的时候，发现他那个礼物有动静。
4: 你就李明超是吧？
5: 啊。
4: 你通知你咋不到法院去啊？
5: 现在没钱呢，咋解决嘛？
4: 没钱，你过去看，我们把对方当事人叫过来协商一下嘛，看这事咋弄。
5: 嗯。
4: 那你把衣服穿上，穿上跟我们走、啊。
19: 这个被执行人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怎么还会这个半夜到前妻的住处呢？
20: 这个我们也很疑惑。当时我们到他家中，发现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两个人在使用的，他们有可能还生活在一起。事后我们对其邻居进行了走访，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9: 那么是不是他们为了逃避这个执行而选择离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假离婚呢？
20: 很有可能，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21: 执行人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李明达和黄连爱是在2015年6月初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离婚诉讼。
7: 女方呢来起诉是因为这个和被告双方夫妻感情不和，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这个争吵，实在是忍无可忍，过不下去了。
21: 按照正常程序，法院受理夫妻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在起诉书送达后，一般经过15日的答辩期，法院才会正式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受理诉讼的第7天，李明达和黄玲爱便来到了法院，要求直接判决离婚。
7: 男方表示，他不需要这个15天的答辩期，尽快给他们处理，这个案子。双方都是达成的协议，把双方婚后的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而共同的债务呢，由男方来承担。
21: 李明达在离婚过程中不合理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执行人员的怀疑。随后，执行人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19: 徐法官，那么当时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20: 2015年3月，申请执行人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在4月底前才出来，而在4月初，被执行人李明达将其经营的加工铺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姓张的人，而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19: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20: 首先，从他转让的时间点看，正是仲裁结果作出之前。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接手店铺的张某正是被执行人女儿的男朋友。
19: 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李明达，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法院该怎么处理？
20: 是否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只有通过法院审理来确定。但被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本院依法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21: 4年坚守，他能否维权成功？
16: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21: 执行陷入两难，法官该如何破局？
20: 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21: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被执行人李明达的财产转移方有两个人，一个是其妻子黄连爱，一个是张某。 由于李明达与黄连爱的离婚诉讼符合法律程序，其离婚事实具有法律效力，转移到黄连爱名下的财产包括一套房产、一辆汽车及少量存款。被转移的这套房产还在还贷当中，并没有房产证，汽车已经使用多年，仅值几千元，之前低价转让给张某的门窗加工铺市值在20万元左右，这些财产根本不足以支付申请执行人的赔偿款。
19: 那么面对现在这种情况，执行工作又该如何推进呢？
20: 我们首先建议申请执行人对加工铺的转让行为提起撤销诉讼。
19: 那么撤销诉讼的结果如何？
20: 法院支持了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判决确定合同无效，撤销了转让行为。为了防止转移财产的行为再次发生，在判决生效后，我们依法查封了加工铺。
19: 只是对加工铺进行了查封，为什么没有对房产和车辆进行查封呢？
20: 因为李明达和黄连爱已经离婚，房产和车辆已经在黄连爱名下，如果对房产和车辆强制执行，必须要追加黄连爱为被执行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被执行人的家庭情况，这套住房是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一家人将无处安身。
19: 可以说为了躲避赔偿，李明达一家人是煞费苦心啊。那么这几年申请执行人王艳丽家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21: 自从丈夫出事以后，王艳丽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曲折的理赔过程甚至让她多次产生放弃的念头。
25: 一直她为了这个案子就在我们米东区这边给别人打工嘛，打工也拿不了几个钱，2000多块钱，一直就边诉讼边维权，然后边在外面打工，啊，是这样子。然后挣的钱要给家里面老人寄回去，孩子寄回去，自己仅仅就是留点生活费。
21: 在办案过程中，执行人员了解到，向立斌老家在四川农村，是家中独子，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的意外身亡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祸从天降。王艳丽和丈夫向立斌原本都在南方打工，是李明达的一个电话把向立斌叫到了乌鲁木齐，现在向立斌在这边出事了，李明达作为老板却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让王艳丽实在无法接受。
23: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9: 我们感觉到这个王艳丽哈，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她用4年的时间去打这场官司，她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20: 在我和王艳丽的多次交流中，她也表示被执行人李明达是无力支付赔偿款的，但是在事故发生以后，对方的态度让她无法接受。
19: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这个案件你还得执行啊。
20: 是的，但是如果真的向被执行人一方财产予以拍卖，他们的财产不仅难以支付赔偿款，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19: 那么面对如此两难境地啊，那么法院的执行人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被执行人李明达拘留期满后主动找到执行人员，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2: 哎，你只要谈的少一点，有谈的余地，我就在我最在我能力最大范围内来，我给你把钱给掉。
21: 此时申请执行人因为家中老人生病回到了四川老家，执行人员多次与其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李明达前妻黄连爱分批次赔付向立斌家人共计13万5千元的赔偿款。2016年9月，王艳丽收到最后一笔赔偿款，这起耗时长达4年之久的案件终于执结完毕。
19: 对于这样一起历经周折的赔偿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人身解释的第10条的明确规定，就是作为在工伤当中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可以得到双份的赔偿。那么首先呢，在本案当中，那么作为死者呢， 他的近亲属，也就是本案当中的申请执行人，他可以要求导致其丈夫

0: 交通肇事中死亡的肇事司机承担民事赔偿部分，同时呢也可以要求作为她丈夫生前所在单位及雇主，那么按照工伤赔偿进行赔偿。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3: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3: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3: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3: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3: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山东广播电视台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了，会放大招了啊！今年9月，咱们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要组团到吉隆坡了，到时候呢，马来西亚的朋友也能尝到咱们的苹果、大蒜、海鲜了。
4: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发布会正式宣布，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到1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依托好品山东省级品牌矩阵，将有力推动山东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农业科技装备精准对接东南亚市场。
5: 我们就带两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农机系统的，像那个小型的水稻收割机，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在马来西亚大力推广。第二个带我们本土的富硒的一些玉板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产龙山小米到马来西亚，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
6: 那今年呢，我们还会带一部分我们的清真产品，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速冻的果蔬产品。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产品出海的同时呢，也实践我们品牌出海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4: 据了解，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聚焦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跨境供应链三大方向，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全链条的农业贸易平台，
7: 把山东的蔬果带到马来西亚，我们把马来西亚产品也同时间推广到这个山东，一来一回嘛，这个贸易额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4: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多场东盟跨国 B2B 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及清真产业合作专题交流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8: 为山东的企业开拓更多的海外的这种贸易促进的交流平台，助力我们好品山东走出山东，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3: 山东好品不光要飘向全国，还要去南洋圈粉了。9月吉隆坡见，祝咱们的苹果、大葱、花生油都能够把外国的朋友的胃牢牢抓住。高考结束了，孩子们可算解放了，考后经济就立马火起来了，换手机啊、买电脑呀、毕业旅行啊，一个都不能少。商家和景区啊也特别的贴心，是专门给考生送上了各种优惠。在成武呢，数码消费和文旅出游双双火了，给消费市场添了一把青春的旺火。
9: 记者走访成武县多家数码卖场，看到店内人头攒动，不少考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心仪的电子产品，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升学刚需产品，因能满足高校学习生活需要，成为考生们的采购热门。
10: 我今天挑选了这个手机，它的内存比较大，然后可以满足未来大学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的需要，然后就想趁着现在这个考生优惠赶快入手。
9: 为抢抓消费热潮，各卖场纷纷推出高考生专属福利，平准考证即可享受购机折扣、现金补贴等多重优惠。多款热门机型叠加活动后，性价比大幅提升。
11: 自高考之后，我们的销量还有客流量都非常多，销量能比之前增加50%左右。针对高考生呢，我们有点补还有过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优惠2倍。
9: 数码消费热度不减，文旅市场也迎来毕业季热潮，告别紧张的高中生活，结伴出游，踏下赏景成了众多考生放松身心、纪念青春的首选。
12: 就是现在高考结束了，就想着放松一下，想着去青岛海边那边玩一下。然后现在人又比较少，又不拥堵，就觉得这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3: 高考结束了，犒劳一下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呢要量力而行，希望孩子们呢放松之后带着好心情奔赴下一站，也为商家们啊，为考生的福利点赞，这份心意真暖。高考结束了，中考冲刺进行当中了，孩子们累得够呛，菏泽市定陶团区委是来帮忙了，他们专门请来了专业的心理老师走进孩子们的身边，带大家玩着聊着，哎，就把压力卸下来了。新的方式，新的招数，就为了让咱们初三的同学们放平心态，轻装上阵，加油，少年们，中考稳稳的。
9: 活动现场在心理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拿起彩笔，随心涂色，自由创作，全身心沉浸在曼陀罗绘画当中。大家暂时放下繁杂习题，跳出紧张备考状态，在一笔一画中悄然舒缓连日紧绷的情绪，让疲惫身心得到充分放松。
13: 初中生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面对中考这类重要考试啊，很容易陷入过度紧张、自我内耗的情绪误区。相比于单纯的口头劝导，曼陀罗绘画、趣味互动游戏更贴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能够快速让学生放空大脑、松弛神经。在活动中重点引导学生正确接纳考前压力，教会大家简单实用的情绪调节、自我放松技巧，帮助同学们学会自主疏导情绪，稳住备考状态。
9: 集体减压活动结束后，折纸放飞、纸飞机、趣味环节接续进行，同学们提笔写下备考焦虑、复习压力与心中困惑，折成纸飞机用力抛出，随纸飞机腾空飞起，释放积攒已久的烦闷情绪，卸下心理包袱。
14: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备考路上的重要保障，平稳心态与扎实的学识同等重要。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以趣味、专业、温和的形式，帮助青少年卸下心理包袱。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帮扶，为青少年搭建安稳暖心的心灵港湾。
3: 考试重要，心情更重要。这场解压的及时雨下的真的是挺是时候的啊！希望孩子们呢学会跟自己和解，把压力变成动力啊！奋斗之后自有晴天，中考加油！好消息来了，从这个月起啊，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范畴了。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大家伙呢啊，不光能用普通的存款账户买国债了，还能用个人的养老金账户里的钱来买了。这一次一口气是发行了700亿元的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机会难得，想稳稳增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5: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3: 多一份选择就多一份安心，个人养老金账户也能买国债啊，既安全又省心，真是一件大好事儿。不过呢，投资之前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规划，想了解具体操作呢，可以去银行问一问。
9: 接下来您将看到，21年前他带妹求学感动中国，21年后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再访洪战辉，
16: 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后果，我就觉得我面临的无非是给他找个学。

0: 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头发布。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2005年的冬天，河南周口小伙洪占辉的故事是感动了无数人。12岁的他扛起了破碎的家，带着妹妹上学，打工养家，拒绝捐款，硬是靠着自己把妹妹拉扯大了。21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已成为40岁的中年，从感动中国人物成长为职业学校的校长，创办了助学基金，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位硬核哥哥如今过得怎样。
2: 上初中还上小学的时候开始把你妹妹带到身边的？
3: 严格来讲是高中，初中就是在家里的话我都可以天天回，
4: 有时候孩子哭了不知道怎么办，主要说是没得吃，奶粉都买不起，比如说就到别人家里去借口奶吃，爬到树上薅那个鸟蛋，给他做那个糖吃。
5: 他不是，初中上高中都是他自己整的，到后来我是实在没办法，亲自叫姐姐的手指头咬了我写了写，以后那上课上网那不能怨我，我都真那个能力了，我都手还冷。
6: 那照片是你吗？那个？
3: 对对，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妈，这个是我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这个必要，我上大学是在外省，而且父亲的这个情况是时好时坏，是吧？所以说我就觉得妹妹如果是不跟着我一起走，对一个孩子养成良好的这种习惯，尤其是个小女孩，就相对比较难一些。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信心和能力照顾好她了嘛，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后果，我就觉得我面临的无非是给她找个学校。
7: 2003年，这只蜗牛终于驮着妹妹来到了大学校园。
3: 他刚开始就住在女生宿舍，就是跟我一个老乡住在一起，而且他是小孩子嘛，也比较可爱嘛，那女孩子都比较喜欢他吧。吃饭嘛，我们学校里有食堂嘛，有时候煮点面嘛。我那个时候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是在乎我自己的感觉。
8: 当时太小了吧，我觉得就是好玩啊，就跟着去了。反正刚开始去我也挺想家的，就上火车什么还坐到别人旁边还在抹泪啊。就是虽然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出名之后是不是在村里挺光荣的感觉？
9: 那咋了？出名了吗？咋回事？
10: 村里也可高兴了。
3: 对，村里路修了是吧？
10: 路也修了。
9: 下一道自来水，那都应该一起弄的。
10: 路俺那个柏油路比谁家都修的早。
3: 对
10: 啊，都在。
2: 他村里都修。
3: 对，那个时候修了。
10: 都是。
3: 也有好处，也有压力。就是我大学的团委书记，洪占辉怎么可能家里这么穷呢？我这报道有问题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富二代，他的状态根本就不像个穷孩子，就是我的状态确实是一个阳光积极，就是乐观到有点狂妄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被报道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当时学校的几个电子产品的产品代理了，有一个当时比较著名的化妆品的校园代理，其中我做的一个业务人家老板还奖励了我一辆摩托车，我骑着摩托车两边跑，我那时候还有手机，还做那个移动电信联通的业务，其中电信还给我发了一个小灵通，相当于我有两台手机一样的。我当时申请助学贷款都是因为自己有手机申请不下来的，还有一些群体要给我捐款，然后我就拒绝捐款嘛。其实我不接受捐款并不代表我多高尚，我是怕接受捐款会束缚我。我那么早的时候出名对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不是一件坏事，它让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去面对很各种各样的问题了。那我又能够到中南大学去读书，这个机会是这些荣誉给我的。还有一个好处是无论我去哪里，别人对我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也为我以后做什么事儿这有这样的一个群众基础吧。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基础，所以有很多事我不敢做，比方说直播带货，还有好多人去找我成为网红，我也不敢啊。走了啊。啊，其实我做生意挣钱是从小学就开始了，一边上学一边这个卖冰棍啥的，在乡镇读书的话就是卖菜磁带哈，后来又有了 VCD 和 DVD 的那个碟子，多的时候能够卖个几十百把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有，我觉得还挺自豪的，没有觉得很丢人的感觉。我就现在想想也特别好玩。卖学习资料，有一次一个月之内我赚了10000块钱左右，2001年那是很多的钱了。我的其中有一个小伙伴他说咱不读书了吧，他说我们如果照这个速度去发展，等别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早就是百万富翁了。我就告诉他，我挣钱的目的是照顾好家庭，带好我的妹妹，然后我自己能够在学校里好好读书。所以我们俩后来就走了不一样的道路，他就高中没上完就辍学了。
9: 吃会面是上

0: 高中在外边吃过烩面。
1: 那几个朋友过来后来喝羊汤啊。
2: 哦。老铁，
3: 你们认识啊？我打工了，大哥。你看我对我没影响。我
1: 咱俩同学。
3: 一般。
4: 你们那些同学上学上出来的多不多？
0: 上出来的不多。
5: 现在一个班当时考高中的就几个人。
6: 我高中是怎么走出来的我是很清楚，我在高中读了五年书，辍学以后挣钱以后再去学校，第一年还没有考上本科，然后又复读一年还没考上本科，然后我才去了淮化学院。不是这么去折腾的话，我觉得我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我当时报考学校的时候只考虑一个专业，经济类的专业，就是太穷了嘛，就想着这个专业能挣钱，其实淮化在哪我都不知道。
1: 这就是展会大道与教育大道的交叉口，这是我们青少年学生要好好读书要走出去的那一个雕像吧。
4: 这不是你吗？
1: 不是我。
4: 他当时要以你的名字给你命名的是不是？
1: 当时只是有这个提议，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觉得也不能用个人名字命名，不太合适嘛。感情还蛮深。从这里走出去的吧，绝对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的。农村的孩子机会比较少，高考是一条最捷径的路，相对也是比较公平的一条道路。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可以去企业工作，可以去考公务员。我的母校淮化学院也向我发出了邀请。当时回母校这个大学里去工作，是当时我的选择里边的收入最低的，开始的是2000多，后来3000多。而我去其他地方工作一起步就是8000以上。之所以选这个工资最低的，还是一个当初离开学校的时候的自己对自己的一句承诺，就说如果将来我有作为了，我一定要先感谢母校。自己当时也没有什么钱，借钱融资然后一起把这个学校办起来了。把学校办起来了，那么我的股份也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少，话语权也会变得越来越小。2019年我就从学校离开，一直在默默的去研究辍学的孩子的这个复学和心理疗愈的这样方面的问题。我们收的大部分都是没去读书的，就比方说这些孩子有抑郁、厌学、网瘾或者是叛逆啊等等。你现在啥想法？可以跟我聊聊，回家一段时间也行。那你回家你的胳膊要注意嘞。
7: 我知道。
1: 那你回去啥计划嘞？实际上他们就像我当年一样找不到方向很痛苦，这样的孩子恰恰是需要我们关心和关注，他们能够很快就走出来了。针对未成年人，我们要有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强制的禁锢。教育它本身是一种引导，而不是一种制约，也不是一种强制。
8: 我们在做操之前，我们先有请洪校来给我们讲两句。
9: 好，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我小的时候，我上高中那个之前，我也有一段非常严重的抑郁。所以说我们只要正确的认知它，早点获得真正的力量，早点从这里走出去，找到你自己的方向，找到你自己的价值。
1: 好，谢谢同学们。我没有被报道之前，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企业家或者是成为一个小商贩，反正就是挣钱嘛。成了这个典型人物以后，整个的人生的方向和道路都发生了很多的这种改变，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人需要通过我的身上去看到自己的未来和方向，汲取力量嘛。这个教育这个行业是我的情怀，我在这个板块上并没有赚到什么钱，那我还要生活，所以说我是做了其他的事情去挣钱。
0: 咱们成立一家公司，把这个专利放到这个公司里。
1: 这个芯片就是
10: 是最核心的，
1: 这个叫传感器的陶瓷芯片，
0: 咱们国内还没有完全能自主生产，特别是这个芯片的。
11: 哇，这个这么大了，
1: 现在都当妈了，当然大。来，坐。
11: 现在相当于你开始照顾你哥了，是吗？
12: 对，我现在好像管他的都会多一点点。
0: 开始管钱，开始就开始管我了。
1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是贱来的呀？
12: 我从小就知道呀。
0: 从小都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事儿。
12: 我感觉应该是会受我哥的影响，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0: 可能都觉得应该是蛮苦的，但是我们实际上过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苦的感觉，但是确实让我重新去回忆从前的时候，就反而觉得挺温暖的那种感觉，
12: 就是一直是有感恩的心在的。
7: 在这儿了。
6: 在他结婚的时候我还挺开心，也没有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可以去独立的去生活，去支撑一个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吧。
11: 你感觉出名好还是不出名好吗？
7: 各有各的好吧，反正我感觉是会有被打扰到。三四年级上学那会儿，因为就是被认出来，对，有点压力。我上学名字都改了，五年级开始就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生活的也挺好的呀，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关心。
6: 小孩子一般认不出来，基本上是中年人再往大一点的人，他们往往会认出来。就是这些人见到我说，当初我就是因为你的故事，我当时没辍学，当时就是因为你我又去读书了，当时就因为你我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以前做的还是有价值的，我也觉得自己还蛮成功的。有过想撕掉的时候，但是撕不掉啊，而且撕掉的代价可能更大嘛。
4: 就是然后在这互联网时代，然后让自己再火一把。
6: 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因为有人跟我联系过哈，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点。比方说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然后也能对社会带来这个正向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动力吧。如果找到这样一个点，那我也愿意再燃一把。
10: 21年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那份担当。洪战辉用行动告诉我们，再难的日子只要咬牙挺住，总能开出花来。如今他不仅是妹妹的依靠，更成为几百个孩子的撑伞人。这大概就是感动最好的延续吧。自己淋过雨，便总想替别人把伞撑好。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
13: 好，取件得先看广告，客服说暂时无法关闭。近日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时，扫码后并非直接跳转取件页面，而是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即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像扫雷。6月9日，蜂巢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目前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除蜂巢外，云柜等品牌也存在类似问题。同一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发布通知，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希望相关企业能真正平衡商业收益与用户体验，别让取个快递也变成一种被动绑架。
14: 6月11日，理想汽车法务部发文称，近日公司就江西某文化传媒公司利用 AI 工具批量生成涉理想汽车不实内容一事，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相关执法部门已依法调查处置，涉事机构就上述行为公开道歉。
15: 准考证先别扔，接下来啊，它将升级为畅游山东全省的 VIP 通行证了。高考刚刚落幕啊，山东各地景区的毕业季专属福利就已经齐刷刷的上线了，主打一个不让考生多花一分钱。想去海上第一名山看看海，去崂山二龙山大门票全免，想感受全城的诗意夏天，灵岩寺不仅应届生免费，随行的两名亲友啊还能享半价，去红叶谷九如山凭准考证同样免费入园，想去野生动物世界撒个花也有专属优惠票价，想去五岳之巅看一场绝美日出，泰山景区推出了为期一个月的专属特惠套票，一票在手，登山祈福观看风扇大典，还能免费领取金榜题名挂件、文昌笔等文创好礼，想去曲阜尼山胜境凭准考证也能免费入园，沉浸式感受千年儒家文化的沉淀。从五岳独尊到海上仙山，从儒家圣地到魅力海滨，这个夏天仿佛整个山东都在对你说毕业快乐，欢迎你来。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业主将维修基金交给开发商，钱款却不翼而飞，这笔钱究竟去了哪里？事件如何解决？
16: 我们2017年的维修基金都是开发商收去了，然后没有给我们交给房管局。
13: 回收手机报价虚高，隔空验机暗藏猫腻，警方起底诈骗套路，如何识破骗局，守住交易底线？
17: 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
13: 社交群里公然兜售警用装备，装备是哪来的？究竟是真是假？
18: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
10: 接下来是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 淄博周村聚恒名都小区的裘先生啊，最近呢有点烦心事儿。2017年呢，他就把这个公共维修基金啊交给了开发商了，结果呢这笔钱不翼而飞了，开发商根本没有上交，钱去哪儿了呢？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16: 电梯是前天坏的，那个钢丝绳坏了之后啊，物业啊说要修，问业主要钱，业主说不是有维修基金吗？物业说没有钱，开发商没有给我们交，我们才知道我们2017年的维修基金都是开发商收去了，然后没有给我们交给房管局，开发商也承认收了，也承认没交，纯属于诈骗啊！收了我们钱不交，拿着钱干别的，非法侵占啊！
19: 他们自己都去查了，账户里好像是没钱，他交应该是交给开发商。
20: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业主裘先生等了快10年了，维修基金却成了糊涂账了。好在呢，这个事儿啊最近有了说法，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明确表态，开发商违规必须催交。
21: 因为维修基金啊交到我们这边这一个转有账户里，这才能称之为维修基金，应该是在开发商交房前就应该交存维修基金，就按业主们说的这个钱交到开发商那呢，开发商没交存也是他们违规的，发现了这些交房以后这业主们账户里没有维修基金和一，咱是催交，同时开发商还有没有卖出的房子，他们也应该交存维修资金，咱只能催着他们尽快的来交。
22: 主管部门怎么需要我们配合什么，我们都全力配合，毕竟在我们属地上吧。然后具体采取措施，我们可以和住建也好，房管也好，我们一起努力。
10: 这回呢，官方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违规就是违规，催交没商量。城北路街道办呢也站出来说了，会联合多部门协同解决。有这话啊，业主们啊心里啊就多少踏实了点。但是呢，我更想看到的是咱实打实的行动起来。夏天啊，现在是天气越来越热的受不了了，大家伙呢降温呢各有高招，最近呢有一种叫冷感喷雾火了，这喷一下瞬间凉爽啊，成了不少人的降温神器了。可是有人用了之后呢，这皮肤竟然啊起红斑长水泡，去医院一看呢说是冻伤，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搞清楚冷感喷雾到底装的是个啥呀。
23: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10: 看完成分，这问题就来了。同样是喷雾，哎，有的人啊，人家用着没事儿啊，有的人呢，喷出来他就是冻伤，这锅到底谁来背呢？别着急，专家也说了啊，导致冻伤的更多的是另一种运动型的喷雾。咱们接着往下看。
23: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 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十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0: 这下明白了哈，普通的这种喷雾呢，主要是靠酒还有水挥发降温，相对温和，而运动型的喷雾里边添加了液化气体了，喷出来瞬间温度会降到零下，这皮肤离得太近或者喷得太久啊，不冻伤的才怪。所以大家伙在买喷雾的时候一定看清楚成分还有说明，别对着一个地方猛喷，更别直接对着脸喷，这个降温虽爽，安全咱得第一位。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回收手机报价虚高，隔空验机暗藏猫腻，警方起底诈骗套路，如何识破骗局，守住交易底线。
17: 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
13: 社交群里公然兜售警用装备，装备是哪来的？究竟是真是假？
18: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
1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如今二手手机啊，这个数码产品的交易呢是非常的普遍，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也会经常看到哎高价回收手机的广告？先别动心，山东菏泽公安近日呢就破获了一起大案，骗子是打着高价回收的幌子坑了上千人，这里边到底藏着怎样的猫腻呢？我们一起来看。
13: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2: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3: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17: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3: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17: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3: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17: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3: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3: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2: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 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10: 警方把报案信息一梳理，发现了一个怪事儿。虽然被举报的工作室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手法简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民警断定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伙人干的，那他们到底是怎么骗的呢？
3: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5: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3: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5: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3: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8: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3: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9: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对他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月付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5: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3: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10: 这伙骗子为啥能屡屡得手呢？警方说，核心就2点：一是用超高价回收勾住你的心，二是赌你怕麻烦自认倒霉。那咱们平时卖二手手机的时候，咋识别骗局，守住咱们的钱袋子呢？
3: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8: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3: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5: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灾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致使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3: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8: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10: 看完这条新闻啊，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啊，高价回收多是坑，骗子利用的就是咱们啊贪小便宜啊，然后又怕麻烦的心理。记住啊，凡是让你先把手机寄去的啊，隔空验货的，再压价扯皮的，10有8九都是套路啊。最稳妥的办法，走正规的平台，当面交易，留好凭证啊，别让本想回血的二手手机成了扎心的血亏啊。 618快到了，各大平台的百亿补贴看着真诱人，但是你知道吗？这所谓的百亿不一定是平台真金白银掏出来的。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等多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内卷式的竞争的典型问题啊，并提出了整改要求。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看。
3: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
0: 平台扎堆进行这个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一个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了。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一个困境啊，如果他不降价啊，不低于他的这个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啊。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可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1: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10: 打着百亿补贴的旗号，消费者冲着实惠下的单，结果发现，哎，商家和平台拼凑出来的噱头，这不是忽悠人吗？靠玩这种文字游戏搞虚假让利的内卷，最终伤的是咱们消费者的信任。希望啊，各家平台能够把整改落到实处，把真补贴、真优惠亮出来。也给大家伙提个醒哈，下单前多比比价，别被百亿俩字儿迷了眼。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社交群里公然兜售警用装备，装备是哪来的，究竟是真是假？
18: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
1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往下说。警用军用的装备啊，国家是明令禁止买卖，可是最近呢，竟然有人在社交群里公开兜售，还美名其曰说收藏品。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呢？又是谁在卖呢？北京警方是顺藤摸瓜，一举摸清了这条黑产业链的源头。咱们一起来看。
11: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冯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衣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18: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11: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儿来的呢？
18: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沈阳市。
11: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18: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4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11: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4: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11: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
18: 这个货就是陈某这条线挖出来的，他的上家叫翟某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11: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18: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并对这个厂家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下一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10: 连警用装备都敢在网上叫卖，这胆子太大。幸亏啊，警方是及时出手，斩断了这条黑产业链。这些装备一旦流入社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也给大家伙提个醒哈，千万别因为好奇或者觉得哎呀挺酷啊，咱就去购买了。买卖警用装备都是违法行为，发现类似情况，第一时间报警。高层住宅的电梯呢，咱是天天用啊，可电梯产生的这个低频的噪音啊，通过墙体传进屋里了，声音呢竟然吵得人睡不着觉，这事儿呢该谁来管呢？最近呢，浙江台州黄岩区法院啊就审了这么一起案件，卧室是紧挨着电梯井，这噪音到底算不算侵权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台州市某小区的业主江某购置了这栋住宅17层和18层的复式顶越住宅，可入住后他发现房屋18层的卧室与单元楼2台电梯井共用墙体，而且电梯机房就位于卧室的正上方，电梯运行时产生的持续性低频噪声让他无法正常入睡。
7: 他买的是17跟18层的一个顶越，这里呢都是他18层的一个屋顶，这里呢是一个机房，里边就是电梯的设备。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如果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音的，偶尔还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卧室的屋顶刚好在整个这个设备空间的下方，所以震动的声音会直接通过墙体传导过去。下边呢，电梯跟其他的楼层都不会相邻的，只有它的顶越刚好跟电梯才会是共墙体。
6: 江某委托具备法定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卧室噪声进行检测，报告显示，晚上10点到10点半期间，电梯运行噪声的多项指标均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7: 于是他就跟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进行了多番的交涉，可是经过交涉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江某只好诉诸法院。
6: 江某要求房屋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履行噪声污染防治义务，法院经审理认为，住宅作为居民日常休憩的核心场所，住户对噪声的容忍度应明显低于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和商业经营活动中噪声污染标准。 若经检测涉案房屋内的噪声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足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12: 合规并不完全等同于舒适，电梯监管负责的是设备安全运行问题，居民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低频噪音属于建筑结构和隔音问题，适用于更严格的社会生活环境噪音排放标准。
6: 关于责任划分，法院明确，房屋开发商作为电梯建设单位，依法应当承担噪声防治的首要责任。而根据现有证据，暗设电梯运行状态正常，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维保职责，因此江某无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7: 所以最后法院只认定开发商承担了整改义务，开发商对这个电梯井还有上边的设备平台进行了整改，对电梯铺设了隔音棉，然后对上边的设备平台呢进行一个抬高处理，然后在地面上也铺了减震装置，达到了原告的要求。
6: 法官提醒，针对此类住宅噪声纠纷，房地产开发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履行噪声防治的源头责任，在规划设计、设备选型、施工安装等环节充分采取隔声减震措施，确保住宅卧室夜间室内噪声限值控制在30分贝以内。物业公司应加强对小区公用设施的日常巡检维护，发现噪声异常及时处理。居民若遭遇此类噪声污染，可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留存相关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居住安宁权益。
10: 电梯噪音超不超标啊？咱不能光靠感觉，咱得靠专业的鉴定。而侵权责任到底是开发商、物业还是维保单位？法院会根据事实来判定。那做饭难、就餐难是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头疼的事情了，特别是对于高龄、孤寡、空巢甚至失能的老人而言，如何解决一日三餐啊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呢？养老饭到底做得好不好吃呢？我们今天的梁帮办啊就走进了济南市槐荫区尊上老年公寓，听说今天吃的是鱼，咱们去看看。
14: 大家好，我是工作15年的梁帮办，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今天去了这家养老院，中午炸了黄花鱼，我们去尝尝味道怎么样？走，
15: 饭来了，开吃。炸黄花，粉丝先吃。啊，黄花鱼的个头不小啊，而且是用鸡蛋做的面糊，掰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呀，一水的蒜瓣肉啊。鲜香，吃海鱼啊对身体好。
16: 调研市场，一直找这种相对来说成本咱能接受啊，也能给老人吃得更好一点。这个黄花鱼蒜瓣肉嘛，这个经过腌制，宰杀腌制，包括这个炸的时候，咱是给老人挂了一个薄薄的糊啊，老人牙口不好吧，很厚的糊他也咬不动。
15: 西红柿炒鸡蛋啊，汤汁很丰富啊，我换个勺啊。西红柿和鸡蛋融合得很好啊，家常做法。胡萝卜丝啊，很明显啊，这个胡萝卜是煸炒过的啊，不知道大家知道吧，胡萝卜是脂溶性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激发它的营养价值。这样炒胡萝卜我爱吃，
16: 老人嘛，这个水煮的胡萝卜肯定是不爱吃，咱为了让老人能够增加这个营养，胡萝卜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营养，小人参嘛，咱就是小火采用家庭那种做法，小火慢慢煸啊，一锅一锅的小火把它煸熟以后再去炒啊，葱啊蒜这些味道都能煸进去了，底味有了它就好吃了，老人就愿意吃了，而且这个东西容易消化，这样就老人比较受欢迎了。
15: 喝口汤。好了，不说了，快吃。
10: 一餐一饭最是暖人心啊，希望有更多的养老机构能让每一位老人啊能够吃上热乎的、可口的、安心的饭菜，毕竟吃得好咱身体才好嘛。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2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25: 传承匠心，
19: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 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 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糕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

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

0: 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 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性轻浮，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 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

0: 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有效的。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2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连尿尿都有劲了，再也不尿裤兜子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亏也是花钱吃的嘛，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2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2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 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 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趴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她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 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 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 吴家老高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没花多少钱，他吃上老高，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而且自从用过老高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事，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的，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 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儿。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